0: 这一个酱汁一个浓汁，这俩要是搭配在一起，那不简直就绝了吗？
1: 你还真别说啊，这俩搭配在一起啊，纳豆激酶溶解身体里已经产生的一些垃圾，红曲呢抑制身体里再产生垃圾。嗯，你这么一说的话，这效率确实就高了不少。嗯，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还是要提醒刚才这位朋友，咱们除了饮食要注意以外，您呢还要动起来，不用这个特意的跑，您就利用比方说倒个水呀，上个厕所的这个功夫啊，你起来走两步，你伸伸胳膊伸伸腿，让你的血液动起来。好了，我就先跟您说这么多吧。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小倩，人跟人在一起，特别是男人跟男人在一起，你知道什么最难避免吗？
1: 不知道，什么？
0: 争，就这一个争字儿，不知道能毁了多少事儿。而家居却是让。
2: 新兵豪情，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逝去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游戏眉清不改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的力量，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
10: 是龙江剧的魂，真个神女士，冯先生在外面编起一出，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势比天大。
1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
13: 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6: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7: 花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画传承。
1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9: 这便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0: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启新生。
2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来来来来来，哎，我东军哥，打住啊！这菜是不能再上了，他吃不了啊！我说跑堂子，你听我的，不能再上菜了，再上菜我把桌子都给你周了。哎呀，
1: 六哥，你消停消停，我这还没吃呢。济南府就这规矩，上该怎么上还怎么上。哎，
2: 好嘞。
3: 东军哥，这要让老一辈的看到咱这么个糟践法，还不心疼的背过气呢？
1: 这此一时彼一时。
3: 过去咱再乡下，一年才吃一回饺子，咱不能总想着过去啊！啊，
1: 我当初要饭就应该直接到济南来要。你看看，饭店剩下的我都吃不了。
3: 你想的倒美，就剩下的这些东西，伙计也捞不着，那大师傅要带回家去，
1: 是不是？
4: 那当然了。
3: 哎，收听啊，致敬世间的那块地还行吗？
1: 东军哥，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呀、啊。那个地方干燃厂还真合适，门口就是高压电，厂子后头有条河，咱干燃厂呢就怕没水，这下好了，水钱省下来了。可东军哥，这么好的一块地方，怎么就价钱不高呢？哎呀，你不问啊，我也得跟你说，那个地方可不大吉利。 那地方前后有三家在那里开厂，都没干成。哎，你看那个厂房没有南墙了吗？那就是一个姓马的在那里开洋火厂，明天开业吧，今天晚上火药库炸了，还死了六个人。你说这一家子干不成是运气不好，两家干不成时机不济，可这第三家子不仅是没干成，反倒搭上好几条人命。六弟呀。 都说那个地方主凶，我看你现在没接手，反悔还来得及，你可得好好想想。六弟啊，做买卖咱图的是个吉利呀、啊。
5: 那是他命软，枪不中。当初青岛大华也是这一套，原来那个厂主把厂子建好之后，一天没干他就死了。周村我爹也说不吉利，可结果呢？咱还不照样在那挣了钱？嗯，
1: 六哥。
3: 你要是觉得那块地不吉利，北原那儿也有块地，附近也有高压线，不行的话，明天我带你到那儿看看。哎，
4: 不用，我来了就好了。我接过手之后，我把那厂子连根给它铲平了，不都说不吉利吗？那咱就请上和尚道士做法三天，一准没事儿。哎，老三，哎，你哥把我买了地，你得找人帮我设计工厂，就找那个德国人，
3: 索鲁纳。
4: 对。
3: 你让他到青岛大华看一看，至于车间怎么设计，随他办。我只要求办公室跟青岛的一样，大小、模样、朝向都一样，让我坐在里头啊，觉得还是在大华。
5: 这不难，你放心吧，刘哥。
4: 嗯，
3: 刘
5: 哥，
3: 这次来了，咱是以印为主还是染为主啊？
4: 我想少上染糟机，多上印花机，先用染维持局面，然后慢慢往印上靠。
5: 这染布太简单了，是人不是人的都能开个染厂，挣钱也越来越少，咱要干的得干点别人干不了的。六哥，上海六合印染厂的林祥荣是我大学的同学，俞美人这个牌子你听说过吧？
4: 嗯，
5: 就是他的。他多次给我写信，说要到山东来合伙办厂，他出技术，咱们出钱，他要两成的份子，你觉得行不行？你要觉得行，我马上给他写信。 两成份子，是不是多了点儿？几年呢？他说三年。这个人啊，既有英国人的背景，和日本人也有交易，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物。听说他那印染厂，连英国人都想参股。当然，人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虞美人这块牌子。目前在中国来说，印花的技术没人能比得上他。三年。
4: 3年就3年，现在技术就是钱呐，没有人家的技术，咱也挣不到钱。你这就给他写信，说我在济南站住脚之后，我就去上海，说办就办。
1: 好嘞，六哥。
6: 喂，两位掌柜的，雅兴不小啊！
4: 来来来。

0: 哟，有贵客呢。
1: 这位是、
2: 啊？这位是青岛大华染厂的陈掌柜。哦，
0: 岛上名人，久仰久仰。大掌柜的是多次提起呀、啊。青岛道上的何大庚是小弟的朋友，小弟白志生，小号洪盛堂。陈掌柜的，今后多关照哦。
3: 好说，好说。
2: 小二，嗯，
4: 哎，几位爷有何吩咐？
2: 加到鱼翅牛尾汤，白老板那桌算在我的账上。
0: 哎、你看，你看，
2: 哎呀，白老板、哎、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0: 好好好，你们慢用，慢用啊！
2: 好，慢走。哎，
0: 改日，改日啊！
3: 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5: 城顶口上开药铺的，济南青红帮的头子，地痞。还有一位没进来，姓钱，叫钱世亨。六弟啊，你来济南以后也得喂他一口。
3: 哼，我喂他个屁！我手上有十几条枪，我能怕他？
5: 哎呀，我厂子里也有十几条枪，可咱犯不上啊，咱给他个仨瓜两枣的，图个省心，我只当是喂狗了。
3: 东宁哥，他刚才提到的这个何大庚是青岛的一个地痞，我跟他还有这么一段。当初我在青岛开染厂，这姓何的来收保护费，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买卖呀，你就乱收钱呢，我当然不可能给他了。这小子就给我开采，他撕下裤子就往下割肉，他想吓唬我，我就看着他割，我不仅看着他割，他割一块我还吃一块。后来我让老吴啊到伙房把盐拿来了，我蘸着盐生吃，还喝着酒，没割下三块，这王八蛋就受不了了，关上门认我做了大哥。这帮王八蛋，他就是欺负老实人。等我来了济南，我想给他改改这脾气。
5: 哎，好了，六弟，咱现在犯不着。这些王八蛋已经不开采了，现在改暗地里放火打黑枪，别和他怄气。咱现在可是大买卖。
3: 哼，我把那钱给要饭的，人家也得给咱作个揖，我也能落个好。给了他，我心里头窝囊。哦，他打黑枪，咱的枪也不是白天打的。去他妈！
5: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不说这个，生嫌弃啊！到现在还没吃呢，来来来，吃吃，来，来来来
0: 来，
5: 别生嫌弃，来来
0: 喝一杯。
5: 哎，
6: 老三啊，你陪着六弟溜达着啊，我先回去。
7: 行，
6: 杜警哥，
2: 黄包车，
6: 回去。回见。哎，东叔，哎，
3: 这什么地方？
2: 这儿啊，窑子。没见过窑子门口站岗吧？这叫开眼。
3: 窑子
2: 啊？
3: 窑子怎么这么大阵势？韩副局的闺女？
2: 什么都不是，窑子门口站岗，说明今天里边来了大人物。
3: 哦，有点意思。哎，说说怎么回事？
2: 这人呐，就是犯贱。据说这叶明飞是东北流亡来的什么一个大学生，人长得很美，会弹钢琴，画油画。你说拉弦子弹琵琶这很普通，可这位不但会弹钢琴，而且说了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一下把济南府全震了。据说现在光打一个茶围就得50块大洋。一句话，甭管你再有钱，如果他认为你俗的话，你就是花10000块大洋他也绝不会见你。哎呀，今年夏天的时候来了一个什么著名的作家，在济南府见了他一面，这小子忘不了了。回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北平、天津好几家报纸上，说他是自李香君之后中国第一名妓。
3: 是吗？
2: 这下可大发了，北平、天津的公子哥坐着火车跑到济南府来送钱来，济南那些土财主根本连边都靠不上了。现在想见叶明飞啊，得提前3天预约。哎，六哥，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要不明儿我打发人约他一下，咱哥俩见他一面。
3: 你少拿我说事儿啊。
2: 哎，
3: 50大洋啊能买2车肘子，够吃2年的呢。
2: 还有笑话呢
3: 啊，说说。
2: 那些人排着队来见叶明飞，见是见了，可一时半会儿办不了真事儿，这些人着急啊，急也没用，人家就是这盼。那伙子人从他那儿出来之后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条街从头到尾这妓女啊全沾了他的光，什么赛明飞呀、小明飞呀，全出来了。哎，这些人还盯着，看看叶明飞今天穿什么衣裳，他们好跟人家学。

0: 连衣裳都要穿一样的，是不是？哎，董叔啊，这事千万不能让家驹知道。那是，家驹要是知道了，主人来，哎，你别说，家驹的留学生的派头，没准真能把事给办了。
1: 你省下这份心吧你。哎，董叔啊，明天我想在北洋饭店跟那个犹太人再谈一次。嗯，我觉得这人还行。
0: 大华染厂到了他的手上，他不了架子。对，这样，你明天给我找个三五家报馆的记者，嗯，拍点照片，嗯，把这事做成新闻。
2: 报社好弄，一叫就来。哎，刘哥，你这又要当什么鬼？
0: 这你就甭管了。记者啊，济南登完报以后，你再把那照片啊再洗出一份，嗯，放大，我要把它带到青岛去。

0: 李太太，你这是剁了多少肉啊？咱省着点吧。啊，
1: 婶子，这可不行。陈掌柜的一会儿来拜年，要是看见这肉馅少啊，这大年下的我可不挨那个骂。
0: 他可不骂你，他就是好骂你们家老李。
1: 大叔，大叔。
2: 叔，昨儿不是都好点了吗？这又咳嗽上了。哦，您得忍着。
0: 老李呀，待会儿寿亭来了，咱拜年归拜年，可不许张口跟人家要钱。人家买下这院子，让你们两口子白住不说，还每月给钱，这就行了。他一看见抽大烟的就生气。虽说你现在不抽了，可他还是忘不了这个茬儿。你记下了？
3: 哎，婶子，我那意思啊，是回头陈掌柜的来了，我跟他说说，让他呀给我在他那工厂里找个活干干。
0: 你别问，他肯定不要你。大年纪的，别自找不肃静。
3: 哎，我知道。哎，婶子，估计陈掌柜的这会儿都到了。我迎迎去吧，啊！
4: 哟，叔大爷，过年好啊！
5: 刚回来，
4: 来来来，到了到了。哎呀，陈六子平时很少回来，来，每人拿个大洋，自个儿啊买点点心吃，算是我孝敬各位的啊。我锁子叔啊，身体不好，下不了炕，老哥几个没事到家里坐坐，陪着老人家说说话啊。来来，拿着拿着，
5: 到我这待着。
4: 哎，陈六子给各位拜年了啊！
6: 过年好，
4: 回见回见回见。
2: 哎呦。陈掌柜，您回来了！哎呀，给您拜年了，
4: 好好
2: 磕个头。
4: 好好好，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吧。你看，你不抽大烟了，脸色也好看多了。
2: 哟，太太您回来了，
6: 哎，
2: 您交给我，交给我，我拿着，我拿着，我拿着，屋里去。哎，
1: 陈掌柜的来了。
4: 叔，婶子，
1: 哎，
4: 叔，过年好啊！小六子给二老磕头了，
2: 快进来，快进来，
1: 快进来，快进来！您好，六子，叔，
4: 叔，叔啊，你说我这一年才回来一趟，每趟回来你看你都这样的。
7: 叔，叔高兴，
4: 高兴高兴。你要这样的，下次我怎么回来呀？叔，咱不哭了啊，不哭了，
7: 不哭不哭，不哭。
4: 婶儿，哎，日子过得还行吧？
8: 可是行啊。哎呀，寿亭啊，你叔当年也就是行了针鼻儿那么大点好，可换的你年年供米，月月供柴，养老送终啊！这满洲村的人谁不眼馋呢？
7: 就是，
4: 婶儿啊，咱不说这些了。哎，我就是要告诉告诉他们，这行好啊，就会有好报；作恶啊，准得有恶报。
9: 刘哥，
4: 哎，大姐，柱子。

0: 来了。
1: 哎，
0: 好。
2: 哎，婶儿啊。
3: 啊。
2: 这小丫头还行吧？
3: 小凤也是和咱投缘的人呢，跟亲闺女差不多。
2: 好好好，
3: 好好。
0: 柱子，
1: 哎，
0: 给小凤两块大洋。
1: 哎，小凤，来，
4: 不要，
1: 拿着，啊，拿着，要不俺柳哥就骂人了啊。
0: 哎，嫂子，
4: 哎，
0: 你们就好好伺候着二叔二婶儿，啊，他们二老在，咱们就这么着。等二老百年之后，这院子我就送给你们。
1: 哎呦，哎呦，那谢谢您了。
0: 哎，行行行，来来来，起来起来，大过年的，你跪我算怎么回事？来来，起来起来。柱子，也给他们一人两块大洋。
1: 哎，来，老李，
4: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5: 哎，陈掌柜的，是这样，我想啊，我也别老闲着在家里，
0: 嗯，
5: 干脆过了年，我跟您到青岛那工厂做工去得了。
0: 你想干活，就你这身子板儿，你能干什么呀？
5: 您看我这不老不小的，我干个杂活行啊。
0: 嗯，知道干活就不错，比你抽大烟强。这样吧，你也别跟我去青岛了，过了年你就到通河干吧。
5: 啊，
0: 柱子，
1: 哎，
0: 过了年以后你让老李去通河干，他能干什么你就让他干点什么。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能让他碰钱。抽大烟的人呢，没有钱他就没烟瘾了，有了钱呢他还得抽，啊！
1: 哎，知道刘哥，
5: 您多照应着。
4: 谢谢。
0: 行了，老李，大过年的你们去忙你们去吧，我还得跟我锁子叔说说话。
5: 哦，哎，好，那你
4: 谢谢，
5: 那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6: 少平，
0: 叔啊，
6: 哎，
0: 那药您老还得吃啊。
6: 哎，
0: 您老一定要好好了。
6: 嗯嗯。
0: 过了年，我想到济南去开厂子。等我站住了脚，我想把你和婶子都接到济南去。
6: 哎呀，少廷啊，我跟你婶子啊，在这儿住的挺好的。
3: 哎，
6: 到了济南，咱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也没有，快闷得慌。我和你婶子就在周村吧。
0: 好，行
6: 啊，
0: 那就在周村。
6: 哎
4: 哎，
0: 叔啊，
6: 哎，
0: 我怎么听柱子说你老现在还不舍得全吃白面呢？啊
6: 啊！
0: 我说叔，
6: 哎，
0: 你和俺婶子都老了，这身子骨本来就不好，所以说这年老以后啊，他得保养。这样，你就算为了小六子啊，您就听我一句话，吃点好的啊。
6: 哎哎，叔，听你的，听你的。
7: 哎哎，看到没有啊？看到。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咬人啊！咬人！哎，大哥，大哥。你说陈掌柜的工厂有多大，能顶几个通河染坊呢？
7: 这个不好说，要说顶通河染坊嘛，顶100来个吧。
6: 100来个，那可赶上整个周春城了。
8: 这个讨饭的可真厉害，
6: 还说人家讨饭的，好好跟人家学学吧你。大哥，这东西值多少个大洋呀？
7: 10500个大洋。
6: 哟，我的天哪！
0: 叔啊，
6: 哎，
0: 这么多年了，
6: 嗯，
0: 什么事儿我都忘了，
6: 嗯，
0: 我就忘不了当年那个天冷啊。我哪回去刘家饭馆啊，
6: 嗯，
0: 每次进去你就拉着我的手攥着，你给我暖手啊。你说我一个要饭的，
6: 嗯，
0: 没爹没娘，别人见了我啊，都是放狗咬我，要么用脚踹我，
6: 嗯，
0: 没有人把我当人看，只有您老。
6: 六哥，
0: 叔。叔，这大年下的，咱不哭啊，不哭，
6: 不哭，不哭。六哥，你叔啊，天天就像在梦里一样啊。
0: 叔啊，别说我现在有钱了，现在我就是还要饭，我也要了，也得先给您吃，先给俺婶子吃了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6: 俗话说。头30年看父敬死，后30年呢，看子敬父。你说我和你瞎扯啊，没儿没女，可就连周村城里最大的财主，他也不能小看咱呐。为啥呀？还不是看你的面子吧？哎。我一想起你来啊。

0: 是咳嗽不咳嗽的轻了。
1: 好，好，叔啊，您一定要硬硬朗朗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以后就吃点细面，别吃那粗粮了
0: 啊。好，
1: 以后我要听柱子说你再吃那粗粮啊，我这样，我让霍仙流天天给你送好吃的。
0: 哦，
1: 行不行？
0: 哦，不不，叔听你的，叔听你的。
2: 婶子啊，哎，这小六子是个邪驴，他真的能让慧仙楼天天来摆席。婶子，您和我锁子叔身体棒棒的，比什么都强。这三合面和白面差不了几个钱，给俺们一走，又按您的老一套办了。
3: 哎哎，天也得保佑咱少廷啊！
0: 就是，就是嘛。
1: 叔，婶子，咱不说这些了啊，吃饭。
0: 好，
1: 柱子，哎，到慧仙楼，让他们把菜啊摆到这儿来。哎，赶紧的啊！哎，
4: 老爷太太，菜好了，吃饭了。
1: 哎，吃饭。
5: 嘿，
2: 福庆，别用功了，快吃饭吧。
6: 福庆，来吃饭。
2: 给你爹把酒倒上。
5: 哎，
6: 当年拉着你娘的手，现在儿子给倒酒，有点意思啊。
2: 胡说八道什么呀，也不怕孩子笑
4: 话。包子来了啊。
1: 哎，来福庆，来吃个大包子，吃得多才能长得快，来把它吃了。
5: 哎，
1: 彩琴，你不来一杯啊？
2: 我最近还是觉得不太舒服。
4: 福庆，
5: 嗯，
4: 让你爹和你娘在这说会儿话，我们俩到厨房去吃。那儿啊，包子菜我都给你留着呢。啊，
1: 去吧。哎，我说彩琴，咱福庆忒老实了，这可不行啊。
2: 那还不全怨你啊？你发起疯来，每天嗷嗷的直叫唤，把孩子胆都吓破了。
1: 哎，我这驴脾气啊，就是摁不住。小时候要饭没规矩，看来我这辈子是改不了了。哎，咱这福庆啊，不能这么老实。你没事带他多出去转悠转悠，不能老闷在家里。过去我在乡下要饭，那时候就傻，经常让狗啊撵得到处乱跑。后来去了昌店周村，那是人多狗少啊，又能要着干粮，又能长心眼儿，还要了个媳妇儿。
2: 喝酒都堵不住你的嘴。
1: 哎，彩琴，
2: 嗯，
1: 咱就真的不能再生一个了？
2: 恐怕是不行了。
1: 一个就一个，好儿不用多。咱以后好好供着咱福庆上学，上好学，长大了也让福庆出国留洋。这要饭的爹，留洋的儿，这也是一景啊。
2: 寿廷啊，你别臭这土烟了，什么红细胞啊、蛤蟆门，咱啥买不起啊？你老出去见人，臭这不像样吗？哼，
1: 纸烟一包能买土烟半斤，冤枉钱我不花。抽烟抽烟，抽的是烟，又不是抽牌子。
2: 寿廷啊，
1: 嗯，
2: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琢磨着。
1: 有什么话你说呀，你别让我着急，说。
2: 我想从周村再给你弄个小的来，咱就捡那壮壮实实的黄花大闺女来家多生几个孩子。你
1: 彩琴呢？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我
1: 这事不能办。
2: 咋不能办吗？
1: 人家驹说的对啊，咱俩这是从小的夫妻，这是自由恋爱。那时候你夏天给我买甜瓜，冬天给我买麻花，逢年过节蒸馒头，你是一个都舍不得吃，你都留给我，我不吃你还不愿意，这是什么感情啊？这事儿啊不能办。
2: 六哥，一出是一出啊，

0: 咱不是孩子少，让他来生孩子吗？
1: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不能办。我这人心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是弄个小的来，一天我什么事别干了，整天就心烦嘛。

0: 咱父亲将来要是当了总统，帮他的人多了，你赶快把这念头给我灭了，不能再提了。大丈夫应当纵横天下，不能整天总鼓捣着生孩子呀，你这是。
1: 六哥，我就是觉得你在家的时候太少了，我跟你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是每天你一下工回来，我看你累的那个样，就再也不忍心缠着你说这说那的。
2: 这些年我也是一口气硬撑着，工厂还得干，一两百号工人得吃饭，我脑子里这根弦儿整天绷着。等着吧，等咱俩都老了，我干不动了，咱俩一人一个小马扎，冬天出去晒着太阳，我陪你好好说说话。哎，咱不说这些了，一说这些啊，我觉得人这辈子挺不容易的。
1: 就是，吃饭吧，再说就说到伤心处了。
2: 哎，再见。家驹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记下来了，我说你听听啊。家驹说，不管是男人对男人，还是男人对女人，这首先要相互信任，就是信得过对方。这第二步呢，就是相互理解，也就是体谅对方。这最高处啊，就是相互欣赏，也就是你看着我好，我看着你也好。我觉得咱俩就有点这个意思，你看着我好吧，我看着你更好，你说是不是？
1: 那你欣赏家驹吗？
2: 非常欣赏。你知道我欣赏家驹什么吗？
1: 该不是欣赏他骂不还口吧？
2: 不是。家驹最大的好处，他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三姐，人跟人在一起，特别是男人跟男人在一起，你知道什么最难避免吗？
1: 不知道。什么？
2: 争。就这一个争字儿，不知道能毁了多少事儿，而家驹却是让。这一个让字儿，要是没有大文化、大学问，比如说像他爹卢老爷子这样的高人点拨，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要饭的时候，满大街的人是我老师；到了你家，咱爹娘是我老师；我干了染厂以后，家驹就是我老师。要是没有家驹这样的人，你想一想，我能干成什么？
1: 是啊，家驹他就是好玩，其实我觉得他人挺善的，每次到咱们家来说话啊笑啊，都跟那亲兄弟似的。
2: 真正的高人不像我这样的上蹿下跳到处乱窜。真正的高人呐，是让你心甘情愿地为他上蹿下跳。家驹就有这么点意思。

0: 别动，别动！老苏啊，我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建成圆的，
1: 圆子。
0: 这个地方是方的，
1: 房子，
0: 它是方的，
1: 方的，
0: 对。哎，老吴，我这样跟他说话累死了，怎么回事？家驹，不是说好今天早一大早就来吗？到现在也没来。
2: 六哥，六哥，六哥，咱把厂子卖给藤井吧。昨天晚上一阵乱枪，差点没要了我的命呢。
3: 卢先生，你怎么了？
2: 哎呀，老总，咱们一会儿再商量这个设计方案。哎，老吴，快，老总，里面请，里面请。
4: 好好好，
0: 怎么回事，家驹？
2: 六哥，你看，手榴弹啊！昨天晚上扔到我们家的，上面还是字条，让咱滚蛋呢。
0: 这唐宁怎么变成下三滥了？你个王八蛋，你陈六爷还得陪你再玩一把。

0: 家驹啊，你别害怕，藤井这是逼咱尽快卖场子，咱卖给他就是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早我让王长庚护着你一家老小回张店，咱们在这儿陪着他玩。
1: 不，他们今天就想走啊，幸亏手榴弹没炸，要是炸了全家就全完蛋了。
0: 我知道，他藤井要的不是咱的命，他要的是场子。这样，你要害怕，你也给他们一块回张店。
1: 我不能扔下你不管呢，我不怕。
0: 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咱陪着藤井一起玩。
2: 那也好，把老婆孩子送回张店以后，你搬到我那去住，咱厂子也有枪，我带着金彪住在楼下，你住在楼上，保证没问题。藤井不是要大化染厂吗？给他，
3: 快点快点，小金山，好，哎哎，家军啊。
4: 干嘛非得坐这车啊？咱这汽车呢？哎呀，汽车的目标太大了，一会儿藤井又派人了，快快走，快走，快快快走，
5: 给爸爸再见，来，
3: 爸爸再见，
4: 再见，快快快，
2: 你要小心点啊！
4: 好，
5: 再见再见，快！大华染厂董事长卢家驹宅夜遭枪击。
6: 该厂上下萌生退意。三木，
7: 社长，大化染厂有什么情况啊？
6: 工厂的情况一切照常。我守在卢家驹的门前，一直跟他到火车站，他把所有的家眷全都送上了火车，家里只剩下了两个佣人。
7: 陈寿亭呢？
6: 陈寿亭昨天晚上没有回家，他住在厂里。
7: 没有回家？
6: 对。他真的害怕了。哼，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大化染厂就是我们的了。三木，是，
7: 给他打电话，我最后再和他谈一次。
6: 是。
7: 给你好啊，陈先生。
8: 你好，藤井先生。
7: 哎呀，陈先生，我看你气色不大好啊。
8: 我气色能好吗？又是打枪，又是扔手榴弹的，我害怕，睡不着觉啊。现在治安是越来越不好了，报纸我看到了。卢先生他好吗？他很好。<笑>哦，对了，卢先生还让我给你带个好的。
7: 啊，
8: 藤井先生，不会是你让人放的枪吧？
7: 哎，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
8: <笑>是啊，我也跟家驹说了。
7: 咱们和藤井认识十几年了，他是不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好了，我们谈正题吧。藤井先生，我还是那句老话，只要价钱合适，我还会照顾老朋友。
8: 好痛快！<笑>
7: 你们厂里大部分机器都是我卖给你们的，大概值5-6万，看在咱们多年交往的份上。 7万，可以吗？那么地呢？厂房呢？
8: 青岛的地不值钱，厂房已经老了。我是在为帝国收中国的工厂，不是我们两个人做生意。
7: 这么说，你说话不做主啊？你
8: 当然做主，但我要考虑到帝国的利益。7万，够公平的了。
9: 嗯，藤井先生，就算地不值钱，我那一厂子工人呢？中国的情况你比我都熟悉，在中国最难找的就是技术工人。我这厂子不仅设备运转正常，工人也很能干，你买过来当天就能开工。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10: 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

0: 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

0: 急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先把工人们劝散了，就说陈掌柜的另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把下个月走人的事儿说出来，你可记住了？
7: 记住了。
6: 金彪啊，你漂洋过海来到青岛，咱

0: 弟兄再遇见，这遇见了就是一个缘分。咱能不能在济南开工厂，能不能留给日本人一座空厂，就全靠老弟了。
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中国的情况你比我都熟悉，在中国最难找的就是技术工人。我这厂子不仅设备运转正常，工人也很能干，你买过来当天就能开工。就算你建新厂很快，你工厂建起来了，你那么多技术工人从哪儿找？除非你从日本带。
1: 嗯，有道理。八万不能再涨了。
2: 哇，你说这藤井会不会把六哥给扣下来了？
3: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这是谈买卖，怎么能随便扣人呢？
2: 那就好，那就好。不过这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也该回来了。哎，会不会是汽车坏在路上了？
3: 那更不会的，汽车坏了走回来就行了，没几步。
2: 是不是他们还谈着呢？这东初说的真对，这六哥就是死啊，也得先看好哪家的棺材便宜。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给钱就卖呀，还争来争去的，都快急死我了。
3: 东家，要不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东亚商社。
2: 不行，不能坏了六哥的套路。这个电话不能打。
0: 藤井先生，咱们认识十多年了。这样，德国人出16万，我给你15万。
1: 陈先生，别再玩过去的把戏了，我不会再上你当了。那个德国人我已经调查过了，他是个犹太人，德国政府是不会庇护他的，他也不敢买你的工厂。
0: 藤井先生，贝格尔是美国人，我已经看过他护照了。啊，当然我不认识外国文，家居认识啊。
1: 那证明不了什么，我会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掉。
0: 这我相信，但这与买卖无关。这是上海花旗银行本票，存的是美金，换算过来就是16万，只要我同意，贝格尔就可以签字，我拿了钱就走人了。至于你怎么识的他，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1: 确实是真的，
4: 14万，这是最高价了。

0: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去付款，明天我就接管工厂，行吗？
1: 滕先生，你最近变化很大，我很意外。就冲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就14万，告辞。
0: 等等，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说。
0: 陈先生，大华燃厂还是你的。
1: 我们合作，干更大的事儿，赚更多的钱，我们在一起发展，好吗？
0: 滕先生，我已经开始在济南建厂了。再说你那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我就知道你不会和我合作，但是我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1: 要是有缘分，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即使我去了济南，我还会继续用你的批布，好吗？
0: 我到济南去看你，
1: 那我等着。到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喝酒，你还给我唱日本歌。嗯，
0: 请。

0: 行了，藤井先生，明天我在大华山上等你，告辞。
1: 明天见。
2: 社长，生意谈成了。
3: 发展，看。

0: 明祖，你别站在这儿发愣，你快想想办法，怎么办呢？你快说，咱们卖还是不卖？
1: 董事长，东亚商社打来电话，从下月开始停止提供批布了。
2: 寿亭又说对了，刘先生，就按咱们商量过的办吧，赶快联系上海六合厂，让他们派人来谈。
1: 我这就去。
0: 哎，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哦，这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过了年之后，我跟寿亭长谈他一次。他给我介绍了赵东初，让我联系上海的林家，林家就是六合厂。六合厂不但有纺织厂，还有染厂。前几天寄来了布样，价格低，但是成色还不错。虽然不是国内最好的，但是也不比这个日本布差。头一次用他们的布，我没敢多订，因为国内那几个新厂子知道咱们要的量小，就不肯来。要不是寿亭给我出这个主意，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陈寿亭不是说要把厂子卖给德国人，怎么弄来弄去又卖给藤井了呢？

0: 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没看报纸吗？藤井让人到家具的楼前又打枪又扔手榴弹。不过寿亭林总书跟我说了，他虽然把大华卖给了藤井，但是他绝对不会让他开工的，不会让藤井来挤咱们。哼，
1: 这是哄孩子呢。
2: 大华染厂接过来就能干，怎么还说让藤井开不了工？这是怕咱们抢他的买卖，怕咱们把元亨卖给藤井。这人心眼真多。
0: 他当时说的咬牙切齿的，非常认真的。
2: 明总，他陈六子走了，青岛就剩咱们自己了，咱们应该好好想想。
0: 要不，
2: 藤井也会上咱们这儿来放枪的。寿亭把大华卖了，可以到济南去开厂子；我把元亨卖了，我干什么去？想想再说吧。哎，明祖，你看这样好不好？嗯，让藤井。
0: 一入咱们的股，咱们跟他合起来一块干。那我还不如卖了。都说是泱泱中华，天朝上邦，万国求败，都是他妈屁话。中国人自己的中国。
3: 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一个外国人逼得走投无路。
4: 二哥，咱俩可怎么办？这日本人来了，不可能要咱俩残废呀！
5: 是啊，咱得找掌柜的说说这事，不能扔下咱们两个不管吧？
6: 这天哪，要塌了！
7: 打人了！姑娘，打人了！是吧？
8: 为什么要扑倒姑娘？
7: 各位工友、兄弟们。
9: 大华染厂在青岛的营业结束了，这些年有赖于各位工友大华染厂才蒸蒸日上啊！谢谢大家了，给大家鞠躬了啊！姑娘，我说当年给你道歉到10年了，不能这样走啊！
10: 是啊，东家，
9: 我可怎么办呀？
10: 各位工友、兄弟们，我对不住大家呀！啊，日本人到我家去放枪，他们要我的命啊！我卖大华也是没有办法。哎呀，各位卖对不住大家了啊！我给大家谢罪了。
9: 这人怎么这么偏执？
10: 陈掌柜的，你这是怎么了？你是知道了呀，我们这些人就是为了躲日本鬼子。 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青岛，可是你怎么又把我们交给日本人了呢？你不要我们了，你以后叫我们还怎么活呀，掌柜的？我说金彪啊，你还没弄懂个四五六，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你也不想一想，我怎么可能扔下弟兄们自己先走了呢？你看着我怎么办这么狗日的？金彪。 弟兄们都愿意跟我走吗？愿意，掌柜的，你就是走的天边，我们都愿意跟着。那好，你这就下去偷偷告诉弟兄们，让老婆孩子3天以后去济南，费用盘缠算贵上的。你们在这儿给他对付一个月，他打也好骂也好，就是一个月。今天是3月初8，下个月初8晚上，老吴会买好票在火车站等你们。我走的时候。
9: 你们不要哭，不要闹，我就带着俩残废走，日本人不要残废。我准备留给藤井一座空厂。
10: 对，临走的时候，我把机器全都给他弄坏了。
9: 别，咱千万别惹这麻烦。你只要带着弟兄们顺利出了青岛，就这头功一件，我在济南摆下大戏等你们。
10: 哎，掌柜的，那现在下边乱成一片了，我现在就去收吧。
9: 你叫上王昌庚、王世栋几个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人，先把工人们劝散了，就说陈掌柜的另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把下个月走人的事儿说出来，你可记住了。

0: 记住了，
1: 金良，你漂洋过海来到青岛，咱弟兄再遇见，这遇见了就是一个缘分。咱能不能在济南开工厂，能不能留给日本人一座空厂，就全靠老弟了。
0: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要是办不成，我就一头撞死。

0: 家驹啊，咱在大华一干就是十几年，这猛的一下要走，心里还酸溜溜的。
1: 刘哥，抓紧时间走吧，夜长梦多呀。
0: 你跟老吴先到车站去等着我，我到车间再看看。
1: 你快点啊，走。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民族我兄珍重，寿亭来青岛这些年与老兄不断争斗，给你添了不少乱，也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当初年轻很不懂事，请老兄原谅我。日本人逼着我把大华卖给他们，实在也是无奈。今后青岛只剩下老兄支撑民族染织业的局面，想来也是难过。车上有一套布样和我染布用的方子，是前几天我让家驹写下来的，十分详细，留给老兄，照此操作，万无一失。这辆汽车是我自己出钱买下来的，你也喜欢这车，常来借去拉客商。我去了济南，济南那地方比较土，我也用不着这汽车，把它送给老兄做个念想。小丁人很老实，就让他给你开车吧。我今天就坐火车去济南。待我问嫂子好，总说去见见嫂子也没见成，咱都太忙了，没有这个空。你如果在青岛能干下去就干，干不下去就去济南找我，咱们一样可以合起伙来干的。我也不会写字，头上一句腚上一句，我说着老吴写，就写到这里吧。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0: 我们青龙拜如汤。
1: 哟，白爷、钱爷，德胜，这回头跟你们东家说。

0: 别老抓药，得多买点福寿膏啊。
1: 可白夜明知道东家他不抽大烟，
0: 不抽大烟还开那个鞋店干什么？啊，他自个儿不抽，可以送人嘛？
1: 啊，听见没有？是是。
2: 哎，德顺，光这三副青龙拜毒汤就得五块大洋，怎么？你们掌柜的把我们看成破烂事了？啊，趁他讲了死相。
1: 可东家说这在万和堂才两毛钱一副，这两块大洋。
2: 德顺，咱也认识，你是个伙计，做不了主。你们东家和我们钱爷是同乡。这几年我们也没有逼他，哎，不找他麻烦不等于不能找他麻烦，他得开窍啊。啊，昨天我们派人去了，他才来抓这三副药，回去告诉你们东家每月送十块大洋来。啊，十块大洋算是照顾他了，快回去赶快送了。
1: 是。
0: 嗨，这土老把子到济南来开厂。谁呀？雪鹤，你看看，又多了一个送钱的货。
3: 红聚印染厂择机开业，厂长陈寿廷诚邀各位莅临。
0: 啊，这小子我认识，那次在宴喜楼啊，赵老大、赵老三陪着他喝酒来着。哎，这次他们是在
3: 聚丰德。
0: 聚丰德。好，到那天啊，咱们去狠狠地敲他一笔。
3: 大哥，嗯，赵家的买卖在济南府是数一数二的。赵老大人虽和气，但是相当高傲，一般的人根本不放在眼里。他能陪着吃饭，这说明姓陈的有些来头。咱常看见赵老三陪着客人吃饭，可从来没见过赵老大陪过谁。大哥，这事儿还不能办糟了，得先打听打听。
0: 你呀，我看是越来越没长进了，啊！一个开染厂的有什么能耐呀？啊，打听打听，没那规矩。要在济南开厂设店，这一份咱就得要。洪盛堂就是民间税务局，给得给，不给也得给，要不就别想安生。
3: 大哥，咱是常年吃济南，有些事儿还得悠着点儿。姓赵的能按月给咱钱，这说明他是不愿意多事儿。去年我去天津，玉和蒙就给我放过话，那话的意思是别让咱把事儿做过。大哥，这玉和帮老大宁五爷跟赵东俊关系非同一般，我看咱就是给赵东俊个面子，也不要把事情做急了。
0: 放屁！这是济南府，要在我济南府做买卖，就得给我上供。运河帮，哎，这赵老大如果真和运河帮有这份交情，他为什么每月会送钱呢？这是拉大旗做虎皮，甭管他。
3: 大哥，您看着，保证这个姓陈的连个帖子也不给您写。
0: 他敢，老子砸了他！
4: 起来，起来！一大清早你蹲着拉屎呢你？
5: 卖早啊？怎么这儿不能蹲啊？
4: 走走走
6: 走！
4: 妈的，也不睁大眼睛看看这什么地方。
7: 掌柜的好。
8: 掌柜的好。好好好，二位觉得这门面比大华的怎么样？
7: 挺好的，我看挺顺眼的。
9: 掌柜的，我站这俩感觉可光彩呢。
8: 好，光彩就好。小菊，看这新车间怎么样？
10: 刘哥，这新厂新车间也算是济南的一景了。那两个缺胳膊少腿的，是不是有点啥风景啊？
8: 兄弟，这东西有贵贱，人分丑俊呢。你得看摆在什么地方。咱这俩残废站在门口，一个少了左手，一个少了右手，这叫哼哼二将。上下班的工人天天在门口走，心里能不觉得安稳？来往的客商心里也觉得新奇啊。这俩残废就是不用说话，咱的为人人家一看也就知道了，这场子有股子人味儿。

0: 残了怎么着？咱照样养活着。东郡就受我这招，挺高。
1: 还是我爹说的对。这本事大小不在读书多少，啊，不仅这样，反而有些人是不能读书。
0: 说说看。
1: 我爹说有三种人不能读书，一种是钻进书里出不来的人不能读书。第二种是读了书干坏事的人也不能读书，因为有文化人干坏事比没文化的人更多。这第三种呢，
0: 哎呀，你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
1: 第三种是天分过高的人不能读书，因为天分高啊，读书不但帮不了他的忙，反而会误了他的事儿啊。中国人常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这个道理。刘邦、朱元璋都是无赖吧？啊，反而他们造反做了皇帝，就是因为读书少。因为读书少，所以他顾虑就少。
0: 哎，说了半天，你是变着法在骂我，骂我是无赖是不是？
1: 不，刘哥，我不是这意思。
0: 什么不是
2: 这意思？掌柜的，东家。
1: 老吴啊，以后就不用叫我东家，就叫我家驹就行了啊。
3: 那哪成啊？
0: 家驹，来里边坐。你说咱这哥仨十多年了，这挺好的。家驹，你说你当哪门子买办？
4: 真是。哎，掌柜的好，东家好。
2: 哎，哦，掌柜的，东家，这是我侄子文琪，以后啊给您倒茶端水的，伺候您了。
0: 小伙子挺精神。
4: 谢谢掌柜的。
0: 哎，来，家驹坐。
2: 掌柜的，您和东家慢慢聊着，我和文琪出去了。
0: 哎，去吧。来，家驹拿着，这是你的。
1: 六哥，这实在太多了吧？当初我就投了6000大洋，这些年你给了我70-80万，不行，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要。
0: 兄弟，话不能这么说。没有当初这一桶水，活不了我这条大鲤鱼啊！没有当初那6000块大洋，也没有今天这几十万。再说了，你要是不留学德国，长了这么多的见识，你也不可能在青岛买工厂。你不买工厂，我也就去不了青岛。我去不了青岛，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挣不了钱是小事儿啊，要不是你啊，我现在还是周村街上的一个小染匠。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又能怎么样？这么跟你说吧，没有你那6000大洋啊，就成全不了我陈寿亭。所以说这钱呢，你拿的一点都不多。
1: 六哥，我的钱够花了。再说，这厂子刚开业，正需要用钱，我拿着也没用啊。
0: 就按我说的办，这还不是全部呢。我把剩余的钱呢，作为你的股份，我九你一。家驹，这么跟你说吧，就冲这么多年你挨的骂，也值这个钱。咱弟兄俩十多年了，再这么推来推去的，可就没有意思了。啊，你就装起来吧。我让老吴去新开张的渣打银行啊，给你换成了英镑，你花多少你就换多少，打个电话很方便的啊。我看你也可以买点金子，这个银行也卖金子，成色也不错。
1: 这，
0: 哎呀，就这么定了。反正这钱呢也是腾宁给的，你回去以后给赵老三打个电话，就说咱们到聚丰德吃个饭，商量商量开业的事儿啊。哎，你再给明祖啊写封信，是咱在青岛坏了人家的买卖，要不是咱们，人家早就发了。什么事儿总是过后想想，觉得自己不对。嗨，话又说回来了，反正青岛啊也不是他的。
1: 好，我明天就写信。六哥，我去干了买办，以后谁给你念报纸啊？
0: 是啊，没有人再给我念报纸了。
1: 六哥，我们的广告登出来了，18号开业，还有10天，我们应该再登一次，应该造出一点阵势来。
0: 好啊，
1: 你听听我编的广告词啊。别青岛，来济南，染出一片蓝蓝的天，怎么样？
0: 染出一片蓝蓝的天。

别青岛来济南，染出一片蓝蓝天。青岛开染厂，

0: 你好，我是陈掌柜的。
1: 哦，你好，我是陈掌柜的。
0: 哦，你好，我是陈掌柜的。
1: 哦，你好，我是陈掌柜的。
0: 哦，你好，我是陈掌柜的。
1: 哦，你好，我是陈掌柜的。
0: 哦，你好，我是陈掌柜的。
1: 哦，你好，我是陈掌柜的。
0: 哦，你好，我是陈掌柜的。
1: 喂，是洪俊染厂吗？啊，对，新开的。喂，是洪俊染厂吗？啊，陈掌柜在吗？吃饭去了。啊，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0: 他没女朋友，那好，那我下午再打来吧。啊，我还想问一下，陈掌柜他在青岛的工厂是叫大华染厂吗？啊，好，谢谢啊。
2: 姨妈，
3: 哎，
2: 什么事儿啊，远姨？
0: 姨妈，你看青岛的陈掌柜他来济南开染厂了，这下可好了。哎，姨妈，你叫顺子来，能不能明天去请他？哎，不行，我得亲自去。哎，
2: 远姨，
3: 不就是20块大洋的人情吗？回头加倍给他就是了，还用得着你亲自去请？不用。
0: 不行，像他这样的好人，我还就没有见到过。那天要不是人家，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 哎呀，也不全是他呀，这里也有天意呀。天意？
3: 啊，
0: 天意怎么不让我找到长鹤？为什么让小偷偷了我的包？要是真有天意，也是让他来救我的。那天他还喝了酒，走路都打晃呢，可他就是不坐车。我在车上坐着，他在地上跑。不行，我得去。
3: 哎，
0: 像他这样的人，能简单说是20块大洋的人情吗？
3: 愿意。
0: 不行，至少是今天不行。下午1点，我已经答应了三元染厂的赵老三，人家带着德意志洋行的客人来看你呀。听话，远姨。啊，
3: 那你叫顺子来，让他先去一趟。远姨，你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红人了，那些做买卖的哪个不想到咱这来呀？哼。 用不了几天，那个陈掌柜的准来，到时候咱好好招待他不就行了吗？啊！哎，对了，他不是要开业吗？到了那天，咱去给他送份厚礼，这不仅还了他的人情，还给他撑了门面，这多好啊！对呀，我给他来个惊喜。
4: 我要好好谢谢这个陈大哥。到了，六哥。哎，
5: 张局啊，你刚才在底下看了半天，那门脸上都写的什么呀？
4: 上联是"冬笋椒白，蛋咸料味"，下联是"鹿唇驼蹄，上下八珍"。
6: 呵，宋初。 这管的口气够大的，
5: 那是，这是济南最大的馆子，正宗鲁菜。刘哥，铺面还行吧？
6: 铺面，铺面什么用啊？咱又不是吃铺面，就是把菜做熟了就行。
5: 伙计，
7: 来了。
5: 老板，点菜。
6: 哎。
5: 好好好好

0: 祖上却是济南人。哎，祖上是济南人啊。当年袁世凯在济南当提督的时候，我爹是他老人家的马鞭。哎，现在麦子早收了，秋庄稼还没到点儿，所以呢，我抽空啊来济南来寻寻旧友，带来几样玩意儿。
1: 这是献丑了，献丑了，大哥。
0: 我刚才说了，我虽然不是济南人，但我爹是济南人啊。当然了，不是所有济南人都是我爹啊。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啊，大婶大娘、姐姐妹妹，你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啊。有钱的一毛两毛您往这儿扔啊，炸弹您往那边扔啊。
2: 赵老板，对不住啊！
0: 一分两毛的，来，您就往
2: 这
0: 儿扔。
2: 这个，哎，这个，好了。
3: 哎，清蒸虾卷，软炸里脊，九转大肠，爆炒腰花，罗汉图，黑眼肉，外带奶汤，蒲菜。三元燃场，三掌柜的赏钱五毛嘞。
4: 这一个地儿一个风俗啊，青岛就没这一套，济南和北京差不多。老三，这伙计最后这一句啊，有的能喊，有的就喊不出来。比如小偷，你让他喊一嗓子，赏贼五毛咧，那警察非来不可。
0: 我这玩意儿可是个宝，他前置300年，后置500载。
5: 再入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8: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9: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统统给您退，
9: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服，精选沉寂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9: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0: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
9: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0: 美味更营养。
9: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

0: 片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片，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就是凉拌粉片，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片，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片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条粉片进去，洗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

0: 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放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上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7: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

0: 套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1: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2: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1: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2: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2: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都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0: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1: 意思吗？很危险。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0: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1: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

0: 斑块形成，
1: 嗯，
0: 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三分之一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0: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
1: 啊。
0: 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2: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颈动脉出现斑块一般从40岁开始，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检时大多会提示颈动脉斑块狭窄等，这是血管老化的表现。如果您经常出现头晕、头沉、耳鸣、烦躁、失眠等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尤其患有三高的人群，要警惕斑块脱落导致血栓甚至是梗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主要运动对于有三高的这个情况的朋友，他的血管有一定的养护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可以推荐给老年人呢？
0: 给大家推荐我们传统的八段锦。我们八段锦呢，可以有效的锻炼身体，可以有效的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给大家推荐八段锦一共8式，给大家推荐1、3、5，这3式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有非常有好处。
1: 哦，
0: 第一式呢，双手托天理三焦。三焦呢，是我们中医讲是气机升降的通道，通调我们身体的元气，可以有效的调理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我们的心肺居于三焦的上焦，有助于我们保护心血管。
1: 好，这是第一式啊，双手托天理三焦。第3式呢，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0: 如果我们的脾胃虚弱了，气血生化之源不足了，就气血亏虚，气血亏虚就百病丛生，就导致我们的血管老化。第5式，摇头摆尾去心火，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浑身的经络啊，主要是任督二脉跟冲脉，还有我们的心经跟肾经，有效的调理心血管。
1: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把八段锦的完整视频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可以了。
4: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3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0: 我们彩色的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

0: 微生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
1: 嗯，
0: 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
2: 那也就是这个说，稳定性是不是就会更安全？也就是说，硬斑它更安全一些吗？
0: 对，相对安全
2: 啊。
1: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0: 那我们要看形态，
1: 嗯，
0: 看规则，看成分等等。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
1: 嗯。
0: 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1: 哦，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嗯，那我想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0: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1: 嗯，
0: 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斑胱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1: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药对、当归组成。
1: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
0: 啊。
1: 嗯。

0: 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1: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0: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2: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0: 像
2: ，
0: 对，
2: 还挺香的。
0: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山楂、赤小豆、当归，3-5克，开水泡饮
0: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1: 大概泡10-20分钟吧。
0: 这个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1: 体虚的人，气血虚弱的人不太适合，因为里边赤小豆呢，它清热解毒力量稍微强一点。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了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7: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0: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1: 啊，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的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8: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

0: 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四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啊。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却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四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1: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啊，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
2: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咱们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一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一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六到八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九月、十月、十二月到一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的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谷穴、中冲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0: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0: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汤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2: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

0: 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2: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要不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0: 对，
2: 认为吃完药就
0: 没事了，
2: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
0: 嗯，
2: 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一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0: 嗯，
2: 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
0: 嗯，
2: 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0: 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
2: 是的，
0: 好的。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2: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
0: 对，
2: 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关于心脑血管

0: 疾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三高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主任您好，我经常感觉胸闷、头晕、手抖、多汗，去医院检查，心血管狭窄50%，确诊冠心病。医生说暂时不用做支架，但是我近期胸闷症状加重，而且睡不着觉。我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我不想等到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做支架，请问我该怎么办？
1: 应该极高度的重视了，因为心血管毕竟狭窄到50%了，如果到85%以上就考虑要做支架，或者心脏搭桥等等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的心理疾患就在于肝郁气滞，实实在在的冠心病是由于淤血阻络引起的，应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肿得慢半，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所以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普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小六子这几天啊，总打听着染厂的事，说不定啊是想开染厂。他知道小六子是个人物，就想认识认识。我要是跟他说飓风阁，他要是去了，小六子一听自家是刮地皮的，那不当场把桌子给掀了？光掀了桌子还不算完，他能吐老三一脸唾沫。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3: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 可他有孩子呀！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1: 咱们俩的事儿，
2: 咱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4: 那他是块冰，
1: 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5: 老五，算了，
1: 你可这可不能叫五啊，
4: 不叫五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5: 我现在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哎，那位说了，哎，是不是我这胡吹了？好，咱看看是不是我在胡吹啊。咱远的不提啊，咱就问问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怎么样，问问啊，问问。咱先问问他昨天啊，说了，他说了昨天是大晴天，对不对？大晴天，哎，大晴天，对吧？哎，咱再问问他，问问他今天吧，好不好？
7: 问他今天。
6: 好，他说了，他说了今天是阴天，那阴天吗？那是阴天吗？这我说这玩意儿准吗？我说了吗？咱再问问他啊，咱再问问他，明天，
7: 好，
6: 明天，好，明天啊，又说了，他说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8: 这位朋友，对不住，对不住，这位朋友，今天小店有贵客，您就挪个地方发财吧。
6: 啊，我挪地儿，
8: 对不住。哦，这点小意思，喝杯茶啦。
6: 行，得罪了，得罪了啊，得了，我这还让你破费，这嘛事儿。

0: 了，对对，收收收收摊了。
1: 哎哎，对不住了，对不住各位了啊。
2: 来来来，家具，干了，
3: 干了，
4: 干了。
1: 三掌柜，嗯，真是对不住了。刚才在看门那儿一不留神，来了个跑江湖的，咋咋呼呼的，扫了三柜的雅兴，真是对不住，对不住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没事，刘老板。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红聚依然厂的陈掌柜的。哦，
1: 久仰久仰
2: 久仰
1: 久仰。
3: 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买办卢先生。哦，
1: 久仰久仰久仰。您瞧，陈掌柜的，柜号开业，您把那么大的场面安排在小店，您这是抬举小弟，我在这里多谢了。陈掌柜的，以后在济南发了财，您可千万的都关照关照小店哦。啊，
2: 刘掌柜的，我们到这儿来也是给你添麻烦了。
1: 哪里话哪里话呢？哎，上位，这菜还行吧？
2: 这菜相当好。哟，
1: 您这过奖过奖了。山掌柜的，嗯，您给我介绍那么好的主顾，哎，今天这桌菜就算是兄弟请的，
2: 免了。刘掌柜的，我这人粗，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1: 哎，你说，
2: 你这饭馆虽然是济南府头一号，但饭馆毕竟是饭馆，饭馆也是把生的做成熟的，烟熏火燎看着挺热闹，其实挣不了多少钱。我这说话就是直啊，你买卖太小，架不住你这么折腾。如果你真想请我，你这样，你到厨房给我端碗豆腐来，再拿头蒜，行不行？
1: 哎呦，山掌柜，您瞧这，
2: 就这么定。
1: 好，啊，行，那就再来碗豆腐，再来头蒜啊。好，哎，你们三位慢用，哎，慢用，我先走了。
2: 哎，哎，老三，嗯，这刘掌柜的跟你们家是亲戚，
3: 亲戚，不是啊，什么意思啊？
2: 他说话怎么跟你哥似的？再来碗豆腐，再来头蒜。
5: 哎，这事儿千万别当我哥说，我哥最忌讳别人学他了。我哥说话晚，五岁才开口说话，从小就这毛病。
2: 你听你哥这口，真有点意思。
5: 哎，刘哥，咱们一会儿去见叶明飞，你还吃蒜啊？
2: 咱俩又不上去，咱就大老远看着。家具不吃蒜就行了。
3: 什么叶明飞啊？
2: 家具，这叶明飞可不得了，号称是中国第一名妓，他的名气啊不在李，哎，那李什么来着？
3: 湘君。
2: 哦，对。这叶明飞和李湘君根本就不是一道局，李湘君是穿棉裆裤的老娘们儿，可这叶明飞呢，既会弹钢琴又会英文，人长得美。其实我也没见过。
6: 没见过，说的这么热闹。
2: 老三见过呀，这不前天我让老三送去100块大洋，说了不少好话，这才约上。这叶明飞啊，得提前3天预约，和他说一个钟头话得50块大洋。别人说一个钟头，咱说俩钟头够了吧？
6: 这么贵，这太离谱了吧？
5: 哎，家具，一点都不离谱。你不知道，我说你是德国工科留学生，德意志洋行的买办，人家这才答应见你。我要说六哥，染厂掌柜的，但不识字，钱再多都没用。
2: 那是，
6: 有点意思啊。哎，六哥，我这先谢了啊。
2: 哎，家具，我可把话说在前头，我只请你这一回啊。这些年在青岛你挨了我不少骂，这回算是六哥给你赔个不是。家具，这叶明飞可是个无底洞，到时候可别说你六哥我害你啊。
6: 六哥，我什么没见过，这北平上海我都没花过眼，这济南能有什么人物啊？
5: 哎，家具，话可不能这么说，那天我去订点子，从旁边看了一眼，嘿，那可真叫勾魂啊。她不单纯是漂亮，还有股子说不出来的味儿。哦，
6: 我是得见见啊。
2: 你见了一回啊，就得下一回，你就等着往里送钱吧。送完了钱你就心疼，心疼就得骂我陈六子。
1: 来来来，先吃先吃啊，
2: 你多吃点，
1: 赶紧吃赶紧吃。

0: 哎，你们知道置景市街离咱这儿有多远？
1: 哦，不远，在西关，过了护城河就是了。
0: 哦，那你们知道红聚染厂吗？
1: 红聚染厂？
2: 哦，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啊，

0: 来，六哥，动车，杯中酒，喝完了咱们赶紧走啊！
1: 你着什么急你？
2: 是，你看把你急的，咱们说正事儿。哎，六哥，咱们开业要请的那些人，我和家驹已经碰过了。济南的商行我负责请，外面的商行、洋行由家驹负责。六哥，你刚来，这开业的场面一定要办得红红火火，要不然根本镇不住。
1: 行，你们俩就看着请吧。
0: 咱买他机器的西门子公司，还有卖给咱锅炉的康吉德公司，我都请了。这洋人爱送花篮，不过我觉得这样倒是挺好，比送牌匾之类的要雅。
2: 对，家驹，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上海六大染织厂、天津五大染厂在济南都有外装，我让他们也送花篮。哎，家驹，你干了洋行，跟你那些同学都联系联系，
3: 什么德国领馆、英国领馆的，
2: 让他们也表示一下嘛。
0: 德国领馆没有问题，我让史蒂芬去办。这洋鬼子就爱凑热闹，我估计没什么问题。
2: 嗯，六哥，自庚子以来，中国人一听见洋人就害怕。开业那天咱们要请几个洋人来，就真给咱撞了门面了。哎，我厂里有两个安装机器的捷克人没走，不行的话我让他们俩也办上，反正到时候只是吃饭，又不让他们讲话。
1: 不行不行不行，不管哪国人，这干什么的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们厂的那两个洋毛子我也见过，忒老实，没有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儿。不行不行不行，
2: 那行，那就不叫他们。哎，刘哥，这济南和青岛可不一样，青岛没有税务局之类的烂衙门，所以干买卖基本上没人管。济南可不行，各种衙门齐全，哪个衙门咱也得罪不起。我觉得还得请请这帮王八蛋。
1: 行，那就给这帮王八蛋下帖子，这事儿你们俩看着办吧。
2: 哎，家驹，我觉得资有德是不是也得请一下，这家人可不能怠慢。
1: 这姓资的是干什么的？
2: 哎，这资有德是我和家驹高中的同学，他爹叫资文海，这个人可太厉害了，山东最有名的律师，号称山东第一名嘴，没理也能争三分。济南人把干律师叫刮地皮的，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再没理的官司，你只要找了他，他准能帮你打赢，但肯定让你倾家荡产。你只要找了他吧，只能把官司打到底了，你中途想停下来门都没有。
1: 怎么着，不打了还不行？
2: 对，不打都不行，你不打了吧，他帮着对方来打你，逼着你再回来打，所以济南人都恨他，也都怕他。他也知道自己干了不少缺德事儿，把他们家院墙垒了六七米高，上面还挂着电网，他怕仇家晚上跳进墙来要了他的命。因为他们家院墙高啊，所以济南人把他们家叫模范监狱。刘哥，咱们在济南干买卖，这样的人咱们得罪不起，我觉得好些不踩臭狗屎，给他下张帖子吧。
1: 这不是明抢明夺吗？这是，这种人呢，比他娘土匪都可恨。
2: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都知道资文海厉害，所以不是太大的冤情我就不请律师，如果冤情太大我就直接雇土匪报仇。有人算了一笔账，请土匪比请律师还合算。你请资文海吧，那是花不完的钱啊，小官司给你弄成大官司，不让你倾家荡产他绝对不算完。可请土匪呢，一次性付钱，人家讲义气也守信用，你既省了钱又解了气，所以现在资家的生意不算好，他就想另找发财的路。他的儿子资有德前两天来找我，哎，家驹，他问我干染厂能不能发财，还问我入不入他的股。嗯，
0: 他也找过我，问我为什么不开染厂了。六哥，这资有德啊，交际极广，藤井他都认识。
1: 认识藤井？认识藤井，他就应该知道陈六爷。他要是还长着眼呢，最好离咱远一点。
0: 他说他挺佩服你的，想跟你认识认识。
1: 你直接告诉他，他陈六爷见的都是好人，他这样的周仓白手，光二爷不见。
2: 哎，刘哥，这资有德翻来覆去打听染厂的事儿，说不定真要干这一行。他要是一脚踏进咱们这一行来，咱们两家就得处处防着他了。资有德虽说不会打官司，可是人是极度的自私。哎，家驹你记得吧，上中学那会儿，他问咱们那个同学叫徐平三借洋车子，说好第二天还，可一个礼拜没见人。等还车子的时候，徐平三就问他了，说你干嘛不守信用啊？你猜他怎么说的？他说你没法从法律上说我不守信用啊，咱俩当初没写字据啊，瞧见没有，就这种人性。
1: 哼，老三，你就告诉他干染厂最发财，你让他干，我第一个办挺的就是他。我要让他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替济

0: 难道老少爷们儿除了这一害？
1: 哎，别，六哥，这样的人咱惹不起。
0: 什么惹不起？他惹不起咱。这样的人，我是老三，你可千万别请他。你要请了他，我当场用大嘴巴子扇你。
2: 少他娘磕碜我！
0: 行行行。

0: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什么刮地皮的，什么敲竹杠的？你们哥俩整天在济南都应付这些人？
1: 不是，六哥，我是怕他们来捣乱。
0: 他敢，土匪我都不怕，我还怕他？
2: 先生，先生，我这有好东西。先生，先生，这您看，这个是金枪不倒，这个叫一夜成人，都灵着呢。
0: 嗯，好药。哎，你吃上我看看。
2: 先生，我这不开玩笑，这药真的很灵。来，您看这个，这个叫梅开二度，真正的印度货呀。
0: 刚把你放出来，你怎么又干上这个了？你是不是还想进去？你，
2: 先生，您认错人了吧？您
0: 什么人？
3: 哎，六哥，
1: 你怎么知道局子里抓这个呢？
4: 在青岛啊，天天抓这些卖药的人，赚不到什么钱，贿赂不了警察，所以抓他。
0: 哎，家驹啊，你拿着，没准待会儿你用得上。
1: 哎，对，你拿着，没准真用得上。
5: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有点意思。
6: 东初，有点意思，
7: 还行吧。
0: 就冲这股子香味儿，还行。
7: 哟，一幕好。
8: 坐吧。
7: 谢谢。刘哥，坐。
0: 哎，
1: 刘哥，这是英国古瓷机器壶啊。真是讲究，真是讲究啊！
0: 新叶壶刷干净了，一样冲出好茶来。
7: 刘哥，
9: 姨母，麻烦你请沈小姐下来一趟好吗？我这两位朋友都没见过沈小姐，也想一睹芳容。拜托姨母。
0: 是啊，说得这么热闹，是得看看。看什么看？嫌我长得土啊？没准我把你外甥闺女给娶了。
9: 哼。姨母，我这位朋友说话直，你千万不要介意。
8: 三掌柜的，你是济南商界名家，这没说的。可你朋友这做派，怕是远一不肯见。
0: 不是我，是我这朋友。别说你不让我见了，你就是让我见呐，人家不一定乐意见我。

0: 沈小姐好，
1: 三位先生好，难怪，难怪呀，就这一声，人都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红聚印染厂的陈寿廷先生，马上就要在济南开业了。
2: 陈先生好，
0: 好，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卢家驹先生。就是他仰慕沈小姐，
1: 卢先生好，
3: 沈小姐好，
2: 小菊，这就开始算终点了啊！赶快上去，看能不能整出点实事来啊！我和东初在这等着。这俗话说，在家捡衣裳，出门备干粮，没病还备着药呢。你倒好，刚才把三包药全给扔了。这，赶快上去，赶快上去，
1: 请。
2: 你看我干什么呀？赶紧把我兄弟伺候好了。
0: 哎，刘哥，我看这叶明飞对你是有点意思。
2: 老三，这你就外行了。到这儿来的人呐，都得藏着掖着，他得装，没文化也得装着大学毕业。人家没见过我这样的，觉得挺新鲜，心想：咦，这徒孙挺有意思。
0: 不，刘哥，

0: 我刚才看叶明飞看你的眼神，分明就是喜欢你。哎
1: 呀，别扯了，
0: 真的，
1: 你六嫂当初比他俊多了。啊，当然了，你六嫂不会那个弹钢琴。可话又说回来了，东叔，叶明飞也不会像你六嫂那样纳鞋底子，也不会炖豆腐烧饭呢，是不是？
0: 哎呀，六哥，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你还真不赖，没再给我弄个小嫂子什么的。
1: 哎呀，买卖好心闲的时候啊，也不是没动过这个心思。哎，可是我一动这个心思啊，就想起当初你六嫂对我那些好处来了。哎呀，我就骂自己是个下三滥子。家驹说我人虽然粗，可我很懂感情。哎，他说我跟你六嫂那感情那叫情深意切，外人插不进来。嗨，我自己一琢磨，确实是那么回事儿。我这辈子啊，免了打麻将来一清缺，绝了这一门了。

0: 卢先生，是我让你生气了吗？
1: 没有没有，我只是恨自己没有跟沈小姐生在一个年代。
0: 生在一个年代又能怎么样？
1: 如果我跟沈小姐一般大，我会不顾一切地追你。四十了，晚了。
0: 咱们是忘年交的朋友，一样会很好的，何必去想那么多呢？卢先生，我可不愿意看你不高兴的样子。
1: 沈小姐，刚见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海涅的一句诗。
0: 哦。
1: 哎，沈小姐，你能听懂德文吗？我知道你的英文很好。那句诗不好翻，要是硬是翻成中文的话，大概意思是：叶子落去之后，才想起枝头上的花儿。但是，明年春天，你不在。
0: 陆先生，你太让我伤感了。陆先生，我给你弹琴吧。
1: 好啊，好啊，弹吧。
0: 那你想听什么？
1: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0: 陆先生喜欢德彪西呀。
2: 有点意思啊。哎，老三，我估摸着这家驹啊该陷到这一场里。
3: 不会的，家驹什么世面没见过，再说了，家里那个二太太那也是新派人物。
2: 就他那二太太啊，是让我一顿骂给骂没了脾气，这才放下学生架子学做老婆。他那般武艺啊，根本没法和这叶明妃过招。哎，老三，这家驹的魂真要是让叶明妃给勾去了，我留给他在红军染厂的一成份子，八成该全送到这儿来了吧？
3: 六哥，听琴听琴，别老唠叨那些买卖上的事儿，那些东西和现在的环境不配套。
2: 嘿，小子，八成你的魂也让叶明妃给勾去了吧？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哥说说。咱们江里来水里去的，染布淘沙挣两钱可不容易啊。你要是看着好，花大钱娶回家，没事好好在那续，也比散碎往这儿送钱便宜。嗯，大嫂，你这买卖不错啊，不用水不用电的，比开工厂都挣钱。大嫂，看你这半老不老的，你还真有一手啊。别的窑子吧，费劲不少，可不挣钱。你这倒好，不费劲，可掌柜的。
4: 陈掌柜的，你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别张口窑子闭口窑子好吧？我们这是续琴馆说话的地方。
2: 其实都一样，别的窑子进门直接开始，你这儿得慢慢滋润，等滋润透了才能开下一回。差不多滋润透了吧，这钱也花完了，兴许什么事也干不上。
3: 六哥，是不是那100块大洋把你闹的在这胡说八道？真是的，以后咱们还怎么再来啊？
2: 我就没打算再来第二回。

0: 沈小姐，你谈得真好。坐。那两位先生是你的朋友吗？
1: 是。穿西装的那位你认识，穿变褂的那位过去是我的合伙人，我们一起开染厂，青岛大化染厂，我那牌子叫飞虎牌。沈小姐，你听说过吗？
0: 听说过。那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干了呢？
1: 沈小姐，你不知道，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我认为我这个人不是做生意的材料。那18号的开业你还去吗？你怎么知道18号开业？报纸。哦，是这样。18号那天我会去的，红聚也还有我的股份，沈小姐。
2: 在这我郑重的邀请你，也能够赏光。
3: 我会去的。真的？欢迎欢迎，十分的欢迎。
4: 他爹，到床上歇会儿吧，到点儿我叫你。哎呀，不用了。哎呀，老三陪着六子去聚丰德吃饭去了。
3: 一会儿我还得回厂里，六子来济南时间也不短了，看看你哪天方便，叫他和彩琴来家吃顿饭。他哪有这个空啊？这厂子刚刚建起来，机器全是新的，都得调试啊。哎，彩琴这几天啊也挺忙的，刚买的那个院子还得他收拾。哎，前天我过去一趟，家里正忙着装电话呢，他跟我说。
4: 这电话装好了，第一个就给你打。哟，你看，说电话，电话响了，快接，没准彩琴打来的。
3: 喂，谁呀？找你的，是自己那儿？就说我不在。
4: 别接了，他是问老三去哪儿了。
3: 来。哎。
5: 有德呀，大哥，东初去哪了？厂里人说他出去了，家里老妈子说他不在家。哦，
3: 他陪陈老板和家驹出去吃饭去了。
5: 嗨，我给他说了好几天了，让他跟我引荐陈掌柜的，这个东初把这茬给忘了。好，他在哪个饭店？我去找他。
3: 这我可不知道了，好像是汇泉楼吧。
4: 昨天我好像听他说了这么一句，啊，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好。刚才你还说去聚丰德，怎么这会儿变成汇泉楼了？哼，薪资的这几天啊，总打听着染厂的事，说不定啊是想开染厂。他知道小六子是个人物，就想认识认识。我要是跟他说聚丰德，他要是去了。 小六子一听自家是瓜地皮的，那不当场把桌子给掀了？光掀了桌子还不算完，他能吐老三一脸唾沫？
2: 这个小六子。

0: 败刺猬，人又刚强，货又扎手，你还得常说着点他，让他学会应付街面上这些事儿。
1: 刮地皮刮不着了，想起干这行来了。
0: 自家要干燃厂，那咱可得小心点啊。
1: 这自家要是开燃厂啊，根本用不着咱，就小六子自己就能弄得他浑身痒痒，还找不出虱子来。你别看自家那么大能耐，干硬染这一行啊，就小六子的奶罩他也接不住，弄不好这么多年刮来的钱全得扔下。
0: 他爹，那你晚上就把六子和彩琴叫家来，我叫王妈准备饭，你可得跟他说说自家那些事儿，可千千万万别惹这家子。你看着那资文海拄着文明棍儿，像个人似的，可比无赖还无赖，一旦让他沾上，那可真是没完没了的麻烦呀。
1: 还是六子说的对，他来了济南，没准真是我一条膀子。
2: 哟，这时间也不短了，咱那100块大洋花的也差不多了，这也不知道家居弄没弄到点真东西啊。
3: 哎呀，六哥，你能不能不说粗话，你让人家怎么看咱们？
2: 你看看你，幸亏上去的不是你，你上去还不如家居呢。
3: 是。
2: 哎呀，你常去窑子吗？那个弟妹的洋车骑的怎么样啊？
3: 哎，六哥，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你抽空真得找我哥好好说一下。你弟妹就穿了个制服裤子，那天把我叫过去，好好数落了一通。嗯，买了个洋车子又不让骑。哎呀，我大哥这个人虽说识字儿，但我觉得在有的时候他真不如你这个不识字儿的。
2: 洋车的事儿我倒可以跟你大哥说说，制服裤子我也觉得不穿得好。
3: 为什么？
2: 制服裤子裤裆短，用布少，对咱这行业不利。

0: 没关系，你可以再坐一会儿。
1: 李安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过去我以为他这是遣词造句，现在看来这是只缘未到情深处啊。我该走了。

0: 此生足矣。
1: 家驹，这是几啊？
2: 六哥，你干嘛呀？
1: 我看你魂回来了没有？感觉怎么样？
2: 哎，对，讲讲沈小姐的修养怎么样？
0: 真是好，别说一百大洋了，我看二百大洋也值。嘿，跟她在一起，你不是想怎么样，甚至一点杂念都没有，就是想那样坐着。面对面的，心里真是安静，真是美啊！哎，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准备整点实事儿。
0: 什么实事儿？呀，六哥，跟他在一起想那事儿俗。不过后来他倒是亲了我一下。
3: 啊，真的？
1: 好，
3: 好，
1: 值、哎哎、一百大洋，是亲一下，够贵。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0: 在人家那儿上不来下不去的。
1: 嘿，你这话说的，续情馆续情馆，就是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老三，明天我一准找不着你，你肯定往这儿跑。我把这情况啊，回去就告诉你哥。
0: 你要跟我哥说咱仨到这地方来了？哎，没关系，我倒是让我哥来个以毒攻毒，把咱们仨到这儿来的事儿讲给苗哥听。嘿嘿，到时候就有人等着挨熊吧。
1: 我错了错了错了，情报取消，情报取消，
0: 取消了，
1: 取消取消取消。
2: 六哥，东叔，刚才我在想啊，这沈小姐虽然美，人也很善良，又会弹钢琴，还会讲英文，实在是不多见，但是这种女人是不能娶回家的，你只能远远的看着她。
1: 为什么？这娶回家多好，想什么时候续就什么时候续，你真是想不开，你真是。
2: 六哥，你这就不懂了吧？这种女人一旦娶回家，那就是糟蹋了，就好像把鲜花摘下来熬成汤喝。那是暴殄天物，焚琴煮鹤呀！
1: 我看煮熟了，他就跑不了了。
2: 刘哥，这女人你看着她好，真心的喜欢她，你就应该离她远一点。如果离着近了，时间一长了，就看出缺点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实在是一种失败呀。哎。我这也是刚才见了沈小姐才突然有了这么一种想法。
1: 哦，照你这意思，我跟你六嫂那一个住在南屋，一个住着北屋，中间隔着天井说话。家具花了100块大洋，没干上什么实事儿，没用的你倒整回去不少。
0: 家具，你今天别理他，他胡搅蛮缠，没一句正经话。
3: 先生，
1: 干什么？还想要钱？
3: 哦，不不不，我们小姐说让你们把钱拿回去。
1: 嘿，头一回见啊！哎，家具，你是不是来一反勾魂，把叶明飞的魂给勾住了？
0: 啊，六哥，咱俗了吧？人家玩的就是这派。哎，家具虽然不懂印染，但这学问却是通中西，又是留学生的派头，沈小姐肯定也是欣赏。人家不是光认钱。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上

0: 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吗？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改。

0: 安清嫂。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回去跟你哥说，咱们合起伙来买上2条30英尺的打印画机一块干，这样的话他的40%份子也就剩下10%了。我这人平生就怕别人敬着，不怕人挤兑，等咱学会了还不一定谁挤兑谁呢。哼，
3: 刘哥行啊，还是你的主意多。
4: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
5: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生个生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辑去，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华之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

0: 它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倒好，你在人家那儿胡说八道了一下午，人家又是烟又是茶的伺候着，现在又把钱给你退回来了，我看你现在怎么办吧。
9: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10: 周村王铁嘴说过这样的话，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这一招啊，一般人真还扛不住，就冲他不要钱这一招，咱仨就有点傻。
9: 他这是为什么？
11: 这个陈六子明天开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送请帖呢？会不会是忘了呢？
12: 不可能，我既找了赵老三，也找了卢家驹，这两位当面也都答应了，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送来呢？不行，我亲自去要。
11: 别，咱们不能那么掉价。这个陈六子刚从青岛到济南，还不知道咱们自家是怎么回事，也可能呢别往心里去。哎，随他去吧，他愿意送就送，不愿意送咱们早晚会跟他认识。
12: 爸，咱既然想步入印染行业，就得熟悉这一行。这陈六子挺能，胆子也挺大，藤井特别嘱咐最好先别和陈六子闹翻，这人并不好惹。
11: 这个藤井呢，我跟他哥哥同学，他应该知道咱们自家的实力。
12: 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咱和藤井联合办厂，这会不会影响到你在法律界的名声呢？
11: 咱的五十一，他的四十九，咱们是大股东，咱们用他的钱不让他出面，不会有什么事的。
12: 我看藤井不好控制，比如咱厂址上的那些旧房子，拆下来的旧砖也能卖钱，可是他非得让咱用火药炸，要闹出点动静来。再说了，咱开业的时候可不能让他到场。
11: 有德，对于这个合伙人呢，要慢慢去改造他，时间长了藤井就知道咱们是谁了。其实呢，他在济南找不到伙伴，他跟陈六子不是挺熟吗？

0: 不去找他呢？
1: 你是说他只能与咱合伙？
0: 别看他占了东三省，只要到了济南，他就得听咱的。国民政府再熊，也不能让他打到济南来。只要他的兵到不了济南，他只能用经济去占领。咱们是干律师的，不懂印染，他为什么要找咱们呢？就是因为咱们有影响力。不用管藤井，我有办法对付他。倒是那个陈六子呢，要费点心思。这个人对我们有用，他要是帮咱们一把，我就把藤井甩了。其实呢，我也不愿意跟日本人搅得太深。
1: 这同行是冤家，要是陈六子得不到好处，怕不会帮咱的。
0: 他刚来济南，人生地不熟，能够认识咱，对他有好处。让他入股就是给他面子了，不用再额外给他好处。我不相信一个字不认识能有什么超常的本领。
1: 要不我再给卢家驹或者赵老三打个电话？
0: 不用，只要他明天不给咱们送请帖，咱们就亲自去。我这个山东第一律师给他这个面子。
1: 这是不是太抬举他了？再说他也不认识咱呀。
0: 他不认识咱，他请的那些客人能不认识咱？只要咱们去了，就是给他捧了场，他就欠下了咱们的人情，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好办。
2: 大伙儿动作都快点啊，行动麻利一点，客人马上就到。哟，白爷、钱爷，
3: 你们陈掌柜的呢？我是来贺喜的。
2: 这是白爷、钱爷来贺喜的。
3: 嗯，兄弟，还带着家伙呢。
4: 哟，白爷，
5: 哎，陈爷，哎，
3: 坐坐坐坐坐，
5: 来来，
3: 坐。
5: 白爷，坐。
3: 陈掌柜的，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呀、啊？兄弟，我自己来了。
4: 哎呦，你看，这事怪我。陈掌柜啊，刚来济南，人生地不熟的。是我把白爷给放了，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6: 既然来了，就一块喝杯酒吧。
7: 光喝酒啊？赵家的两位掌柜没跟你说起我们济南的规矩？
6: 什么规矩？
4: 刘哥，
8: 白老板，哎呀，来来来来。拿着，陈掌柜给的赏。
7: 陈掌柜，这就是规矩。以后啊，每个月300，谢了。

0: 怎么着？哎，六弟，这帮王八蛋真可是惹不起，有警察在后面给他们撑着啊！咱是正经买卖人啊，不能生这个闲气。六弟啊，再说今天不是个时候。
1: 是，
2: 我今天就是不开染厂了，也要先把他们俩给办了。金彪，走！
1: 哎，站住！
3: 六弟，
1: 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0: 没有我的话，千万不要惊动王栋。
4: 是是是，六哥，六哥，六哥，
0: 坐下坐下，消消气。
4: 六弟，坐下。
0: 六弟，听着啊，忍着。
5: 这姓陈的倒是挺横的啊，不服气。待会儿啊，你见我的眼色清楚，不行就给他砸了。
4: 喂，冲啥？
0: 哎，
4: 你听哥哥的，先忍上一忍。 咱就是想出这口气，也得过了今天，啊！再说了，就是出气，也不用咱出面了。这事你甭管了，等这事一完，我亲自去一趟天津，去找运河帮的令老五。当年他在博山，他差点让仇人给砍死，没死，他爬到咱家里来。是咱救了他的命啊！我一句话，他立刻就来。这事啊，包在我身上了。 我不仅办了这两个王八蛋。

0: 连他的药店有一块给他炸了。这些年啊，我就不愿意生这个闲气。我总想着，咱可是做买卖的人，我不愿意战胜这贼呀匪的。哎，倒没完没了了。六弟啊，你放心，哥哥回头准办了的啊。
1: 东宁哥，我没事了。哎。
2: 客人要来了，咱们下去吧。那就好，走。里边请。哎呦，感谢感谢啊！哎呦，苗先生同乡故友，山东商界第一名家苗汉东先生。
1: 苗哥从上海赶回来，快进，走。
3: 苗哥，苗弟啊，我就算着你能赶回来。好，
1: 刘弟啊，咱弟兄们总算都来济南了。好啊，哎，刘弟，你是来了，可那邮电局的买卖可受影响了，
3: 我没法给你写信了。
1: 苗哥，以后咱弟兄们可以常见面了。我要一想你啊，抬腿就到你家去了，这样也好，省得你以后啊在信里头整天炮二平五、马八进七的折腾我了。
4: 兄弟高兴啊！那是，啊，哎，兄弟，哎，你还是站到那儿迎兵去，让东俊陪我说话就行了啊！
5: 哎，好，没事，哎，
4: 俺二婶看好，
5: 张庄旧局孟家，进京不怕四十八家，粮草代表孟经理先生。
6: 夫人，多谢大家光临，请，
4: 这位请，
6: 济南一环王子厂厂长马长友先生，
4: 马先生，这位请，
6: 济南齐鲁工厂丁氏聪先生，
7: 哎，六哥，
8: 大喜大喜，
9: 三弟，
10: 我替发嫂看过来了，
9: 老爷子兄弟怎么样？
10: 这这这些都是买卖。
4: 那这些都是买卖。
11: 没收苗汉东的钱就是不愿意得罪他。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来，里边请，里边请。
12: Hello, Mr. Liu. My best wishes to you. Congratulations.
13: Thank you, thank you. This is for you.
4: 刘哥，这就是我常说起的安东的先生。哦，老安。那什么，家驹，你陪老安到里边走。这小白脸可真不简单呐。
14: 说洋话呢，这不在，照了三眼。
15: 请进，请进，请进。这位，中国总办理何荣平先生。哎呀，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
1: 说。
2: 来来来，
1: 里边请。
2: 来来，
1: 请，
3: 你们请。
4: 这大不列颠国是什么国呀？我可没听说过呀。
5: 就是英国。
6: 山东省国民政府副秘书长耿世年先生。
5: 这都谁请的？不知道。六哥，先别管那么多，咱先接着，回头再问。
1: 里边请。
6: 山东省警察总署代表任海洋先生。好，
1: 里边请。
3: 请。
6: 代表李世武将军。
7: 才来济南，他不知道轻重，你把他请来干什么？
0: 刘哥，谁也没请他，这家伙想干染厂，是他自己闯。

0: 的。赵东初，
1: 刘哥，你别生气，不是我请的，也不是家驹请的，他自个儿非要来，我家驹没摁住。
2: 久闻陈先生是商界的奇才，今天我可是慕名而来，多有冒昧了。
0: 寿亭初到济南，却以莽尔自将，请坐，一会儿我给资先生敬酒。
3: 老六还行啊，话不多，挺有分量的。这姓陈的真横，连资文海都不放在眼里。
4: 济南红聚印染厂陈寿亭先生之挚爱亲朋，红颜知己，本府红星沈远仪小姐。

0: 哥，我在青岛借了你20块大洋。
1: 对对对对对，妹子，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志恒，这要过场了。
3: 出去，出去，出去，快出去，出出去！
4: 你横着，啊，这楚老爸子，啊，是干什么的？莫非真像你说的，是韩福举的亲戚？
5: 不会啊，嗯，要是韩福举的亲戚，苗还弄不回来啊。
6: 先生，要点什么？
1: 好，随便看看。小伙子挺精神的啊，这布什么牌子？
6: 明世清。
1: 多少钱一件？
6: 先生，我们这儿论尺卖，要买成件的，您得上染厂。哦，
1: 对不住，对不住啊。这布是什么牌子的？
6: 虞美人，上海六合染厂的。这布卖得最快，颜色也鲜活。
1: 这布怎么能这样呢？多少钱一尺？
6: 1.4毛，便宜。
1: 便宜是便宜啊，可就是太销了。这又是什么牌子？
6: 貂蝉，天津开埠印染厂的。这布倒挺结实，印工也不错。不过现在的老百姓都不爱买它。
1: 为什么？
6: 这布好是好，可就是价钱太贵。现在老百姓都很穷，买东西都还认个便宜。它顶不住虞美人，还是买虞美人的多。
1: 多少钱一尺呢？
6: 1.8毛。
7: 哎呦，我倒是谁呢？问这问那的。陈掌柜啊，今天出来看看行情？
1: 是是是，买卖还行。
7: 哎呦，这年头什么行不行的了，将就着吧。
1: 你觉得虞美人怎么样？
7: 哦，你说这花布啊，嗨，就这个牌子卖得好。

0: 可是
1: 好归好，我觉得太薄了，纱织不够，
2: 削了。
1: 老百姓买回去啊，也就是穿一个夏天。明年打开这么一看，嘿嘿，别的都好好的，就印着花都碎了，都成大窟窿了。你看看，陈掌柜，您是行家，你说这怎么回事？
0: 一是纱织不够，撑不住印刷铜板来回的挤，印薄布颜色就得稀。现在印布的这些颜料都是酸性的，最便宜最省钱的稀释办法就是硫酸加水。这布本来就薄，印刷铜板一挤，再让酸那么一拿，第二年布就酥了。便宜是便宜，可也是太坑人了。其实稀释颜色不一定非得用硫酸，草酸也行，只是草酸贵，进口的就更贵了。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能印花布的厂子也就那么几家，老百姓穿一年就穿烂了，第二年还得买它。如果这布太结实，第二年他也就没买了。我本身也是干染厂的，当然希望这衣裳早点烂，要是一件衣裳穿上两三年，那咱这工厂怎么干？只是怎么着也得有个八九不离十啊，怎么能这么干呢？哦，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这样，你给我来两张，我带回去好好看一看。
1: 好。
0: 你知道开布染厂的布为什么卖不动吗？
1: 其实啊，东西还真是好东西，现在老百姓买东西就图个便宜呀。我今天开春到天津亲自进了20匹，你看全压在我手里了。现在天也冷了，怎么办？只好等到明年再说了。
0: 那你在天津看到有卖虞美人的吗？
1: 有啊。嘿呦，卖的还真不错的呢，就在开布染厂眼皮子底下卖。他们厂里一点办法没有，干着急。现在这人呐，都认实在的，你的布再好，只要价钱高，他就不买。陈掌柜，没办法，这好东西啊，生生是被孬东西给顶死的。现在兴这个呀、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邪了门了，这是。
1: 掌柜的，三掌柜的来了。
0: 好，你把他叫到这儿来了，我有话问你。
1: 哎，
2: 掌柜的，要不再试一遍？
0: 我看还是先停停吧，这一开机就是200多米啊，刘师傅太心疼人了。锦明，
3: 哎，
0: 过来。
3: 掌柜的，
0: 你把这些印费的布啊量量，看看有多少，给工人们分了吧。
3: 哎，掌柜的，这要全分恐怕不够啊。
0: 说你傻吧，当着这么多人，说你精，你还傻的没谱。你先捡那人口多挣钱少的分啊，撑不着饿不着的后分。工长把头以及各槽的主机啊，暂时不分。哎呀，
3: 知道了，掌柜的。
0: 刘师傅，你以前是怎么印的？
2: 掌柜的，我原来在南京的那个厂里吧，用的是单色机，是一遍一遍的印。可咱们厂用的是新式的三色机，是几种颜色一起印。这样的机器我根本没开过，所以就……
0: 这德国人在的时候，我看不是印的挺好的吗？这德国人一走，这怎么就不行了呢？
2: 掌柜的，我根本就没学会，我只是觉得差不多了。还有当时我见您那么急着开工，所以就说学会了。不过他的德国话我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
0: 那德国人说一句话，卢先生给你翻译一句，我还以为你都听懂了呢。这倒好，你看，一堆废铁。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啊，待会儿到外面去抽根烟去。能大老远的从南京到这儿来，就说明你信任过陈寿廷啊。你也别着急，咱慢慢来啊，大不了啊咱把那德国人从上海他请过来，再一遍一遍的教啊。到门口去抽根烟去吧，去吧。
2: 哎，
4: 六哥，六哥。
0: 哎，老三，你来了。你说六合染厂的布这么薄，可它的花印得这么踏实，它是怎么印的？

0: 这很简单，调高底簧。哎，回头我让我厂里两个老毛子过来帮你调一下就行了。哎，
1: 昨天你哥把这两个老毛子也派来了。哎，这花印踏实，底簧也调高了，可是那布都快给挤断了。这样不行，看来上海我还得去一趟。六合燃厂的两成份子还是得给。金彪，金彪
2: 来了，掌柜的。

0: 晚上他请客，除了我跟他之外，他招呼了一桌子洋人，害得我说了一晚上英文呢。
1: 掌柜的，赵老板。哎，
0: 我知道六哥，这小子故意在镇唬我。
2: 哎呀，甭管那套，咱就谈合伙的事儿。他就是把月亮上的人弄下来啊，咱也别管他。坐。
0: 这小子现在和德国人和英国人混得挺熟，今年四月份又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一家工厂。我把合伙的事跟他讲了，他说如果让他出让技术的话，他要四成分的。六哥，不瞒你，我当时一听这话，觉得这小子忒狠了。不过他那印布的技术，连德国人都说好。
2: 四成就四成，不就是三年吗？还是咱拿大头。
0: 柳哥，我怎么跟你说呢？他现在又变了，说得五年，因为现在花布市场基本上都由他控制着，他谁都不怕。你看天津开布印染厂那么大，布印的又好又结实，我看让他挤得已经快撑不住了。
2: 这两天我也出去看了一看，开布染厂的布啊，染的确实不错，可就卖不上个好价钱。哎呀，真是没办法呀。

0: 刘哥，
1: 五年就五年，他不是狠吗？咱也有狠的。等信林的进攻一来啊，我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次德国人来叫印花，我就是听了你哥和苗哥的话，没有自己跟着学，才放手让工人干。这倒好，什么也没学会。这次信林的技工一来啊，不但我跟着学，我还要让那些聪明伶俐的学工啊，从头到尾跟着学。学会了以后，再把技术拿到你们厂去。你们厂的染那布啊，也跟花老虎似的，这不能卖啊，砸牌子。我还有点闲钱，你回去跟你哥说，咱们合起伙来买上两条30英尺的大印花机，一块干。这样的话，他的40%份子也就剩下10%了。我这人平生就怕别人敬着，不怕人挤兑。等咱学会了，还不一定谁挤兑谁呢。哼，
0: 刘哥，行啊，还是你的主意多。你说的这事儿，我哥准愿意。
1: 老三，我们得明白这样一个局势，染布快过时了，技术太简单了。现在乡下的一些土财主啊，凑到一起就能开个染厂，他那工人呢，也就管顿饭，根本就不给工钱。他成本低，卖的价钱也就低。老三，咱现在可是堂堂工业家，我们要是被这帮土财主给挤死了，我看咱们呢，直接一头撞死就得了。咱得弄点新鲜玩意儿，要是再怎么染下去，路越走越窄。我们车子太大了，窄路上可跑不开咱这样的车。
0: 是得向前发展。刘哥，还是那句话，咱们真得干点别人干不了的。
1: 说一千道一万，咱还得往前干。你现在就给他发电报，我去上海会会他，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刘哥，发电报可以，但是你脾气这么急，姓林的又特别傲，我怕你谈砸了。我看要不然让老吴去一趟，实在不行让家驹请个假，让他也陪着。哎，
1: 不用不用，都不用。老三，没事儿，我能忍。咱迁就的是人家的本事，不是他这个人。等咱盖大了，我比他还傲呢。等我高了兴啊，没准还不理他了呢。哎，没事儿，我能忍，你去办吧。
0: 刘哥，这行吗？
1: 当初在通河染坊，我跟那个刘师傅当学徒。这家伙不光是傲，而且还坏。我跟他学了差不多之后啊，我亲自把他给辞了。这林香荣是大学毕业，肯定是知书达理通人情。我一攻到底，他还能骑在我头上拉屎啊？甭在这废话了，赶快发电报去。
0: 行，那我去了。哎。

0: 掌柜的，那资文海来了。
1: 不见。他自己来的吗？
0: 是的，掌柜的。
1: 这老家伙是想开染厂啊。好，开吧，你把他叫进来。
2: 资律师，
3: 陈掌柜您好啊，
2: 请进。
3: 哎呀，陈掌柜，
2: 资律师，光看这身打扮就知道你是个人物啊，比国民政府那几块洋浆都强啊。
3: 玩笑，玩笑。
2: 请坐。资律师，三宝殿上无闲人，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这人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不用绕弯子。
3: 陈掌柜，从今天起你叫我文海，我叫你寿亭行吗？
2: 完全可以，你叫我小六子都行。
3: 哎，不敢不敢，我没这个资格，只有苗汉东先生那样的工业家才有资格叫陈掌柜的别名。寿亭贤弟，我今天到这儿来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
2: 也想开个染厂。
3: 文海当年只身东瀛，寻求法律治国护民之道，学成归来之后四处奔波为民挡言，为山东的老百姓争回了不少的公道，但是打官司得用钱呢，这你知道，因为我也得吃饭呢。可是现在呢，往往官司打赢了却嫌我收费高，于是呢就恶言相加，说我是说刮地皮的。寿亭啊，你刚来济南对我不了解，可是丹亭那天你对我的态度，我就知道周围的人对你说了些什么。哎，做好人难呐。这几个年来，我那几个朋友都劝我去投身实业，那么我呢，想来想去也觉得还是实业比较可靠。比如说，我染了布，交给商家去卖，跟老百姓不直接打交道，我卖你买，我卖贵了你当然不买啊，这总不能说我是在刮地皮了吧。所以今天我来呢，就想问问老弟，这个染厂还能不能干，怎么干，还请贤弟实言相告。
2: 资律师，你家公子和家居东初是同学，这样算来你应该是我的长辈了。你既然来问我，那我也如实奉告。
3: 好。
2: 在山东省内，就我这个年龄，包括他赵东俊，没有一个敢说逼我赌印染。资律师想开染厂，我看行，因为每个人都要穿衣裳，要穿衣裳就得有颜色，要想有颜色就得有染厂，咱们就有买卖。没有颜色的衣服那是哭丧的孝袍子，那不能算作衣裳，是不是？
3: 寿亭，你真风趣，我就愿意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寿亭啊，你有没有想法合伙再开个厂？比如说，咱们俩。
2: 司律师，我想开很多很多的工厂，挣很多很多的钱。司律师也知道，我以前是要饭的，能有今天这个成色，应当说是个暴发户了。我这个厂子刚刚起步，我所有的钱呢都投到这个厂子里，现在根本就没有钱再和别人合伙开厂。司律师，在济南咱们应当算是朋友了吧？我是没有钱的， 如果说我要是有钱，我当然愿意和资律师您这样的人合伙开工厂了，因为以您的社会地位，只会赚钱不会赔钱。哎，用不了多久，咱就能让济南的同仁呐、啊、俯首称臣。嗯
3: 哼，寿亭贤弟的财力我是知道的，该不会是搪塞我吧？
2: 资律师，我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管别人怎么说，谁能给我带来财运，我就和谁合伙。搪塞，把钱往外搪，啊？
3: 好，既然资金短缺，那你就到我那儿去兼任经理，我给你10%的干股。
2: 资律师，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你开染厂肯定要买印花机，不会再买染色机了。这印花机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我现在都没弄明白呢。哎，你来之前呢，我正犯愁呢。你看，你看，这就是我那新机器印的花布，3种颜色根本就不同轨，这能卖吗？你请我这样的掌柜子又有什么用？我啊，其实已经都过时了。
3: 哎呀，是印呢还是染呢？我还真是一点不懂。这样吧，等我的工厂办起来以后，你经常去指点指点总可以吧？
2: 没问题，随叫随到。但是你既然买了印花机，他就负责上门来教，教不会他不走。不过我倒可以帮你核算一下成本之类的，就是帮忙啊，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4: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4: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4: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8: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4: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4: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多云，28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聊城小雨转阴，28到33度。泰安阴转多云，27到33度。菏泽阴，27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济宁阴，27到34度。临沂晴，26到34度。日照多云转晴，27到33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多云转晴，28到36度。威海晴，28到34度。潍坊阴转晴，28到36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29到36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多云，29到37度。济南多云，28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和我合办染厂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就到此为止。我知道你给的条件很优惠，甚至我不出钱都可以，但是这事儿不能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人太精明，不会受你的使唤。你要在济南开染厂，还是找个外行，这样的话一切都好办。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呀、啊，你是内行，有你帮我，我这心里就放心了。你说这个印花机它是日本的好呢，还是德国的好呢？
2: 日本机器便宜，但是和德国机器比起来，这么说吧，日本机器就是小草驴，德国机器是大骡子。虽然都能拉车，但是小草驴驾不了远。从长远处打算，还是买德国机器。
1: 哦，有道理，有道理。日本毕竟是后起的工业国，水平比德国差，那是很正常的。好了，我走了。少廷啊，明天汇泉楼我请客，就咱俩，啊？
2: 别别别，你也别请我，我也别请你，咱俩要是出去吃饭呢，不明白的人一看，哎，这陈六子刚来济南没几天，怎么先摊上官司了？
1: 啊？再见。
2: 请。
1: 好。
3: 掌柜的，
1: 他来干什么？
2: 老家伙确实想开染厂。
3: 这一行里进来这样的人，咱还能肃静吗？
2: 老吴啊，这人要是想找死啊，你拦都拦不住，那就不如让他去。你注意这两天的报纸，一旦发现他们家招工，马上告诉我。
3: 哎，

0: 远姨呀，你六哥在这顶多待2个钟头，晚上见客吧。
1: 不见，晚上我要请六哥吃饭。
0: 知道哪里有卖土烟的吗？我六哥啊，专抽土烟。啊，知道啊，出了街口往东一拐就是了。啊，
2: 你六哥抽的那个土烟，那可不是一般的土烟，那是好烟叶子，专门找人卷的。
0: 那天下午他在这一个劲儿抽，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哎，倒是一点都不呛啊。可你六哥那个做派，真是够瘦的。 我当时就没明白过来，他是你的恩人。我要是早明白过来，我就休得他出不了这个门儿。
1: 你去土烟店问问，也让他们用最好的烟叶卷一点儿，不管多少钱，只要把烟弄回来就行。

0: 去啊！哎，六哥，六哥，哎，老三，哎，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是，
0: 电报发出去了？
1: 发了，
0: 还是汽车快啊！
1: 我没跟他说日子，只说近期。
0: 啊，
1: 我厂子里有点事儿，看来一时半会儿啊，他去不了。
0: 啊，没事，等咱们定下来之后，我再通知他呗。
1: 嗯，
0: 哎，六哥。
1: 还有个事儿，你得给我一个明白话。白志生这两天盯着我，一直说要请客。这家伙挺坏的，我觉得咱们还是见他一面。
0: 不见，让他慢慢琢磨去吧。嘿，
1: 他倒是把我厂里的钱都还回来了，还说今后永远不再来打扰我。六哥，说实在的，多亏沈小姐了，帮咱们请了那么多有势力的人。
0: 咱的钱他是不敢收了。
1: 可其他的买卖铺户呢，还得受他的窝囊气。这是什么世道啊！老实人就没法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他非逼着你和他玩命不可。六哥，咱管不了那么多。我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整天什么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现在也算办了实业了，可救谁啊？谁都救不了。六哥，图个素净吧。
0: 哎，你替我回来这帮地痞，回头我要去见人家沈小姐，咱得当面好好谢谢人家。嗯，六哥，这沈小姐对你可是不一般啊。老三，你这话说的不讲究，漂亮女人谁都愿意多看两眼。我和她在一起啊，不是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具体怎么回事儿，我也说不清楚。
1: 哎，那天我喝醉了酒，他用汽车送我回家，你六嫂也见了，他说沈小姐不像是风尘中的人，看不出一点歪的。那天你也在啊？
2: 啊，是，我大哥也这么说，他说沈小姐跟你六哥只是亲，好像没别的。<笑>
1: 哎，六哥，那天你把济南府可镇住了，你想想看，多少大官贵人想请沈小姐出去帮着应酬应酬，壮壮门面。
0: 嗯。
1: 这不知道要说多少好话，花钱更别提了。可那天呢，你走在哪儿，他跟在哪儿，还在旁边用手这么扶着。那些人眼馋不说，还真弄不清其中是什么缘由。
0: 老三，你六哥怎么样？
1: 行。<笑>哎，家驹怎么说的？家驹说的更有意思。他说：“嗯，六哥也真有两下子，行好也能找对人。”哎，六哥。
0: 你说这沈小姐有一天真要成了咱的亲妹子的话，我和家驹也就踏实了，什么都甭想了。你们俩就消停点吧。哎，
1: 对了，六哥，我刚才发电报的时候路过高岛屋去拿提货单，我在楼梯上看见一个人背影，怎么那么像藤井呢？
0: 高岛屋是日本人在济南的总部啊，出来进去的都是日本人，你不会看错吧？
1: 不会。
0: 这个藤井真要跑到济南来跟我捣蛋呢，我还得办他。哎呀，是啊，现在日本人很猖狂，如果不是惹在咱们头上，我看还是躲着点好。好，你还是这样。<笑>
3: 妹子，那天开业可多亏了你啊！六哥，不能再说了。好，
0: 不说，咱说点别的。哎，哎，那个军长有下落吗？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嘿，
3: 都过去了，咱不说了。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在南京。 他当初是政府派到日本的军事留学生，我听他那些同僚说过，说是地形越复杂，他的本事就越大。<笑>后来他被张少帅请来，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些留学生将军。东北失守后，上边就把他调离了东北军，现在在国防部军需处。哦，在南京。
0: 哎，过两天我去上海，路过南京，要么我在南京下车去找他一趟。
3: 有个作家，他写了篇文章。

0: 我的，他看到了，来了信让我去南京找他。后来是几乎一天一封信，但是我没答应，都过去了。曾经也是海誓山盟的，你让我现在怎么再去面对他？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了。
1: 这都让日本人给害的。好，妹子，这事好办。咱当初找不着他，不也急得跳了海吗？咱对他可是真情真意啊，杀人不过头点地，咱命都不要了，他还能让咱怎么着？
0: 我当初要真是跳了海殉了情，他可能会一辈子念念不忘。可是你看我现在，沦落红尘。
1: 这话怎么说的？咱活着不就是为了等他吗？什么红尘不红尘的？哦，不红尘，你让一个女子靠什么活着？没事，我到南京啊，去跟他说。地形越复杂，他越有本事，抵不住日本鬼子，他就是没本事。到了南京啊，我先给他整到平地上去，把他那点本事给他弄没了，把咱妹子害惨了，他还有理了，他还。
0: 六哥，过两天他就要来济南了，你陪我和他吃顿饭行吗？有你在旁边，我觉得踏实。六哥，我不光见了你亲，见了六嫂也特别亲。那天我见六嫂，我当时就想送给她一件首饰，但是我怕她嫌脏，我没敢送。哥，你选一天，选一天让我和六嫂上趟街行吗？我特别想送她一件礼物。
1: 哎呀，你六嫂啊，天天在家里闲着，平白无故的得了一个妹子，该她送礼给你。妹子，你那些钱呢，好好留着，别那么乱花啊。我这两天忙忙叨叨的，等我从上海回来啊，咱们再仔细说。这个地方不能常待啊。
0: 是。
1: 妹子，我看着你高高兴兴的，我的心里也舒坦，一看到你唉声叹气的，我的心里也就揪着。
0: 六哥，咱以后就算做亲兄妹行吗？

0: 掌柜的。哎，
1: 老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嗯，厂子有事儿啊？啊，
0: 这是藤井让人送来的，他晚上请你吃饭。
2: 日本人？
1: 是日本人。妹子，你放心，就冲日本人毁了你的终身，我也得给藤井扒层皮。老吴，你现在就回去，告诉东初，让他准备好汽车，晚上让他跟我一块去。哎，
2: 六哥，你可要小心点儿，日本人可狠呢，我恨死他们了。
1: 这儿不是东三省，王八蛋，你六爷我举着钢叉正等着你呢。

0: 在青岛我很想你啊。我常跟三木说，在中国人里陈先生是很优秀的，只是陈先生太固执，不肯成为我商业上的伙伴，哎，真是太可惜了。来，
1: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一次一次和我打交道，一次一次组织吃亏，你们为什么还要跟我一起合办染厂呢？
0: 这是我们立场不同，如果我们站在一起，那就会让别人吃亏。
1: 藤井先生，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你要和我合办染厂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就到此为止。我知道你给的条件很优惠，甚至我不出钱都可以，但是这事不能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人太精明，不会受你的使唤。你要在济南开染厂还是找个外行，这样的话一切都好办。
0: 你这话很坦诚，我是想找个外行。今天我请你来，一是想见见老朋友，再就是我非常佩服你的才智。在你卖给我工厂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鸽子会认家呢？可是陈先生却想到了，所以给我留了一个空厂。这怨不得你，尽管我们商社的人很恨你，但我却不恨。商业就是商业，所有的事情都摆在那儿，是我自己没看到啊。
1: 哎，别，咱这事得说道说道。你要是天天白面馒头吃顿肉，再把那工钱提高点，工人还不死心塌地给你干活啊？哼，你倒好，工厂接手没两天，你看你的工头又是拳打又是脚踢的，工人能不跑吗？我这边工人都招满了，让你这么一闹啊，全跑到济南来找我了。你说你给我添了多少麻烦呢？来，这杯酒喝了，算是你给我赔礼道歉了。
0: 不管是不是这样，我都佩服陈先生。陈先生，如果你不肯跟我合作，一旦我的染厂开工，可能会对你不利。这一点你想到了吗？
1: 不光你，哪家染厂开工对我都不利。
0: 我的身后是整个帝国，那种财力不是哪个人能比的。这一点你也想过了？
1: 想过。可我琢磨着，你那帝国不可能把整个钱都用在你一个染厂上面吧，他还得捣鼓着硫磺造点炸药。藤井先生，你还是听我的，找个外行，这样的人比较听话。我这个人很难对付，你是没法跟我合伙的。藤井先生，你就土地爷掉到井里。
0: 什么意思？
1: 别捞这个神了。来，干。
0: 来。
1: 哎，藤井先生，这俩闺女是专门倒酒的？
0: 只要你愿意，他们干什么都行。
1: 他们是你买来的？
0: 不，他们是自愿来的，他们可以用任何的方式为帝国献身。
1: 那你的帝国也太糟蹋人了。

0: 这字啊，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写，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嗯，你看，一横，一竖，看懂了吗？
1: 看懂了。
0: 看懂了吗？来，写一个。你看着一点啊。哎，真不错。
2: 你常考了半天就下这儿了，你要是下这儿我可就要争子儿了。我看你心不在其上嘛。
3: 是心不在焉。
2: 这些天你情绪不太好，是不是洋行里做的不太顺心呢？
3: 不是不是，自从我离开了六哥，我就在劝自己要从染厂的影子里面走出来，可是现在我觉得我的魂儿还是在染厂。昨天下午见了苗先生，他也说，我离开六哥是不对的。
2: 那你就再回去呗。看你现在整天无精打采的，都不像以前那个人了。
3: 我再适应适应，时间一长了，恐怕就好了。

0: 我原本是想我在洋行里能从侧面帮帮六哥。
1: 自从你离开六哥，好像长大了很多。以前在他那儿老是有个依靠，现在自己出来做事儿，能够独当一面，这是件好事儿啊。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到青岛，我和二妹整天担心你再弄个老三回来，现在也不怕了。
0: 你们俩可高看我了。其实我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这人毕竟是人嘛，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这个背叛的筹码太低，道德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啊。当然我是不会再把老三弄回来的。
1: 好，等过年的时候啊，你就再把这些话说给咱爹听听。
0: 哎，这话怎么能学给咱爹听呢？翠儿，要不你陪我出去走走。
1: 啊，一会儿还是二妹陪你去吧，也省着你光守着我，她心里不高兴。

0: 刘哥，藤井说了些什么？
1: 我没等他说出来，我就把他的话给堵回去了。这老家伙想在济南捣鼓点事儿。
2: 哦，对了，资本海上去了，你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他那跟文明贵我认识，就放在走廊的衣帽间里。

0: 哎呦，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哎呀，掌柜的，精神，哎，有气派啊！
1: 一看就不平常，有气派。
0: 什么有气派？什么衣裳穿到我身上都像个土财主，不像吴冤家，头发也短，又头油的什么？嘿，掌柜的，您这一身眼下的可是最时髦的，叫什么国粹派？哎，你大人物见洋人啊，都穿着长袍马褂。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有点底儿。
2: 他约咱2点见面，咱们现在就去。东初说这个人傲，咱们到那等着他，免得他挑咱们的理儿。走，哎，
3: 老三，你六哥没来济南的时候，也没想着和谁商量事儿。可他这一来，有什么事总想着和他商量商量。思家马上就要开工建厂，用不了一年，这厂子就建好了。咱应当事先想个对策。哼，可他去了上海。
4: 三弟，这么多年我没说怕过谁，就这2-3年吧，济南前前后后开了7-8家染厂，我都没在意。可资家这么一闹腾，我怎么就这么七上八下了？大哥，其实不必在意，资家没什么，他毕竟是个外行，染布又不用法律，一年半载他上不了道。我觉得，关键是藤井，你想想看，万一六哥把上海合伙的事儿谈成了，咱们都干起来。 这个时候，藤井把批布来源一断，只卖给资家，那咱们就麻烦了。
5: 你也是，你应该把这事跟你六哥说说，
4: 让他顺路啊，跟林江荣谈谈布的事。现在本部产的这些布啊，成色还将就，其他厂子咱没打过交道，这心里没底呀、啊。你再给他补个电报，把这事跟他说说。
5: 嗨，大哥，根本不用，六哥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主，这种事儿你根本不用提醒他，他自己就能想到。
4: 这个资文海，当律师就当律师吧，你干的哪门子硬染？嘿，大哥，不用这么担心。你资文海就是再坏，可你毕竟是个耍嘴皮子的，商业上使坏，首先得懂行啊。他根本弄不清醋从哪里酸，盐从哪里咸。
5: 我看，除了藤井截断批布来源这一招，根本就不用在乎。

0: 董事长，山东那个姓陈的到了，您看怎么安排？
1: 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见他？
0: 董事长，生意场上讲的是个信用，既然咱们答应让他来上海，还是见一下比较好。
2: 孙先生，你不晓得，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人。哦，你不要看他不认字，也不要看他厂子现在规模比不上赵东初，我听说这个人是很有魄力的。像这样的人不能马上就见他的，我要先杀杀他的锐气。
0: 哦，来求我们，他还有锐气啊？那就不要来求嘛。
1: 他倒是不敢跟我们摆什么架子，只不过呢，上次藤井到上海来跟我谈到山东的印染业，特别提到了这个陈寿亭，说这个人狡猾，很难对付。一个做小生意的不狡猾又怎么办？
0: 陈老板，我们董事长正在和英国客人谈生意，你呀，可能得多等一会儿。
3: 没事，没事，我等着。
0: 来，喝茶。
3: 哎，好，
0: 喝茶。董事长，他们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看可以了。
1: No， 还不行，还叫他们等。我要弄得他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再去见他。广东人讲究这个煲汤，你晓得吧？不到一定的火候是出不来味道的。现在是他们来求我们，我就是要慢慢的煲他，这样才好谈一点嘛。哪个为主，哪个为辅，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搞清楚的。你先下去吧，我打两个电话，不要管他。
0: 哎，

0: 陈老板，实在是不太好意思，董事长说让您再等一会儿，他马上就处理好手头的事儿。陈老板，多担待。
1: 没事，孙先生，我等着。
0: 好，请坐，请坐。
1: 哎，孙先生，你们上海人吃得好，那么工人的工钱一定很贵吧？
0: 好，嗨，厂子大，这笔开支也就大，要不然薪水低了，请不到人呢。
1: 嗯，一般工人得不得三块大洋？
0: 没那么高，不过也差不多吧。
1: 高级技工得不得十块大洋？
0: 最高级的一共有五个，像陈老板说的这价，啊，其他的呢就五块八块的。我们厂的薪水是全上海最高的，济南低一点吧。
1: 济南是个小地方，很穷，一般工人根本就不用给工钱，管他们吃饭就行了。
0: 哦，
1: 这一点比上海强。要是给这么高的工钱，在济南根本就没法干。
0: 哎，赵先生来的时候不是说厂里给工钱吗？
1: 赵先生那是要面子，所以才这么说。其实他厂里的布价钱跟我是一样的，他要是给工钱，那他的厂子就很难干下去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陈老板，你再稍等一会儿，我再去看看，好吧？
1: 麻烦你了，孙先生。
0: 没事，坐。
1: 好。

0: 喂，啊，是启蒙啊，有什么事情吗？
1: 林伯，是这样，我们约了山东红剧场的陈老板，谈在山东合伙开厂的事儿。他人也来了，我看人挺老实的，啊，样子也挺憨厚，啊，可是董事长到现在都不愿意见他呀。
0: 他为什么不见？
1: 他说，哎，
0: 你大胆的说，这没有什么嘛，啊。
1: 董事长说要先杀杀他的锐气，啊，我看他们都等了一下午了，你看再这样等下去不太好吧？
0: 启梦啊，这件事情要谢谢你，生意上的往来就是要讲信用，不想见就不要请人家来，来了就要以礼相待，他这算搞什么名堂嘛？啊，陈寿亭到上海来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昨天祥荣还跟我说今天陈寿亭要到厂里去嘛。好，这样我来打电话跟他说啊。
1: 哎，好，谢谢林伯。哎，好。

0: 喂，爸爸。
1: 啊，哎，陈寿亭，你要马上去见他。老实说，你开出去的条件已经是很苛刻了。要是换了我，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可是你看，人家还是来了，这说明这个人很真诚。啊，马上去见。啊，晚上要请人家吃顿饭。
0: 啊，好的，好的，我会的。
1: 你不要因为人家没有上过学就瞧不起人家，啊，你就是看不起，这里面还有赵东初的面子在呀，你这样做很不好，晓得吧？嗯，以后你要做很多大事情的，这样的小事情都处理不好，那就讨厌了。啊，你记牢了不啦？
0: 好，好，我记牢了，我会处理好的。嗯，那你放心。
2: 省得你管。啊，董事长，再不见一下可不像话了，人家都等了一下午了。
0: 这才刚开始，我今天不想见了，想到明天早上来。
2: 这
0: 今天，哼，今天我本来就没打算要见他。
2: 这让我怎么跟人说呀？
0: 你随便说，就说我今天不愿意见他也可以，无所谓，叫他明天早上八点来。
2: 掌柜的，这孙先生明明说的是两点啊，咱们按点去了，他又不见他，这演哪一出啊？这是，他是不是想抻抻他？哎，他那条件也够狠的了，他想干什么？
3: 掌柜的，来头说。
4: 好嘞。

0: 来来来来来，陈老板，陈老板，你们在这稍微等一会儿，我马上去请董事长。
1: 拜托了，孙先生。
0: 哎，好。
1: 哎，兴许人家昨天真的是忙。哎呀，咱的买卖什么时候要忙到这个成色就好了。
2: 是这样的，掌柜的，咱的生意忙成这样的话，咱就雇个经理，前面张罗着。您呢，有时间啊，和苗先生下下棋。
3: 金彪，我有这样的命吗？
1: 有。
2: 哎，掌柜。哎，
1: 不做了。
0: 董事长，山东的那两个人又来了。董事长，我看还是见见吧。
4: 孙先生，昨天晚上我想了整整一夜。姓陈的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们要是和他合作的话，五年之后山东的市场怎么办？山东现在是我们四大重点市场之一，仅仅次于南京，比天津好得多。他要是真的学会了印染技术的话，他对我们江北的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再说赵东初跟他关系也很好，他们两个人要是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会很被动的。他们是有这个实力的，所以我得好好再想一想。

0: 董事长，生意可以做不成，但是得讲信用啊。咱要是不愿意跟他合伙，可以把条件提得再苛刻一点。您这老是不愿意见人家，赵先生那儿好像也说不过去呀。
1: 不要你来教训我，我会知道的，怎么处理好。就是见，也不能现在见。
0: 是是，董事长。

0: 一大锅子还有三家人家是搞印染的，陈勇已经被我们吃掉了，剩下昌盛和长城大概用不了多久也会被我们吃掉的。姓陈的你不要看他是从小地方来的，他是看不上他们的，而他们呢，也不敢和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生意，何况是这种生意。所以除了我们，他还能去找谁呀？孙先生，既然想合作，我们就要说了算，从会谈开始就要养成这种习惯，
1: 懂了吧？ 现在我们是发展很快，昌盛和长城那边也可能支撑不了太久。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宁波和无锡的一些士绅都在进军上海，也在谋划开印染厂或纺织厂。这个行业要想形成垄断，非常困难。咱们是不是应当把山东姓陈的当作同盟来看待，应当尽快让市场饱和起来？ 减少后起工厂生存的可能性啊！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0: 好了，孙先生，这些我都想过了。好了好了，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点，我要从长远考虑。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

0: 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0: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

0: 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4: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4: 可他有孩子呀。
7: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8: 咱们俩的事儿，
6: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孩子那段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6: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9: 老吴，算了，
8: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吴啊！
9: 那不叫吴叫啥呀？
8: 叫啥？叫妈呗！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开玩笑，生意场上无戏言，能开玩笑吗？准备发货吧。
11: 哎，我们没说过那样的话啊，我们不承认啊。
10: 你可以不承认，你如果不卖的话，我立刻走人。我马上去报馆，就说六合印染厂言而无信，拿客商开玩笑，把客商当要饭的耍。你看着办吧。
1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3: 在宁波、
14: 厦门。
1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3: 别笑
15: 了。你选什么？
1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电视，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12: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黑警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难道英国人又来了？今天还见不上？哎呀，
1: 掌柜的，不会的，不会的。那孙先生啊，一直没来，兴许有事儿脱不开身。
0: 但愿这样吧。
2: 董事长，都11:03了，您要是不见，我就让他们回去吧。
3: 嗯，你讲的对，
4: 生意可以谈不成，但是面不能不见，这样也太讲不过去了啊。你去讲给他听，叫他把钞票拿来。每年以10万元的利润计算，我们谈好是40%，先付3年，那就是一共加起来是12万。哼，这件事情赵东初已经跟他交代好了，他们也是同意的。藤井说这个人狡猾，我们先把他的钱攥在手里，不管是赔还是赚，钞票拿在手里就不怕他狡猾。
2: 好
4: 啊，对了，爸爸来电话叫我陪他吃饭，这个面子我是不能给的。我们就是要叫他晓得，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物。中午你也不要陪他，叫个一般的职员陪一陪就可以了。就到乍浦路上找个小馆子，随便炒几只小菜就可以了啊。我们就是要叫他知道，我们不重视他。就叫你上房那个小何啊，对，小何，这个人聪明，不过你要跟他讲好了，回来我要问他的。姓陈的都跟他讲过些什么？啊。

0: 陈老板，咱们今天就喝点加饭酒。
1: 我从来没喝过加饭酒，我们那儿喝的都是土白酒。
0: 来，
1: 干。这是什么？
0: 哦，冬笋，很好吃的，来，来尝一尝。
1: 嗯，我也没吃过冬笋，挺好吃的。
0: 你们那儿都吃什么菜？
1: 我们那儿这个季节就是大白菜，要么就是萝卜。啊。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啊，你们这吃的这么好，工人们一个月挣的很多吧？
0: 也不够多。我每月赚2块大洋，
1: 那是不多，不过你还年轻，以后还能涨钱。那一般的工人一个月能挣几块大洋？
0: 从1块到1.5块，很少的。
1: 那高级技工一个月挣的很多吧？
0: 也不多，最高的5块大洋。
1: 那5个最好的一个月也5块大洋？
0: 是这样，陈老板，那5个人，一个拿6块大洋，3个拿5块大洋，最少的4.5块，就这样，也没有太多。哎，吃，别客气了。陈老板，不吃了。
1: 何先生，你回去告诉林老板，我谢谢他的招待，你告诉他，这是我陈寿亭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金镖楼，走。
2: 哎呀，掌柜的，你可别气坏了身子。
3: 掌柜的，咱也没丢什么，你犯不上和这样的人生气啊。嗯，
1: 老吴，我是诚心诚意带着款子来上海的，他40%我认了，5年期限我也认了。可这姓林的也太不知道轻重了。老吴，你在上海找3家最大的报馆登广告，招收高级印花技工、济南市工。金彪，你在这等着，咱们自己买票，让那些技工啊跟着咱回济南。他们要是不相信，每人先给10个大洋。老吴，登广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明，如果说济南市工不合适，咱也给他50块大洋，算作见面礼。另外，再给东初拍个电报，问他厂子要不要人。我非把上海所有的技工给他挖空了不可。哼，我一个月的工资啊，我顶他1年的，我就不信请不动人。还40%，我刚开始就没想过来，还傻了吧唧的把汇票给带来了。这林香荣一亮咱呐，咱算省大发了。老吴，金彪，赶紧办去！哎，
4: 掌柜的，你可真有招啊！哼，
1: 这才刚开始呢。老吴，你看着吧，我非让林香荣到济南府给咱赔不是不可。

0: 您啊，请出去好吧，我们这儿不单卖。
1: 我看看，长长见识，这儿怎么这么多婆？
0: 哪儿来的？
1: 济南的。
0: 济南的，在家没事干，出来卖屁股啊？
2: 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0: 哎，这样，您啊还是外面请吧，
3: 外面请，
0: 您也买不起，好吧，门外请。
2: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啊？我们这儿的布啊，不是卖给你这种人的啊！来，出去吧啊！
2: 那你这布多少钱一尺？
0: 我们这儿不论尺，论件卖。
2: 那多少钱一件呢？
0: 多少钱一件你也买不起。
2: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瞧不起人的呢？我就问问你，你的话，你这布到底多少钱一件？

0: 一块钱一件，你能买得起吗？哎，你有银洋吗？
1: 你这儿的布都是一块钱一件？
0: 哎，对，都是一块钱一件，买不起吧？
2: 出去，出去。
1: 你怎么知道我就买不起呢？
0: 哎，你自己看看你自己那样，我就是说你买不起。
1: 我要是买得起呢？
0: 哎，你把款子拿来，一块钱一件，我马上买给你。
1: 你说话又不算数。
0: 哎哎哎，我说话算数，你把款子拿出来，拿出来。
1: 你这一共是八种，如果一种一千件，八千件就是八千块。
0: 哎呦，我说你买不起吧，还是出去啊，别什么八千件了，你呀一件都买不起。
1: 我买得起，你一样给我发一千件，发货发到济南北关车站。
3: 你这个讨饭的，捣什么乱？
1: 我不是讨饭的，我是济南红聚印染厂的掌柜的，我叫陈寿廷。
4: 吹牛吧？
1: 不就是八千块吗？这是一万，这是真正的大英帝国渣打银行的本票。交完运费以后，剩下的钱你按照这个账户给我汇到济南去。
3: 程掌柜的。得罪得罪，刚才他们是开玩笑的。
1: 开玩笑？生意场上无戏言，能开玩笑吗？准备发货吧。
0: 哎，我们没说过那样的话啊，我们不承认啊。
1: 你可以不承认，你如果不卖的话，我立刻走人，我马上去报馆，就说六合印染厂言而无信，拿客商开玩笑，把客商当要饭的耍。你看着办吧。
5: 董事长，有人骗买。
6: 慌什么慌？什么人胆子那么大，跑到这里来胡闹？
5: 陈寿廷。
6: 啊？你先去处理一下。
5: 董事长，这事儿得您出面，我不够份儿啊。
6: 你先去处理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5: 陈老板，别生气啊。陈老板，千万别生气。坐坐，他们不懂事儿，您给我个面子好不好？高抬贵手，放过他们。现在找个差事啊不容易，
1: 这样的伙计根本就不能用。
5: 哎，是是是，
1: 你们董事长瞧不起人，这些伙计瞧不起人，堂堂六合印染厂就这样吗？孙先生，你这个人还不错，但是跟了林香荣这样的人呢，你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嗨，好，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不要这些布，但你必须把林香荣给我叫到这儿来，给我赔礼道歉，然后我立马走人。
5: 那好办，你在这等着啊。
6: 怎么回事？
5: 嗨，别提了，门市里的几个伙计啊，看不起姓陈的，以为是叫花子呢。嗨，没想到这双方一击，姓陈的真的拿出了钱，八千件，好几十万呢。
6: 这帮饭桶，把这帮人给他给我辞了。姓陈的他想干什么？
5: 董事长，他说他可以不要布，就是让你下去给他道个歉。
6: 是。
5: 哎，董事长，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嘛。赵先生不是已经说过吗？姓陈的时常干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这董事长，你这有什么？
6: 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姓陈的赵东初，都是全国印染行业中的知名人物。我要是被姓陈的耍了，要不了多少时间，你看好，大家都会来笑话我的。而且我们又在收购长城和昌盛两个厂子的关口上，这个面子是不能丢的。我道歉是可以保住这几十万，但是我们六合厂的信誉呢，还有我们厂的气势就会打折扣。道歉想都不要想。你下去告诉他，就按八千件发货给他。不仅发货，你还要跟他讲，今天晚上我要在国际饭店请他吃饭。哼，我要用这件事情树立我们六合厂在全国印染界中的地位。姓陈的，我先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财大气粗，然后你还再把布给我运回来。
5: 嗨，董事长，这种事情在上海滩也不是头一回了，咱们这是何必呢？要不咱们先打个电话给林伯。
6: 不用，现在我是董事长，就按我说的办。
5: 陈老板，我们董事长说了，六合染厂的信用是第一。

0: 我马上就叫人给你发货，楼上正在写单子，等会儿就送下来。董事长很佩服陈老板的才智，今天晚上他要在国际饭店请你吃饭。
1: 这么说你们林老板宁可赔上几十万也不下来道歉
0: 啊？无所谓道歉嘛，这是很正常的生意，几十万对六合来说不是大问题。
1: 好，很好，你们林老板既然不肯下来道歉，那我只好把这些布运回去了。你记住了，是济南北关车站。孙先生，你转告林老板，就说今天晚上这顿饭免了。你原话转告他，就说我在济南等着他来给我赔礼道歉。孙先生，你们林老板这样对我，你可全看在眼里了吧？林老爷子这么大的企业家，却养出这样的儿子来，连我这个外人都替他难过呀。请你转告林老爷子，就说济南的陈寿亭得罪了，告辞。
2: 宋先生，
0: 你们都被辞掉了。
3: 自从这件事情定了以后，我总觉得不太明智。藤井跟咱们想的不一样，咱们想的是如何发财，藤井想的是如何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影响。批布由他控制，机器由他来买。陈六子明明告诉我机器是德国的好，可他非要买日本货，一切他都控制起来了。那么我们这个大股东不就成了冤大头了？我越想呢，越应该跟陈六子合作。也不知那些个人跟他说了些什么，陈六子总是把门堵得严严的。
4: 爸，有些事情也不要想得这么难。不管咱是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反正藤井也投了资，厂房设备里有他的一半。他想扩大日本的影响，可以。但是不能妨碍咱赚钱发财啊。他要是不让咱发财，咱就给他来个停机撤股，反正这机器放在中国又不是在日本。也可以这样讲，在当前的局势下，除了咱，没有谁敢和他日本人合伙，咱根本就不用怕他，到时候还是咱说了算。
3: 这事以后再说。有的啊，你要主动地跟陈六子、卢家驹和赵氏兄弟们搞好关系，这也是对付藤井的一种办法。厂子一旦开起来，如果陈六子能够帮咱一把，那可就太好了。这主要看你的了啊，我主要是拉拢苗汉东，只要他说一句话，那就更好了。哎，这也怪你呀，当时呢，我让你去追苗汉东的妹妹，你嫌人家胖，这个倒瘦，有啥用呢？如果你现在成了苗汉东的妹夫，那我就成了他们的长辈，那不一切都好办了。

0: 你啊，就为了滴水圈子，你就看
1: 外面怎么回事？
0: 到你家的，
1: 我去看看。
0: 老天爷呀！
2: 大兄弟，这怎么回事儿？
1: 嗨，你别提了。前些日子，他家翻盖房子，向外破了一砖垫。这后院的刘家说，他房子上流下的水冲了他家的后墙。资文海就帮他家打官司，官司是赢了，可钱也花光了。
0: 你就这么，
1: 这不输了这家，被法院拆了房子。他男人在一气之下连吞了六包老鼠药，那是七窍流血，真惨呐，连牙都毒黑了。

0: 子文海赚的可真是黑心钱。
1: 你睁睁眼吧。
2: 爸，是县西巷张家的那个寡妇，就是因为滴水源打官司的那家。我看给他俩钱打发了算了，这样闹下去也不好。
3: 不给，法律就要讲公正，打官司就得分出胜负。他男人喝老鼠药的事昨天晚上见报了，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要让他知道，要让其他的人都知道，法律就是无情的。他盖房子为什么不在原来的地基上盖？为什么要多盖出一墙？既然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他就要付出代价。要给他钱，给了他钱，他还以为咱们要负责任呢。如果再出现情况怎么办？再给钱，我马上打电话给王所长，让他来把他们全部轰走。嘿，王云祥所长吗？哎，我是文海。哎呀，现在有些人在我门前借着出殡闹事儿。嗯，老丁家来一趟喽。什么？您忙着呢。哎呀，这些个人在我门前这么搞，我脸上很没有面子。我可要重谢了。哦，劳驾劳驾，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好，我宁肯把钱给了警察，也不能给他们，给了他们一回就有第二回。
4: 大哥你怎么了？
5: 咱二车间那个张万山你认识吗？
4: 认识啊，两个月前打官司那个，有一个多月没来了吧？怎么了？
5: 前天啊，吃老鼠药死了。
4: 哎呦，
5: 这个自文海真是缺了大的。你说，这剩下一个寡妇，带着俩孩子，这日子怎么过啊？三弟，你六哥能放两残废在门口，这事咱得学着。不光学这个，这积点德行点善，兴许也能有点好报。一会儿你去一趟，给那梁仨送两钱过去，再给难民局写个东西，看能不能给他申请点救济，能申请着更好，申请不着的话，就叫张万生老哥每月到厂里来领两块钱，这两块钱吃窝头也就够了。这个资文海就冲这他也发不了财。
4: 六哥要是回来，不说别的，就光这一件事就能气得他嗷嗷直骂。哎呀，大哥，也不差一块钱，我看给他娘仨三块吧。
5: 嗯，三块就三块，咱全帮也帮不过来。从现在开始，凡是咱厂的工人，不管谁家出了事，咱都得表示表示，咱不能让人在背后说咱是为富不仁。哎，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4: 嗨，你看我让资本海气糊涂了。六哥的电报，他说会谈顺利。
5: 给你六哥回个电报，顺便提一下本部部的事。我看可以这样写：资使开厂与我不利，日本批部指恐有变，他一看就明白。
4: 嗯，好，我这就去发电报。哎，对了，我到张家送钱，送多少钱合适呢？
5: 法院来人拆了他家的后墙，怎么着也得把那墙给垒起来。送20块钱吧，啊！资文海这个王八蛋，他缺德，咱出钱，真不是个东西。
4: 好了好了，大哥，不生气了啊，我去了，
5: 去了。
6: 好了，妹子，别难过了啊，你这一难过呀。弄得六嫂心里头也酸溜溜，听话啊！你六哥常说呀，人往细处做，这事儿得往宽处想。兴许你那姨真的是没什么办法。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说点高兴的啊！我呀已经打发孔妈去买肉了，今天咱俩亲自下厨包饺子。我压皮子，你包。

0: 哎呀，你都不知道，你六哥临走的时候说你要来家，我高兴了好几天呢。哎，今天晚上别走了吧，我让老孔给你一去送个信儿，咱姊妹俩能好好的聊一宿，行吗？
1: 我真希望能永远不回去。
0: 妹子，来喝茶啊。你六哥临走的时候啊，交代给我一件事儿，让我劝着你从了良，别在那种地方了。
1: 我听六嫂的，等六哥回来，我再听听六哥怎么说。
0: 你六哥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有好多话他也不好说。他让我告诉你啊，要是那军长来了，咱就实话跟他实说，咱是卖艺不卖身。人家那军长呢，是有身份有学问的人，兴许还不问呢。可他要真问起来，咱就得这么说。我刚才还打电话问了家居的二太太，说这该用个什么词儿。他跟我说，叫守身如玉。
1: 可是我，哎呀，
0: 妹子，我都说了这么多了，你怎么还可是可是的？妹子，只要你心里头有他，这就足够了。人家那军长现在在南京城里，什么样人家的闺女找不着啊？可人家是一天一封信的往济南来，这是啥心思？他那是公事忙的走不开，他要能走开，兴许早来了。他呀，还不知道怎么想你呢。妹子啊，男人呐，不愿意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想得坏。人家都觉得你是王宝钏了，你咋还总觉得自己是潘金莲呢？
1: 我听六嫂的，长鹤，他会相信我的。
0: 这就对了，男人呐，要的就是女人的心。
2: 太太，肉买来了。您看这肉多好啊，挺肥的，
0: 是不错。
2: 那我去剁剁它
0: 去吧。哎，等一下，你还是一块一块的切吧，我和俺妹子在这说会儿话，你别叮叮当当的，弄得跟来了木匠似的。去吧。
3: 六嫂，你和六哥时间待久了，说话也和六哥一样有意思。
0: 哎，你六哥常说做人难，我看呐，咱们做女人更难。像你们这些新式人啊还好点儿，像我们爹妈给定个什么，你这辈子就得跟个什么。你六嫂这辈子知足，真的知足。等赶明儿你那个军长来了，让你六哥给他拧上两把弦，按你六哥那意思，咱在济南就把亲事儿给办了，咱先捂住他再说，对不对啊？
3: 六哥太急了，没事儿，他跑不了。
0: 真的跑不了？我接个电话。喂，啊，翡翠呀，啊，那我得问问，是家居的大太太，她和二太太听说你来了，都想过来看看你呢。
3: 好啊，
0: 那你跟他们说。来，
4: 喂，陆嫂好，我是沈远仪。
5: 好妹子，我是想过去看看你和六嫂，可又怕打扰了你俩说话。
4: 没事儿，我一下多了好几个嫂嫂，可高兴呢。啊，那我和六嫂等着你。
5: 哎，好好好，
4: 好，再见。
0: 哦，老孔啊，
6: 哎，太太，
0: 你去趟汇泉楼，让他们5点钟送一桌好菜来。
6: 哎
0: 啊，哎，对，别忘了啊。
6: 哎，
0: 他那儿的糖醋鲤鱼做的是咱们全中国都有名啊。你让他们带着家务事儿，就到咱家来做这道菜。
6: 哎，好嘞。
0: 孔妈，

0: 把这菜摘了，咱今天呀包两样馅的饺子。哎，好。你看看我呀，在家都呆傻了。我都把饭馆子这个茬给忘了。快！你六哥要是知道我在家里摆了大喜请他妹子，还不定怎么夸我呢。来来来，坐下。
1: 六嫂，我能常来吗？和你在一块儿。
2: 我什么不高兴的事儿都忘了。哎，六弟啊，钟庭哥，我说你整天跟个枣木桩子似的杵在门口，你杵个什么劲呢？啊，上海的事儿我办好了，还要四成分子，让他等着吧。寿亭啊，你可解决大问题了，你把六合燃厂可是挖空了啊！好，好，好。哎呀。 六哥来电话了，从上海找的技工啊，昨天晚上一块到了，一共13个，其中就有六合燃厂的3个最好的。你说他的脑子真快啊！这回什么都办了啊！
3: 大哥，我早就知道林祥荣根本不是六哥的对手啊，但是我事先激了六哥一下，我说林祥荣这个人啊，特别傲慢，一定要小心。你想想，六哥的脾气哪容得下这一套？去了上海肯定是一场恶战。
2: 哎呀，这下好了，林祥荣这小子的威风该杀杀了。想当初还弄了一桌子洋人陪我吃饭，想镇唬我，他连个文盲的对付不了，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笑>哎呀，这个林祥荣啊，真是不知趣啊！他能把小六子放在后监室里傻坐2天，你说就他那头脑，这2天不什么主意都想出来了啊？<笑>这林祥荣啊，林祥荣，他绝对是没想到六子能这么办的。
4: 你说他有再多的钱也没用，我琢磨着，这事儿你六哥跟他没完。还不算完，你办了人家的货，挖了人家的人，这可都伤筋动骨了。
2: 老三，你六哥和林强荣闹翻了，咱不能翻。和姓林的这头不能断，六合纺织的布对咱也很重要，说不定将来啊就能救命。和姓林那来往对咱没坏处。哎，待会儿我就去红聚挑技工。
5: 其实也不用挑，好的早让小六子自己留下。
6: 顺子，
5: 哎，小姐，有什么事儿吗？
6: 你到我六哥那儿去，让他下午来一趟。记着，让他一定要来。好，小姐，那让陈掌柜的几点钟来啊？
5: 顺子。
7: 那是我哥，他还管什么几点？去吧。
5: 哎，好。
8: 远姨呀，你给他打个电话不行了吗？何必让顺子再跑一趟呢？啊，
6: 有大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
7: 远姨，你说咱们有今天这个成色，真是不容易。你不能有了哥哥，就什么客人也不见了呀。
6: 姨妈。 有些话那天我六嫂在电话里都对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咱的这些钱我一分也不要，你老今后的生活也就够了吧。六哥离去上海，也特地来对你说了，咱不再接客人了。你要是还嫌钱少的话，我可以让六哥再给你一点。今天六哥要来，有大事要商量。 我不想再说了，姨妈，我走错了这一步，我已经很后悔了。过2天长鹤就要来了，你总不能让我开着这个门去接他吧？
8: 真是个傻孩子，你怎么就不知道男人都是薄情的呢？你那个霍长鹤，要是知道你沦落了风尘，你还指望着你们能破镜重圆？
6: 姨是过来的人，听姨的吧。趁着年轻，多挣些点钱。就你这个样子，到了30岁再嫁人也不晚呢。姨，你没有结过婚，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是家，是真诚的彼此相待。和六嫂在一起的这3天里。 突然明白了许多事情。至于长鹤，他是不是还嫌弃我，那是他的事。但是。

0: 我必须从现在起洁身自好，我宁可相半辈子讨饭，我也要清清白白的。这是人格。傻呀，你可真傻。
1: 枉费了我一番心血啊！哎，龙俊哥啊，这就是我那两台硬化机啊！好，辛苦啊！嘿嘿，有点意思。金彪，
2: 哎，
1: 过来。
3: 你马上到商铺的江浙饭店，去订饭。我们这帮师傅们想吃什么，咱就给他订什么；要订就订正宗的上海本帮菜啊！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知道了，上海本帮菜。
4: 是的，是的。
5: 好好好。
3: 哎呀，六弟啊，你可是真舍得花钱呐！
5: 不过你这个钱啊，都花在刀尖子上，比我强。
1: 龙牛哥，水有源，树有根。
3: 没有人会给你平白无故的卖命，这钱有时候啊花的是冤，可有的时候花的就不冤。我本来是想年后啊卖了大华，所以就在年前给每个工人20个大洋，所以后来啊给藤井留下了一座空巢。
1: 你呀，是贼里偷出来的贼，谁惹着你你就办事。
3: 哎，我可没惹你啊，就是惹了你。 你办我的时候，你也得告诉我。我办了你，我告诉你，我能办得了你吗？来，哎，好，哎呀，六弟啊，
5: 嗯，
3: 你和那姓林呐，别再斗气了啊！我叫东初给他打了个电报，他要真的来了。
5: 你就把那批货还给他得了。嗨，一点问题都没有。哎，不用他人来，拍个电报来，我就给他原数退回。这布啊，我还在车上给他放着呢。那好。哎呀，这姓林的和赵老三是同学，他爹呢和苗哥又是好朋友。哎，我回来的时候把这事儿告诉苗哥，苗哥说我这事儿办得好。
3: 嗯，
5: 这做买卖就是不能开玩笑，对不对？
3: 不过这事儿啊，我觉得办的有点过分了。不过我就是想让他知道知道我陈六子是什么样的人，我并不是想讹他。东牛哥，这事儿你放心，我准办好。
1: 好，
3: 这就好啊。哎，你这个花布啊也印出来了，我带着这些技工回去，啊，当天也能开了工。
1: 哎呀，这下一步啊，咱哥俩就得好好合计合计。
3: 总之。 咱哥俩不能顶起来。
1: 行，待会儿咱们合计合计。嗯，东军哥，你两台机，我两台机，要是加起来，可产量可不小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1: 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4: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5: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8: 我喜欢他，
19: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7: 他有孩子呀，
2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
21: 咱们俩的事儿，
2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22: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1: 那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22: 那不叫姑叫啥呀？
21: 叫啥？叫妈呗！
1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4: 我要带旺仔牛奶。
25: 爸爸买给你。
2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6: 妈妈买给你。
2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27: 爷爷买给你。
28: 妈妈的产品
29: 我们都买给你。
0: 能不能跟你六哥要个方子？这一是为了咱们两家染的布的颜色一样，再就是咱也学学他那套办法，看他怎么捣鼓的啊。
30: 大哥，我看这事就免了吧。方子是染厂的命根子，人家让给咱买卖做，这本身就是天大的人情了，你再问人要方子是不是不大合适啊？
2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
31: 我就旺。
23: 妈妈，我旺，
26: 我旺。
23: 妈妈，不够旺。
26: 好，精神旺旺，
23: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我旺。
32: 你旺，我旺。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1: 星星，
2: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

0: 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东军哥，你两台机，我两台机，要是加起来，可产量可不小啊。这两天我到街面上转了一转，我觉得有虞美人的价咱得比着。咱这价可能上不来，刚开始可能不挣钱，兴许还能赔点。
2: 是啊，咱们刚开始赔就赔点吧。
1: 天津开埠也好，上海六合也好，这些年呢，他们为了省钱，一直用的是随着机器来的那几套印版。这样不行。我在上海转了一圈啊，我觉得六合要比开埠要好一点。开埠是6套版，六合是8套版，这么大的产量，只有这几套版，那全国的花布那不就一个样了吗？花布花布就是花色不同的布，咱得给它来个初心。昨天我跟家驹说了，让他找德国人重新给咱设计几套，等样子拿来以后，咱们俩商量商量，只要看着顺眼，就赶紧让他给咱刻出来。
2: 那得不少钱吧？
1: 邓俊哥，大家都印花布，人家为什么买咱的？咱不出新，人家能买吗？我准备给他来一个年年出新，年年新花样。我非和信林的干一场不可。
2: 六弟啊，这日本的批布越来越不按着点来，咱现在还有一些压仓布，倒不觉得难受。可是这资甲马上要开工验厂，如果藤井为了挤咱们，控住咱们批布，那六合纺织对咱们那就是太重要了。咱要是和他弄得太顶了，这下一步咱们可就难为了。
1: 东俊哥，这3元加上红聚，得数得上全国前10名啊！这么大的厂子，一说要布，那些织布厂不得给咱来送礼呀？啊，还六合纺织呢？我在上海啊，看了3-4家纺织厂，一报字号，他们争着要请我下馆子。东俊哥，上海啊新起了不少纺织厂，用的全是德国的高速机，你要什么布，他就给你织什么布。这老藤井，咱是图他布便宜，他要是跟我捣蛋了，我就立刻不用他的布。资家就因为一堵墙，他能把人给逼死。你等着看吧，我让他下辈子满街要饭，就是要饭也不敢在济南要。这狗东西，气死我了。
3: 真好吃，六哥。
1: 好吃，多吃点。那，
4: 这是什么？真漂亮。这是浪琴表，六哥，很贵的。
1: 嗨，你就戴上吧。我也不懂得这叫什么琴，反正我挑了块最贵的买。回来以后啊，家驹跟我说还有比这好的呢，只是我不懂，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啊，没找对地方。
4: 六哥，你没给六嫂子买一块？
1: 哎，这什么人呐，什么打扮？我在青岛的时候也给你六嫂买了一块，可她一次也没戴过。

0: 你六嫂说的更有意思，说这玩意儿太小，看着费劲，不如那大座钟看得清楚。
1: 六嫂人特别好，我和六嫂坐在一块儿说话，她这一天一天的就没有松开过我的手。
0: 他家从小啊，就是他自己，这刚得了一个妹子，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哎，我也一样啊，我在上海啊，只要一想起妹子，这心里啊，这就是高兴。一个姓林的惹了我生了一肚子气，我啊，只要一想起咱有妹子，就什么都别往心里去了。
1: 是谁惹我六哥生气了？
0: 一个不知道头重脚轻的王八蛋。瞧我这张嘴，当着妹子的面还说粗话。去吃蛋糕，吃。
2: 哎呦，这个陈掌柜的真是个行家。你看，我也去过苏杭，怎么就没看到这么好的货色？人家是真有眼力呀！哎，周周生的金货，你看看这样子有多好。真正的美国紫金，一点杂质也没有。哎呦，这个陈掌柜的，他可真是见过世面，买的东西啊就是地道。当年啊，谭鑫培来济南演出的时候，我去垫场子，那时候啊是到处去借衣服，就是个行头不好。济南这个地方啊真小，没有人捧，那要是在北平，我不早红了。对了，你去问问陈掌柜的在这吃饭不？咱们好早点做准备。
3: 哦，我刚才去收拾蛋糕的时候，小姐不让打扰。
2: 那你就去看着，五点钟陈掌柜要是不下来呀，就让宴喜堂送菜。
3: 哎，
2: 哎呦，不知道他爱吃什么？哦，
3: 爱吃豆腐。那天呢，我听他说来着的。
2: 净瞎说，人家那么大的买卖，还爱吃豆腐？
0: 哎，不吃了。
1: 吃饱了。
0: 你刚才还说好吃的呢，再多吃点。
1: 我真的吃饱了，我们去喝点咖啡。
0: 好。
1: 常贺，就是那个军长，他要来了。
0: 好啊，他要来了我请他，到时候啊让你六嫂也去。咱当初干上这个那也是没法子，只要人家不说这个，咱就跟他走啊。你要有个正经的去处啊，你六哥心里也就踏实了。嗯，哎呀，怎么又喝药啊？这个，
1: 六哥，心事的感情你不懂，没你想那么简单。
0: 哼，妹子，这你说的就不对了。我和你六嫂啊，15岁就认识，我住在他们家，家居都说了，我们这是正规的新式恋爱。我不懂的，妹子，我告诉你啊，这男人就怕你心里没有他。等到军长来了，我来跟他说。
1: 常贺和你不一样，他现在是春风得意的青年将领。咱不说了，六哥坐。
0: 嗯，
1: 我今天叫你来。是想给你介绍一笔生意做。
0: 这怎么出来买卖了？这还
1: 常贺他在国防部军需处是专管花钱的一个机关，这次他来山东是来采购中央军的被服，你是开染厂的，这不正好吗？我让他多给你些钱。
0: 妹子，这事不能办，我这人从来不跟官府做买卖，更不能让你帮着我做买卖。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总觉得心里别扭。
1: 你是怕别人说你靠妓女发财？
0: 谁要是敢说你是妓女啊，那我就宰了他。这事儿我心里早就定了，从今天开始咱就从良，咱不愁吃不愁穿的，也谈不上生活所迫。我青岛的房子也没卖，你带上你姨啊到青岛去消停个一两年，找个正规的人家咱嫁了。这两天我在上海呀，一想起你这个住处我就生气，一想起你跟那些臭男人在那说话，我真想用机关枪把这帮臭男人全给突突了。妹子，听哥一句话，从良这是正道啊。
1: 是 是该从良了。
0: 哎，这就对了，妹子，吃穿嫁妆全是我的，你出嫁的时候啊，咱办得热热闹闹的，只要你高兴，咱租个飞机上天上转一圈都行啊。哎，妹子，咱这说的好好的，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的哪不是地方？那你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军长啊？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急死我了，你都。
1: 六哥，从来就没有人劝我存高粱，连我亲姨都不让。
0: 哼，就你那姨，我一会儿下去就和他说这事儿，他要多少钱我都给，至于别的你都不用管了。妹子，咱当初那是没法子才一脚插在这烂泥里，咱不管还跟不跟他军长，咱都不能再干这个，是我不让你干的，你是我妹子，我做得了这个主。妹子，人这一辈子也就几十年，你能永远这么尊呢？啊，咱看那军长怎么说，他要是不忘旧情啊，咱就跟他走，我也认下他这个妹夫。如果他要是说三道四的，咱就让他一边玩去。哼，还留学生将军呢，人家项羽是个大老粗，人家也没留过学吧，可人家是四面楚歌乌江岸，乌追画戟奈何天呢，四下里全是韩信的兵，眼看着命都没有了，人家也没有丢下虞姬自己先跑了，可他倒好，自己出城逃命了，把咱留在这儿了，那是他的不对。男子汉大丈夫啊，情义二字比命都重啊。你那天说什么来着？啊，海誓山盟，对，就是海誓山盟。妹子，是他先忘记了咱，不是咱先忘记了他，你可别搞得自己跟没理似的啊。哼，还地形越复杂，他本事越大。沈阳城是块平地，地形也不复杂，他都跑得这么快，要是地形复杂了，他不跑得更快啊？哼，这气死我了。
1: 六哥，那是军事命令，他不能不听。
0: 嗨，你也够没用的。哦，我说他两句你就不高兴啊？你倒好，总觉得自己不对，咱不欠他的啊。你刚才还说让我和他做买卖，这事儿啊不能办。
1: 六哥，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说这生意就是让你做，你就接着吧。啊，
0: 哎呀，妹子，你六哥现在买卖很好，你六哥染那布啊是染多少卖多少，那两台二十尺的大印花机啊呼呼的在那转，咱印的花也好啊。啊，妹子，你想啊，咱这买卖要是接下了，咱就欠了军长的人情，咱不欠这样的情。妹子，没必要，听我的，咱不干。
4: 大哥，来大买卖了。
5: 哦，什么买卖？
4: 林祥荣来电报说，中央军要到山东来采购被服，派来个少将，他跟对方讲好了，争取让咱做。
5: 他要多少？
4: 5%啊，也就是五分，大概30万匹，约合18000多件。
5: 五分？
4: 怎么了？你不愿意做吗？
5: 三弟，政府的腐败你是知道，这具体经办人至少要拿一成，再加上量大，价钱压得肯定很低，这事不能干，你就说谢谢他，别白忙活一场啊。
4: 那我发电报回了他。
5: 回来吧。哎，回可是回，但口气一定要婉转啊。
4: 我知道，
5: 去吧。

0: 六哥这个人说话真痛快，这人好，是和一般商人不一样。
1: 是吗？
0: 是。他说话很有条理。他说，说咱俩的感情没有变，都是日本鬼子在给咱捣乱。后来我想来想去，还真是这样。你想，要不是日本人攻打沈阳，我们现在还不是好好的。一提起这个日本鬼子，我就恨得牙根疼。真不知道委员长是怎么想的，就是摁着不让打。还说日本鬼子早晚有人打，可共产党要咱自己打。
1: 咱今天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儿好吗？
0: 好，不说。哎，袁姨啊，你说六哥不识字儿，我看不像。他跟我讲那些故事可都是头头是道，他说是从说书的那儿听来的，真是不可想象。
1: 六哥虽然不识字，但是他很有见识。你想想，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做那么大的生意，没有见识根本办不到。
0: 这倒是。哎，袁姨，你说起生意来，可我今天把订单给他看了，价钱也谈了，布样也瞧了，可我看他对这笔生意并不感兴趣。这要是换着其他买卖人，还不得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可六哥呢，很冷淡。
1: 可能是价格上的问题吧。他知道咱俩的关系，又不便说。
0: 价钱不低了，我是按照上海的价格给他打的九折。临来之前，我还专门询问了上海染厂的六个老板，他们抢着要做这笔生意。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了，六哥是不是在上海得罪一个叫林祥荣的人？
1: 不是六哥得罪他，是他手下的人把六哥当成要饭的了。六哥不是这一套，用一块钱一件的价格买了他8000件布。
2: 声音轻点。
3: 是，
2: 长官。
0: 六哥可真有心计，怪不得啊，我临来的时候，林祥荣还特地嘱咐我不让我跟六哥做这笔生意呢。
1: 你很在乎他吗？
0: 我不在乎。
1: 长鹤，六哥他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你就在每批布里再加一块钱行吗？
0: 这恐怕不妥吧。
1: 你是怕别人说你？
0: 袁姨，自我上任以来，我还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呢。
1: 你是怕那姓林的知道后在背后说你坏话？
0: 不是，我是想六哥可能不是为了价钱，
1: 这生意人就是为了赚钱，这不为价钱能为什么？
0: 可我给他的价钱不低了，我亲自主持的询问会。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袁姨，你怎么了？
1: 长鹤，你非逼我把真话说出来吗？
0: 怎么了？
1: 加一块钱是我想要，我想总算是见到你了，我就不想再离开你了。等钱到手之后，我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买个房子住下，这地方只有你知道， 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离你不远。

0: 卫兵，
1: 长官，
0: 叫莽夫过来。
1: 是。
0: 袁姨，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出沈阳的时候没把你带上。
1: 报告，
0: 马副官，你明天带上沈小姐，拿着布样去工厂，同时通知南京，让他们在原来预算的基础上再加30万。山东布贵，让他们派专人来送，越快越好。
1: 是。
2: 长鹤，我让你为难了。
0: 没有。六哥讲的故事，我现在全明白了。人家那是在臊我呀！别说是人了，就算是六哥家的一只公鸡，老鹰来了，明知道是送死，他也拼着命去跟着老鹰去斗，保护着母鸡小鸡逃跑。可我呢？我霍长鹤弃笔从戎，志在保家卫国，可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我算什么呀？我
2: 长鹤，你别难过。相互牵挂，劫后重逢，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长鹤，不要自责，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的，别难过啊。

0: 的，掌柜的，你可了不得了，来了一些当兵的，沈小姐也来了。
1: 好，走，看看去。妹子，
2: 哥哥。
1: 哎呀，妹子，有话回家说去，怎么跑厂子里来了？
3: 陈老板，霍处长决定让你来置办这批军需，这是布样，一共30万匹，颜色不能有出入。霍处长说，因为山东的布价太贵，所以决定在昨晚谈好的预算基础之上，再给你加30万，款子2天内就会送来，请陈老板大胆放心的开工。
1: 工期多长时间？
3: 20天。霍处长说，如果工期太紧，可以拖延3到5天。霍处长不便亲自来，让我问候陈老板。这是他写给您的信。
2: 马副官，公事谈完了，你就在门口等我吧。
3: 是。
2: 六哥啊，你不是挺厉害吗？这可是军事命令，你不干可要把你抓起来的。
1: 妹子，你让我说什么呢？这事儿你六哥不能干。
2: 六哥你别说了，就算是为了我，刚才你也听见了，我让他多给了30万，你不是让我从良吗？我得有嫁妆呀。
1: 哦，原来是这样。行，你随后让他告诉我发货地点，20天，我保证给他染出来。为了你啊，让我干什么都行。
2: 真的吗？
1: 真的。
2: 那我要你给我租飞机，让我在天上转一圈。这可是你说好的。
1: 行。哎，妹子，刚才家驹打来电话，说是大伙想请咱妹夫吃个饭，你看行不行？
2: 本来常贺他要亲自来的，可是让你说的他都不好意思了。他说他现在谁都不怕，就是怕见你，觉得特没面子。我可是头一次见他这样自卑。
1: 都是自己家人，怕什么呀？啊，愿意

0: 我觉得常鹤这个人呢、啊、很懂道理，等忙完这一出咱就跟人家走啊。
1: 嗯，
0: 他没问咱别的吧？
1: 所有让我为难的问题他一句也没问，我很感激他。
2: 这是汉子
0: 袁一，咱可要好好待人家啊。
1: 我会珍惜的。柳哥，我要是走了可就见不着你了。
2: 傻妹子，你这是出嫁又不是逃难，等以后有空了我去看你也行，你到济南来也行，以后我也断不了要去上海，到南京我就下车看看妹子，这不挺好的吗？啊，
1: 六哥，你可要注意身体，你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那会伤身体的。我走了以后会更牵挂你的。
2: 妹子别掉泪啊，流着那泪啊等我送你的时候再掉。本来我想在济南呢把你的婚事给办了，可长河怕麻烦，我就依了他了。等你出嫁的时候我带着你济南这几个哥啊一块去看你去，我让表哥也去。

0: 大哥，你知道中央军的被俘订单被谁拿走了吗？
1: 动初啊，我正要去找你。你六哥来电话了，还分给咱20万匹。哦，
0: 哎呀，我总算计人家，可人家有了买卖，还分出一些给咱做。难怪有人夸他是小号的苗汉东啊。
2: 不不，大哥，一共30万匹，他就分给咱20万匹，有这样的事儿？
0: 哎，老三。 我跟你说过多次，要处变不惊。来来来来，是分给咱20万匹，不仅数量大，这价钱也不低。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说他欠咱一个人情，我想了个变法，他不欠咱什么呀？说这就算扯平。哎呀，这个小六子，整天是装神弄鬼，一会儿设个计，一会儿布个阵，你说弄得我整天乱猜。
2: 哎，大哥。
0: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他看咱们印部赔的厉害，所以让咱补一下呢？不是为这，这花布的价钱上不去，不仅咱赔，他也赔呀。
2: 是啊，我见了六哥得好好问问他。
0: 你别忘了，他不想说的事，你问也没用。哎，你抓紧时间吧，不要拿来开工。一共20天的工期，这军队的事咱可不敢耽误。再说了，还有沈小姐的面子。 哎，等等，老三，你说咱干印染这么多年，咱都是用纯色对中间色，可你六哥呢，是用中间色对中间色，这中间色的价钱是纯色的一半。哎，我看你试着看看，能不能跟你六哥要个方子？这一是为了咱们两家染的布的颜色一样，再就是，咱也学学他那套办法。
2: 看他怎么捣鼓的啊！大哥，我看这事就免了吧。方子是染厂的命根子，人家让给咱买卖做，这本身就是天大的人情了。你再问人要方子，是不是不大合适啊？再说了，六哥那么精，你再让他想歪了。
0: 你说的对，要方子是不合适。你去吧，我去车间试着对。

0: 您请喝茶。
1: 好，老三，这是原订单，你自己看吧。告诉你哥，我一分钱没加。
2: 六哥，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呢？我哥说这30万匹布，你就自己干的话，20天也干完了。可你愣分出来20万匹给我们，真是过意不去。
1: 这些天呢，我是明白不少事儿啊。我觉得这人不能光想着挣钱呢。
2: 六哥，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嗯，
1: 没有，我是瞎琢磨的。老三呢，咱不提这事儿了，回去啊，照着样子，抓紧时间染布，多用点心，不然呢，咱们挺对不住人家的啊。
2: 哎，你放心吧。哦。这次沈小姐帮了咱们天大的忙，说什么咱们也得给她留点钱。
1: 这事你就甭管了，我另有安排。你赶紧染布，剩下的事儿我来办。
2: 哎，如果要出钱的话，你一定要通知我。
1: 啊，董叔啊，这两天染厂里有点事儿，我腾不出身来。哎呀，远一的朋友啊来了，用不了多久啊，也就是咱的妹夫。可是人家不大想见我。这样，你和家驹出面请人家吃顿饭。你和家驹呢是远一的哥哥，又都有文化，一准错不了。哎，记住了啊，买卖上的事儿只字别提。人家这个军长身边总有个马鞭，要是哪句话说的不是地方，到时候啊，咱可害了人家了。
2: 你放心吧，刘哥。昨天我跟家驹通了个电话，他也是这个意思。沈小姐现在正在伤心之时，别弄得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在烦。所以我想和家驹在大明湖上租条船，我们边看景边吃饭。哎，
1: 这么冷的天，大明湖上有什么景可看的？你们呢，找个体面的馆子，我跟远一打个电话，你们就等我消息吧。
2: 行，听你的，六哥。
1: 哎，上海那边打电报来了吗？
2: 没来。嗨，六哥，别管他了。我说呀，把他那批布卸下来，直接给他卖掉。对这种人，你根本用不着客气。说来也巧，这件事啊，黎祥荣也知道，最早还是他先告诉我。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沈小姐的朋友来经办。
1: 还有这档子事儿？
2: 我现在想起来，那个人真的挺差劲的，还不知道生意在什么地方，张嘴先跟我要5分的利。我当时一听这话，真是觉得人情不如纸了。我跟他那么多年的同学，他怎么好意思直接说呢？再说了，生意做成了，我能亏着他吗？
1: 上次让我办了他，他嘴上不说，其实他心里都挺心疼，他想借着这次买卖给补回去。哎，这样，现在我气儿也消了，你给他打个电报，就说只要他付运费，我把他的布啊再给他运回去。这生意场上的事儿搞得过江了也不好。
2: 不行，凭什么呀？他在上海3番5次的刁难你，就是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啊。他应该到济南来亲自向你道歉。再说了，咱们的花布现在陪着卖，为什么呀？还不让他挤兑的？不行。
1: 哎呀，咱们现在太忙了，顾不上这小子。等以后有时间呢，咱们再说吧。东叔啊，回去告诉你哥，这染国军绿啊，必须用进口草酸。我试了很多次。这是方子，按着方子上办就行了。颜料你也不用自己买了，家驹已经在洋行订了。咱们两家合起来买，量大，这样价格也会降下来。买回来以后，咱们两家分开了用。你哥染布我知道啊，他喜欢用纯色加水兑成中间色，可是这国军绿用纯色是兑不成的。黑加少了就变成浅绿，黑要是加多了就变成了菠菜叶子绿。你回去告诉他，就按照这个方子上染。 家驹怕你搞错了，在每种颜色的下面都注上了德国文，另外还有一样我没让他写，我怕工人知道，就是温度。
0: 温度，刘哥，你这么精到，
1: 记住了，81度，不能高也不能低。你不是常问我车间门口挂的那些螺丝嘴的铁桶是干什么的吗？我告诉你，那叫冷铊。这国军绿在染的时候不能兑水降温，一兑水色值就降下来了，怎么办呢？必须得加冷铊，把那铁桶里面加上水，拧上口以后放在外面冻着，水温一上来扔下去一个，水温降下来了再把它拿出来。我让金彪给你们厂送去了15个。老三呢，现在染厂这么多，还有资家，咱们可得防着他点儿。你的工厂里要是有一个工人跑出来，你六哥这么多年的心血可就全泡汤了。你可记住了，千万不能对工人说，把水温表上的字全部刮去，在81度那儿做个记号，这就行了。你哥明白怎么干。
0: 我都记下了。
1: 那你就去吧。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卜峰磊，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这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试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依附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它还有防蓝光的功能，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8: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1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2: 坚信我们京剧的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4: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去。
1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美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华七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掌柜的，虞美人的花布虽然降价，可缩水不大呀。这一丈布缩了一寸二。
9: 除了布用的薄了一点，这厂它挺守规矩的。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8: 你汪我就汪。
17: 妈妈汪汪
19: 汪汪，
17: 妈妈你不够汪。
19: 好，精神汪汪。
2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六哥的厂里来了大买卖，晚上我要过去一趟。晚饭呢，你们就自己先吃，不要等我了。
1: 这六哥啊，可真是有本事，想干什么准能干成。昨天六嫂让他送来的花布啊，是咱厂里自己印的，挺好看的，是吧，大姐？
2: 二妹，以后别总是咱厂里咱厂里的，六哥分给咱一成的份子，本身就沾着人家的光呢。 再总这么说，让人家笑话。家军，六嫂说自从厂里添了印花机，六哥很晚才回来。你在洋行里下了班，也常过去看看。哦，对了，沈小姐过几天就要走了，我和六嫂商量着，想再请她吃顿饭。
3: 嗯，我看，不要打扰沈小姐。这沈小姐和霍先生是刚重逢，应该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多待一段时间。
4: 不过六哥说了，等沈小姐结婚的时候呢，咱们倾巢出动，包括你也包括你，我们都去南京，贺喜去。
5: 爸妈娘，我们上学去了。
4: 嗯，
6: 好，你们乖乖的啊。
7: 兰儿啊，你天天都检查孩子们作业吗？
6: 检查。
7: 这些事啊，你就不用多操心了。嗯，我在齐鲁大学给孩子们请了一位英文老师，从下礼拜开始就给孩子们上课。老二，借这个机会呢，你也应该把英文恢复一下。
6: 嗯。
7: 哦，对了，把福庆也叫上，这个孩子很聪明啊。如果有一位姓资的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就说我去南京出差了，啊。
6: 烦死我了，我走了。这个赵东初，说好就脸怎么现在还不来？
8: 我看你昨天就不该向赵家借汽车。
6: 爸，我不是想借他汽车，我是想让他看看咱这个场面。我想说服赵东初私下里入一股。他太太那里我倒是说通了，其实赵东初很看不上他哥哥那一套，早已想分出来自己干的意思。
8: 事情没那么简单呐，关于咱们家的事儿，可能就是他跟陈六子说的。这些年干律师，得罪了不少人，这一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干了，早该转行了。你看人家苗汉东，多大的气派呀！仅仅是个开面粉厂的，可是人人都得吃饭，不见得人人都得打官司，这就是实业的意义所在。 但从这点上也该转行了，人家的工厂越开越大，已经是山东第一粮商了。藤井呢，是一个劲儿的挤咱们。你说啊，那些个破房子无声无息的拆了就算了，他非要炸，非要弄出个动静不可。
6: 没事儿，爸。 李万喜当经理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他本来就是上海长城染厂的厂长，相当内行。我努力说服赵东初入一股，用不了几年，咱也能杀出一片天地。他苗汉东能成为山东最大的粮商，咱为什么不能成为山东最大的布商？
8: 希望如此吧。他们不是把咱们家叫做模范监狱吗？好。 我让他们都穿上模范牌的衣裳，藤井说的对，得闹出点动静来。哎，报纸还没来吧？
9: 还没有，得10点多钟才能来。
8: 等一会儿一声巨响，不用报纸，他们都会知道。再看看咱们报纸上的广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燃厂不骂谁。
9: 这声爆炸很有意义啊，用不了几天。 本土的所有国民就会知道我们在支那的壮举。哼，军队总以为他们能攻城略地，我就要在他们前面先把济南炸一下，从此改写日本商人海外拓展的历史。是，
10: 师长。
9: 预备。
10: 社长。
0: 可能会差几秒。
1: 打个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
0: 是。
1: 我自己来问。炸了！炸了！炸了！张军，
2: 谁家锅炉炸了？
3: 什么锅炉爆炸？今天是自家的模范燃厂开业奠基。
4: 掌柜的，自家的燃厂灯爆了。
3: 好，拿过来，我看看。
5: 哟。六哥，听听这广告词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燃厂不怕谁，这是冲着咱来的。
1: 他不冲咱来啊，咱还想冲他去呢。他这厂子明年才能开工，到时候再拾掇他也不晚。哎，老三，啊，报上有招工的事吗？
5: 没说，只是说请了上海长城印染厂的李万奇当经理，他现在招工还早呢。
1: 哎，文奇，这事儿你盯着点啊。
7: 哎，
1: 老三，他肯定是上印花机，可这东西一时半会儿他也学不会，他肯定得弄些人呐跟着学。嗯，我估摸着用不了多长时间呢，他要在报上开始登广告了。
9: 济南的布都运回来了吗？
10: 还没有。
9: 祥荣啊。错了就是错了，不要死要面子，这样不好。
10: 是是是，爸爸，这两天因为厂子里面太忙，我还没顾得上。
9: 几十万的东西都顾不上，你的事情也太重要了吧？啊，这个里面啊，有苗先生，有赵东初的面子，才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情。陈寿亭。是生意人当中的江湖派，讲。

0: 的就是面子。现在他给了我们面子，也给了赵东初，甚至于给了苗先生的面子。尽管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告诉苗先生，所以我们也应该识相一点，主动见个面，大家哈哈一笑，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1: 我不想用这种方式运回来。
0: 哼，所以这几天你躲着不回家来见我，就是在动这个脑筋吧？想什么？这个家业早晚都是你的。现在我还活着，上海的工商界都让着你，都夸你能干。果真是这样吗？我看也未必。不要总想着以势压人。陈寿亭堂而皇之的从上海运走了8000件布，你当时就没能压住他吗？怎么现在还想到山东去压住他？人家能把物还给你，这已经是万幸了。不要总觉得自己丢了面子，那陈寿亭他就不要面子了。他要不要面子的话，你8000件布早就给你卖光了。几十万的东西人家都可以不要，哼，这是个什么人物啊？你就没仔细想一想啊？像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去认识认识他？嗯，
1: 我会把布运回来的。
2: 济南只有只有修不完的马路、水沟、盖不完的建筑、每个月的审查。
3: 掌柜的，这款子全到了。
4: 哦，你把这20万匹布的货款给三元送去。当初咱买卖小，没办法，借了藤井的那船布，咱一下子发了。要是没有他这个下家，当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东郡也赚了，但是这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总觉得这心里啊对不住他哥俩。
5: 老吴啊，我这两年是不是老得太快了？
3: 掌柜的，你是操心操的，等忙完这一阵子该歇两天了。你这没黑没白的干啊，是个铁人他也熬不住啊。
4: 哎，你把钱给东初的时候，脸上不能露出任何表情来。老吴，咱们在一起待了这么多年，这钱是没多没少的。这钱一给了他们，我这心里也就肃静了。你把钱赶快给他们送去。
3: 掌柜的，瞧您说的，咱又不欠他的，这56块钱一件的布啊，像是捡的一样，咱又没坑他，你大可不必啊想的这么多。
4: 你把那30万先给沈小姐送去，然后你再核算一下咱们的成本，咱们这次赚的钱都送给沈小姐。
5: 一个单身女子也是不容易啊，在这样的买卖上赚钱，咱的心也不落人。日后她要是从了良，没了个进项。
3: 是的，是的，掌柜的，应该这样。
4: 哎，你记着，这钱一定要交到远姨手上，千万不能给她姨。你想啊，一个能劝着自己的亲外甥闺女干这一行的，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千万记住，千千万万要交到远姨手上。这钱太大了，我怕他姨啊能拿了跑了。
3: 好好好，掌柜的，您就放心吧，他不在家，我就拿回来，你放心就是了。掌柜的，你说他姨能拿着跑了，这么大个数目？我觉得他一见老能晕了。
4: 亲外甥女儿落难，那投奔他，这吃不好还吃不孬吗？这袁姨告诉我啊，说他本来联络了一家中学去教书，人家也都答应他了，可他姨就是不依。你说这是他娘的哪门子亲戚这是？
5: 哎，老吴啊，我想让文琪到资家那个染厂去当个耳目。资家的4条印花机要是一起上马，那可了不得呀、啊！

0: 对的，这文启啊挺机灵的，反正他晚上回来住，他们厂有啥事儿咱也就清楚了。
1: 嗯，就冲自家这个狠劲儿，他对工人肯定好不了。

0: 你去叫一下家驹，让他把吕东彪喊来。我想在西门里最热闹的地方开一间门市。你觉得吕东彪他能撑起来吗？
1: 准行。嗨，掌柜的，其实谁干都一样，还不是您在背后撑着吗？
2: 社亭啊，多亏你了。我自从干买卖以来，没在20天里一下挣这么多钱，这可得好好谢谢人家沈家妹子。我是这么想啊，趁着人家还没走，咱老哥俩一块儿请人家吃顿饭，叫上老三家驹。
0: 行，可我让老吴去了好几趟了，就是见不到他的人。他姨不是说他去泰山了，就说他去曲阜了。别说你了，我到现在都没见到他的人呢。老吴，哎呦，
3: 掌柜的。
0: 老吴啊，你再到远一点去一趟，就说我和大掌柜的无论如何要请他们俩吃顿饭。哎，我听说他们大后天才走，你问问他这两天哪天有空。
3: 好嘞。
4: 陈赫，你怎么不说话？
5: 我一直在想刚才我们在茶社里看到的李清照的那首诗。
4: 那首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5: 是啊，人皆鬼雄君旧事，一番苍凉叹古今啊。一个纤弱女子尚有如此金爆气度，让我们这些做军人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4: 长鹤，你心里的感觉我都知道，你整天想的东三省，这种伤怀会让你很难受的，会更难受。
5: 苏曼殊在日本写了很多诗，在他的《本事诗》里有这么一段：春雨楼头始八宵，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波无人识，踏破樱花第二桥。初看这些诗我觉得有些无病呻吟，现在想来确实如此。李姨，等到有一天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国家安定了，我就辞掉一切官职，和你一起回沈阳买个小院住下来。到了晚上，我们坐在小院的凳子上，天上有月亮，怀中有你，我们就这样朝夕相守着，好吗？
4: 我们会有这么一天的。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东俊哥，老吴说他没见到远姨，可远姨刚刚给我来电话，说是后天晚上吃饭，哎，就算是送行了。我说东俊哥，这样你带着大嫂，我带着彩琴，哎，一定是鱼翅席，这你放心，人家远一什么都不缺，我全办好了，你放心吧。啊，
7: 我可不去啊，人家是军长，我见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要光是远一吧，我还能拉拉家常。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就陪着远一啊吃吃饭聊聊天啊。哎，你还别说，你真有事可干。我们在里屋喝酒啊，你把远一叫出来，你把他钱给他。老吴给了他好几次了，可他一直没见到他人。

0: 老总，有事吗？
1: 强子，这是陈寿亭先生的军事专函，是沈小姐临走时留下的。
0: 沈小姐走了，
1: 快签。
2: 文琪，
3: 掌柜的早。
2: 吃早点了吗？哎，
3: 吃过了。我先下去了。哎，
0: 掌柜的，当兵的送来一封信，沈小姐她走了。
2: 不可能啊，她说她大后天才走，昨天晚上还给我打的电话。
0: 这是她给您的信。
4: 六哥，
5: 六哥，不好了，沈小姐走了，这是今天的早报。念：香消玉未匀，续情馆人去楼空，江山虽依旧，只留叹息一家人。

0: 董事长，您找我。
1: 通知下去，马上开会。
0: 哎，
2: 我把几位外部的经理叫过来，是想和大家商量点事情。
3: 上海可以染花布的几个厂子，成功的被我们吃掉了。昌盛正在接手，就是像长城在那里死死的撑着。他们的厂长李万奇已经跑掉了，跑到济南的一个工厂去当厂长。李万奇在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撑一撑。这李万奇跑掉了呢，他们是说倒就倒的。哎，昌盛的马子雄，号称是上海印染界第一高手，被我们打掉了。马子雄那么厉害，那么懂印染都打不过我们。他长城几个小毛孩子比马子雄还厉害。在外部，我们现在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天津开埠印染厂。这个厂子很大，机器也很好，他们技工的水平也很高。天津就在海边上，离北平又近，不打掉这个厂子，我们是很难向北发展的。
4: 对，
3: 好，朱经理，你知道那边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介绍。好，
5: 天津开埠厂他们使用的是德国罗兰三色的印布机，所以从技术上面说他们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由于现在花布市场是由我们在做庄，他们的价钱一直谈不上去，所以开业到现在他们没有分过一次红，股东们怨言很大。那些股东不懂印染，看到花布总赔钱，所以现在已经开始限制产量了。
3: 这些不要去管他，谈一谈市场情况。
5: 哦，好的。现在他们请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博士做厂长，叫周涛飞。这个人很有商业头脑，他还有一个助手也很厉害，听说以前在日本教书，这个人也很有头脑。这两个人胆量非常大，有些事情不经过董事会同意就敢做决定。他们看到我们在天津生意做得好，就发誓要和我们竞争。我们在天津卖的花布每尺是1.4毛，他们现在已经降到了1.6毛，不过质量是他们比较好一点，用的是珀莱纱。
3: 我们也是珀莱纱，老百姓不管你什么纱，他就认价钱。他卖得怎么样？
5: 降价之后生意明显好转，因为他们的布质量比较好。但我听他厂里的人说，在这个价格上他们还是赚不到钱。
3: 质量好的布我们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用好布去跟他争啊，这样会弄得两败俱伤的。我已经打算好了，要他伤我们不伤，所以要用次布去打击他。你寄回来的布我已经看过了，是32支1等纱，还说他厉害，还是英国留学博士，用这么好的布本身就已经输定了。那么厚的布，我看做3个板都可以了，不亏才怪。他现在亏得还不够。哎，他那些股东们不是急得不得了吗？好啊，我要叫他们急得都去跳大海。你打电报过去，就降到1.2毛，比他还要低4分，绝对不能让这个厂子喘过气来。诸位先生，花布呢，政府是不要的，我们得不到政府的订货，就只有靠市场，靠老百姓。但是现在老百姓很穷，又想穿花衣服，所以说我们的产品是很适合他们的。不要看我们现在这样做，利润是少了一点，但是等我们完全控制了花布市场之后，价格就由我们说了算了嘛。好，周经理，你谈谈山东的情况吧。
6: 啊，好。山东的情况和朱先生说的差不多，只是最近红聚和三元两个印染厂的花布已经上市。
3: 先不要去管那两个厂子，等我们搞完了开埠之后马上急死他，还不能半死不活，一定要急死啊。你说说看，这两个厂子的花布卖多少钱一尺啊？
6: 他们和天津开埠的价格是一样的，开埠降了他们也降了，
3: 那我们在山东的价格也降下来。一网下去，鱼和虾米一道打，特别是那个姓陈的，我要把他赶出印染界，叫他重新讨饭去。陈寿亭骗走我8000件布的事情，这个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会叫他送回来的。我不仅要叫他送回来，我还要叫他哭。
4: 哭着送回来。等我收拾完了开布印染厂之后，我下一个目标就是他。
3: 他不但骗走我8000件布，他还挖走了我3个技工。那孙先生知道这个事情的。孙先生啊，你跟那3个技工私交还是有的啊，你可以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要人在曹营心在汉，还是大上海嘛，济南那种土地方有什么意思啊，迟早是要回来的嘛。你告诉他们，就说那个破红聚染厂是没有办法和我们六合抗衡的，太小了这个厂子，那一跺跺一脚上去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孙先生？
0: 信是可以写，只是陈寿廷给的薪水特别高啊，我怕说不动他们。
3: 孙先生，陈寿廷那是在胡搞，技工不值这么多钱嘛。他以前要用人的时候可以出得这么高，现在大概老早降下来了。孙先生，人是要讲究出身的，陈寿廷本来就是个叫花子，他现在虽然是个暴发户，口袋里面有了一点点钱，但是骨头缝子里面还是个瘪三，他会把一分钱看得跟月亮那么大。虽然他现在答应把布给我运回来，大家不要以为他就是大方啊，他是害怕我们打击他，故意要和我们和好。他知道我们林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也知道跟我们作对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要来巴结我们。哎，这就是我没有马上把布运回来的原因呢。布放在他仓库里面，他比谁都急，天天盼着我回电报，我就是不给他回电报，我要拖，慢慢的拖死他。等我们打垮了开埠之后，包括赵东初，你们看啊，都会来求我的。哎，我在这里宣布一条规矩啊，以后凡是有什么事情直接来找我，不要再去找我爸爸了，今天以前就算了，以后要是再叫我知道了，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明白了吧？

0: 掌柜的，掌柜的，虞美人这花布虽然降价，可缩水不大，这一丈布缩了一寸二。除了布用的薄了点，这厂子挺守规矩的。他这么做啊，是想急死开布。他在天津降价。
1: 在济南也降价，哎，明祖来电报说在青岛也降价，他这么做是向搂草打兔子，想把咱们也烧上。掌柜的，孙掌柜的又来了一封电报，说是他的印花机停了，咱送去的工人呢也给咱送回来了。掌柜的，孙掌柜打算把工厂卖给藤井，想听听您的意思。
0: 藤井的胃口不小啊，我看早晚得噎死他。慢，打电报给明祖，让他卖了厂子以后，到济南来住两天。这老伙计人不错。老吴啊，这人得分生在什么时候。明祖要是生在太平盛世，他创业行，守业他就更行。可偏偏生在这个乱世节啊。
1: 他就有点跟不上趟了。藤井对付他那是绰绰有余，
0: 卖厂也是早晚的事儿。我看呐，晚卖不如早卖，干脆卖了拉倒。掌柜的，孙掌柜的还想问问，卖多少钱比较合适？啊，多少钱合适？告诉明祖，不能低于25万。
1: 要是低于这个价钱，就让赵老三联系上海那个姓林的，他准要。明祖厂的机器虽然有点过时了，可他针对的是胶东乡下市场啊，他的货又对路子，不少赚钱。掌柜的，那可是引狼入室啊！哼，姓林的也是狼啊，他顶多长一个狼样子。他要是狼，能让咱办了他8000件布，哪天我要是不高兴了，我把他那些破布全给他卖了。<笑>好。
0: 我一会儿给他发个电报。嗯，掌柜的，有句话我得跟你说。说吧。
1: 咱现在用的是藤井船上的日本布，所以呢，谈不上什么赔。可这布要是用完了，那咱是印多少就赔多少啊。再说咱请的上海工人的工资又这么高，所以，
0: 论说这一毛六的价钱，能赚点钱。 要是把机器开足了，兴许还能多赚点。现在问题是卖不出去啊。这边机器开着，这边卖不出去。行行，你先出去吧，我再好好想想。
1: 好。掌柜的，咱是不是停机？我看。
0: 咱还是先停了吧。就是停了机，我也不好意思把上海来的那帮工人的工钱给停了。这工钱要是一停，这帮人肯定回上海。回到上海以后，那姓林的还能再用这帮工人吗？啊，那可把这帮人给坑了。咱们做买卖的讲究的是风水轮流转。这日后要是这花布的行情再好了，咱们再请这帮人，这帮人能来吗？
1: 我看呐，开着机给我印，我给他头破了，用扇子扇，我让他姓林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掌柜的，做大事儿可不能动火气啊，弄不好咱可毁在这一场了。老吴啊，这做买卖开工厂就像在打麻将，你只要一天不金盆洗手。 就不能说你是输了还是赢。虽然说我们红聚人厂这样干下去，有可能倒闭，没准儿咱来一杠后开花，干得更大呀！啊！<笑>哎呀，咱们从青岛到济南，咱们俩是不是一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你什么时候看我吃饭的时候，碗里剩下米粒子？ 啊？那是因为我从小是要饭的，我是一分钱没有上的桌面，上的牌面。现在你看看，赢了这么多，我是什么都不怕。大不了我再回去讨饭去，就因为我什么都不怕，所以那帮染布的他们怕我。
1: 老吴啊，这什么事儿都得想得开呀。这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做买卖要是顾虑重重，那这买卖也就干不好。你放心，我不会和那个姓林的硬着干。我只是心里没有想好怎么收拾他。这样，你马上给民组发电报，让他这两天把青岛的厂子卖了，就到济南来。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其实也没什么好商量，现在的买卖也不好干。大哥，
2: 三弟，来来来，坐下，陪我喝两盅。你去叫王妈炒两个菜。
3: 哎，
2: 刘妈，拿盅子，拿副筷子来。
4: 哎，我吃过了，你也少喝点啊。
2: 你陪我喝两盅，啊，来来来。来，三弟，
4: 下午我到六哥的厂子里去了，他那两台印花机都开着。嗯，我把咱们停机的事跟他讲了，六哥什么话都没说。现在开埠和林香荣打得正劲，花布价格一路向下走，这可不行啊，大哥。
2: 三弟啊，你六哥比你聪明，用不着咱为他操心。咱就把自己这一摊子管好，那就不错了。
4: 大哥，咱不能看着六哥和林祥荣拼命吧？
2: 拼吧。三弟，咱虽然是亲兄弟，一个娘养的，可这有些话我还是不能跟你说。咱把自己这一摊子管好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管得太多了。
4: 大哥，不能坐山观虎斗。六哥就是和林祥荣拼命，咱们也得搭把手吧。人家对咱们这么好，刚给了咱们那么大一笔买卖，咱们不能人家……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全明白。这买卖是买卖，人情是人情啊。有句话叫坐以待毙。你看现在花布市场这个局势，咱就应该以静制动，坐以待对手毙。小六子的脾气我是知道，你想劝也劝不住，就由着他去吧。他的情谊啊，咱忘不了。来，喝。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10: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2: 有戏没情不感人。
9: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3: 坚信我们京剧，
1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4: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5: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1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8: 华七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5: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9: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0: 我要带旺仔牛奶。
21: 爸爸买给你。
2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2: 妈妈买给你。
2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23: 爷爷买给你。
2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开埠染厂，跟我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啊，但二位是我的朋友啊。今天就冲你们俩，这个忙我一定得帮。
1: 陶飞，
0: 文东，我虽然是个老粗，但我从来不说大话，因为我喜欢你们二位，所以啊，用不了多久，我就让林香荣的虞美人血肉横飞。来，干了。
25: 阿母，

去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看现在花布市场这个局势，咱就应该以静制动，坐以待对手兵。小六子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想劝也劝不住，就由着他去吧。他的情谊啊，咱忘不了。来，喝。
2: 大哥，我回去了。
1: 三弟，你记着，留着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我赵东俊绝不是无情无义之人，但也不是意气用事的人。
3: 哎，三弟，怎么没坐住就走了？
4: 大嫂，你告诉我哥，有一天我赵东初掉到井里的话，让他千万别救我，免得湿了他的衣裳。
5: 怎么了？你不是去南院了吗？怎么了？别生气啊。
4: 大哥念的私塾，读的四书五经，我没有看出一点仁和义的影子。哎呀，太买卖人了，看着六哥往火坑里跳，也不说劝一下，还说什么坐以待对手毙。他这话一说出来，吓了我一跳。
5: 大哥说的没错啊，六哥本来就是对手，如果没有其他染厂在山东闹，那六哥不是对手吗？大哥想事情很长远，只是在感情上说不过去。
4: 可六哥从来没拿咱当过对手，否则的话能给咱们那么大笔买卖吗？
5: 东初，有句话你可能不愿意听，这句话很难听
4: 啊。说，说错了我不怪你。
5: 那我可说了啊。
4: 说什么话那么费劲？
5: 六哥没把咱当对手，是因为在他看来，你和大哥是不配当他的对手，所以才对咱们好。
2: 这回染中央军的被俘，他把兵驮的方子都说给咱了，就是没防着咱。知道咱碍不了他的事儿，没错，是这么回事。
5: 大哥是好人，可是毕竟是上一个时代的人物了，再用这种头脑想事情是跟不上潮流的。哎，东初，你想过了没有？咱们分出来干。
4: 什么话呀？你以为这是在乡下，兄弟俩找个保人把地分了？开玩笑。
5: 就是不分家，咱们也可以把钱挪到别的染厂啊。
2: 我说过了，六哥的盘子太大，咱们那点钱放进去根本不起作用。
5: 咱可以投小厂啊，比如说资有德家的模范染厂啊。
4: 你放屁！资家这样的臭狗屎，咱躲还躲不及呢，你还往上凑？这个家你要不愿意待了，现在就给我滚！
5: 是他到妇女建国会来找我，是他让我跟你说的。
4: 够了！我跟你说，你听清了，从明天开始，你要敢出这个大门一步，我打折你的腿！我赵东初说到做到。老王，老王！
6: 哎，老王，我们来了。
4: 拿个锤子把车子给我砸了，
6: 使劲砸！
4: 砸不烂的话，明天你也滚蛋！

0: 这个价格，陈先生是不会接受的。为什么？这已经很低了。陈先生是印染界的奇才，他用的全部都是中间色。嗯，这个方法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操作过程相当的复杂。也正是因为复杂，用的厂家就少，中间色的价格也就低。 你不要以为陈先生从来没有在咱们这儿订购过中间色，他就是一个外行。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用，在青岛我是他的合伙人，这点相当的清楚。我建议，你还是把价格降下来。那么，当卖彼得顿的好了。这样的话，你会十分的后悔。
1: 在济南，除了我们，还有彼得顿提供这种产品吗？
0: 史蒂芬先生，你对陈先生太不了解。他在接下这份订单的同时，就派采买人员去了上海。是我跟他说咱们想做这笔生意，他才勉强的答应。现在是10:30，11点他还得不到我们的报价，不能签下这份合同，他就会电报上海通知发货。现在英国人的报价是我们的60%，其中还包含运费。
2: 这不可能的。
0: 生意是我争取来的，能不能成呢，要看你的了。如果我们觉得无利可图，这次我们就放弃。下次我们争取他的印花专用料，那个量比这个还要大。
2: 他的印花用料，我们可以争取到？
0: 没问题。他是我的好朋友，就是出于支持我的个人目的，他也会让我们做的。
2: OK，
0: 我们和英国人的价格一样可以吗？我们不能向英国人示弱。58%，陈先生肯定会满意的。你这就去签合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2: 我？
0: 你应该感受一下陈先生的风趣对话，争取和他交个朋友。你自己亲自去了他的工厂，这本身就是一种礼貌。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
3: 杜军哥，哦，受停啊！你说难道咱的印花机就买错了？六弟啊，这愚昧人又向着二分钱，这明摆着冲着开埠和咱来。我那两台机啊，早停了，我看啊，你也停了吧？
4: 那咱总不能坐在这等着，再回到染布上去，早知道现在这个样子，当初就不应该上这两台雄鸡去。
3: 嗯，哎，杜军哥，我现在是心烦了，你帮我打听打听，把这两台机器啊给卖了。 就是便宜我也卖，不行的话我卖给你，卖给你我还落个人情。
5: 哎呀，六弟啊，卖。

0: 机器还不是时候啊！你说你这个脾气吧，一上来就急。别着急，听我的，等等再说。哎呀，你说你要不要吧？你要不要啊？我得把它卖给别人。我现在一块花布我就心烦。东俊哥，你说现在工人的工钱这么高，一边机器呼呼的转，一边就是印出来也卖不了，就是卖了咱也亏本。咱这是图什么呀？我临来的时候啊，把那两台印花机啊全给停了。啊，我前两天一生气，一口气印了2000件布。
1: 这1件布就是1000米呀！啊，就是全济南的人都穿花布，那也够了。
0: 六哥，我觉得咱们不能卖，实在不行咱印单色布，那也比染布省钱啊。嗯，我现在一看这两台机器，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恨不得现在就把那机器给砸了。哎呀，
1: 六弟啊，卖机器倒是不至于，不过以后再买机器，那就该慎重了啊。
0: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东俊哥。
1: 你在济南待的时间比我长，你说说，咱现在该怎么办啊？总不能在这坐着喝茶等死啊！嗯，昨天啊，我心里烦，在家里边喝了2盅，说了句“坐以待对手毙”，老三已经烦了，嘿，把门一摔走了。他以为啊，我是要看着你去和林强龙拼命。我跟他说了，你六哥没有那么傻，老三。
0: 你也在这，你说说啊，我再没人味儿，也不能把你六哥当对手啊，啊，六弟，我说对吧？我说老三呐，有时候你这个人呐，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了，你也容易着急，是不是？对手，谁跟谁是对手？三元和恒聚啊，那我就甭在这坐着了，我直接回去想对策对付你们哥俩不就行了吗？你有时候急起来比我还急。
1: 哎，
0: 东俊哥，你刚才说的叫“坐以待对手毙”。嗯，我寻思着，暂时也只能这样。嗯，要不咱们再看看机器，暂时先不卖。嗯，
1: 先别卖。
0: 行啊，要么暂时先这样吧。我说老三，我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心烦过。哎，
1: 六哥，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咱们去一趟天津，了解一下那边的行市，顺便也散散心。天津开埠印染厂的周涛飞，哦，就是那个留学生经理，给我来信说邀请咱们去一趟。当然了，他是想让咱们帮他一把，帮不帮他那是后话，咱们就当散心了。嗯，我看自打沈小姐走了之后，你一直打不起精神来，加上买卖上这些烂事儿也够心烦的了。哎，咱们去天津玩一趟，没准这根金翼松开就想出好主意了。
1: 刘哥，这沈小姐就一直没来信吗？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我现在心烦的是啊，我都不知道她人在哪儿。她的钱还在咱这呢，咱要把那好几十万一下汇到南京国防部去，这不明摆着毁人家霍长鹤的前程吗？可这钱又不能在咱这放着啊！你说这个小妮子啊，这叫唱的哪一出？这叫，
0: 刘哥。 我说句话，你别不愿意听。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笔钱，沈小姐说不定会来信。
1: 行了，先这么着吧，咱们先去天津。
0: 你要定了的话，我马上去买票。

0: 说说。掌柜的回来之后就坐在那里愣神，接着就冷笑，随后又哈哈大笑。您快去看看吧。
1: 哎呀，

0: 哎，掌柜的，你没事吧？
1: 没事啊，我怎么了？哎，老吴，坐坐坐，文琪去沏壶好茶来
2: 啊，
1: 快去
2: 啊！
1: 你坐，老吴。
3: 小时候啊，我讨饭经常到书棚去听书。张店西城啊，有一个叫孙塌鼻子，此人专讲三国。哎，你可别看他是个塌鼻子，可三国说得好。我当时听着，我都听傻了，都忘了饿了。他讲关公战黄忠，那关公就是赢不了。那关公什么样的人呢？啊，他从来没这么丢过人呢。关公就琢磨，第二天来个败中求胜，想用拖刀计斩了黄忠。不，老吴你别哆嗦，我这是醒目，我这是。咱们接着说啊。第二天，关公真的诈败，那黄忠不知道是计呀、啊，放马便追，追着追着马趴那儿了。怎么回事？马失前蹄呀、啊！这关二爷刀都举起来了。他能砍吗？关二爷可是义气千秋的人物啊，这刀他砍不下去啊。就在此时，
0: 掌柜的，这醒目就免了吧，反正听你说书，你又不收我的钱。
3: 老吴啊，这些年我就一直在想啊，这关二爷要是一刀砍下去，关二爷的一世英名可就毁了。那黄忠后来也成不了刘备的五虎上将了。这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凑巧。这些年我也一直想用拖刀计，我也想用个败中取胜，可就是没碰见黄忠。不但没碰见黄忠，还竟碰上些蒋干之流的，拿着假信当真信，真害得我错杀了蔡瑁、张允，真气杀老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没事吧？哎，文琪啊，快上茶
2: 啊！
3: 老夫同百万雄兵横陈在这长江之上，找我。
1: 哎，文琪，把那个茶放下来。拿着托盘找你叔收钱去，
3: 快去去啊！
4: 我刚刚得到消息，是陈寿亭做了国防部这笔生意，他能赚上好几十万呢。有了这笔钱，他将来就有实力和我们对抗了。这个人太厉害了，他能做上这笔生意，说明他是个很有背景的人呐。
0: 那咱们不是和霍将军？
4: 霍长鹤不会听我的。他还叫人捎话回来，说叫我以后不要为难陈寿亭。怪了，这个陈寿亭是个要饭的，霍长鹤是个将军，他们两个人怎么弄到一块去了？搞不懂，实在是搞不懂。哎，孙先生，这件事情不要告诉我爸爸哦。
0: 您放心，董事长。可眼下咱们怎么办呢？如果陈寿亭的确是这样的背景，那对我们江北的市场是个极大的威胁，我们得提早防着他。
4: 你说的对，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好了。今天晚上你就坐火车到济南去。山东税务总署的署长吴其川是我们家的世交，他现在这个官啊，就是当年我爸爸给他谋的。礼物我也准备好了，你讲给他听啊，叫他无论如何找个借口把姓陈的厂子给我查封掉，最好能够罚他个倾家荡产，出出我这口气。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就走。
0: 哎，可是如果姓陈的没有偷税漏税怎么办呢？
4: 哎呦，在中国做生意能有一个不偷税的？就比如说我们家吧，不偷点税漏点税能有今天吗？再说了，他从我们这里骗走的8000件布肯定没有入账，我一直没有要回来，就是为了搞他一下然后再拿回来。8000件布不是一个小数目，就这一条就够他受的了。我们不仅要拿回那8000件布，还要让他从此无法翻身。就算他没有偷税漏税，吴伯也会有办法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哦，孙先生啊，你去了以后千万不要对吴伯说起姓陈的做了国防部这笔生意啊，他要是知道了以后就不敢下手了。现在的当官的都害怕丢到头上这顶乌纱帽的啊。
0: 明白了，我就说姓陈的原来是个要饭的，没什么背景，只是个暴发户，
2: 有礼物放在那里呢，其实也用不了讲什么了。吴伯心里清楚该怎么做。
5: 这个给你，这个给你，怎么着？还不高兴？啊，行，来，这个给你，这个给你了，这个给你。给我家红军染厂，红军染厂吗？你们陈掌柜的呢？什么？去了天津？什么时候回来啊？不知道。哼，我是哪里？我是税务局。
6: 陈厂长，赵厂长。咱们今儿是中餐还是西餐啊？
1: 中餐西餐先往后放一放，咱先改改口。
7: 陶辉老李，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啊，就打心眼里喜欢。说书的说过，这人宁生穷命，莫生穷相。一个人看着另外一个人顺眼，这就叫缘。咱今天这么着，我比你大10岁，你叫我六哥，我叫你陶辉，你觉得怎么样？
6: 陈厂长是印染界的传奇人物，陶辉初入此道，就与前辈兄弟相称，陶辉觉得不妥啊。
7: 买卖是买卖，兄弟是兄弟，咱就这么着。你要是不同意啊，我就帮着上海林香荣来办你。
6: 好，那我就叫你六哥了。
7: 好，
6: 来，六哥坐。
8: 来来来来来，
7: 坐。
8: 哎呀，陶辉，你刚认识六哥，时间不长，等时间长了，你就会想他。我现在就这样，几天不见六哥，心里觉得没底儿了。到他厂里转一圈，喝口茶，说几个笑话，嘿，心里一天都觉得豁了。
6: 我是真羡慕你们两个厂的关系，既是同行，还相处得那么和谐。哎，对，六哥还没说呢，中餐还是西餐呢？
7: 你不是还有一个朋友吗？等他来了再说吧。
6: 丁文东啊，他是我助理，也是我朋友，他中餐西餐都行。
7: 那就随便吧。
6: 先生，就按我开的单子上菜，让那些人都走。今天晚上所有的桌子我都买清了。
9: 先生，那是洋人，
6: 洋人就更应该懂道理，告诉他们桌子都已经订出去了，这是中国人的地盘。怎么着，还得我去说呀？

0: 行啊，老弟，话不多，听我劲。我和你一样，看着洋人在面前晃来晃去的，我心里就觉得堵得慌。
1: 六哥，你是没留过洋，不知道外国人怎么瞧不起咱们。按说我在国外也能找得着工作，也有公司请我去，可那感觉啊，实在是太难受了。那黑人啊，那就是仆人。外国人有对仆人的礼貌，可对中国人呢，连仆人都不如。
2: 陶飞啊，咱们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所谓的工业家，其实呢是在无奈的挣扎。你想想看，有哪个国家连丢了三个省还不宣战的？只有中国。人家能瞧得起咱们吗？这怨不得人家。
0: 哎呀，咱别说这些不高兴的，这真要生一肚子气啊，这饭就没法吃了。哎，陶飞啊，我来给你讲个笑话吧。这德国人到我厂子装机器，一到6点钟就洗手下班。我不明白啊，我就问他，这天还没黑，怎么就下班了？我的朋友卢家驹跟我说，这外国人下班啊，不看天，看表。我说不行，我说你把仨洋鬼子给我叫来，我得跟他们说。这仨人就来了。我说这是在中国，下班啊不看表，看天，天黑了才能下班，天要是不黑啊，不能下班。你要是天不黑就下班，我机器的余款我就不给你。他们也是工人，怕丢了差事，也就答应了。说来也巧，那天天阴得很，要下大雨，5点多钟天就黑了，他们洗洗手就要下班。我一看不到时候啊，怎么就下班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用手一指天，那意思是天黑了。
3: 陶飞，哎，文东，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寿亭陈厂长。
4: 啊，你好，
5: 你好，你好。
3: 赵东初厂长，
6: 赵东初，
7: 你好，
6: 你好。
0: 文东老弟，我说句题外话，你跟藤井是亲戚？
4: 藤井？什么藤井？
0: 不是，我看你怎么像日本人呢？哦，
1: 文东啊，在日本念的大学，六哥觉得他像日本人，一点错都没有，连日本人都这么觉得。
4: 来坐，
1: 来来来，
4: 坐坐坐坐。
0: 哎，文东啊，嗯，

0: 你在日本这么多年，喜欢日本人吗？
1: 我呀，更喜欢日本女人。
0: 文东啊，娶了个日本太太，他那个太太还是日本所谓的贵族。
2: 哟，老弟，你真有一手啊！堂堂国民政府，堂堂东北军都办不了日本人，你要把日本人给办了？呸！这不是当哥哥说的话，对不住老弟啊，对不
0: 住。文东啊，六哥，你就跟着我叫六哥吧。哎，我要跟你说，六哥他不识字儿，你信吗？
1: 我绝对不信。六哥，你当真不识字儿？
2: 也不是，钱上面的字儿我都认识。
3: 六哥不识字，但绝对不是没文化。他现在还雇着人，天天的给他念报纸，什么希特拉上台呀、西班牙打仗，六哥全知道。
0: 是吗？
4: 那是。
0: 六哥，东初，只因 B 厂股东不肯听从小弟之言，不肯用低档布和林祥荣决战，更不敢把布东北卖。只是开埠印染厂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烦请二位远道来此，人生际遇孰难预料，小弟在此先谢了。
2: 慢，陶飞，文东，我也不识字儿，也对不出四六对仗的句子，但我得说两句。开埠染厂跟我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啊，但二位是我的朋友啊。今天就冲你们俩，这个忙我一定得帮。陶飞，文东，我虽然是个老粗，但我从来不说大话，因为我喜欢你们二位，所以啊，用不了多久，我就让林祥荣的虞美人啊血肉横飞。来，干了，
0: 干
2: 了，
0: 干了。
5: 陆先生，你知道陈先生怎么得罪的林祥荣吗？
6: 哦，这谈不上得罪吧，不过是商业上的竞争。林祥荣自己想独占中国花布市场，而陈先生是印花布的，他当然不高兴。怎么，林祥荣从上海来信了？
5: 他不让我再给陈先生买饮料。
6: 他威胁我们？
5: 是的，他说如果再供给陈先生饮料，他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饮料。
6: 那你的意思？
5: 林先生购买的数量远远高于陈先生的，但是我们和陈先生有长期的供货合约。
6: 你是想让我说服陈先生解除这个合约？
5: 所以我很为难，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6: 至于是否继续向陈先生供货，那是以后的事儿。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只剩下林祥荣一个买主，他既可以买我们的染料，同时也可以选择英国人、日本人，你认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很美妙吗？
5: 哦，你说下去。
6: 我们现在的交易情况是多头对多头，如果只剩下林祥荣，那我们就是多头对寡头，到那个时候他会拿英国人价格来挤我们，再拿挤过水的价格压英国人。这个道理很简单。
5: 很有道理，我们是要避免哪一种局面？
6: 你还不太了解陈先生，这个人相当的聪明，即便我们与他终止合同，他同样可以从英国人那买，也可以从日本人那买啊。我们把这个客户争取过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我敢这么说，即便我们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给堵严了，只要他需要，他照样可以从我们这买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且价格比现在的还要低，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的。
5: 这大概不会。
6: 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我劝你不要碰他。如果我们与他终止了合约，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很难堪。
5: 林祥荣已经和英国人还有日本人说好了，他们不会把颜料卖给陈先生的。
6: 英国人、日本人会很容易地答应林祥荣的要求，因为陈先生跟他们根本就没有交易，他们没有失去什么，而我们却失去了客户。你把我们的意见跟上海的总部说一下，他们会明白的。同样，如果上海总部的价格比英国人和日本人的高， 林祥荣还会与我们交易吗？
5: 嗯，是这样。你就是怕陈先生说得这么厉害，那他的话不善良，为什么没有林祥荣大？
6: 陈先生最近遇见了一个奇异女子，弄得他有些心神不宁。
5: 这会影响到陈先生的生意信心吗？
6: 只能说他有些注意力不集中。林祥荣我也见过，他只不过是一个富家子弟，虽然他也很上进，但是他还不是一个商业家，和陈先生相比，他的差距还相当的大，可以说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拳击手。中午请你吃饭，给你讲讲陈先生的故事。
5: 嗯，
2: 哎，东军哥，有事啊？
4: 我不放心啊。你不要看着周涛飞顺眼就豁上前拼命，六弟这犯不上。
2: 东军哥，咱们也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照这么下去，开埠肯定得倒。开埠要是倒了，林祥荣肯定腾出手来识得咱们。有开埠在前面挡着，咱们兴许还能好一点。你说呢，东军哥？
4: 现在我想明白了，咱就用印花机印单色布。硬单色布简单，又用不着技工，调好颜色就干了。六弟啊，咱弄两钱不容易，你的脾气我知道，犯起性子来你头都可以不要了，这不行。老三回来跟我说了，我这一听就坐不住，这才给你打的电话。你听哥哥的啊，千万别硬干，还是那句话，咱先看看再说。另外啊，藤井的布每件里涨出3块钱来，这可是冲着咱来的。这下一步咱还得用上海布，和杏林的弄僵了，对咱不利呀。如果咱不印花布了，把花布市场让出来，那杏林的以后卖给咱布还不得便宜点？
2: 东军哥，死了张屠户咱也不能吃带毛猪，离了藤井这些膏药我照样拔出脓来，不用怕。他不涨3块钱吗？我照样让他求着咱买，咱那一船布啊，一时半会也用不完，不用慌。
4: 哎呀，电话里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我到你厂里去，咱俩坐下来细谈，好吗？
2: 好。
7: 啊，怪不得不让我和林祥荣硬拼呢，原来他想买点便宜的布。
8: 哎呀，你呢？你也别谁的都不听。人家东俊哥可是老买卖人了，你倒好，成天不是要和这个拼命，就是跟那个没完的，这心里素素静静的，不比什么强。
2: 哎，你给赵老三打个电话，让他明天放兰芝一天的假。今天下午兰芝把电话都打到厂里了，让我给他说说。你是他表姐，说话比我管用，你凶他。
8: 好。我找赵东初，我是他表姐。
9: 表姐，六哥找我吧。
8: 什么你六哥呀？是我找你。我说你现在长本事了啊，不是要打断这个腿，就是要打断那个腿的。什么不是不是呢？我看都是你的不是。让兰芝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是你，现在不让他出门了吧，也是你。你想干什么呀？
9: 你不知道他瞎掺和事儿。
8: 好了好了，我都已经说过他了，以后你们的事儿他也不会掺和了。那个什么什么建国会他也不去了。让兰芝接电话。
2: 兰芝，哎，你跟兰芝也好好说说，这自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别让他有事没事的乱凑合。这事也不能全怪人赵东初。
10: 下午济南各界名流会说，
2: 哎，文琴，
10: 哎，
2: 给我添点水。
10: 哎，
2: 老吴，税务局找咱什么事儿？
11: 说咱是偷税漏税啊！
2: 放屁！咱来济南还没怎么开张呢，偷什么税啊？再说咱染的布都是卖到乡下了，根本就没入账。给中央军加工的东西又是免税的，不，这些咱不都跟他说了吗？
11: 哎呀，掌柜的，要不是给中央军干点事儿的话，咱就麻烦大了。
12: 咱从上海弄个那八仙店布来，我根本就没入账，就这一下子就能要咱的命啊！好歹税务局啊一下搞不清咱的底细，所以没敢乱来。
7: 哦，怪不得赵老三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的，这姓林的就是不来提捕，原来他想让税务局来办咱。哼，他说什么？
12: 那个局长姓吴，倒也算是客气，

0: 土匪敲竹杠，官家敲竹杠，我全不吃。可这姓林的给咱下了套，咱做事儿多少也有漏风的地方。要是不给他办吧，兴许他还得来乱子。给他办，捡最好的办，别说四合院，八合院咱都给他办。老吴啊，别的可以不记在账上，这四合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给他记在账上。咱什么时候有空了，还得让他吐出来，顺便把这小子给除了。个王八蛋，你陈六爷喂狗的肉里都带着七步断肠散呢，哼。
1: 董事长，您的信。
2: 哦，吴伯来的。

0: 孙先生，孙先生，董事长，什么事儿？这个吴奇川来信了，说姓陈的在山东很有势力，他要慢慢来。啊，
1: 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他收了咱们6块金表，这人他怎么这么样子？你看，
0: 我们离他远，我们送礼是偶然性的，姓陈的就在他身边，他可以经常的收下去，所以他要保护他呀。
1: 这种人一旦当上了官，就忘恩负义，这是很普遍的规律。那咱们怎么办？
0: 你通知山东、天津，把我们的部降一分钱下来，我谁都不求，我就靠我自己就急死那些北方佬。
1: 这怎么会赔大发的呀？
0: 不会的。
2: 再路西南陈吉，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一鲜服，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4: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7: 一仙服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林明凡、林明娇、林色素、林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8: 退买贵了，
9: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块8一包的一仙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服，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 手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6: 弹爽滑，老少皆宜。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一仙服山药粉皮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2: 美味更营养。
6: 一仙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7: 老少皆宜，好消化。
6: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

0: 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吃起来呀、那是 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5: 吃起来呀、啊，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啊，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4: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2: 可他有孩子呀。
1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4: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5: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
13: 虎啊！那叫
12: 虎
13: 叫啥呀？
12: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6: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7: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呐喊一声

0: 老吴，把金彪叫过来，他识字。
1: 哎，不用叫，掌柜的，我在这儿呢。
0: 周经理，你们林老板的意思我晓得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意思。金彪，正反抽着兔子十个大嘴巴子。
2: 你不能胡来着，不要来。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咦，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游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通知山东天津，把我们的布降一分钱下来，我谁都不求，我就靠我自己就挤死那些北方佬。
4: 这咱们会赔大发的呀。
3: 不会的。
5: 等一等，我通知车间加大拉长筋的拉力，把短布印给它拉长，我们不会赔的。
4: 董事长，这是砸咱们自己的牌子呀。
5: 哎呦，等他们都死掉了，老百姓买谁的？还只有买我们的花布了。再说这是暂时的，等情况好转以后，我们把拉长筋的拉力再给它恢复过来。我不但要整垮那个姓陈的，我还要把它搞臭，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我还要先回过头去对付天津开埠那个所谓的英国留学生，然后就轮到那个姓陈的。哼，就是他不染花布了，我也饶不了他，我要让从此以后在阴染界没有立足之地。

0: 两位的，上海来的师傅想问问，咱这花布还干不干？哦，要是不干的话，他们先回去了。干，只是现在不干。哦，那得给个时间吧。
1: 你去告诉他们，别觉得拿了钱不干活心里过意不去。
0: 没事儿啊，
1: 咱们以后啊，要是不干花布了，我肯定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先等等。
0: 现在开埠啊，和信林的打的你死我活，咱们现在先看个热闹。要是开埠先死呢？哼，不是要是，开埠肯定干不过那姓林的。我看开埠啊，也撑不了多久了。东初刚从天津回来，他说开埠现在已经干不下去了，说股东开始撤股，还问咱要不要他的印花机。
2: 掌柜的，这事儿是万万不能干的，这印花机把他害得还不够苦的吗？
0: 东初也是这个意思，他是不要，咱就更不可能要了。他爱卖给谁就卖给谁吧，咱们呢就染点布往乡下一卖，在这儿喝喝茶，这不挺好吗？
1: 掌柜的，虞美人这布啊，已经降到一毛一尺了，他也不够本啊。
0: 我知道他不够本，这姓林的也太缺德了，他加大了拉长机的拉力。
1: 昨天我让彩琴上街买了一张布，回来一下水，缩了好几寸。他这是砸他自己的牌子。姓林的毕竟是个书生，小王八羔子，我让你等着你六爷吧。
2: 掌柜的，您可有些日子不骂人了。您这一不骂人呢，我就觉得咱这买卖啊，没底儿。<笑>
0: 哎，老吴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这人不能善，特别是这买卖人，就更不能善。人要是一善呐，就什么事也干不了。前两天我从天津回来，本来是想帮着开埠把信林的整垮，可转念一想，要是把信林的整垮了，开埠肯定会掉过头来整咱们。没办法，我看呢，让他们俩先打起来吧。
1: 掌柜的，你可不能再发善心了。 咱给了三元二十万匹的买卖，哎，他把印花机停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呀！哼，他明知前面有坑，他绕着走，倒是让咱往前走。
3: 这二十万匹我不是发善心的，我是不想做这买卖。也就是说，沈小姐的情我领了，这钱我是不想赚。
0: 老吴，我让家驹打听沈小姐，还没有消息啊？
4: 这样，我听说济南汇泉楼的糖醋鲤鱼那是一绝啊！你给老三打电话，就说我请他吃饭，让家驹也去。
5: 好的。这陈厂长当时答应的挺干脆的，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前一阵子天气冷，花布是淡季，这现在花也开了，怎么还不动手？人呢，不能光听他说什么，得看他干什么。
6: 我看陈厂长啊，他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4: 他可能另有所图，也许他觉得还不到时候吧。还不到时候，再等下去，就是动手也晚了。股东们鼠目寸光，现在就想把厂子卖掉。可这个节骨眼上，谁能来买厂子？还是陈厂长那句话说得好啊：宁给好汉牵马拽凳，不给赖汉当祖宗。咱们呢，就是给一帮赖汉当跑堂的。
6: 涛飞啊，你也别急，我看陈厂长到天津来。
4: 他是不是希望你去济南做厂长？我看着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你的脸，那是一种男人对男人的欣赏。咱们跟陈厂长接触的时间不长，可我看就济南那个厂，他玩的也能干，根本不用另请人。我看你还是去打个电报催一下，让他跟林祥荣干一仗。股东们虽然不懂经营，但人都是好人。
0: 咱们也好争取点时间把开埠染厂卖个好价钱，也算对得起人家，啊？
7: 好，我这就去。可是我怎么措辞呢？很简单，就四个字：救救老弟，连加三个叹号。
8: 东初啊，嗯，你刚从天津回来，你觉得天津开埠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嗨，还能怎么样？快撑不住了。 林祥荣这小子这回是下了狠心了，不把开埠急死他是不算完。那些股东们急于卖厂，价钱已经够低了，可现在就是没人敢买啊。
0: 你哥就不要啊？
1: 他要是有那个胆量，我们三元染厂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哎，六哥，你干嘛不要？
0: 这有些东西啊，看上去便宜，可便宜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咬手啊。咱厂里子那两台印花机，我都想卖，还要，要来在那放着。
1: 那花布以后咱就不印了。
0: 印还是得印，只是我没想好现在怎么个干法。
1: 哎呀，是啊，得好好想想怎么个干。
0: 我觉得人家在天津也请咱喝酒了，咱也答应人家周涛飞了，不表示表示显得咱说话没准。要么这样，咱先印起来，边干边说。
2: 嗯，六哥，这事你得想好了，现在是印得多就赔得多。
0: 那咱那十几万印花机就在那放着，这么多技工就那么养着，

0: 和开埠现在打得这么热闹，咱们现在掺进去是不是有点找死了？不掺和进去啊，就是等死。咱先干起来，先和姓林的过过招。
1: 哎，六哥，这个事儿得慎重。你想想看，姓林的是一个买办，可咱呢是土生土长的生意人，没必要跟他硬干。
2: 咱就是不干，他能饶了咱？啊，
1: 家驹。
2: 你虽说在红聚只有一成份子，但我还得跟你商量商量。咱有1000件印好的花布，没卖出去，我想把这些布拿出来玩一把，给六合搅搅局。
0: 六哥，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我全听你的。
2: 那好，你写个广告，给上海、天津、济南各大报馆发过去，从明天开始非虎牌开始降价，每尺9分钱。
0: 9分钱一尺？六哥，你疯了吧你？
2: 没疯，接子不挤，脓总出不来。你这就给周道飞发电报，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参战了。

0: 哎，文琴啊，你到外面看着，别让外人进来。哎，
1: 掌柜的。哎，
2: 老吴，老吴。
3: 哎，
2: 你下来。
1: 掌柜的。哎，
2: 发往天津的200匹布，你告诉老刘，每天让他在天津只能卖10匹，不能多卖。哦。上海的市场大，每天只能卖20匹。你记住了，天津的200匹布要卖20天，上海的600匹布要卖1个月。谁要是提前卖完了，就让他们不要回来了，让他们滚蛋。
1: 哎，掌柜的，那济南这200匹布卖多长时间？
2: 济南的门市是咱们厂的，你告诉吕东彪，每天就卖2匹，千万不能多卖。
1: 哎，掌柜的，您这是干什么？

0: 我们这个董事长，这个姓陈的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每天他就卖这么几匹布，第二天还是这么几匹。他到底想干什么？
1: 他这是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他一降价，我们也跟劳驾，开布也跟劳驾。他的库存少无所谓，我们也无所谓啊。但是开布就挡不住了，孙先生。
0: 姓陈的本来是想整垮我们，但是他不认得字，实际上他是在整开布。他卖到9分钱一尺，我们也卖这个价钱，我倒要看看开布怎么办了。他要是这么一直和我们玩下去，时间长了，咱可受不了啊。
1: 嗯，不会的，等他的库存卖完了，开布也就完了。哎，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你下去。
2: 降下来，今天我们就降下来。我倒要看看姓陈的后面还要搞点什么滑头精。哎，这个陈厂长啊，他把事情弄反了，他是想打击林祥荣，可这样咱们也受不了啊。
3: 哎呀，这没文化就是不行啊！好心办不成好事。
2: 哎，那我是不是到济南去一趟，给他说清楚？ 想救火是好意，可是把汽油当成了水，我看你也不用去了。说不定用不了多久，这开布燃厂也就不存在了。咱们还是做做自己的打算吧。9分钱，连买坯布都不够。
4: 掌柜的，天津的布都卖完了，咱的人是回来呢，还是留下？
5: 上海、天津都再登一次广告。
4: 就说新布马上就到，咱们的人都回来。这人都回来了，还登什么广告呢？将军，喂，六弟啊，你还能撑得住吗？放心，苗哥，我这还没开始呢。
6: 啊，林伯清，就是林祥荣他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起你在上海的事情，还夸你

0: 聪明能干呐。他具体没说什么，我看就不去管他了啊。你放手大胆的干，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像你说的，不能让他不把咱山东人放在眼里，是不是？
1: 苗哥，有个事儿，我还得请你帮个忙啊。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1: 这样，我晚上到您家去，顺便看看苗嫂子，咱哥俩见面谈。
0: 缺钱了？如果钱不凑手，你现在就可以打发账房到厂里来，用不着等到晚上了。
1: 这事儿比钱重要。
0: 那好，我晚上等你。不过我先说好，等谈完了事儿，咱们可得杀一盘啊。
1: 哎呦，苗哥呀，我算是服了你了。行行行行行，杀一盘。哎哎，好。

0: 哎，你是出去？天津开埠燕然厂倒闭了，我要去告诉陈先生。
1: 我以为你这个事情呢，李先生又来一个电报，你当时陈先生如果在一个月不能开工，我们将终止他的协议，这个原补的我们。
0: 这是你的事儿，你自己去说吧。哎呀，柳哥，你笑什么？你不听我念报纸了？
2: 该咱上场了。
0: 家驹啊，啊，
2: 想不想看我露一手？
0: 不是，你别笑啊！你是不是觉得我敌不过那林兴荣啊？哎，不是不是，
2: 你相信不相信？把我惹急了，我把他整趴下了。
0: 我是不想在洋行里干，我想回来跟着你。你不怕挨骂？自打我离开你去了洋行，我就没有一天是高兴的。哎，翡翠也这么说，老二说我是把魂儿啊落在你这儿了。当然。
2: 洋行对我也不薄，可是我就是不想待了。这句话应该这么说，你的人格魅力，别人是没法比的。
1: 什么没法比？哎，什么叫人格魅力啊？你直说，说我能听得懂的词儿。
0: 就是说，你这人让人忘不下。<笑>
1: 这就对了，什么洋行啊，买办呐？ 回来回来，你先别管他多少份子啊，只要咱挣了钱呐，还管他什么份子呢？抓过来花就是了。家驹啊，你回来以后啊，还是给我念报纸。文琪的报纸念的也不错，可就是外国那点事儿啊，他弄不明白，急得我直咬筷子。<笑>
0: 刘哥，你真的想跟林向荣干一场吗？
1: 啊，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姓林的家可是相当的有钱呐。他有钱也是一点一点挣的，也不是他祖宗生下来就有钱。不是，有钱怕什么呀？咱真是要干，是不是拉上东初兄弟两个人，他们也能帮咱一把手啊？
1: 我是不想拉他们，再说拉也拉不住。家驹啊，东俊这个人的为人我也知道。
3: 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他们说，免得人家为难。家驹啊，没事儿，到时候啊你就看热闹吧。啊，<笑>
4: 掌柜的，上海六合燃厂外装掌柜的来了，这个人姓周，他点名要见你。哼，
3: 下证书的来了，请。
4: 老三，你记着，不管陈六子怎么劝你开工印花布，你也别答应。开不倒了。 咱不能跟着垫背，
3: 大哥，六哥一直对咱很够意思的，有文说报恩啊！你六哥倒了，咱再帮着他爬起来。可这做买卖，咱不能明明看着是火坑，也闭着眼往里跳。这话我说不出来，要说你自个跟他说，
4: 咱俩谁也不用说。你现在就去把上海来的工人全部辞掉，让他们马上走。小六子来了，咱什么都好说了。咱不是不应，是没了工人，咱应不了了。
3: 大哥，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做的有点不太仁义。做买卖讲的不是仁义，做买卖讲的是识时务。开不倒了，现在只剩下咱和六子能印花布。咱要是不印花布，那姓林的爱和谁打就和谁打。可见咱要是掺和了，就得一块跟着受死。咱也好，六子也好，都像燕子叼食一样，从小干到大，并没有什么后继财力。可林家不一样，他世代经商。 那开埠为什么干不过他呀？姓林的那布是专门织的，就是那么削，削了就用杀手，用杀手的就成本低呀。这开埠也不是不知道，关键是没人给他织这样的布。三弟呀，咱们得抓紧上岸。最主要的是，咱们辞了工人，退出了花布市场，那姓林的肯定领情。哎，你去趟上海，给姓林的说。
4: 就说咱们以后就进他的皮布，咱要是张口让他便宜点，他能不答应吗？
3: 大哥，如果咱辞了工人的话，以后就只能染布了。我就不明白了，咱为什么不能给六哥搭把手呢？啊？
4: 按说六子也不是外人，彩琴是咱表亲，可你六哥的脾气你知道，他犯起劲来什么后果都不顾。 前天我过去，你六哥一个劲地骂姓林的，还说让姓林的等着死。
0: 你说这个小六子，就他那点钱，能陪着姓林的玩吗？啊，好了，不说了，你呀，马上去辞工人。他要是一步迈进来，咱就不好办了。
1: 好，我去。嗯，我们林老板的要求非常简单，第一。 你先要辞掉上海来的工人，特别是从六合背叛过来的那三个人。辞掉工人，那我还怎么干呢？那我们不管的了，我们就是要让这几个人知道，哼，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
0: 哦，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你们林老板这是明明不让我印花布了。
1: 印不印花布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们林老板还说，你就是印，顶多就是下一个天津的开埠。哼，你自己做主好了啊。
2: 好，你们老板就没提那8000件布吗？我们林老板说了，说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好。
0: 是这样，是，我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周经理，
2: 可光你说没有用啊。林老板也没给我写封信呢。我们林老板说不用写信，说你不识字。可我身边的人有识字的。
0: 老吴，把金彪叫过来，他识字。哎，
3: 不用叫，掌柜的，我在这儿呢。
2: 邹经理，你们林老板的意思我晓得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意思。金彪，正反抽着兔子十个大嘴巴子。
0: 哎，你不能胡来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老吴，通知车间刷机器，晚上江浙饭店请客。金彪，哎，你现在就去江浙饭店，让他清场子，两桌上海菜，专请上海师傅，三桌山东菜，请请咱那些老伙计，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喝完了酒，明天开工。
1: 好嘞。
2: 江经理，我可以回去了吧？
0: 你就这样，不要洗脸，回去告诉蔺相容，用不了几天呢，他比你还惨。

0: 老三，林江荣知道咱辞了工人，也没说什么呀。你自己看吧。我兄声名大义，在鲁协助，将来定当厚报，这很好啊。
1: 大哥，我想分出来自己干。嗯？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这样。

0: 挺没劲的。
1: 找几个报馆的主笔来，我要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姓陈的是个骗子，我要搞臭他，我要让印染界的人都不敢和他做生意。
2: 哎，董事长，我们是不是想个办法把他骗到这里，找几个人揍他一顿？这反正这山东我是不敢回去了。
1: 他打你是因为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骂他是个不识字的人。你回山东去，他不敢再打你了。他要再打你，我就叫我爸爸让国民政府把他抓起来。放心，不会有事的，他不敢再打你了。过不了几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骗子。就这件事情，我就要他好看。

0: 太太，你又在看报纸，小心累着。你刚怀孕，还是要听大夫的话，多注意休息呀。
1: 无耻！
0: 怎么了，太太？
2: 月嫂，啊，你待会儿去邮局，把这信和报纸都寄给我六哥。
0: 哎，
2: 记着啊，一定要用快信。
0: 知道了，太太。
3: 我说六弟啊，自打我听你的话把场子一卖啊，这个心里敞亮多了，哎，身子骨也轻松。每天呢，要是早起我就到海边去转转，要是不想早起呢，我就睡个懒觉，嘿嘿，根本就不操心这个场子事了。
4: 我给你指换的价钱行吧？
3: 还行，就是这招数我变了一下。
4: 什么招数？说出来，我学学。
3: 我跟这个藤井讲，寿亭说了，只要下25万，他就拿下。哎，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嗯，他特别怕你回青岛给他捣乱，所以他就答应了。你说我这个招数变得怎么样？
4: 当然行了。当初啊，我脑子乱，没想起这一招来。咱俩早该给他来个双簧，价钱兴许还能往上提一点。
3: 哎呦，你就知足吧。哎，不瞒你说，嗯，自打你从青岛退出去之后，我一个人也没心思干了。我们是两个不和睦但又一块走夜道的人，虽然吵吵闹闹打打杀杀的，但是心里不害怕呀。嘿嘿，现在倒好，自打你从青岛退出去之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哎，倒是没人吵没人闹了，但是心里就是害怕的。哎，尽管这个藤井没向我家里打黑枪，但他总让这个日本浪人到厂里去捣乱吧。哎，不是今天往你院里扔个死猫，就是明天往你院里扔个死狗，弄你心里七上八下呀。哎，总算是你留给我那个汽车算派人用上了。哎，整天上工下工啊，我就坐着它，不怕在路上绊我，这一点你嫂子放心多了。哎，当初啊，他买这个厂子，死活就要买这个汽车，我不干，他最后都出了20000块了。哎，我就想这个德和洋行这个新车才9000块钱，他干嘛非得买这车呀？后来我一打听，这么说，他想把它买回去砸了。他说他一看你就想起你来了。所以我跟你讲，你别看他嘴上不说，他心里恨着你，当心点儿。
4: 他恨也没有用，只要他那日本兵啊打不进关来，明总你放心，藤井是一点辙都没有。
3: 那是那是。
4: 哎呀，咱这厂子卖的是不错啊，只是唯一可惜的，贾小姐给藤井当了经理，还用他的名字当了牌子，私压牌。你说这叫怎么回事儿？这叫真是。
3: 怎么说呢？应当这么说，这个人还是不坏，就是心野了点。这么把着年纪吧，这个冲劲还不减。现在掌管两个厂子，就是原先的这个元亨和大华，总算是过了当掌柜的瘾了。
5: 掌柜的，哎呦，孙掌柜的来了。
4: 老吴啊，你给老三打个电话，告诉他孙掌柜的来了，让他喊上他哥两口子，再喊上他家那块洋浆，就是兰芝。你再给彩琴打个电话，晚上你也去，咱们在一起好好喝喝。
5: 好好。哎，掌柜的，咱们订哪家馆子？
4: 聚丰德。明祖啊，咱在海边住这么多年，好东西没吃出好来。聚丰德的喷虾段那真一绝啊。
3: 是吧？
4: 老吴，跟聚丰德说今天晚上让他一次上4盘。
5: 掌柜的，咱这么上菜，人家说咱土。
4: 土什么土？我要吃着高兴啊，兴许今天晚上把他喷虾段全部给他包圆了。
5: 好，孙掌柜的，你和掌柜的慢慢聊着，先别慌着回去，我这办去。
4: 明祖啊，这厂子卖了以后，下一步你打算干什么？
3: 我正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在海边不是有个空房子吗？啊，虽然不大，但是也可以办公啊。我想搞一个贸易行，你看怎么样？
4: 能干，
3: 能干。
4: 我看这事还真能干，那你坐。
3: 好，好，好。
4: 所谓贸易行啊，就是从这个门里买的东西，把它卖到另外一个门里，不用水，不用电，用人也少，还不少挣钱。
3: 对，
4: 你干染行这么多年， 胶东一带的布铺你都熟悉。
3: 那倒是，
4: 我看不用干别的，往外销布就行。咱不干染厂了，照样倒腾布。
3: 哦，
4: 咱这么着啊，我这花布马上就要大批上市了，我把潍县以东一直到烟台青岛这块地方割给你，在这一带你就是我飞虎牌的总办理。以后胶东一带到我这儿来进货，我把他们往你那打发。晚上吃饭我再跟东俊说一声，让他把这一块也割给你。
6: 嘿，哎呦，这哥哥就不说谢谢你了啊。弟弟，你这是帮我挣饭吃呢。就凭你这个，今天晚上我多敬你两杯啊。你说早知今日，这何苦当初啊。这当初咱们俩在青岛掐什么打什么呀，这不是俩婊子吗？你
4: 明祖，这才是一个事儿了。还有一个事儿也能干。
6: 什么事儿？
4: 你可以代表我和三元进批布，我再跟你联络济南的其他几个染厂，要是整个济南的染厂都从你的进批布，量可就相当大了。
6: 那是那是，
4: 面对这么大的量，藤井也好，上海那些纺织厂也好，都不敢小看。你就是加了力，也比这些厂的自己进便宜不少。你看怎么样？
6: 我看行。这现在啊，光上海到青岛这个轮船，一个礼拜就一次，我看行。将来在这贸易行赚的钱啊，不一定就比这个袁恒赚的少。哎，有你在，我心里有底儿。
4: 哎，明祖
6: 啊，
4: 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让你抽根土烟，你就是不抽啊？怎么着？今天我给你支了招，你得抽一根。
6: 我抽抽抽，哎，你给我毒药我都抽。
4: 明祖啊，
6: 嗯，
4: 这么多年来挣多少钱我就不说了，光卖袁恒就是20几万呢，吃两辈子都够了。
6: 嗯，
4: 但你得记着，这些钱不能让他老老实实躺着在那睡觉，得让他赚，这一赚利就来了。
6: 对，
4: 明祖，这贸易行切记一件事情。
6: 什么事儿？
4: 囤货。10家倒闭的贸易行，有9家倒在囤货上。这货要是囤好了，能狠赚一笔；要是囤不好，把钱全变成了货，货再囤死了，明祖，到时候你哭你都来不及呀。
6: 那是。
4: 你什么时候要囤货了，你给我来个电报。布以外的货我不懂，在这一行里我还不至于看走了眼。
6: 那是那是。咱们都说这么半天了，太耽误你时间了。我知道你忙，有话咱们俩晚上再说。
4: 行，晚上再说。
6: 你忙，我先走了啊。
4: 济南买卖家一共2辆汽车，一辆是苗先生，另外一辆就是东出的这辆车。一会儿就让他送你回宾馆。
7: 哎呀，
4: 哎，老三，快点！
7: 明祖大哥，
6: 你好
7: 。
4: 哎，老三，有什么话咱晚上再说。你送明祖大哥回宾馆的路上啊，顺便路过康泰点心店，买上2斤上好的点心，让孙嫂去好好尝尝咱济南的冰吃。不客气，不客气，
6: 回去了啊。
4: 哎，好，
6: 在
7: 好。走了，六哥。
4: 哎，明祖大哥，哎，晚上见。
5: 哎，掌柜的，这一眨眼的功夫15、16年了，从对手到朋友，就有些事儿，真不好猜。
4: 是啊，过年的时候，苗哥打发人给我送来4瓶上好的汾酒，我也没舍得喝。哎，老吴，待会儿我从厂子直接去聚丰德，

0: 顺便拐个弯到我家里，把这四瓶酒带上，咱晚上一块喝了。
1: 哎，
0: 老周，
1: 哎，
0: 大掌柜的，你把这个布啊，交给车间李师傅，让他应湿的上拉宽机拉，再上拉长机拉，再上拉长机拉，让他计个数。
2: 全面测一下这布的成色，明天早上告诉我。
1: 好，
0: 去吧，
1: 我就去。
3: 大哥，
0: 哟，怎么没把明主接过来玩？
3: 他回宾馆歇着去了。
0: 啊，晚上咱们一块吃顿饭，六哥让你叫上大嫂。
2: 哎，这什么布啊？
0: 林强荣来信了，报价78块钱一件，800米，折算起来比藤井的布便宜7块多钱。刚才我看看，成色还可以。
2: 你看看，这新式机器就是好啊，同样的棉花，两个成色。这不是本国棉，
0: 林家用的是英国人的印度棉，这棉花毛厂，我刚才撕起来挺有劲的。
2: 行，晚上带上，让六哥看看。
0: 哎，老三啊，你看看，林强荣这封信，林强荣在上海的报纸上大骂成六子，哎呀。 你六哥下一步能不能干下去，这还很难说呀。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这开铺倒了，林强荣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咱这边。这下好了，全国都知道他骗了林家的布，这藤井的布要是一断，啊，谁跟他做买卖？这不识字就是不行，这不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理儿，这下一步还怎么走？我看他怎么收拾。
2: 这林祥荣太无耻了！六哥多次让他来提布，他就是不来。
0: 啊，
2: 你屎盆子现在要扣到六哥头上了啊！你什么玩意儿你？我最见不得这种人。
0: 老三，咱和小六子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弟兄们感情也不错，咱不能见死不救。可这救分怎么个救法？咱不能明着救。哎，你的文字比我好。 你给林强荣写封信，就说咱已和陈寿亭一刀两断，让他觉得咱和他是一伙的。接下来就是没人敢卖给你六哥布，咱可以带他卖，这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今晚吃饭千万别提这事，一是明主来了，大伙高兴；一提这事，你六哥脾气急，别惹得大伙不痛快。再就是你六哥知道这事，一定和林强荣不算完。他要是行动的快了，林强荣肯定知道是咱给他透的底。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5: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00.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

0: 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

0: 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今晚吃饭千万别提这事，一是明主来了，大伙高兴，一提这事你六哥脾气急，别惹得大伙不痛快。再就是你六哥知道这事一定和林强荣不算完，他要是行动得快了，林强荣肯定知道是咱给他透的底，你可记住了啊。
11: 大哥，这样不大好吧？六哥可不是外人呐。
10: 三弟呀，陈六子对咱是非常好，可是咱必定是同行，他现在又来了济南，咱两家挨着，没有2里地，现在咱已经被他压下去了。你说他开业来了沈小姐，来了苗汉东，那是多大的声势啊，这一山二虎咱不能不防啊。你说客商到济南来提货，买他货的越多，买咱货的就越少吧。啊，小六子人是不错，可是他要真成了大树，把咱罩在他的树下面，树下是长不成树的，这咱可就麻烦了。
11: 大哥，你说的话都有道理，可我就是觉得咱不能这样做。他要是怕咱干大了，能分给咱20万匹的买卖做吗？
10: 他是不怕咱干大了，啊，可咱是怕他干大了呀。
12: 敏仪，回来了。
13: 回来了。
12: 啊。怎么了，敏仪？
13: 我早上就想给你打电话了，可以怕你着急。林祥荣在报纸上说，六哥是骗子。
12: 有这事儿？

0: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刚好，明天我要去上海检查物资储备，到时候我亲自去找他。啊！这些天我自己在家，总想刘哥和刘嫂。早上我一看报纸，心里一急，就把报纸寄去了济南。可刚寄走，我就后悔了。
1: 六哥这脾气那么急，一看报纸，还不得气出病来呀？怎么办呀，长河？
2: 云姨，别着急，六哥是见过风浪的人，不会出事的啊。
1: 你放心，明天到了上海，我就警告林祥荣，不让他再登就是了。可他在报纸上说，六哥是个要饭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六哥多没面子呀！
2: 六哥从来没觉得自己要饭是件丢人的事儿，林祥荣这是在帮着六哥做广告，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六哥的能力强。再说了，林祥荣被一个要饭的骗买走了8000件布，他自己觉得光荣吗？你说呢？
1: 那不是骗买，那是他自己卖给六哥的。
2: 好，我错了，啊。

0: 勇哥，您走走了，
1: 走了，咱晚上一起吃个饭啊。
0: 勇哥，
1: 哎，手里拿了什么？
0: 我刚才去杨恒签合同，发现有我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份报纸，是用快信从南京寄来的。
1: 南京？是远移来的吗？
0: 不知道，只有报纸没有信。
1: 啊，报纸上都说什么呀？
0: 是那个姓林的在报纸上骂你，还念吗？
1: 怎么骂的？我倒想听听。念。
0: 陈寿亭奸商诈买，林香荣如数履约。六哥，这标题啊，你接下来听。去年11月初，济南红聚易燃厂老板陈寿亭到上海六合燃厂与林向荣先生协商，联合在济南印制花布事宜。陈寿亭原为讨饭出身，行为恶劣，心存刁顽。他在青岛靠坑骗发财起家，他曾经破坏抵制日货，购买日本东亚商社的布匹，又不顾民族尊严，贪图小利，把自己在青岛经营的大花染厂高价卖给日本人。面对如此无赖，林香荣先生不堪与之为伍，一口回绝联合事宜。陈氏恼羞成怒，故伎重演，操起看家本领，化妆乞丐混进六合染厂门市批发处，骗走花布8000件，约合64万多米。六哥，
1: 我本来还没有想好招怎么对付这个姓林的，这下好了，他给我支招了。家驹，你现在就去报馆。
2: 哎，这报上说啊，虞美人的花布1分钱5尺呢，这怎么？
3: 人家报上说了，这要是和平常店里的不一样，甘愿受罚。
2: 哦。
3: 哎，大姐，哎，几点来的？
2: 哎呦，昨天晚上就来了。报上说啊，这虞美人的花布只能给孩子做尿布，不能做衣裳。这虞美人的花布啊，我买过，是不太结实，只能穿1年。哎，但也不能说只能给孩子做尿布啊。
4: 来，给你喝茶。
1: 嗯，好。
4: 先生，您买布坐这儿可不成。看见没有，得去排队。
1: 没事，我里头有熟人。
4: 有熟人也不行，这个布店每天到我这儿来打水，昨天夜里我找到他们，想提前买点布。
1: 买到了吗？
4: 他们不敢卖。
1: 为什么？
4: 说是掌柜的知道了要砸断腿。
1: 这掌柜的挺厉害啊，你听说过这掌柜的吗？
4: 听说点。我知道这个掌柜的叫陈六子，白手起家呀，从前是个要饭的，哎，天不怕地不怕，现在小买卖干成大买卖了，现在自己开成染厂了，

0: 那你知道它这布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
1: 布太削，不能做衣裳，只好拿回去做尿布。啊，尿布！好，好，好，你忙着，忙着。哎，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大家大嫂们，往后让让，哎，往后让，我们很多东西，今天是头一天，二百匹布线，来来来，往后让，往后让，往后让，往后让，我们掌柜的说了。 卖到掌灯就停。现在是春天了，天黑的晚，我们也得吃饭，是不是？啊，这样吧，咱们卖到8点，店里把布都已经准备好了，1块布是1丈，每人准备2分钱。大伙记住，这个布太削，只能给孩子做尿布，不能做衣裳。谁要是因为做衣裳惹出祸端来，本店概不负责。啊，记住了没有？哎。 我们这个店不止卖，还送。我们掌柜的是个要饭的出身，他说了，天下叫花子是一家，我们一天送100个叫花子，所有的叫花子都到那边去排队啊。哎，今天怎么没有叫花子？大伙给传个花吧。
2: 哎呦，小心，小心，小心！
3: 哎呀，你哪儿不能逛嘛？你这……
1: 哎呀，白爷，请上座。
3: 这就给您沏茶。哎呀，陈掌柜呀、啊，哎呀，哎，好，白先生，坐。哎，好好好。哎呀，陈掌柜啊，你可真大手啊！这么好的布，你就这个卖法，智生还从来没见过。您这是干什么呀？玩儿，玩儿。
4: 我这人好热闹，这不是挺好吗？白先生，你家里孩子要不要尿布啊？啊啊！你要不嫌弃，到我厂子里去拿去，我有8000件，从现在我能卖到年底了。<笑>
5: 我一看您就不像买布的，掌柜的，您卖给我1丈，这茶钱我不要了。
4: 王先生，茶钱我照付，我回头再派人给你送2丈来，2丈不够，5丈。
6: 哎呀，谢谢您，掌柜的。
4: 这，
6: 白先生，嗯，
4: 对人可不能这样，不能因为他是个茶坊你就小看他，当初我还不如他呢。白先生，你多次要请我吃饭，我都给回了，今天借着这个空，咱俩好好说道说道。
6: 好好，
4: 这世道乱，干你们这行的人就多。 咱先说说干你这行的啊，你们往好里干，就是杀富济贫的侠客；往坏里干，就是地痞恶霸。天津运河帮跟你们是同行，可你看人家宁五爷，啊，不管是说相声的还是唱大鼓，甚至是拉车打草绳，只要是有难求着人家，人家宁五爷肯定是帮忙的。在天津那是一呼百应啊。日本人厉害吧？啊？ 那日本浪人在街上调戏中国妇女，警察都不敢管呢。大白天的让宁五爷手下看到了，上去一刀就给砍了，砍了不算，还把头给割下来。天津也住着日本兵啊，也有驻兵权呢，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不还是一点招都没有吗？前两天我和赵东初去了趟天津，我们和宁五爷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宁五爷还多次提到你，
6: 是吗？
3: 赵东初可没少替你说好话呀，白先生。哎呀，嗯，这要是赵东初嘴歪一歪，我估摸着你今天就不能在这儿坐着了吧？多谢你陈掌柜的美言，多谢陈掌柜美言。
4: 你不要谢我，要谢你得谢赵老三去。
3: 是是是是，陈掌柜，你这一点拨啊，我只身心里就明白了。是是，要和宁五爷学呀，要和宁五爷学呀。
4: 我知道你身后是警察，可警察不是你姐夫，人家要的是你的钱。我今天说句不好听的话，白先生，是你的钱多还是咱干买卖的钱多？咱今天是碰上了，我就多说两句。白先生，喝茶。
7: 哎，好好。
4: 老人家，哎，一会儿你找块牌子在这支上，上面写上凡是买布的，免费喝茶。 哦，我每月给你2块大洋，只要来买。

0: 不的，喝茶也不要钱。哎，怎么样，白先生，有点意思吧？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0: 哦，老人家，你呀、就可着这着给我烧，只要来喝水的，你就管足。
2: 行。
0: 白先生，你问我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我玩的就是心惊肉跳，这才刚开始呢，热闹在后头。嗯。我说白先生，以后缺钱跟我言语一声，别总盯着人家小茶房，人家是小买卖。
2: 您走好，陈掌柜的。
0: 这些布当初我是一块钱一件买的，现在我卖一分钱五尺，照样有十几倍的利。因为是废布，所以不能做衣裳穿。待会儿诸位走的时候，我可以送给诸位三丈本城产的花布，大家可以比一比，看一看，看看两种布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二位老板，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
4: 苏掌柜的，哎，我那布卖的怎么样？
3: 好啊，现在呢，有身份的人都在买您这布，说这颜色好，不有瓷实，这飞虎牌一下子就叫开喽。
4: 哎，你那虞美人退没退？
3: 退了，可就是款还没拿到。听说外婆有的地方也都在退货，我得到消息早啊，立马告诉我天津的四弟，你猜怎么着？他早退了，钱都拿到手了。
4: 好，好，好，好，那回见，苏老板。
3: 回见，回见。
4: 你去准备一下，发给天津300件虞美人，我要让他全面开花。这事儿让金彪盯着办。往南嘛，沈小姐就在南京，咱得让她知道这个事儿，给南京发200件，告诉南京外庄。不能往前走了，如果镇江、无锡、苏州、常州出现虞美人，你就跟南京外庄老马讲，不要再回来了。这事儿你可派人盯着干啊！回来之后你告诉老吴，就说南京的客商跟我磨叽好几天了，想做飞虎牌的南京总办理。那这样吧，给他100件，条件也是同样的，不能卖出南京，合同也不能签长了，就签3个月。如果要是卖出南京，保证金不退，当时取消总办理资格。
5: 这是为什么？这林祥荣能在报纸上骂咱，咱为什么不能同步进上海？
4: 家驹，干买卖能怄气吗？
6: 小姐，您要点什么？
7: 有虞美人牌的花布吗？
6: 韩虞美人呢？早退了。现在讨饭的才算虞美人啊，小姐，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7: 那有什么牌子的？
6: 新牌子，飞虎牌的，济南粗的，这些花样全是新的，刚从德国刻回来的版，人家不像虞美人，一个版用好几年，这布印得好，布也厚，很好的，小姐，这些天报纸登的全是飞虎戏美人的故事，你不知道吧？这红聚染厂的老板叫陈寿亭。原来是个讨饭的。
7: 那飞虎牌的一共有几个花色啊？
6: 8种，你要哪一种？
7: 8种，那每种给我来3丈。
6: 小姐，您要这么多布干什么？
7: 我要把窗帘、床单全换成飞虎牌的。
8: 董事长，各地都在拼命的退货，要求我们还回货款。这几天，我们的几个外庄经理都被当地的店铺的人给打了，咱得赶紧想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啊！
9: 太可怕了，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子去做。
8: 董。 董事长，眼下的事态再不加以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了。陈寿廷骗走的虞美人和他自己的飞虎牌同时到达了南京，过去经销咱们产品的南京总办理，现在是人家飞虎牌的总办理了。董事长，南京离上海太近了，上海的六大棉布行的经理们现在都到了济南，如果咱们再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打到上海来的。董事长，情况紧急呀！
9: 他想干什么？
8: 不光是上海，现在镇江、苏州一线的棉布商们也都到达了济南。山东的周经理打来电报，说那帮人现在都在那等着，争着要拿到飞虎牌的总经销权呢。董事长，这事不能再拖了，咱们应该先退款，赶紧用好布印制，把拉长机的拉力捡回来，把咱们的牌子改成绝代虞美人。如果咱们再这样拖下去的话，曾相人报上说的飞虎戏美人了。
9: 这个陈寿廷真是太结棍了，赵东初多次来电叫我把布运回来，我大意了，他劝了我好多次，我都没有把他当人看，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们林家作对啊。可是我总是用硬的办法去压服他。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孙先生，你先去退款，叫我好好想一想。我们不能就这样输给他，事情还没有结束。

0: 喂，林公馆吗？哎，赶紧让老爷接个电话。
1: 谁啊？
2: 我是你爸爸。你马上给我滚回来。一件事情花这么长时间都没处理好。抓紧回来。

0: 伯谦，
1: 嗯，
0: 阿荣被那个无赖耍了，本身也很着急，来了以后想想怎么办，不要太难为他了。
1: 谁是无赖啊？陈寿亭是无赖还是阿荣无赖啊？人家几次要他到济南去把布提回来，有这样的无赖吗？是他自己自作聪明，一会儿让吴奇川去查人家的账，一会儿又在报纸上败坏人家的名誉。要是换了我，哼，我比陈寿亭报复的还要厉害。不要认为我们林家早经商几天就把自己总看作是最正宗的商人，把人家都看成暴发户，这样不好啊。
0: 好了好了，消消气啊，来坐下休息会儿。
2: 妈妈，
0: 阿荣回来了。
2: 哎，爸爸，我已经叫孙先生开始退款，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1: 哼，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丢了那八千件布，我没有说你，可是你为什么还到报上去骂人家？自作聪明。你在报纸上把人家骂成是无赖啊，还要嘲笑人家原来是个讨饭的。哎，讨饭的又怎么了？讨饭的就不能开染厂了？我爷爷就讨过饭的，那又怎么样？你自己说，这件事怎么收场？从你爷爷那辈起，好不容易创下了虞美人这块牌子，你知道这块牌子值多少钱呐？现在还只是在国内，要是这个消息传到南洋去，你说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3: 爸爸，我们能不能告他扰乱市场？
1: 你放屁！人家在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是你自己一块钱一件卖给人家的，那不是尿布是什么？还要不服气？哼，扰乱市场！我看扰乱市场的就是你。
0: 你是在家里有话好好说，别让下人听见。坐坐坐下。
1: 你去找找赵东初，看看他还有什么法子吧。我再给苗汉东写封信，让他劝劝陈寿亭。我林伯清一生谨小慎微，没想到养出你这么个东西。你倒是没讨过饭，你倒是上过学的，可是你，我看你还不如讨饭的。
3: 爸爸，那我们是不是去找一找黄金荣和杜月笙他们？他们在山东济南也是有弟子的。
1: 你说什么？

0: 我没想到，你怎么这么下贱？黄金荣杜月笙是什么人呐？是地痞流氓。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堂堂大上海的商业家，做生意有个闪失，这不算什么。你怎么能想出这种办法来？ 亏你还是个读过书的人，我看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给我滚！我不叫你不许回来。
1: 爸爸，是我叫你失望了，是我做的不好。

0: 你怎么对儿子发这么大的火？有话好好说嘛。
1: 他呀，总是坏我的事儿。
0: 怎么了？
1: 我好不容易让苗先生说服了陈寿亭和赵东初，让他们买我们厂出的布，这样我们在山东就有了两个固定的大客户。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到报上去骂人家。哎，你让人家苗先生还怎么说话？
0: 你应该把你的想法告诉阿荣，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嘛。
1: 啊，他都4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要我们教他怎么走路啊？
0: 伯钦，刚才你不是说要给苗先生写信吗？你再费心写一封吧，你的面子还是有的。
1: 嗯，
0: 苗先生虽然很高傲，我看他对你蛮尊敬的。
1: 你不知道，上回他来信啊，已经在转弯抹角的挖苦我了。他说谢家宝树偶有黄叶，青葱俊迹，小疵难免。现在阿荣又被人家搞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我怎么措辞？
0: 你总是有办法的。
1: 我有什么办法？谁让我生这么宝贝儿子？哎，你看看人家陈寿亭啊，都说他性子急，可是他那个飞虎牌啊，到了南京就再也不往上海来了。这是做什么？这就是给了我们面子啊，也可能是给苗先生的面子。嗯，陈寿亭要是一怒之下进了上海，哈哈，两分钱一丈布，虞美人满天飞，我们林家几代人的心血全都毁了。
0: 好好好，消消气，来写吧，我替你研墨。
2: 这个陈六子厉害呀，林家从大清朝就开始做生意，祖上曾经跟胡雪岩共过事，连这样的买卖家都扛不过他陈六子，厉害呀陈六子。有德，陈六子就在济南，离我们太近，我怕产品一上市，一场争斗在所难免。我现在就是还没有想清楚是除掉他还是躲着他。
3: 爸，我看还是给藤井打个电报，让他来一趟，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
2: 藤井没有什么办法，他在青岛跟陈六子斗那么多年，也没斗过陈六子，更别说现在是在济南了。

0: 咱让藤井断了陈六子的披布，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1: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只是三元和红锯加起来披布的用量太大，我怕藤井不肯放弃自己的交易。
0: 我看差不多，爸，你想，藤井要不是为了打垮山东的印染行业，能和咱合伙吗？他是把他的帝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咱又这样跟他讲，陈六子和三元的发展妨碍日本产品在山中的扩散，我觉得藤井会答应的。
1: 这样说是可以啊，不过现在形势有点不太妙，前两天就有一个日本浪人在高岛屋跟前被人劈了，这个时候跟藤井交往频繁，安全是问题。
0: 那个浪人大白天冲着学校撒尿，当时学生们正在放学，男生女生都有，我看那个浪人也是找死，
1: 小心为妙。
0: 爸，藤井虽然有政府的背景，但是毕竟还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咱和他的交易只不过是民间的交易，这不能说明什么。生意人嘛，以盈利作为最终目的，顾虑太多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陈六子学，他就不怕林家的气势。当然，我们不能学他这种蛮干，你说呢，爸？
1: 也是啊，我们一定要掐断陈六子和三元披布的来源。
0: 爸，我还有一招既干净又利索，咱们花钱找一下白志生、钱世亨他们。
1: 有的，咱们家是律师出身，犯法的事咱千万不能干。再说了，那两个人真要是帮助咱们办了这件事，他会敲诈咱们一辈子。有的，这种想法可千万不能再有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2: 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弄成我看了，我六哥啊真有一套。我就知道那姓林的肯定抵不过我六哥。月嫂，先不说我六哥，就是我那六嫂也和别人不一样。
2: 是吗？哎，对了，太太的嫂嫂什么时候来南京呢？
3: 快了，信我已经发出去了，我想她收到信以后很快就能过来了。
2: 太好了。
4: 李姨。
3: 哎，陈赫回来了。
4: 回来了。李姨啊，你今天把窗帘都换了啊？哟，这桌布也换了啊？
3: 你知道这都是什么牌子的布吗？飞虎牌的。我六哥把林祥荣彻底打败了。
4: 看你高兴啊，这些我已经在报纸上看了很多次了，再加上记者的一些演绎，都快成评书了。哎，这商业啊真有意思。哦，对了，袁姨，你今天去买布了？这种事情让月嫂去就行了，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小宝宝，千万不能乱跑啊。
3: 长赫，你真该去商店看看，现在南京的布店里啊全是咱六哥的布。哎，待会儿你到楼上去看看，我把床单也换成飞虎牌的了。
4: 妍妍啊，你知道你在《飞虎戏美人》这出戏里演的什么角色吗？
3: 这里面哪有我啊？
4: 你是一个通风报信的小特务。
3: 特务？
4: 要不是你把报纸寄给六哥，他会反应那么快？你要知道，江南日报北方可没有。
3: 那照你这么一说，我多少还有点功。
4: 那是，而且是大功。我看林祥荣他老爹是撑不住了，今天下午派人来送信，说是让我谢谢六哥没有知道他上海的老巢，还说六哥给他留足了面子，反正都是些客气话，我就没带回来。
3: 他现在知道了，我倒是觉得他早该劝劝自己的儿子了。你也有功，来为六哥，有你这么一位好妹夫，敬你一杯。
4: 也为他有一个好妹妹。

0: 老刘，回来。老刘，红聚染厂是你家的。
1: 掌柜的，什么事我干的不是地方了？
0: 我昨天就让文吉跟你交代过，车间里正在玩命的干，让你烧饭的时候多放肉少放菜。你说200多人吃饭，你就买这么点肉，工人们吃不好能高兴吗？啊？你说吃点肉有什么呀？工人们要是高兴了，加班加点的干，8片的猪肉都回来了。
1: 掌柜的，这半片的肉就不少了，我要是多放了，你嘴上不说，心里会骂我的。
0: 放屁！你这熊毛病也不是一天了，在青岛的时候我让你炖鱼，你买了那么几条鱼炖上3锅汤，弄得满场子都是鱼腥味，就找不着鱼在哪。工人们嘴上不说，心里都在埋怨，还以为是我让你这么干的呢。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啊，怎么整天惦记着回我？我要不看你比我大2岁，我真想一脚踹死你。从今天开始，你每天2片猪肉啊。
1: 是。
0: 你看你做那饭，清汤寡水的，没滋没味的。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买肉去？
1: 哦，是，快去。掌柜的。
0: 哎，老吴啊，有事儿。
1: 掌柜的，四江模板染厂登报招工了。啊，我想呢，让文曲报名去。
0: 别让文琪去了，他是个孩子，我怕他有个闪失，对不起你哥。还是王长庚吧，当年咱办孙明祖就是他下的去。
1: 掌柜的，这长庚啊开始管车间了。再说呢，这干染厂的差不多都知道长庚是咱们的伙计。要是让自家认出来了，那就麻烦了。
0: 是啊，长庚也老了，咱们这些伙计跟着我从青岛到济南，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东拼西杀的。老吴啊，我看自家的事先放一放，我这脑子这2天全是姓林的，等咱办完了姓林的这小子再说自家。哎，还有，咱们别等到过年了，8月15就给伙计们发一副喜面啊。
1: 掌柜的，咱们厂对工人真不错呀，这三元染厂在济南算是不错的了。您是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托我想进咱们厂的。
0: 行，就这么定了吧，别让文琪去了。咱做买卖不能打发一个孩子到狼窝去探信儿，我估摸着资家一时半会儿也成不了事儿。要是没有藤井啊，资家可以暂时都不用管他去。这藤井的布这2天又降下去了，他一会儿降一会儿涨上去的，咱还真搞不懂他想干什么。咱下一步得从上海进批布了。我现在是想如何通过和姓林的这一战，让上海的那些纺织厂啊求着咱买他的布，让他按照咱们的标准织。
2: 哎，亲家。
3: 哎，哥，
2: 这模范染厂招工人呢。
3: 我知道。
2: 哎，你不是嫌这从小儿树没出息吗？咱也去试试，你说不定在工厂里啊是个好活计。
3: 人家说了是要有经验的工人，咱又没干过那一行。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6: 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7: 可他有孩子呀。
1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
7: 咱们俩的事儿，
9: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9: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老公，咱来了。
7: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8: 那不叫姑叫啥呀？
7: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汪汪，
1: 妈妈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1: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陈老师啊，今天我一上来得先感谢一下您，因为早上我赶得急，饭都没顾上吃，刚才啊在后面饿的是这个直打鼓，幸亏您刚刚给我盛了一碗粥垫了一垫，别说喝完了以后啊，我整个人都暖和了。
2: 是这事儿我可以作证，刚才思佳在后边真的是饿了哈，那肚子都快替他抱木了。那陈老师一看呢，说今儿呢正好做了是黄芪羊肉粥，就先让他呢喝了一碗暖暖胃。
0: 你别光说我了，立冬，陈老师不是也给你盛了一碗吗？而且你那一碗喝的可不比我慢啊。
2: 这我也承认，但是陈老师这粥啊确实是香，我本来想着吧简单的尝一尝，结果这一喝哈、啊、就停不下来了啊。就它不是普通的小米粥那种单一的香，它里边有肉啊，
0: 对，
2: 它有那个肉香，还有一点那个淡淡的甘甜，喝起来呢感觉特别的顺滑，入口还特别的舒服。
0: 对，我刚开始也以为就是一碗肉粥，可是越喝越不对劲儿。陈老师啊，这里面是不是放了什么好东西啊？
1: 没错，今儿个呢这道粥里边，黄芪羊肉粥。这里边加了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食材是什么？黄芪。

0: 我说呢，我刚才其实在这个喝的过程当中，我还纳闷呢，我说怎么有一种这个回甘的味道，但又不是那种放糖很甜很甜的那种味道，原来啊是加了这个黄芪的味道。
1: 是，你要不说这里边有黄芪哈，我真没吃出来。这几天我这个黄芪水看来是白喝了哈。
0: 立冬是不是最近也开始喝这个黄芪水了？
1: 对，陈老师说这个黄芪哈能补气，对身体好。我就想，你说我这个岁数是吧，我这个气哈肯定也没有那么足了，所以呢就买了一点回来补一补，没事呢就泡点这黄芪水喝一喝。这两天呢就我那保温杯里头都是黄芪水。
2: 你瞧立冬啊，人家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你是保温杯里泡黄芪。
1: 泡黄芪，
2: 哎，这个可以哈，
0: 也可以
2: 给他点赞，
1: 补气。哎，
2: 那么不过呢要跟咱们观众说一说啊，就是我今儿个熬粥用的黄芪，跟前两天煮荷包蛋的黄芪可不一样。
0: 不都是黄芪吗？能有什么不一样呀？
1: 对，
2: 哎呦，这里边差挺多呢。前两天立冬不挑刺儿了吗？说我用的是普通黄芪。
1: 是啊，
2: 那么今儿个用的是正宗的陇西黄芪。哟，
1: 今儿用的是陇西黄芪了。
2: 对，
1: 我这两天我也在网上哈，我也看了，就人家说选黄芪首先要看产地，陇西的黄芪特别有名，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道地的黄芪就在这儿？
2: 对对对对，道地黄芪，陇西是黄芪很有代表性的道地产区，你看当地这个土壤、光照、气候条件都比较适合黄芪生长，所以陇西黄芪呢，它一直是比较受认可的，那么大家就不用记太多复杂的词儿，简单的记住一句话，选黄芪产地很关键，陇西黄芪是很值得关注的一类。
0: 原来一碗粥里面有这么多的门道，刚才我只顾着说好喝，现在才知道这个黄芪还得看产地。
1: 还有一点啊，我挺好奇，刚才那粥里边我没有看见一片一片的黄芪啊，就是我那个杯子里边泡的哈，那都是黄芪片，包括我见过的黄芪都是一片一片的拿来泡水喝，别人也这么干呢，不，您这个是怎么放进去的？这个，
2: 因为我今儿个用的不是黄芪片啊，我用的是黄芪粉儿。哦，
0: 黄芪粉，
2: 它一熬粥啊，它全都融在了粥里边了，所以你看你就找不着了吗？看不到。那么这个也是我今儿个想说的第二点不同，
0: 怪不得今天我没有吃到这个黄芪片。那陈老师啊，您刚才说这个黄芪粉和这个黄芪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平时啊看网上评论，有人说这个片状的泡水比较方便，也有人说这个粉更实在，我都有点糊涂了。
2: 黄芪片泡水煮汤都可以，但是它有个大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就煮完之后啊，这个黄芪片通常给丢了，那如果里边有很多没有完全煮出来的营养成分呢，是不是给浪费了呢？
0: 浪费了。
2: 黄芪粉就不一样，它可以融在粥里边，融在汤里边，你吃的时候一起就吃进去了，是不是利用的更充分一些呢？
0: 所以说陈老师，这个黄芪粉要比黄芪片更好一些是吗？
2: 那当然了，黄芪粉要比黄芪片好很多呢。比如说上次我煮那荷包蛋的时候，我尽管用的黄芪片，我是先煮了20分钟，最后也把那个黄芪片煮完捞出扔了。那你想，如果那里边有那些没熬出来的有效成分，我是不是肯定就浪费了很多？
1: 那肯定的，就跟着那片就丢掉了。
0: 对。
2: 但是换成黄芪粉就不一样，就刚才你们喝的粥里边，黄芪粉你看不见，它完全融在粥里边去了，所以你喝粥的时候，是不是黄芪的营养全到吃肚里去了？那么有些药成分基本上来讲都能被人体吸收利用。
1: 对，您之前好像说过哈，说这个粉呢它是容易吸收的，所以发挥的作用呢自然也就是又快又好。
0: 是吗？陈老师之前讲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呢？
1: 之前讲过呀，都给大家说过这事儿了。我觉得陈老师讲那知识我还是记得比较多的。
0: 要不说立冬是大才子呢，还是你能记住。那这么说我就问你个问题吧，你知道刚才这碗粥里面的肉是什么肉吗？
1: 刚才陈老师都说了，那是羊肉啊，黄芪羊肉粥吗？

0: 对，应该就是羊肉了，是不是？
1: 是，确实呢，你俩说对，就是羊肉。你看羊肉啊，大热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那么对这个老年群体也特别适合。哎，对我们营养补充啊非常好。我这个搭配呀、对这什么呢？这个气不足的人呢、哎，就特别适合这个配法，吃这个粥。羊肉是滋补的，那么对于肺气不足的人呢，

0: 续。合着这一碗粥啊，它里边竟然有这么多的说法。
1: 所以说这碗粥对这个肺不好的人喘气无力呀，好多了。那么咱说到黄芪羊肉粥，还得说说我之前去陇西旅游的时候，我听当地一个老师傅讲过一个跟他有关的故事。
0: 有故事啊，那你得跟我们好好的说一说。就是我们俩当这好学生，我们呢就负责听，负责问，我们呢就不负责抢着说了。
1: 好，给大家伙讲一讲啊，当地有位李师傅，老家是天津的，年轻的时候啊到陇西做着药材的仓储和运输。你想啊，常年在外面跑，
0: 是
1: 风里来雨里去的，特别辛苦。我听到师傅说呀，他30多岁那阵儿身体状态就不太好了，经常咳嗽，说话没劲儿，爬楼觉得气不够使。
2: 30多岁就有这些情况，那是不是也太遭罪了呀？
1: 对呀。那么李师傅说自己以前的身体不也不好，说自己就林黛玉似的
0: 底子薄。
1: 对，他说自己呢才30多岁，就感觉这个状态呀跟他50、60岁人相似，说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没事啊还得咳嗽两声，整天咳咳咳的，往往说人没到，咳声心到了，左邻右舍呀一听声音就知道，哎，谁来了。另外呀跟他聊天，你发现他说话也费劲儿，关键是什么呢？气儿不够用，
0: 说话费劲，这可是太受罪了。他就没去看看吗？
1: 哎，看了，有病了咋能不去看呢？不过我也不知道他看的是不是小医院还是小门诊，还是说他当时看的个条件有限，反正他说自己当时医院开的药他吃了也有作用，但是呢吃上就有效，不吃就反复。他一直好不利索，让家里的老妈呢都跟着着急。
0: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哈，听着还挺熟悉。就是现在不少人呢，好像也是这样啊，就是忙起来的时候，肯定就是说顾工作了，
2: 对，
0: 身体也不管了，真正说不舒服了，才想起来说，哎，我这身体要紧，再去调理，再去看，可能就有时候就挺麻烦了。
1: 所以说呢，李师傅老家的妈妈呀，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特别着急。天天打电话劝孩子，别干了，回天津吧，咱们好好检查，咱们在家好好调养。你看这当爹当妈都这样，
0: 是
1: 说不管孩子多大了，只要说听说他身体不好，那就放心不下。
2: 这倒是真的，别说30多岁，就是50、60岁，只要在父母的眼里，都还是个孩子。
0: 对，孩子生病了，父母哪有不着急的呀？都想在身边呢照顾着。我估计哈，当时他老妈就想，既然治不好，那咱就回家来治；老家治不好，那咱们就去更大更好的医院。
2: 对，
0: 总而言之呢，就是不怕花钱，只要能把孩子这问题给他治好就行。
1: 所以老人家都这样。那么孩子呢，是自己的心头肉。只要说有条件有方法去治，哪怕是倾家荡产跪地磕头，那老人都觉得无所谓。这是什么呢？父母对孩子的爱心。
2: 要不怎么说呢，其实最关心你的肯定就是你的父母了。
1: 对。
2: 那陈老师啊，这个李师傅到底后来回没回去呢？
1: 没回去。另外呀，他有个小心思，什么呢？不想让自己的老妈担心，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念头，什么呢？这个生意啊，这份热爱，所以呢，就跟他老妈说了，哎呀，我就打算在当地吧，我找个中医看一看，是吧？不行，我中西结合结合，如果这次看好了呢，老妈呀，您就答应我，成全我吧，我就喜欢陇西这个地界儿
0: 啊，就留在这儿了。
1: 对，如果这次我还没看好呢，那就算了，我就辞职了，我回家看病去。
0: 那他最后去看这个大夫了吗？人是怎么说的？
1: 这个李师傅啊，他看老中医了，他找当地一个挺有名的老中医来调理。那么这位中医看了他病情之后呢，就给他分析说，从中医角度看，应该是脾弱肺气不足，导致肺部的升降失衡了，所以导致风邪呀更容易入侵，导致你咳嗽啊，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因为你气虚，导致肺气也虚，肺气不宣了，免疫力弱了，扛不了外边的病了，那么这时候呢，外面的病啊，这些小坏蛋呢，就来攻打你的肺部，那你身体内有没有好多的兵来？

0: 抵抗坏人，怎么办呢？你就咳嗽了，
1: 中招了，
0: 对，中招了。那么中医挺重视的是什么呢？中医要食养，对吧？这食养大家千万不要理解错，不是说让大家自己在家里自己判断病的啊，记住这事儿。
2: 对，我觉得这个提醒也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真的要是咳嗽、反复、胸闷、气短，咱们首先啊还得去正规的医院去检查，
1: 对，
2: 不能在家里面自己去乱猜乱治。
0: 那当然没错了。那么身体明显不舒服了，记住一定要先去正规医院检查，你不能光靠一碗粥。药膳更多的是日常调养，它是配合生活方式来慢慢养的。那位李师傅大家记住了，当时他也是这样，他一边呢按照医生的要求和建议进行调整，一边呢用中医食养的方法来配合。后来呢，大夫就发现李师傅呢特别喜欢喝粥，就给他建议说，他早上啊喝一碗黄芪羊肉粥，平时啊就可以煮点黄芪水来喝一下，配合现在吃的药，那么过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就会改变了。不过这个中医大夫啊同时也说了，说如果他想改变得更快一点，那么最好啊去找一位老陈头，用他的黄芪，那个效果啊会更好一些。
2: 陈老师，这个老陈头
0: 啊，
2: 跟您一个姓，您该不会说的是您自己吧？
0: 当然不是我、
2: 哦、
0: 啊，恰巧跟我一个姓。这个老陈头人家是当地生产黄芪特别有名的一个人，他家的黄芪啊是公认的好。为什么？第一，他家地多
1: 啊、
0: 土质好。
2: 哦，
0: 而且呢人家那个营养也是非常丰富，没有污染、
1: 他是种黄芪的。
0: 哎
1: 哦，
0: 那么另外是什么呢？他家的黄芪基本可以算是自然生长
2: 哦，
0: 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所以说呢他家的黄芪基本上都属于精品。包括什么老中医也好，厂商也好、都喜欢用他家的黄芪。但是这个老陈头啊，说实话这个人呢也出名的倔
2: 哦、
0: 我就挺倔，他比我还倔。什么意思呢？他家的黄芪可不是谁想用就用得上
2: 啊，
0: 他不是看钱看人
2: 哦，
0: 所以很多的厂家想给他很多钱，想收他的黄芪，他就不给
1: 啊、
0: 为什么呢？我看你不顺眼儿，
2: 他有脾气，
0: 你看了吧？我看不顺眼儿、我就觉得你这人呢、面相不好，人品不行、
2: 那不行、
0: 你不是为了实心实意给大家健康着想，我就不给。
2: 呵，
0: 他有时候还不要钱，
1: 呵，
0: 他免费送给人家黄芪。
1: 那您这么一说，这老陈头可够怪的、
0: 怪吧？
1: 他能免费的送给人家，这个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啊。那这么说，就您刚才讲到这李师傅，他应该能很顺利地得到老陈头家的这个黄芪了。
0: 的确这样，他去了很顺利。但是李师傅这人呢，他长了个心眼儿，怎么呢？因为他听给他瞧病的大夫说了，黄芪粉儿比黄芪片儿好，所以呢，他从老陈头那儿请回来的黄芪呀、都给打成粉儿了。那么熬黄芪羊肉粥呢，他也用粉儿，每天喝的黄芪水呢也改成了冲黄芪水来冲水。
2: 哦，
0: 他都觉得呀打成粉儿了，我把这粉儿都喝肚里了、肯定比泡着还扔掉一部分要好吧。
2: 对，
0: 所以说后来李师傅呢坚持了一段时间，再加上呢他经常的复诊、按时用药，调整生活作息，哎，慢慢人的状态一点就好起来了。那么现在呀，这个人多大岁数了？说实话，他快60了
1: 哦，
0: 身体还挺硬朗，啊，搬点东西、爬个楼，气色都不错。
2: 那陈老师啊，您就先别说这个黄芪片和黄芪粉了。咱们今天既然聊到这儿，我就非常好奇啊，就这碗粥，李师傅能把这个身体喝好了，所以我也想关注一下我的身体。这不听您说这个黄芪羊肉粥对这个肺比较好吗？你看我这个工作也是每天要说很多很多的话，我是不是得多喝一点？我得提前预防一下。所以您赶紧教一教我们该怎么去制作这款粥吧。
0: 话多伤气啊。行，我得教教你。这道粥呢，也叫黄芪羊肉粥，需要的食材有黄芪粉、羊肉、乌梅、小米儿、 咱们先把羊肉啊给它切成肉丝儿，然后把洗好的小米啊放入锅中，加入羊肉丝儿啊，再放三个洗干净的乌梅还有黄芪粉适量，然后加入适当的清水，咱就可以点火开始熬粥了。那么大火烧开之后啊，小火慢熬30分钟，熬到它黏黏糊糊的粘稠之后，加入少许的盐来调味儿，就可以出锅了。那么这道黄芪羊肉粥就算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学会了，学会了，陈老师，剩下的粥啊，帮我打包一下，带回去我慢慢喝。
0: 哎呀，瞧瞧你这样子，你慢点抢，没人跟你抢。
1: 是，我不跟你抢，都给你。我回去可以自己做呀，我也学会了。
0: 哎，说到这儿啊，咱提醒一下，不只是立冬思家，咱们第十七群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感觉自己虚弱，肺子不舒服，有点咳嗽，说话呢气儿跟不上来，等等等等情况，您就可以尝试喝点黄芪羊肉粥，或者呢，您就跟那小李师傅一样，您就喝点黄芪粉的水儿。那么这些个方法都能帮助我们来补一补气，补一补我们的肺气，帮助我们改善肺部不舒服的情况。
2: 是的，那么再提醒大家要记住两点哦。第一个呢，就是要用陇西的黄芪；第二个呀，就是要打成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给我们最大的帮助。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营养菜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咨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都发来了哪些问题呢？
1: 这位友的名字叫在泪水中成长，他说他妈妈炖汤有一个习惯，喜欢往里边放一些中药材，说是对这个身体好。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呢是往里边放枸杞，这两天呢改成黄芪了，也不知道他说他妈妈在哪儿学的哈，改这黄芪。所以呢就想问问陈老师，您说这个炖汤啊放这黄芪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0: 那当然行了。黄芪毕竟是药食同源的食材，所以炖汤啊放点黄芪有补气作用。其实我猜呀，这个人应该是什么呢，上班啊可能累，对吧，平时没精神，所以说呢他妈妈就会给他调养啊补气。你可以让你妈妈这样做，炖一点黄芪乌鸡汤，黄芪排骨汤，黄芪羊肉汤，牛肉汤，调着法的做，它就不腻口味了，而且这汤都可以补气。哇，
2: 我想这位微友真的太幸福了，你看妈妈每天都给他换着这个方法来做汤，真的是有妈妈给他的保驾护航。
0: 是，另外我跟你说，既然这段时间妈妈呢要炖汤给你放黄芪，那你就记住了，买点好的黄芪给妈妈用。这个呢对咱自己家里人的健康都有帮助。
1: 对，
0: 至于说黄芪的选择，记住了，就我说的，首选陇西的黄芪。陇西黄芪是道地黄芪，有效成分最高，尤其它用的是主根黄芪，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啊肯定比普通的黄芪效果好。另外平时啊可以泡点陇西黄芪水喝一下，补气的作用非常好。还有选黄芪粉，选的什么样的越细越好。炖汤的时候你直接放点黄芪粉儿，是吧，喝汤的时候把那个黄芪粉儿喝肚里去了，这样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你看一道粥一道汤全家人都用，就把气给补得足足的。那么你将来上班就有精气神了，妈妈也不用替你担心了，没事呢你让她释放释放，放放假，旅旅游，
1: 对
0: 对，出去看看逛逛街多好，你也孝顺，是不是？
2: 没错啊，全家 人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那这位朋友啊，你可要记住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两个建议喽，回去啊就买点这个黄芪粉来给自己的妈妈炖点汤。好，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来看，哟，这位友名字好啊，叫青春帅气先生，这又是一位年轻的朋友来向你

0: 您咨询问题来了，
1: 哎，立冬，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一位年轻的朋友呢？
0: 看问题就知道啊。他说自己的妈妈是非常喜欢陈老师，
2: 嗯，
0: 喜欢陈老师您做的这营养菜，
2: 哦，
0: 而且呢，陈老师您说这营养菜哈，每一道营养菜，他说他妈妈都拿那本子给记下来了。
2: 哎呀，那我非常的幸运啊，
1: 真爱粉哈。
2: 哎，对，感谢感谢支持。我就不知道您呢吃这些营养菜之后，对您的身体帮助大不大？
0: 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
2: 啊！
0: 这微友在微信上都说了哈，他说之前呢，您是让他买一点好的黄芪来泡水喝，给这个身体呢来补补气，现在补的哈。跳广场舞能一直从开始跳到结束了，将近2个小时呢。过去是跳不下来的，然后去商场，你说逛商场的时候，一逛就能逛3-4个小时，
1: 那挺厉害。
0: 自己就这微友说他自己都走不动了，他母亲还能继续走呢。你说这个身体，说自己这年轻人都比不了了，现在。
2: 如果说你都比不上你妈妈，我觉得你呀，年纪虽然轻，但是气也是不足的。你平时上班的时候把黄芪水带着喝一喝，不然的话，你又想好好上班挣钱，还想说照顾家庭，你还想把父母生活好，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年轻人现在压力大，对吧？不管心神啊，还是这个身体呀，精神方面啊，消耗都非常厉害。所以平时啊，别说老人要保健，年轻人要懂得喝点黄芪水什么的，给自己的身体补补气。
0: 是，
2: 或者呢，你也动动手，做一做我这两天讲的菜，帮着呢给身体加加能量，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照顾啊家里的人。那么其他的事情才能做好，对不对？
0: 对，
2: 对，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不过陈老师，他好像还没有说他的问题呢。
2: 啊，对呀，立冬。这个朋友说了什么？
0: 他说了，他觉得他妈妈喝这个黄芪水啊不错，所以呢想给他妈妈再买一些好的黄芪，让老母亲呢接着喝，自己呢也是想跟着喝一点，不过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选这个黄芪，所以今儿这问题不就来了吗？向您咨询来了。
2: 我刚说完啊，先看产地，选哪儿啊？陇西黄芪，只要是陇西的黄芪，不管你是泡水做粥，补气的作用都很好。另外呢，选黄芪的主根啊，那么其他的根儿啊、须根儿啊，说实话它的营养含量没那么大
0: 哦。
2: 最后呢，我建议你是打成粉破壁啊，如果能买到那个破壁的黄芪粉就省事儿了，而且效果更好，因为黄芪打成粉之后能够被人体快速的吸收。另外呀，咱们把它全吃掉了，
0: 都到肚子里头了，
2: 不浪费，把所有的营养全吸收，是不是在身体里就发挥作用？这样才是最好的。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1: 说得太好了，不知道这位朋友记住了没有？这样呢，思佳也给您总结一下，一个呢是要选陇西的黄芪，另外呢就是要选陇西黄芪的主根，再一个就是打成粉。那您挑选这样的黄芪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微友叫清风漫漫，他说他妈妈最近呢有一个情况啊，倒不是说咳嗽哈，也不是说哪儿疼，就是特别容易出汗
1: 哦。
0: 平时在家里边，你说做饭吧，拖拖地呀，好像是刚开始干活，这个后背就湿了。然后出完汗以后呢，还怕风，一吹风呢，就觉得整个人呢特别的不舒服。他在网上哈，是看到有人说，说他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喝一点黄芪水，所以说想问问陈老师，像他妈妈这种情况，日常能不能用黄芪来调一调？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这种类似情况，就稍微一活动活动就冒汗，
0: 哎，出汗了，
2: 汗出来以后特别怕风，所以从中医食养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和人的气不足，固护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那么黄芪呀，它作为药食同源啊，日常调养里边除了常用的补气之外，它也能固汗止表，固护我们的体气表气，所以说呢，这个可以帮着身体把这个人体这股气儿给你扶一扶，让你不至于说动一动就冒汗冒得特别多。
1: 是的，所以说我听明白了，不是说这个出汗就一定不好，其实

0: 正常的时候我们干点活啊出点汗没事儿，但是如果是稍微一动就出一身的汗，而且出完之后还怕风，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就需要去注意调养了，对不对？
1: 对，正常出汗是没毛病，是人的身体在调节，但如果出汗特别多，汗多如汪洋，您记住了，又怕风又发虚
0: 又怕冷，
1: 哎，那么不能完全去当作小事来看，那怎么办呢？除了常规的治疗，咱们该什么呀？日常养护，您用黄芪泡水喝，就包括今天我们讲的这道黄芪羊肉粥，
2: 对，
1: 您就可以用，把这黄芪粉啊放在粥里边，温温喝喝的吃进去。尤其针对平时体质本来就偏虚的，就特别容易出汗的，比如说脑门出汗呐，前额、后脑勺啊，哗哗脖子都出汗。
0: 对，
1: 您呢就记住了，作为日常调养的方法。那么在选择要注意，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什么呢？黄芪选择要看产地，陇西黄芪呀，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另外要看部位，那么主根黄芪更值得关注。当然如果你是做粥炖汤啊，那么你用黄芪粉它更方便一些，
0: 是
1: 这样吃进去啊它更充分不浪费。那如果还能再选择更高级的破壁技术的黄芪粉，那融合的更好，使用起来更省事儿。好了，咱们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啊我就回答到这里，
0: 特别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其他的朋友也有问题想要问我们陈老师的话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陈老师看到了就会给您答复的。今天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特别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8: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生个生女士，奉献在我们编辑一书。
1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家好，
1: 用巨物去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3: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5: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7: 这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9: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博罗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0: 位于河北宽城的潘家口水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成蓄水后，原有的道路被淹没，从此散落在大山上的村落成了水中孤岛。三十年来，邮递员、共产党员刘宝朝跋山涉水与风浪相伴，用忠诚和担当为库区群众架起连通外界的桥梁。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山川有信》。
2: 盛夏时节，潘家口水库突降暴雨，水面上只剩下了邮递员刘宝朝的船。作为库区唯一的邮递员，刘宝朝明白库区村民等待邮件的急切，更能体会风雨中想搭顺风船回家的乡亲们的心。
3: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库区人，是吧？我知道库区这个环境，都在我心里。
2: 刘宝朝迟迟未归，妻子刘月环越来越焦急。
4: 要是连风下雨的时候，只要他出吧，不回到家，我的心永远不会踏实的心灵。
2: 刘宝朝家所在的这片山梁，正好位于潘家口水库的中心位置。不论是去博罗台镇邮局取邮件，还是去库区里的任何一个村送邮件，这里都是最方便的中转站。为了便于投递工作，妻子陪着刘宝朝在这只剩下一家人的山头上住了几十年。
5: 让他担惊受怕呀，还得要让他一个人面对，一个礼拜就说不上几句话。
2: 57岁的刘宝朝，是中国邮政河北宽城县分公司博乐台支局的邮递员。他每天早上6点从家出发，耗时一个半小时到镇上的邮局取件。这些邮件将通过陆路和水路向8个行政村、87个自然村派件。投递路段覆盖了潘家口水库周边85平方公里的区域，其中包括承德市唯一一条水上邮路。一次完整的投递路程近120公里，耗时2天。
5: 我从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用了5套拆机和下桨了。人家再不天天跑，那有可能就是10好几年，或是20年。
2: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引滦入津，潘家口水利枢纽建成，水库开始蓄水。从此，在超过10万亩的辽阔水域周边，聚山临水散居着1000多口人，他们把家乡称为库区。1999年。先后有3名邮递员因为工作条件太过艰苦而辞职，库区与外界相连的邮路中断了很长时间。在邮局工作的大哥找到刘宝朝帮忙。
5: 这一个多月没人送了，你先干着行不行啊？我说那我见两鱼呢，他说你先干着。
2: 大哥给了刘宝朝一辆自行车， 送他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游路。
3: 一个月才给我150块钱。
4: 我那会是想不明白的。
2: 刘宝超无法用语言向妻子解释苦去乡亲对外界信息的需求有多迫切，对为他们连接外界的人有多深的情感。
3: 我取通知书到了哈，今天上午可能我就要送过去了。
6: 小妹，你有一个那个孩子录取通知书到了，那天也是风大，他这船走不了，他到这，我家都晚上都6、7点了。我心，
3: 农村孩子哈，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大事，他这个是涉及到一辈子的前途，绝对不能耽搁。就是车上沟那个头天接到家，第二天我就开始给送过去了，还得要是走大梁，那会正是那个挺弱的时候嘛。他一看，哎呀，这个脸上都一下子汗，真的，他特别心疼。
2: 淳朴乡土孕育出的情感，让刘宝朝打定主意继续干下去。这个决定让他尝尽了苦头。
4: 他掉过几次冰窟窿。这个冰窟窿掉的，哎呀，回来的时候他身上就是那个衣服上全是结的冰。
3: 当时那种心情特别的凄凉、孤独、无助。一看这个大河面根本没个人，白茫茫一片，真想坐那大河面。
7: 因为是冬天，这个冰冻天的时候就是走冰，拿着爬的。
8: 一进屋一看，那个衣裳已经是，它已经是不是软的了，已经全是僵硬的了。
4: 三颗门牙呀，全掉了，在冰面上磕的。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张嘴就那么着。我就说咋了？我一说，当时我真的都哭了，真的哭。我就想当时有多疼啊。哎呀，
2: 刘宝朝出门工作的日子，妻子的心永远揪成一团。每天她都想早点看见丈夫平安回家。
4: 赶到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就在河边望，看不见人。我那会儿那个担心，他真的是不知道是出什么事情。
2: 可刘宝朝回来的越来越晚，他把更多的责任揽到了肩上。
6: 哎呦，这经常给我们烧东西啊！这
3: 要不，要不我还上超市去呢。
6: 哎，中，
3: 行，那你去吧。
6: 啊，好嘞。
2: 潘家口库区近90%的村庄被水面包围，一个山坳、一座山梁里往往只有一户人家。物资进库区，乡亲们去镇上，都要走半程山路、半程水路。
7: 那我们这个快艇费用到渤太费用来回得6000得100块钱。
6: 我哪知道运行半点东西，我不值得上渤太去。
2: 刘宝朝除了投递邮件，还要接送进出库区的乡亲。中国邮政以外的快递至今还不能送达库区，替乡亲们去镇上取其他快递公司的快递，帮忙采买生活物资，再送上门的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刘宝朝的身上。
6: 来，谢谢。
3: 都洗大桶。纸盒当家
9: 了，纸油加下凉来的，
3: 黄油水库的，中啊，行，咱们啥说没有，而且全是义务的。
10: 他买的东西也挺多的，有的时候算账比较小气，就啊这块豆腐给我单算，那个挂面给我单算，我得这四只头来一了解，都是给你代烧的。
2: 为了方便当地居民， 早在水库蓄水之初，政府就已经开通了进出库区的班船，但人们还是习惯有事找宝钞，宝钞是永远不会缺席的依靠，永远不会落空的承诺。可是刘宝钞明白，在这条路上他比任何人都需要找到可以支撑自己的力量。
5: 你老个说一转一点转一点走道就疼的，大夫说你这个呀多休息少走上坡下坡。我说呢，这个我们这除了上坡就是下坡，舵手哈扶这个舵把，长期的颠，从这个肩膀这块一直麻到手。
4: 有感觉一直说话，
5: 有时候自己开船都想那些最危险的时候，内心特别感慨。
2: 情绪和脆弱像藏在库区里的险境，总是突如其来，不期而至，令人心生惶恐。
5: 那是春夏交接那会儿，正好一个大马蜂直接蛰我这个右眼上了，我都赶紧得把这个这个信呐、报纸我送过去，那都捂着眼睛流泪，
4: 就是这个眼睛就有一条缝了。专家门诊给打了7天的封闭，往眼球上打。
5: 啊，这么大这么长的针头，往眼睛上扎，哎呀，那就是我一看我都害怕了。
2: 为期9天的治疗，是刘宝钞当邮递员以来唯一一次因病离开岗位。
5: 那会儿我爸，他也会开船的，帮走我都告诉他怎么去办，应该怎么往哪送。
2: 年过七旬的老父亲，替儿子把邮件和物资一件不落的送到了乡亲们手中。
5: 我爸就是老党员，受这个我爸的影响，是吧？慢慢的、逐渐的知道党员应该怎么去做，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2: 刘宝钞终于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邮件必到，使命必达，这是刘宝钞对领他走上邮路的哥哥，对指引他向前的父亲，对等待他的乡亲们许下的郑重承诺。
11: 谢谢你。
2: 库区民风质朴又炽热，库区人从不吝于向刘宝钞一家人表达自己的谢意。
5: 你是什么家的啊？刘宝钞他们家的。哎呀，你爸这人特别好啊，就是给人家烧这个烧那个的。我闺女我儿子回到家以后还觉得挺自豪呢。
4: 有个侄子，他就说，三叔，我想跟你说句话，风吹日晒，邮差最帅。简简单单这几个字，我就想好多好多好多。

0: 我对这份工作真的有感情了，而且呢，库区的这个群众也真的需要一个人，有一个人踏踏实实的去干。
1: 新的一天，刘宝朝像过去一样踏踏实实地起航了。他以信仰指引方向，与信诺一路同行，渺小的身影融入盛大的山川，走过的即将奔赴的都是最好的风景。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0: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3: 那不叫姑叫啥呀？
0: 叫啥？叫妈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关东刘义一世，新兵陶春秋，
6: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0: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6: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0: 真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6: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幸运。华旗大家好，
6: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6: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5: 在宁波、
1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5: 别笑。
16: 你选什么？
17: 哎，走！
1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9: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山东省委12届11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林武讲话；
2: 本台评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篇章；
1: 山东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让蓝色粮仓不断丰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置业总关情专栏关注临沂，以12345热线为切口，撬动制度创新，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号在济南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
3: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号在济南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84人，候补省委委员3人，省纪委常委、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省第12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林武做了讲话。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林武同志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

任，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林武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七次亲临山东视察，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山东发展把脉定向，掌舵领航。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每到山东必看三农，必讲三农，要求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山东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把握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条大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坚决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持续深化改革创新，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推动现代化强省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全会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锚定率先建成农业强省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全会提出，到2030年，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乡村建设更加宜居宜业，乡村治理更加和谐有序，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富足，城乡融合更加全面深入，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成效。到2035年，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面塑强，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强省基本建成。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领山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要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做示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大力推动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快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推动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优化片区布局规划，提升片区建设质效，强化片区建设资源集聚，发挥片区引领带动效应。要建设奇峰鲁韵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塑造村庄特色风貌。
要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巩固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加快农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深入实施村集体和农民收入双增计划，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扎实做好

0: 常态化精准帮扶，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发挥村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文明乡风建设。要加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组织领导，完善党领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机制，切实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突出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对山东发展系统深邃的战略指引，是对山东发展一以贯之的厚望重托，是对山东发展精准有力的科学指导。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首要任务，头等大事。各级各部门要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落实，贯通一体，心领神会，全面对标，把准方向，学思见悟，践行见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在山东落地见效。要以强基固本的责任抓落实，把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把富民增收作为根本目的，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勇挑大梁的担当抓落实，切实强化经济运行调度督导，善于抓重点带全面，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精准精细的举措抓落实，注重解决经济领域苗头性问题，超前应对各类舆情风险，源头防控公共安全问题，兜好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以过硬的干部队伍保障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高质量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盛夏时节，万物竞秀。刚刚闭幕的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作出系统全面部署，吹响了齐鲁大地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号角，锚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坐标。情深似海，厚望如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七次亲临山东视察，为山东发展把脉定向，掌舵领航。从菏泽牡丹到枣庄石榴，从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到鲁北平原高标准农田，总书记对山东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每到山东必看三农，必讲三农，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书记的要求一脉相承，层层跃升，为山东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新起点，山东锚定率先建成农业强省目标，科学谋划三农发展路线图，到2030年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成效。到2035年，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面塑强，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强省目标基本达成。两级目标梯次推进，既是时间刻度，更是实干标尺。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在

0: 出发，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实干笃行的强大动力，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

0: 当是销售。牧场负责人李振清告诉记者，每一口网箱的纯利润能达到15万元左右，而更让他欣喜的是水面之下的海底世界。
1: 太阳光一打透的话很漂亮，关键问题是海参很多，看着很震撼。长成之后，这不是收回来就是钱吗？所以说这个海洋牧场这个投石造礁也称为海底银行嘛。
0: 上层养鱼，海底养参，这种立体综合养殖模式收益丰厚，可放在十几年前，当地渔民不敢轻易尝试。
2: 没投礁之前呢，那海底都是空白的，海底沙漠什么也没有下去。我父亲都干了，在海上干了4多年了，应该说世代捕鱼吧。他们当时是没听过还有养海参这块。
0: 从海底沙漠到海底银行，背后是发展思路的转变。作为山东促进海洋牧场建设、探索可持续发展新型渔业模式的重要一环，人工鱼礁建设开始破题。但因为缺乏投礁的装备，投一吨礁体成本最少2-3万，很多渔民顾虑重重。
1: 就是往海里投钱，就跟打水漂一样，听个响。你看，你可能说我这一片投了几千万，在水面上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0: 当地政府没有急于推动，而是先算了两笔账，一笔是生态账，人工鱼礁投放后，藻类附着，鱼虾聚集，生物量至少能翻倍。一笔是产业账，这片海域水深20米，水质清澈，特别适合海参底波养殖。
3: 因为海参的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在养殖上它的管理上，难度也很小。一亩海区，按照就是100斤的产这个产出的话，120块钱，也就是12000，甚至有的海区连苗种都不叫我放。你通过把这个环境打造好了以后，海参自己繁殖的就可以循环起来。
0: 账算下来，投礁底波海参这条路值得走。当地依托东屿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引入龙头企业，开始在近海投放石块、鱼礁件等人工礁体，
4: 卫星定位，按经纬度去投石，每隔20到30米一个点位。目前为止，我们的海区已经投了2万多亩了，相当于3000多个足球场大小。
0: 有了人工礁的庇护，很多鱼虾海藻再次产卵定居，东屿公司投放的海参苗也在这里安了家。
5: 有句话叫海枯石烂，这个海它不会枯，石头也不会烂，上面就不断的长东西，今年收不回来明年收，明年收不来后年收，它是资源，你随便捞几个虾米，捞几个螃蟹，几百块钱到了。
0: 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渔民看到效益，转行养起了海参。企业又帮助养殖户投礁，10多年来累计将500多万方礁石投入海底，逐步构建起万亩海底生态家园。效益提升更为直观，小养殖户年收海参上1000斤，中等养殖户能收10000斤，东屿海洋牧场每年能收100万斤鲜海参。
5: 100万斤鲜参，除干参才3万斤，海上粮仓发展空间确实大，并且它都是优质蛋白。
0: 为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当地还联合烟台大学、烟台市海洋经济研究院，帮助渔民实现网箱养鱼与扇贝、牡蛎、海参的多营养层次立体养殖。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让深远海真正成为良田，
6: 明确了海洋牧场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深耕蓝色粮仓，贯通从育苗、养殖到加工、销售、品牌的全产业链条，打造富民粮仓、振兴粮仓。
0: 截至目前，山东国家级海洋牧场总数已达72处，占全国近40%，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939.4万吨，海洋渔业增加值近1000亿元，蓝色粮仓正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石华杰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8: 12345热线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百姓。在临沂，这条热线不仅是政府倾听民生的传声筒，更成为撬动制度革新的改革哨，以民生小切口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守护群众高品质生活。
0: 每到饭点，位于临沂市金信荣城小区旁边的乐享汇邻里市集就客流不断。很难想象，一年之前，这里的不少商户还是流动摊贩，也是周边居民投诉单上的常客。
9: 顾客固定了，食品安全顾客也放心了，那点外卖呢也销量也上去了，收入也增加了，哎呀，也不用天天给这些城管东追西跑的追着干了。
0: 老于的安稳源于一场持续了数年的拉锯战。过去，流动摊贩的生计与市容环境的整洁是难解的矛盾。市容环境投诉常年霸榜临沂市12345热线前5位。
10: 占到经营占比达到30%以上。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呢，

0: 发现有些点位问题是十分突出的，比如像金信荣城垃圾堆放、栈道经营的投诉，前期啊每年都在100多件，问题反复出现。这就说明呢，单靠临时的巡查集中整治只能治标不治本。
1: 而对于整治面临的困境，作为主管部门，城管局也很无奈。
2: 得靠疏导结合，但是呢，在疏的过程中，选那些场地，它又涉及很多部门的职责职能，场地是否符合规划，他们经营过程中它的食品安全、设施市场监管等等，都是制约我们在日常管理中一些痛点，既靠每个部门是很难完成。
1: 解题的根本不在力度，而在共治。对此，临沂依托热线首发改革，创新推出专项申办工作机制，以群众反映的高频共性难题为改革切口，搭建跨部门联动平台，推动热线工作由办理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3: 每一个专项申办的课题啊，都是一个一个小切口的改革。我们从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当中，来找到形成问题的根源，来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了来避免这些问题发生的长效机制。
1: 打破机制壁垒，效果立竿见影。城管、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等10多个部门联动，针对金信荣城周边栈道经营问题，他们通过摸排瞄准了社区周边一处闲置用地，综合研判后引入社会资本，不到半年时间就用集装箱打造成邻里市集，吸引200多户摊贩在这里合规经营。
4: 五颜六色的这个集装箱，看起来这个美感也非常好，环境变得非常漂亮。下楼之后就能够去卖一些小吃，这个购物比较方便，居民这个满意度非常高。
1: 单点突破带动全域提升，当地利用闲置用地等资源，科学布局打造邻里市集、果蔬小集等260多处，服务数万名灵活就业人员。便民摊点群的设置和管理也形成了制度性文件。截至目前，临沂市共开展专项申办事项59个，出台体制机制文件328项。今年上半年，热线诉求总量同比下降5%以上。
5: 我们将不断深化热线首发改革，通过专项申办，进一步补齐政策短板，创新制度机制，实现根源治理，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变化，享受到实惠。
6: 这个暑期，跟着文学去旅行，成为人们解锁一座城市的热门选择。山东以美景喻人，以街巷传韵，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读书与旅行的意义。
7: 盛夏暑期，济南凭借泉水文化、二安文学 IP 持续吸粉。甘肃游客刘婷曾在济南求学，如今她带着孩子重游济南，打卡文学地标，感受课本里趵突泉的灵动、二安词句的风骨。
8: 一个上1年级，一个上4年级，让他们感受到课本那实际在描写当中的这样一个景点的感受。
7: 为适配暑期文旅新需求，济南创新打造泉畔诗会跟着课本游泉城系列主题活动，将中小学课文历代涌泉诗词融入游览动线，通过寻章觅句闯关、飞花令、泉水市集等年轻化沉浸式体验，把单一的泉水观光升级为行走的课堂。
9: 联合市图书馆在五龙潭开展了泉畔诗会寻章觅句的诗词打卡活动，联合小红书在趵突泉展开了当我用课本打开世界这样的线上线下的打卡活动，在趵突泉打造了沉浸式夜游趵突夜话，将千年泉脉化作流动的观影诗篇，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触摸泉城文脉。
7: 老城街巷溯源，名人故居寻踪。青岛市南区散落在街巷的百年名人故居，成为年轻人 City Walk 人文漫游的首选目的地。市南区精心打造文学漫游线路，串联康有为故居纪念馆、骆驼祥子博物馆等核心人文点位，打造出故居文创产品、文艺休闲业态，构建文学漫游加文创体验加休闲打卡的全新文旅场景。
10: 把静态的历史文化资源变成了大家能亲身感受、能参与互动、还能轻松消费的鲜活文旅体验。
7: 新的文旅场景也带动名人故居周边的商铺热闹起来，游客们逛完故居再品一杯咖啡、翻一本书，收获别样心境。
11: 我们店旁边呢有很多名人故居，像老舍故居、赵太牟故居，客流量和营业额都实现了大幅提升，青年占比超80%以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益。
7: 暑假里，线上平台课文打卡、文学研学类产品搜索量环比上涨2.8倍，诗词主题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抓住文学游的升温机遇，山东各地正整合资源，拉长文旅消费链条，让文化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向沉浸式场景化的文脉体验转变。由山东省商务厅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共同主办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大会昨天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巴基斯坦、俄罗斯等七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地方经贸部门代表和企业代表近300人出席，100多家企业围绕园区合作、农业食品等项目进行洽谈，现场签约贸易订单约17.4亿元。今天，第11届创客中国山东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济南启动，优胜企业将纳入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库，享受孵化落地、人才引育、金融对接等配套服务。由共青团山东省委主办的2026年第一期“青春当先开新局”融媒采风活动今天收官。4天时间里，10余家主流媒体及青年网络正能量人士走进南京、扬州、常州重大工程建设和产业研发一线，记录山东青年跨区域对接资源、开拓对外合作的青春担当。
6: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9: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7: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壶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0: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壶放壶和传承壶，把

0: 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行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0: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

0: 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6: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2: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8: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9: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7: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 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多云，28到35摄氏度；德州阴，28到35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8到33度；泰安多云转晴，26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7到35度；枣庄多云转阴，27到3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27到33度；临沂晴，27到34度；日照晴转多云，28到33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晴，28到36度；威海晴，27到35度；潍坊晴转小雨，28到37度；淄博多云，29到37度；滨州多云，28到38度；东营多云，29到37度；济南多云，28到35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呢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
2: 该揍！
1: 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0: 戳什么心窝子了？
1: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0: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2: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1: 反正庄学习说的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的。
0: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哦，
1: 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就是有一盘的嘛，嗯，
0: 他鼻子还挺好使嘛。来了来了，
3: 别唠啊！哦，
4: 你就是唠什么？带饭吃吗？
5: 姐，我还是带嘎的，
4: 带嘎带嘎这个，
5: 哎，这个这个，
3: 我也要带嘎的。哎呀，
4: 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3: 别
4: 别别！别闹他了，庄学习。
3: 别闹。哎，别掐他了！我没掐他。你看，不知道你们。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你穿卷子来着？
6: 我没有。
3: 别跟我狡辩啊！你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6: 像你看着似的。
3: 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6: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5: 大鹅，
3: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别看人家的，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差不多，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够肉吃。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跳舞。
1: 瞎说，
2: 人
1: 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
2: 孙宇，哎，孙宇，孙宇，哎，你吃饭了？吃了。
4: 你别，坐着，再吃点。
1: 给孙怡拿。
2: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看你喝的什么呢？吃点啊，坐。
2: 又是虾酱呢？
3: 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孙怡，
2: 哎，
3: 好好，
2: 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
3: 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
2: 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孙宇，咱俩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你再说吧。
2: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1: 要不，
2: 就星期天吧。
1: 不是星期天不行。
2: 今天我得脱煤坯了，
1: 你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不脱煤坯，你冬天干不了啊。你到时候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2: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1: 反正我不要啊，
3: 我也不要，
1: 我也不要。
2: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跟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3: 对呀，姨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2: 姐，
3: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2: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3: 刚
2: 学习，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了，坚持，你这是
3: 你又打。
2: 哎，
3: 该打，姨姐为这个家。
2: 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3: 爸，就星期天。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孙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来干嘛呀？这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2: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3: 哎，别呀，翠姨，我爸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2: 老马的媳妇家的侄女。
3: 她是真没孩子啊，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2: 你别老讲那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这事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儿？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
3: 对，你奶奶说的对。
1: 崔姨，哎，
2: 那这寡妇，啊，这女同志，嗯，啊，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挺好的。
1: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啊，浑身难受啊，这头疼啊。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2: 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
1: 走了。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 别，你看你弄桌子那儿浪费了你。

0: 但是我让你问的事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0: 王二文，你吃饭。
2: 等一下。
0: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2: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0: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你们大院有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2: 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啊？
0: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2: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0: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就出头，
3: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的，吵死
0: 你！你俩都一样，怂货！
2: 你差不多得了啊！
0: 你疯了？你这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2: 这是一吃饭就翻脑袋，一吃饭就在那翻脑袋。
0: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0: 给你爹留的。
1: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2: 你这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1: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3: 自己看。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2: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3: 人现在不越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2: 那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3: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2: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1: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2: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3: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2: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1: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啊，
2: 早点回来啊。
1: 哎，
3: 爸，钱好了吗？
2: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3: 那我出去玩了，
2: 啊，早点回来啊！
3: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啊。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越戴越热乎。那，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哟，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职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你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个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0: 二位慢点啊。哎，
1: 没事，我帮你捡。
0: 谢谢啊。
1: 没事。

我们深深的海洋，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这不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带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来，你把这拆好了啊。嗯。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哦。
1: 雪姨，啥那个，把这揣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这纱巾，
1: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1: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都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哦。哎，你这背上吧。
0: 你吃完饭呢？
1: 你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啊。
3: 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剪。
4: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3: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5: 妈，你们到底他们家干什么？
6: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3: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7: 哎，师傅。哎，师傅，毛料拉来了。哎，妈。
1: 把这些推到六号车床去。嗯
7: 啊，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嘿，
1: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啊
7: 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要知道了，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7: 不，这车床还有脾气？
1: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7: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1: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他得冲动，啊，激动，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
2: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7: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2: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正格全完蛋，给你俩耽误了。
1: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哎，
2: 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1: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哎呀，
2: 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1: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嗯，知道吧？
2: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1: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哎，
2: 说吧呗。
1: 你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3: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你来见见呗。哎呀，算了吧。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就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有了，就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孩子多。
8: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3: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8: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3: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又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春苏，你要是碰到合适的，多记着这事儿啊。
8: 要什么条件？
3: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最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8: 那倒也是，
3: 你得空吧，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8: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3: 是吗？
9: 嗯。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10: 嗯，咸菜疙瘩下饭。
9: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10: 是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9: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10: 怎么了？
1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10: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出象牙来。
11: 还用我吐象牙吗？象牙不来了。嗯。
9: 师傅。
10: 哎，哎呀。
9: 来，
11: 这就甜蜜生活。
9: 啊、啥呢？尝尝，我整来花生。
10: 那我来点。
9: 你多来点，我给你裹点来、
11: 哎。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啊。
10: 谢谢花姐。
9: 来，师傅，这还有。
10: 哎呀，够了。
9: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11: 那是给我吃的。
9: 不给你吃的，别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11: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是是是。
9: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11: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1: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0: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咋了？
1: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0: 还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爽爽。
1: 没事，不用搭理他啊，吃吧。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2: 来吃吧。
3: 哎，我吃完了啊。哎，星光你吃啊。
4: 我确实饿。哎呀，
5: 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走了。
2: 星光。你好好吃啊。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3: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2: 玩意儿了。
4: 说谁呀、啊、姐、啊、
2: 吃你饭吧。
3: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2: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易。
3: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2: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3: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2: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4: 是我吃饱了，我先走。
3: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2: 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4: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3: 要不要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行不行？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2: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3: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2: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3: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2: 那你说说吧。
3: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得不好听呢。
3: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2: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3: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2: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3: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2: 那谁呀？那见广啊？
3: 他媳妇儿啊？
2: 娶别针儿啊？嗯，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3: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哈、啊，那架子是不小。
2: 对，哎呀，可烦人了，别怪他。
3: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地道了，啥事都好办。
2: 能有那么容易吗？
3: 你看看。
6: 朋友，下面就请你听。
1: 哎，就是饼子吃。
6: 这一天天气可真……
1: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6: 天蓝蓝的，
2: 还要
6: 没有一丝云彩。
1: 这黄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6: 今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小青蛙。
7: 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1: 有你吃的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7: 明天还有啊。
1: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6: 他俩，
1: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0: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1: 姐，我给你放厨房哈。
0: 他们是哪来的咸鸭蛋啊？
2: 哦，我同学给的。
0: 谁呀？人那么好呢？
2: 拿鱼饼跟人换的。
0: 好。
2: 哎，你等一下。这是王院他妈给你的。
0: 这有一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2: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0: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2: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0: 你那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2: 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0: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的，多好的东西啊！
3: 妈，又吵吵啥呢？这是？
0: 没啥。
4: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1: 反正跟我没关系。
2: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4: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2: 忘了。
4: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过来吃个橘子，
1: 可甜了。
2: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2: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2: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2: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2: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2: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2: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2: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

0: 陈师傅，
1: 哎，
0: 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的呀？
1: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
2: 好。
1: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1: 哎，你这是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0: 哦，来了。
1: 大家没事吧？
3: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3: 这叫英雄救美。
1: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庄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3: 不用不用，就是我应该的。
1: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0: 哦，谢谢。
3: 没事，
1: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啊，明天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0: 吃呢，你自己吃去吧啊！我吃。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躺这儿，躺这儿。还行，没有太烫啊。
1: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0: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1: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0: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您跑一趟了。
1: 没事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我送送您。
1: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0: 好，谢谢，慢走啊。
1: 好。
0: 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风去了？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2: 不知道。
0: 把热水喝了。
2: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2: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买桃罐头，好不好？嗯。
3: 你懂啥？人家那叫时髦。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这位女大爷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手。哎呀，害羞，不伸手了都。
2: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要带旺仔牛奶。
8: 宝宝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
12: 我们都买给你。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
17: 随身垃圾不乱扔，
18: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9: 举止文明有修养，
20: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呀，这桃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近视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桃的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
1: 没烧了，翠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2: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2: 行，
1: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2: 哎呀，你放心吧，你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1: 那麻烦你了。
2: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3: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你今天跟他解释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3: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3: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3: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哎
1: 呀，真烦人，崔师傅，赶紧发车吧。
3: 好好，发车。
4: 哎，石桥站要到了，下车乘客往前走啊。
5: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6: 只有妈亲人一样，你看我是不是很小？
1: 是啊，
7: 捡了，中午吧。
1: 哎，中午学习。又一个，咋白不吃啊？
8: 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
1: 拿去吧。
8: 来，扯，慢点。
7: 好。
0: 咱俩准备吃饭。
8: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淘点海蛎子回来。
0: 你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8: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里边给鸭子吃。
0: 咱们家就不能养只公鸡？
9: 不仅好杀了吃肉，
8: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 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野不行。
9: 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本主义的味道。
8: 瞎说。
9: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哎呀，
8: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9: 我不是付志高。
8: 就是
9: 不是，

0: 这车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这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1: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2: 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红也是怕你们晃倒了。好好，你过来，把前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2: 哪儿啊？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就像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 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了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2: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你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0: 谁上钩了？承认你别乱说。行了，我知道了啊。
3: 那个，这个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拿去尝尝来呀。
4: 不用了，不用不用，你嫌少啊？
3: 不是，拿着尝尝。嗯，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4: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
3: 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谢谢你。
4: 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不仅香，还显白呢。
3: 你本来就白。
4: 年轻擦什么多好！哎呀，
3: 哎，你说话真好听。
4: 同志们，买票。
3: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4: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眼睛。
3: 妈，你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4: 圆，
3: 哎，
4: 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3: 他去厂里给你送的，我下班做他的车。早上他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哎，
4: 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3: 虚情假意，
4: 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3: 这不是人家一片好意吗？
5: 什么？这沙丁哪来的？捡的。捡的。捡的。石头剪刀布，别进了。哎呀，又进了呀！
6: 王叔，哎，爸，哎，哎呀，厉害，不是捡完了吗？哎，学姐。
4: 这东西给王媛媛了吧？给了。那，你没说点啥呀？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3: 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了。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4: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3: 真是捡的。
4: 爱信不信？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妈？你说实话，我不怪你，诬陷人。哎呦，
3: 就是问问嘛。
4: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
3: 扔了多可惜啊！
0: 还挺好看的。
1: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0: 赶紧写作业。
1: 啊，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0: 喝什么蛋花汤啊？得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煎一下。
2: 我不吃了，主要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0: 你吃了啊？
2: 嗯。
0: 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2: 啥也没有。
0: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2: 妈，卷子。
0: 98分啊。错了两个字。你看，以后细心点儿。
3: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她的。
4: 哎，你以为我想要吧？我是说我不要，她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她这东西，就是我不拿她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脱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3: 她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5: 为啥呀？
3: 很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6: 我出去干啥去？
3: 我跟爸说点事儿，您不方便听。
4: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3: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4: 哎呀，这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3: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3: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4: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
3: 花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过日子。
4: 这话怎么说呀、啊？
3: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她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4: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啊不会干那种事儿。
7: 学习，咋不进家呀？啊，
6: 崔姨。
7: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6: 啊，在呢，在呢。
8: 哎，爸，
6: 爸，崔姨来了。
4: 哟，崔妹夫来了。
7: 崔姨，
4: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7: 儿。你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这回啥条件？
4: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7: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4: 那我认识啊。
7: 你认识？
3: 啥时候认识的？
4: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3: 他不行，他不行。
4: 你先别插嘴。
7: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
4: 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啊？
7: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4: 怎么就？

0: 么命啊？
1: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0: 是够可怜的。
2: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1: 啊，行吧，不是他啊。
3: 不是，
0: 那他男人是哪年？
2: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1: 为啥呀？
2: 就上火。
3: 啊，
2: 你
3: 进
4: 去。所以老师让签字。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5: 侯老师闲的呗。
0: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1: 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0: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好，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1: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0: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2: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1: 对呀，
2: 见。
0: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2: 哎，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6: 好好，
7: 这几天下午吴花光安排我们向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8: 好狗不挡道。
2: 哎，
7: 没事没事。
9: 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7: 那他好些了吗？
9: 现在没事了。
7: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9: 你那儿有空坐。
7: 没事，我去站这儿陪。
9: 上班呢。
2: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0: 同志，我买票。
9: 哎，来了。不好意思，没看清。
8: 你瞎吗？
9: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8: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9: 您能慢点吗？
8: 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7: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8: 你他妈谁呀？
7: 说话文明点啊！
8: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9: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
8: 看什么看？就你事儿是不是？
9: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8: 跟谁配？跟你配啊。行啊，来啊，来。
9: 哎，你什么意思？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就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7: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2: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都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7: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2: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7: 这么较真呢？
2: 当然较真了。万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7: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
3: 弹出个仙境个人来。
9: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吴磊赔给你。
3: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9: 那要不这样。

0: 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在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车里四小员啊，
1: 是这歌吗？
2: 师傅，
3: 哎，干啥呀？这是
2: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3: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窜车来干啥？走两步。
2: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了。
4: 哎，小叶。
5: 哎，小叶，庄主。哎，
4: 你看他俩
6: 放错地方了。
3: 哎，干啥呀？
2: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7: 谢谢花姐。
8: 庄叔是不是跟小叶出事？
3: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
2: 好过。怕掉下去。
3: 哎，
2: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3: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2: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3: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2: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3: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2: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3: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2: 哎呀，你别乱动。
3: 啥？你不是要不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信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工桥哥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吗？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少年，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
2: 那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3: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2: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3: 厂长，
2: 你
3: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得是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
2: 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跟我加个班？
2: 怎么没加呀？
0: 那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2: 就是嘛，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
0: 哎，老黄，怎么的？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
2: 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
0: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呦喂，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哎，
2: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4: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5: 装修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0: 别造谣啊！这事儿话能随便说吗？
2: 这谁造谣了？我跟你说，
0: 厂子里现在都是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长，
2: 当这个当，
0: 那一夜，
2: 行了，
0: 乐也乐了，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咱干活去吧，
2: 走，
0: 干活去，
3: 干活去，
0: 出去吧。
3: 说说厂里的好事。
0: 我跟你说，那天那个收拾我儿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那你也收拾我儿子啊？

0: 我打不过他。
1: 小燕儿你
2: 别急，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3: 好。
4: 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
3: 哎，你俩认识啊？
4: 认识啊，
3: 认识。
4: 哎呦，嫂子，
3: 认识。
4: 你来找丁师傅啊？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2: 他不找丁大哥，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
3: 哎，
4: 找我师傅，又相亲呢？
3: 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
4: 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3: 不是我，是我妹。
4: 啊。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5: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3: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4: 这纱巾是你的？
3: 啊。
4: 你哪儿来的？
3: 别人给的，怎么了？
4: 谁给你的呀？
3: 哎，
4: 怎么了？
3: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去。
6: 嗯，这家人挺准
7: 啊。
6: 行，今儿干吧。
7: 哎，
6: 嗯。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7: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监一天，我收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6: 咋的？你让我走啊？
7: 不行啊！
4: 师傅，师傅，
6: 咋的？
4: 有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6: 谁呀？
4: 你大哥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8: 大哥，
7: 嗯，
8: 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先进干嘛呀？
7: 人家是相亲嘛，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操心。哎，老庄，你也是哈、啊，吃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厂门口来、啊。
9: 就换身衣服，
6: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啊？
9: 这油是麻花的，
7: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6: 谁呀、
7: 啊？
6: 找你媳妇去。
10: 走。那两个女人长啥样啊？
4: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7: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她。
4: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庄学习同桌他妈，都可老了都。
10: 那另一个呢？
4: 另一个你没注意，
10: 你看能看上我吗？
4: 看不上。
6: 开始。
10: 哎，来来来来。哎，
6: 你干啥呀？脚踢脚绊，你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4: 你刚才不说不换了吗？这啥事儿啊？
3: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呀，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11: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
3: 也对，也对。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
11: 啊，没事吧？
3: 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
5: 呦，师傅。哎
12: 呦，
5: 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2: 传达室往右拐。
5: 哎，
11: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5: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
11: 嗯，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5: 是八级工吗？
11: 应该是。
5: 姐，那能挣不少吧？
11: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少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啊，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1: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0: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
2: 冷啊！哎，小叔同志来了。那谁，春月呢？啊，他
3: 去厕所了。
2: 哦，这位你带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这个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认识了都。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哎呀，这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议躺好几个月。哎，这小叔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式儿一人。
3: 你这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哈，
2: 听着，咱先拉个手，来。
3: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啊，
1: 哎呀，装罗锅啊！
2: 啊，
1: 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
3: 啊、
1: 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人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2: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
4: 不敢拿，这钱倒不能攒手里，这一攒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啊，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留着过年的呢。
3: 这过年还挺远呢。
2: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难。
4: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吧。
3: 不是，
4: 违禁还给你，哎，再处处。
5: 你自己处吧，庄新进，你这能装？哎，那个小，车来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
4: 别急，哎，同志，往里走走。哎，好嘞，快，你们
6: 上吧。上上上上。哎，
4: 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
6: 嗯，
4: 啊，行，嗯，好。
7: 同志，您票呢？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4: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7: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0线的，下回补给你。
4: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7: 我不是补给你吗？下回
4: 我替他买。
7: 谢谢啊！哎，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找找钱。
6: 算了，我不要了。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4: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6: 哎，有。
8: 小杜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爷5分钱啊。
4: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8: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4: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8: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 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4: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
0: 用得着耍活宝吗？
1: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0: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1: 不是，那
0: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1: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2: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的
3: 啊？
2: 你出去啊？
3: 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2: 好。哎。
1: 哎，对对，公共汽车咱见过啊。
2: 啊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0: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
1: 哎，
0: 说学习爸爸。
1: 哎。哟哟，你别那个。
0: 那。
1: 是，
0: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1: 有，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0: 庄浩浩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1: 哎呦，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就不错。
0: 不吃了。
1: 小苏同志，
0: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
0: 哼，还有什么以后啊？
1: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你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0: 啊？
1: 我给您拍过照片。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0: 是吗？
1: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这荷花舞。
0: 哦，
1: 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4: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0: 啊？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6: 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7: 我肉肉，
6: 哎，你不用不用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7: 那肯定的，食堂是机器和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6: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直都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0: 嗯，
8: 那等别人干什么呀？这网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哎呀，对呀，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7: 师傅看不上我啊？
8: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7: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
8: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
7: 嗯。你说什么乱七八糟呢？都，
8: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人刘成比，你差远了。
0: 嗯。对呀，刘成呢？
2: 刘成，
0: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9: 饺子，
10: 三鲜馅，
11: 不用了，我带饭
10: 了。快，三鲜的，赶紧的，快快快快快，
6: 特意包的。
10: 哎，我跟你说，星期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正好找你玩去啊。
11: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
10: 哎呀，快点，干点活，我
6: 这手都干了。
11: 不好意思啊。
10: 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0: 齐了啊。
1: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0: 哎，这热吃别凉。
1: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1: 哎哎哎，我来。哎呀，这事整的，你说说。
0: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1: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团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0: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1: 哦。
0: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1: 你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扫码加入深都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2: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2: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
2: 啊，
1: 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2: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2: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3: 趁着赔礼道歉这个机会，庄先进终于能和苏小曼叙叙旧了。在明晚的剧情里，二人越聊越是投缘，苏小曼顺势又给庄先进介绍起了对象来。
1: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2: 哎，我俩不对眼儿。
1: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
2: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1: 那你就问呗。
2: 不好开口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2: 你认识？
1: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2: 人家叶爱花啊？
1: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2: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1: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
2: 哎呀，还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1: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2: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1: 你是不是喝多了？
2: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2: 我没开玩笑。哟，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
3: 没有半点的铺垫和征兆，庄先进就这么突然的表白了。他的话也把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苏小曼给吓了一跳，以至于饭都没有吃完，对方就落荒而逃了。可这事儿很快便四下传开，也传到了女儿庄好好的耳朵里。
1: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2: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正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2: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1: 别给我装糊涂。
2: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1: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2: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1: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
2: 嗯。
1: 庄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
2: 哎，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的嘛。说当然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1: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2: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1: 你知不知道他有？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深都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2: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 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4: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3: 女儿的态度给一腔热忱的庄先进泼下了一大盆冷水。不仅如此，庄好好还赶紧给叶爱花通风报信，加油鼓劲，希望他能挺身而出，断了父亲和苏小曼走到一起的可能。
5: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6: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呢？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4: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6: 能行吗？
4: 肯定能行。
7: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啊？
2: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8: 哎，花姑姑呢？
4: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2: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7: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2: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
7: 我看是你不正常。
2: 哎，我跟你说，你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7: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2: 咱俩不可能。
3: 都说话不投机半句多，眼下任凭叶爱花怎么主动，庄先进都不为所动，因为他的心里只有苏小曼一个人。可女儿庄好好却忽略了父亲的这份心思，还跑到苏小曼工作的地方给对方打起了预防针。
7: 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1: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4: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1: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4: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1: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4: 哎，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1: 明白。明白，
4: 谢谢您啊。
3: 从苏小曼那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庄好好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大半，剩下的就是拿下父亲庄先进了。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明晚精彩继续。

0: 小月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2: 重点是
1: 加入山东卫视，
2: 他是咱们这家人都好。
0: 哎，你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月，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3: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0: 你还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3: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
4: 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2: 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婷婷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家人的面子。
0: 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3: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0: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3: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0: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6: 妈妈旺旺
8: 旺旺，
6: 妈妈你不够旺，
8: 好精神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我要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我旺，
11: 你旺我就旺，
1: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3: 有戏没情不感人，
1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5: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1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7: 真个神女士从前在外面点起一声，
1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2: 华师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2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1: 不跟风不媚俗，
22: 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我也是土家族，咱们就是个山区，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我现在有两个职务，一个是校长助理，还有一个是研训处主任，主要负责的就是教研和教师培训这一块工作。
1: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他的话，我可能卷王，卷王之王。
2: 张岳老师既是我们学校，也是我们恩施在语文学科的带头人。
3: 他的购课特别的新，就是他的那些招数都很妙，那种灵感是别人无法学得到。
4: 他善于发现每位同学的闪光点，经常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些故事，课外拓展一些知识，让我们在快乐中去学习语文。
0: 我其实做过不少工作，但是我最后发现，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让我开心，只有老师，我甘之如饴。今天来参加超级语文课，我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做自己，我有没有把我想要表达的传达给孩子们，有没有给孩子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5: 圆明园的毁灭出自通篇版五年级上册，文章使用反衬手法，通过描写昔日圆明园的辉煌壮观来让读者记住屈辱的历史，激发读者对于祖国灿烂文化的热爱之情。
0: 上课。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7: 谢谢老师。
0: 今天呢，张老师要带大家一起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穿越时空，去到100年前的一座皇家园林，那就是
6: 圆明园。
0: 100多年前的圆明园当中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组词句，请这一竖排的同学来读吧。
8: 金碧辉煌的殿堂，
0: 很好。
8: 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
0: 注意剔透。
8: 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
0: 嗯，真好。
9: 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
10: 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
11: 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胜建造的，
12: 根据古代文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
13: 民族建筑，西洋景观，
0: 很好。那大家数一数，他们给我们读了多少个词句啊？
6: 8个。
0: 这八个词句写的都是圆明园的
6: 建
0: 筑景观。是的，作者呢把这八个词句连了起来，变成了一段话，也就是我们课文的3自然段。哎，你看看作者是怎么把这八个词句连起来的呢？很好，
8: 他用了关联词。
0: 反应真快，那你具体说一说。
8: 这段话中用了关联词的有、也有、有、也有。
0: 很好，有多少个有呢？
14: 4个。
0: 没认真数。
15: 5个。
16: 6个。
17: 7个。
0: 哎，终于有人说对了，有7个有。8个词句居然连续用7个有，这样让你读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8: 我从这连续的7个有中，我可以感受到圆明园昔日是十分辉煌的，它里面的景物多种多样，十分漂亮，让人非常想去看一看。
0: 我们像这样感受到了圆明园当中景物的多，那你知道它有多少吗？不知道景物到底有多少，可是我又很想知道，怎么办呢？
18: 去查验网上的资料，去了解。
0: 查阅资料。我呢，也是查阅了书籍，还有网络搜索，还有查阅期刊。 于是呢，有了这样的三则资料，大家可以快速的浏览一下。要解决我们刚刚问的圆明园的建筑景观有多少，需要用到哪一则资料呢？
14: 要查阅第一则资料，
0: 那你就帮我们读一读。
14: 圆明园的建筑数量多，类型复杂，殿、堂、轩、馆、楼、阁、厅、室、廊、榭、亭、桥，应有尽有，全园100多建筑组群无
0: 建筑组群，
14: 建筑组群无一雷同。
0: 好，100多座建筑组群，数量多，规模又大。圆明园不仅建筑非常的宏伟，它还有一种精致的美。清朝的6代帝王，他们历经了100多年才建造出来了这样无与伦比的万园之园。你想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建造的吗？
15: 想。
0: 所以咱们又要去借助资料，这一次选择哪一则？
16: 这一次要选择第三则。
0: 很好，那你把第三则读一读。
16: 乾隆皇帝在位60年，曾树下江南，每次都带着工匠和艺术家，他搜集了江南的园林名胜，命画家绘制成图，回京后在圆明园加以仿建。
0: 通过资料我们知道了江南的这些很美的建筑景观被搬进了圆明园，怪不得说圆明园是建筑艺术的精华，园林艺术的瑰宝。同学们，我在想，如果我们的这一场穿越是真的，真的走进了这样的圆明园，你走在其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4: 我会感觉这里很壮观，很美丽。
17: 我会感到很幸福，很期待这场那个之旅。
19: 我觉得这里如同梦境一般，不想离开。
0: 我跟你一样都不想离开。这么美的圆明园，如果说让我们要想一个词去形容它的价值，你会想到哪一个词语呢？
20: 价值连城。
0: 价值连城，很好。
21: 不可估量的。
0: 哎，这个词用得多好。不可估量是什么意思呢？
21: 这个数目多到都不可以估计和计量了。
0: 而圆明园中不可估量的不仅仅是建筑景观，还有
14: 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
0: 很好，就请大家默读第四自然段，找一找哪些地方也让你感受到文物价值的不可估量呢？想到了就举手。好，你来。
18: 所以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
0: 最大，没有比它更大的了。
22: 上自先秦时代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清，历代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
0: 你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句子，上自下至，这中间大约要历经我们整个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珍宝，你们说多不多？所以它当然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呢，作者才会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一起读。
23: 圆明园的翡翠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
24: 翡翠，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翡翠。
0: 大家请看，这是现在的圆明园。如今的圆明园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那些文物珍宝早就不见了。是的，所以我通过网络搜索查阅到了这样的资料。法国枫丹博物馆的中国馆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有3万多件。 大英博物馆内现有中国文物器皿，有彩陶青铜器、漆器、玉器、瓷器，几乎跨越整个中国历史的文物超2.3万件。你们看，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这些宝贝，他们就这样躺在国外的陈列柜里，而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由来，都只能够用英文去介绍。同学们，我在想，如果说文物会说话，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会说，
14: 我是中国的文物，却被外国人抢到了其他国家，我很真伤心。
0: 这当中有一种悲。
1: 他会说，快把我放回中国。
0: 他想回家，我们也想他回家。
1: 他会说，祖国妈妈，我在大英博物馆很想你们，请你赶快把我们接回去吧。
0: 你呢？
2: 我认为他们可能会说，中国是我们的故乡，可是我们却饱受屈辱，被外国人带到了国外，而且只能用英文的名字，用英文介绍。我希望哪一天能把我们接回家，而且越快越好。
0: 今天的这种悲，其实呢，是因为中国近代的痛。一切要回到1860年的10月。孩子们，静静的，用心的去读这段话，边读拿起笔去圈画，有没有哪个字或者词刺痛了你？很多同学圈画完了。好，男孩子，
14: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圆明园，
0: 有愤怒的意思在里面。来，接着还有哪些词？
3: 统统掠走。
0: 统统是怎么掠走的？
3: 他是拿不动的东西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不动的就任意破坏。
0: 任意破坏，想怎么毁
3: 就怎么毁。
0: 就怎么毁。接着，
4: 园内放火，大火连烧三天。
0: 你感受到的是，
4: 他们拿不动的东西就放火，把我们的圆明园都给烧没了。
0: 这简直是无耻之徒。圆明园就是这样被毁灭的，一场3天的大火烧没了我们那跨越千年的珍贵而不可估量的文物，烧没了经过百年营建才有的那宏伟的而不可估量的建筑。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为一片灰烬。此时咱们的情绪有些低沉，我们在前面感受到了一些悲和一些些的痛，但我想说，它并不是学习这篇文章的意义。历史是一把钥匙，它能帮我们打开未来的大门。孩子们，作为一名中华少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4: 我想未来的我们一定要变得强大，不被别人欺负，
0: 有志气。
1: 妈妈告诉我过，如果弱小就会被欺负，我长大后一定要做强大的人，为祖国效力，
15: 热爱祖国，不让祖国辜负我对我们的希望。
0: 好样的。
25: 如果我们以后还会有这样不可估量的建筑，我们一定不会再被国外的人抢走了。
0: 为什么不会？
25: 因为我们变强大了。
0: 嗯，孩子们，读着读着，我们丢掉了悲，丢掉了痛，就让我们铭记这一段历史，走向未来。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26: 我喜欢张烨老师，是因为他在这个课堂上给我教了很多知识点。
27: 通过张烨老师的这堂课，我知道要为祖国做贡献。
28: 张烨老师这堂课教得很有特色，从板书设计上就很精妙。用这个3天、百年、千年这个时间来做笔， 这个是教师的独铸匠心。
5: 嗯，
28: 第二个呢，我觉得张老师的教学设计的对比也非常鲜明。首先，先让孩子们充分地感知圆明园的瑰丽，在此基础上再来学习侵略者是怎么毁灭的，最后再回到学这篇文章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学史的一知道我们中国文化中的最大的耻辱。第二，我们要今天要伟大民族的复兴要靠我们，所以这个到最后的点化也觉得非常好。
7: 每个同学啊，手中都有一份《西游记》。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市槐荫区恒心小学的高老师。
9: 他们师徒四人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
10: 猪八戒他为什么姓猪？为什么《西游记》章节目录都有三字？
8: 教这一课的时候，孩子们啊问这问那，有的同学读完之后都有点想放弃了。于是我就在想，能否设计这样一节西游去读课，让孩子们更有兴趣地读下去呢？
11: 西游记是明代吴承恩创作的古典神魔小说，全书讲述了唐

0: 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伏魔，历经9981难，西天取经的传奇故事。作品以奇幻笔墨歌颂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蕴含着坚守信念、终成正果的深刻内涵。今天陪伴大家一起阅读的是高强老师的课堂。我是唐僧五弟子。
1: 好，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超级语文课，我是高老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读过《西游记》吗？
3: 读过。
1: 读过，来，读过的同学举手，让老师看看。哇，这么多啊！好，放下手。看来啊，《西游记》这部作品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那么今天我们将化身唐僧弟子，一起重走西游路。哎，作为唐僧的弟子，我们首先得有个名字呀。这个名字怎么来呢？我们不妨啊，先来看一看师兄三人他们的名号是怎么来的。来，请你说。
4: 孙悟空的是行者。
1: 哎，注意他的法号是什么？孙
5: 悟空。
1: 来，继续。
4: 猪八戒的是悟能。
1: 还有
4: 沙和尚的是悟净。
1: 很好，他们这三个法号有什么特点呢？来，你来说。
5: 都是悟开头。
1: 真好，请坐。那你知道他们三个的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来，请你说。
4: 他们三个都是排的这个悟字本，然后孙悟空的法号是他的前一任师父叫菩提祖师给他取的，后面八戒沙僧的法号都是观音菩萨在来东土大唐的路上收他们的时候给他们取的名字。
1: 哇，你一定是读得很深入，这位同学给老师刨活了是吗？我们明白了，师兄三人他的法号是这么来的。来，弟子们起一个法号给你自己。没关系，大胆说嘛。来，
4: 我觉得可以起叫悟智，因为我喜欢有智慧，所以我就给我自己起了个这样的法号。
1: 鼓掌好吗，同学们？智慧的想的还有吗？还有想起什么的？
6: 我想起悟武，那个
1: 哪一个字？
6: 武术的武。
1: 哦，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会武功会武术的人能够保护好自己，而且还可以保护别人。
1: 非常的好，请坐。你看啊，我也给自己起了一个，看看。哎，叫什么？什么意思？别说，卖个关子，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好吧？好，我们有了名号之后，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师兄弟们。谁能根据这个表格来介绍一下三位师兄的基本情况？
7: 他的原身份是花果山里的一只猴子。
1: 猴子，他有好听的名字。
7: 齐天大圣。
1: 还有，来，请你说。
8: 美猴王。
1: 对了，好，请坐。美猴王、齐天大圣，还有吗？来，继续。
7: 然后师父赐名孙行者。
1: 对。
7: 法号是孙悟空。
1: 悟空就可以。来，
7: 使用的武器是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7: 主要本领是火眼金睛和筋斗云。
1: 还有。还有什么？对了，72变。好，请坐。来，二师兄是来介绍介绍他。
9: 二师兄的原生份是卷帘大将。
1: 哎，卷帘大将啊？什么？
9: 天蓬元帅。
1: 对了，天蓬元帅。
9: 师父赐名是悟能。
1: 那是什么？那是法号。
9: 师父赐名是八戒。
1: 对了，
9: 法号是悟能，使用武器是钉耙。
1: 什么钉耙？ 对，
9: 九齿钉耙，
1: 还有
9: 主要本领是36变。
1: 好，请坐，来，请你。
2: 三师兄原身份卷帘大将，师父赐名沙和尚。
1: 哎，对，
2: 法号。

0: 这个十八般变化是后人根据推测给他说了这样一个技能。在车迟国三清殿，沙师兄啊就露了一手，他变成了灵宝道君，也只有那一次了。实际上三位师兄啊还真藏着一点长相上的秘密了。来，我们先来看猴哥的快速浏览，不用精读，你就告诉我第一印象，你觉着猴哥他长什么样。来，请你。
1: 比较瘦小干枯，而且并不像图片中画的那样可爱。
0: 好，请坐。哎呀，解释得很到位啊。来，二师兄呢，用一个词就可以，不用想那么复杂，也不用精读。
2: 我觉得二师兄很胖。
0: 很胖，好，请坐。来，再来看沙师兄。
3: 沙师兄他是那个，他脸色就是比较就是不是就是肉色的。
0: 你关注到了脸色不正常，对吧？好，请坐。这三段对于师兄的描写其实描写到了很多相同的身体部位，比如说嘴、眼睛、獠牙、脸，对吗？但实际上你看看这些身体部位的特点描述下来和我们真实的不太一样，都挺恐怖是吧？想知道它的样子吗？我啊用 AI 尝试着去生成了一下，想不想看？
4: 想。
0: 来看，我还让他给大家打声招呼。来，猴哥给各位师弟打声招呼。
5: 师弟，猴哥在此。
0: 来，二师兄，该你上场了。
5: 俺老猪丑，但是心不坏。
0: 来，沙师兄。
6: 师弟有礼了。
0: 说一个感受就可以，说一个感受就可以啊。
3: 我感觉他就是在威胁我，不是很和善。
0: 不是很和善，有点恐怖，对不对？好，有点害怕。那好了，我抓紧关了他。我们不如把这种美好的印象像这样留在我们的心中了。除了长相上有些特点有些秘密之外，实际上啊他还有一个秘密。来，快速浏览，你发现这个秘密了。对了，就是身高。好，接下来我们做个数学题。我们按照明代一尺约合现在的31.3厘米，我们算一算它们究竟有多高。来，先来看猴哥的，不满四尺，多高？1.2米左右。再来看二师兄，我们如果按照猪的这种比例的话，它大约得是3.5米。你再来看一看沙师兄，大约是3.73米。所以大家看到的师徒的真实身高应该是这个样子。哎，不对不对不对，还少一个人。少谁呀？少我呢。来看我多高。
7: 1.6米。
0: 1.6米，太矮了。1.75米，1.73米，1.74米左右。那我的位置就排在这儿，好玩吧？啊，好了，我们了解完了师兄们的秘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分工开赴取经路。唐僧应该是咱们的师傅，应该干什么？
7: 坐在白龙马上
0: 取经，对吧？猴哥呢？
8: 打妖怪。
0: 打妖怪，他武力最高。二师兄呢？
9: 保护。
0: 保护啊，还有辅助啊。好，沙师兄呢？
10: 搬东西。
0: 搬东西啊，做后勤，对不对？我干嘛？加油加油加油，这样吗？看我叫什么？
11: 付叔。
0: 我为什么要骑这个叔字啊？
12: 因为
0: 我取经的。哎，有道理，我要取的是经书。还有吗？出谋划策，还有吗？
13: 我觉得你应该保护经书。
0: 保护经书，哎，这个

0: 哎呦，好，请坐，我谈谈我的想法是吧？这个西游路上啊，哎呀，我这个想过去看今朝，我内心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我想写本书。写啥书呢？
1: 记录。
0: 你看吴承恩他写本书叫西游记，我想写本书叫西游日志。吴承恩写的这部书是一部章回体小说，他用回目的方式写了100回。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通过一个回目就可以了解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或者是多个回目连起来，我们就能够组成一篇长篇的故事。我不一样，我要写的是日志体，我想采用表格的方式，大约写81回。我为了要写好这部书啊，你看我的封面都出版了，唐三藏弟子悟书亲历力作，亲历力作，我亲自参与了。为了证明我亲自参与，我还花高价钱请了一位画家给我们师徒几人画了一幅画的，想看吗？
2: 想。
0: 我在哪儿？不用问，最帅的那个肯定是我。怎么样，这幅画画的？你笑了，为什么笑了？来来来，说一点就可以。为什么笑了？
3: 为什么你要剃成光头呢？
0: 我还没剃成光头呢。好了，来，我把这幅画放到我的书中，可以吧？可以。其实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把西游日志我要写什么列出来了。怎么写呢？昨天上午啊，我还真就写了一点。我聚焦了第27回师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我写了写。这是哪个经典故事？三打白骨精。来，我是这样写的，谁来读一读？来，请你。
3: 日志序号020，西行地点白虎岭，遭遇磨难，白骨精3变，应对之策，大师兄三打白骨精，二师兄多次进禅，师父贬书逐走大师兄，人物表现，大师兄果断除妖，重情重义，二师兄搬弄是非，贪吃鱼。愚钝，师父肉眼凡胎，善恶难辨。
0: 来，各位师弟，读完这篇日志，你有什么想说的？
3: 这里面写明了各个人物形象，正派和反派，并且写明了这个事件的疑点，还有遭遇的磨难，写得很好。
0: 好，请坐。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继续交流后面的日志情节了。那么课下大家可以参照吴承恩版本的回目，以及在第99回当中提到的诸神给菩萨递交的受难簿为线索，我们共同完成这81回的西游日志。那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继续聊西游，好吗？好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4: 一开始看到这个课知道是个创新课，我挺担心的，觉得会讲得比较飘，但实际上还是井井有条。就两块，一块说是起名，其实是人物的一个导览，第二个说是写日志，其实是对章节的一种拆分。然后我觉得点到为止，没有飘，这个感受很好。而且也是初步探索了 AI 对这个教学的一些辅助，我觉得这些尝试也是很棒的。
5: 就是高老师今天其实给我们补了一课，你在义教课标梳理信息这一块你做出了典范的表率。就是我们今天梳理信息是课程标准的语言实践活动，但是这个实践活动怎么教怎么考，我们一直把它认定为日常做一些简单工作。你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样本，就是名著阅读也可以通过信息梳理实现升级。哎呀，我觉得这个太震撼了。当你一出表格的时候，龙教授非常激动，他拿一个手机立刻拍下来，因为他也想研究课堂。

0: 示范效果应该是非常磊落的，给孩子看到每一个细节。那这节课我觉得不说别的吧，通过超级语文课的平台应当向全国推广。
1: 哎呦，谢谢。
2: 这个何吉老师评价特别高啊，但我觉得也确实这个实至名归。我想提供建议的，我当时想为什么这叫误书，我还开始以为他会说误恩，
0: 误什么，
2: 误吴承恩的恩，
1: 误恩。
2: 因为回到写作者的层面，第五个弟子是你是我，其实也是谁，也是吴承恩。
1: 妙妙妙，这个
2: 吴承恩他才是第五个弟子啊，
1: 妙，
2: 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能写出这个西游记来呢？就算他不在现场，他在精神上在现场了。
3: 对对，是
2: 他已经在脑海里头无数个构成，他构在每一个章回的时候他都是见证者。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物的这个日志岂不是和吴承恩的那个创作有了一个关系了？告诉大家一个，原来所有的经典名字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同学们如果要写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收集信息，真正作家写作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吴承恩一定是收集了大量的信息，然后连做梦都在梦到和唐僧师徒一起在取经，他才写得那么生动，他才是这个第五个弟子。
3: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最后你这两块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
1: 嗯嗯，
2: 彻底形成闭环了。
1: 嗯
2: 啊，然后告诉小朋友们，我们也可以是吴承恩啊，我们也可以是下一个罗贯中啊，下一个曹雪芹啊，对不对？我们血脉里流淌他们的血脉，对不对？

0: 视，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5: 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山东省委12届11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林武讲话；
1: 本台评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篇章；
0: 山东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让蓝色粮仓不断丰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置业总观情专栏关注临沂，以12345热线为切口，撬动制度创新，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号在济南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
2: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号在济南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84人，候补省委委员3人，省纪委常委、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省第12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林武做了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林武同志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林武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7次亲临山东视察，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山东发展把脉定向，掌舵领航。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每到山东必看三农，必讲三农，要求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山东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把握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持续深化改革创新，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推动现代化强省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 全会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锚定率先建成农业强省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全会提出到

0: 2030年，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乡村建设更加宜居宜业，乡村治理更加和谐有序，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富足，城乡融合更加全面深入。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成效。到2035年，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面塑墙，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强省基本建成。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领山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要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做示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大力推动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快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推动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优化片区布局规划，提升片区建设质效，强化片区建设资源集聚，发挥片区引领带动效应。要建设奇峰鲁韵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塑造村庄特色风貌。要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巩固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加快农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深入实施村集体和农民收入双增计划，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发挥村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文明乡风建设。要加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组织领导，完善党领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机制，切实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突出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对山东发展系统深邃的战略指引，是对山东发展一以贯之的厚望重托，是对山东发展精准有力的科学指导。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首要任务，头等大事。各级各部门要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落实，贯通一体，心领神会，全面对标，把准方向，学思见悟，践行见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在山东落地见效。要以强基固本的责任抓落实，把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把富民增收作为根本目的，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勇挑大梁的担当抓落实，切实强化经济运行调度督导，善于抓重点带全面，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精准精细的举措抓落实，注重解决经济领域苗头性问题，超前应对各类舆情风险，源头防控公共安全问题，兜好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以过硬的干部队伍保障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高质量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盛夏时节，万物竞秀。刚刚闭幕的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作出系统全面部署，吹响了齐鲁大地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号角，锚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坐标。情深似海，厚望如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七次亲临山东视察，为山东发展把脉定向，掌舵领航。从菏泽牡丹到枣庄石榴，从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到鲁北平原高标准农田，总书记对山东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每到山东必看三农，必讲三农，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书记的要求一脉相承，层层跃升，为山东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新起点，山东锚定率先建成农业强省目标，科学谋划三农发展路线图，到2030年以片区化为重要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成效。到2035年，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面塑强，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强省目标基本达成。两级目标梯次推进，既是时间刻度，更是实干标尺。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实干笃行的强大动力，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山东以海为田，通过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生态化的管理模式，推动渔业转型升级，让蓝色粮仓不断丰盈。
0: 在烟台的这片蔚蓝海域，目光所及的这些深水网箱都养殖着绿鳍马面豚，再有不到四个月就能上市销售。牧场负责人李振清告诉记者，每一口网箱的纯利润能达到15万元左右，而更让他欣喜的是水面之下的海底世界。
3: 太阳光一打透的话很漂亮，关键问题是海参很多，看着很震撼，长成之后这不是收回来都是钱吗？所以说这个海洋牧场这个投石造礁也称为海底银行嘛。
0: 上层养鱼，海底养参，这种立体综合养殖模式收益丰厚，可放在十几年前，当地渔民不敢轻易尝试。
4: 没投胶之前呢，那海底都是空白的，海底沙漠什么也没有下去。我父亲都干了，在海上干了4多年了，应该说世代捕鱼吧。他们当时是没听过还有养海参这块。
0: 从海底沙漠到海底银行，背后是发展思路的转变。作为山东促进海洋牧场建设、探索可持续发展新型渔业模式的重要一环，人工渔礁建设开始破题。但因为缺乏投礁的装备，投一吨礁体成本最少2-3万，很多渔民顾虑重重。
3: 就是往海里投钱，就跟打水漂一样，听个响。你看，你可能说我这一片投了几千万，在水面上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0: 当地政府没有急于推动，而是先算了两笔账，一笔是生态账，人工渔礁投放后，藻类附着，鱼虾聚集，生物量至少能翻倍；一笔是产业账，这片海域水深20米，水质清澈，特别适合海参底波养殖。
5: 因为海参的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在养殖上它的管理上，难度也很小。一亩海区，按照就是100斤的产这个产出的话，120块钱，也就是12000，甚至有的海区连苗种都不要放。你通过把这个环境打造好了以后，海参自己繁殖的就可以循环起来。
0: 账算下来，投胶底波海参这条路值得走。当地依托东屿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引入龙头企业，开始在近海投放石块、鱼胶件等人工胶体，
6: 卫星定位，按经纬度去投石，每隔20到30米一个点位。目前为止，我们的海区已经投了2万多亩了，相当于3000多个足球场大小。
0: 有了人工礁的庇护，很多鱼虾海藻在此产卵定居，东宇公司投放的海参苗也在这里安了家。
7: 有句话叫海枯石烂，这个海它不会枯，石头也不会烂，上面就不断来长东西，今年收不回来，明年收，明年收不回来，后年

0: 的时候，它是资源，你随便捞几个虾米，捞几个螃蟹，几百块钱到了。
1: 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渔民看到效益，转行养起了海参。企业又帮助养殖户投胶，十多年来累计将500多万方礁石投入海底，逐步构建起万亩海底生态家园，效益提升更为直观。小养殖户年收海参上千斤，中等养殖户能收上万斤，东隅海洋牧场每年能收100万斤鲜海参。
0: 100万斤鲜参，除干参才3万斤，海上粮仓发展空间确实大，并且它都是优质蛋白。
1: 为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当地还联合烟台大学、烟台市海洋经济研究院，帮助渔民实现网箱养鱼与扇贝、牡蛎、海参的多营养层次立体养殖。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让深远海真正成为良田，
2: 明确了海洋牧场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深耕蓝色粮仓，贯通从育苗、养殖到加工、销售、品牌的全产业链条，打造富民粮仓、振兴粮仓。
1: 截至目前，山东国家级海洋牧场总数已达72处，占全国近40%，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939.4万吨，海洋渔业增加值近1000亿元，蓝色粮仓正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石华杰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4: 12345热线，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百姓。在临沂，这条热线不仅是政府倾听民生的传声筒，更成为撬动制度革新的改革哨，以民生小切口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守护群众高品质生活。
1: 每到饭点，位于临沂市金信荣城小区旁边的乐享汇邻里市集就客流不断。很难想象，一年之前，这里的不少商户还是流动摊贩，也是周边居民投诉单上的常客。
5: 顾客固定了，食品安全顾客也放心了。那点外卖呢，也销量也上去了，收入也增加了。哎呀，也不用天天给这些城管东追西跑的追着干了。
1: 老余的安稳源于一场持续了数年的拉锯战。过去，流动摊贩的生计与市容环境的整洁是难解的矛盾。市容环境投诉常年霸榜临沂市12345热线前5位。
6: 占道经营占比达到30%以上。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呢，发现有些点位问题是十分突出的，比如像金信荣城垃圾堆放、占道经营的投诉，前期啊每年都在100多件，问题反复出现。这就说明呢，单靠临时的巡查集中整治只能治标不治本。
1: 而对于整治面临的困境，作为主管部门，城管局也很无奈。
7: 得靠速度结合，但是呢，在速的过程中，选了一些场地，它又涉及很多部门的职责职能，场地是否符合规划，他们经营过程中它的食品安全、设施市场监管等等，都是制约我们在日常管理中一些痛点，依靠每个部门是很难完成。
1: 解题的根本不在力度，而在共治。对此，临沂依托热线首发改革，创新推出专项申办工作机制，以群众反映的高频共性难题为改革切口，搭建跨部门联动平台，推动热线工作由办理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8: 每一个专项申办的课题啊，都是一个一个小切口的改革。我们从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当中，来找到形成问题的根源，来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了来避免这些问题发生的长效机制。
1: 打破机制壁垒，效果立竿见影。城管、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等10多个部门联动，针对金信荣城周边占道经营问题，他们通过摸排瞄准了社区周边一处闲置用地，综合研判后引入社会资本，不到半年时间就用集装箱打造成邻里市集，吸引200多户摊贩在这里合规经营。
9: 五颜六色的这个集装箱，看起来这个美感也非常好，环境变得非常漂亮。下楼之后就能够去卖一些小吃，这个购物比较方便，居民这个满意度非常高。
1: 单点突破带动全域提升，当地利用闲置用地等资源，科学布局打造邻里市集、果蔬小集等260多处，服务数万名灵活就业人员。 便民摊点群的设置和管理也形成了制度性文件。截至目前，临沂市共开展专项申办事项59个，出台体制机制文件328项。今年上半年，热线诉求总量同比下降

0: 5%以上。
1: 我们将不断深化热线守法改革，通过专项审办，进一步补齐政策短板，创新制度机制，实现根源治理，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变化，享受到实惠。
2: 这个暑期，跟着文学去旅行，成为人们解锁一座城市的热门选择。山东以美景喻人，以街巷传韵，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读书与旅行的意义。
0: 盛夏暑期，济南凭借泉水文化、二安文学 IP 持续吸粉。甘肃游客刘婷曾在济南求学，如今她带着孩子重游济南，打卡文学地标，感受课本里趵突泉的灵动，二安词句的风骨。
3: 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四年级，让他们感受到课本那实际在描写当中的这样一个景点的感受。
0: 为适配暑期文旅新需求，济南创新打造全畔诗会跟着课本游泉城系列主题活动，将中小学课文历代涌泉诗词融入游览动线，通过寻章觅句闯关、飞花令、泉水市集等年轻化沉浸式体验，把单一的泉水观光升级为行走的课堂。
4: 联合市图书馆在五龙潭开展了泉畔诗会寻章觅句的诗词打卡活动，联合小红书在趵突泉展开了当我用课本打开世界这样的线上线下的打卡活动，在趵突泉打造了沉浸式夜游趵突夜话，将千年泉脉化作流动的观影诗篇，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触摸泉城文脉。
0: 老城街巷溯源，名人故居寻踪，青岛市南区散落在街巷的百年名人故居成为年轻人 City Walk 人文漫游的首选目的地。市南区精心打造文学漫游线路，串联康有为故居纪念馆、骆驼祥子博物馆等核心人文点位，打造出故居文创产品、文艺休闲业态，构建文学漫游加文创体验加休闲打卡的全新文旅场景。
5: 把静态的历史文化资源变成了大家能亲身感受、能参与互动、还能轻松消费的鲜活文旅体验。
0: 新的文旅场景也带动名人故居周边的商铺热闹起来，游客们逛完故居再品一杯咖啡、翻一本书，收获别样心境。
6: 我们店旁边呢有很多名人故居，像老舍故居、赵太牟故居，客流量和营业额都实现了大幅提升，青年占比超80%以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益。
0: 暑假里，线上平台课文打卡、文学研学类产品搜索量环比上涨2.8倍，诗词主题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03%。抓住文学游的升温机遇，山东各地正整合资源，拉长文旅消费链条，让文化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向沉浸式场景化的文脉体验转变。
7: 由山东省商务厅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共同主办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大会昨天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巴基斯坦、俄罗斯等7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地方经贸部门代表和企业代表近300人出席，100多家企业围绕园区合作、农业食品等项目进行洽谈，现场签约贸易订单约17.4亿元。今天，第11届创客中国山东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济南启动，优胜企业将纳入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库，享受孵化落地、人才引育、金融对接等配套服务。由共青团山东省委主办的2026年第一期“青春当先开新局”融媒采风活动今天收官。4天时间里，10余家主流媒体及青年网络正能量人士走进南京、扬州、常州重大工程建设和产业研发一线，记录山东青年跨区域对接资源、开拓对外合作的青春担当。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安福桥。
1: 对，李承阳亲口告诉我的，当年麦子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
2: 就在今天上午，高明远旗下的一家建筑公司利用施工围栏拦住了安福桥下一处空地。
0: 这么巧。
1: 老师，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挖出尸体。
2: 我倒觉得是不是等我们找到更确切保险的证据以后再进行挖掘工作。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 挖，出了问题我负责。
4: 要拆安福桥啊？
5: 对啊，督导组的意思是让你来牵头这个工作，有困难吗何局？
4: 这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点多，不过没关系，我抓紧时间准备。
5: 准备什么意思啊？不能马上拆吗？
4: 这个马上应该是有点困难的。拆一座桥首先要经过城建规划路政等这些部门的审批，等到拆完之后呢，它还会面临大量的补偿还有复原工作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跟相关部门商量好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这个安福桥的位置啊，刚好在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开发范围之内。这个伊和新村是我们省里挂了名的重点项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了这个村的两委班子的换届选举。所以您想想，在这样的时间点要拆一座桥，从里面挖出一具尸体，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的。
5: 嗯，是。
4: 这样吧。

0: 对，我呢先抓紧时间准备，如果我在跟有些部门沟通上有些困难的话，可不可以请督导组帮忙替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一下呢？
1: 啊，这种情况我会马上汇报给骆组长，新开班替我打。
0: 哎，那就太好了。
1: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关于人手的问题你也知道了，我们专案组缺人，能不能把林浩给我？
0: 林浩打架这件事情性质还是很恶劣的，
1: 我直接让他进我的专案组，就在我身边待着，我替你看着他。怎么，你不放心啊？

0: 贺云感到事态的裂缝已经越来越大。胡孝伟自首后已经坦白了徐英子、徐小山姐弟死亡的有关线索，交代了高明远与孙兴的密切关系，但他还不清楚孙兴的真实身份。而此时督导组突然支持挖桥的态度，让贺云感到更加不安。
1: 在这里签个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哎，给你带了个礼物啊。李成阳同志，欢迎你重新回到公安队伍。

0: 怎么来了？你不是明天才复职吗？
1: 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忙什么呢？
0: 出报告，我先交报告去，回来聊。
1: 行行行。
0: 哎，
2: 跟你说个事儿，本来贺军没想让你这么早回来，是何勇何队帮你求的情。
1: 八卦什么呢？什么你的？喂，现在吗？哦，好，马上过来。

0: 哎，这是我的吗？
1: 嗯。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来找你告别呀。
0: 告别？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临江市有家非常不错的传媒公司刚刚给我发了 offer， 我就想去那边发展一下。
0: 啊，这么突然？
1: 那边开的条件特别的好，工资啊职位都比原先的高，也不用像之前那样跑来跑去的，比之前的安全多了。
0: 以前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吗？怎么突然现在开始在乎这些？
1: 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觉得挺傻的。其实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的。
0: 怎么会呢？你改变了很多啊。你看，你身为一名记者，说查美丽贷就查，说去夜总会暗访就暗访，然后你也当了嘟嘟，而且还救了思思，你做了很多啊。绿藤需要像你这样的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绿藤每一个人他们都多一些正义感的话，那这个城市不就会更好吗？
1: 明浩，谢谢你。
0: 不是，你谢我干嘛？
1: 羡慕你做事情一点都不需要犹豫，想做就做。羡慕你做事情可以那么洒脱。
0: 能不走吗？

0: 打扰一下各位顾客，请问车牌号是911107的是哪位顾客的车？麻烦挪一下。
1: 啊，我的车，我去挪一下车。哦，没拿钥匙。你等我啊，马上就回来。

0: 哎，刚刚坐在这儿的那个女生去哪儿？
1: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她还没付钱吧？
1: 付过了，付过了。哦，对了，她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她还让我给您带句话，匡扶正义的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0: 但是常年包房，有五年了哈。那你们这儿开业有多长时间啊？
1: 我们这儿开业也就五六年，马先生好像是从开业的时候就包了这间房。
0: 他经常来吗？
1: 也不是，他很少来。我在这工作三年多，也就见过他两三次吧。
0: 每次来待多久呢？
1: 这个没注意过，但是挺奇怪的，这间房他从来不让人打扫，灯好像也一直不关。
0: 好，谢谢你啊。

0: 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1: 我他妈瞒你啊！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

陈阳，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等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来这里，嗯。

0: 好棋，看懂了吗就很好。哼，对，将军，
1: 子礼，你这一步走的确实妙，
0: 你这步一定是走歪了，是吗？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之间那点事儿，我再劝你一次，人呢得走正道，违法犯罪的事咱不能干，做个好人还来得及。
0: 我说的没错吧？子立这个人啊，真是正得很。
2: 感受到了。
0: 来，兄弟，喝点饮料，去去火啊！啊，咱就事论事啊，先别说谁好谁坏。你听我说两句啊。

0: 这个村村通呢，是国家的一个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新农村的建设，那如果这个工程停工了，那耽误是谁啊？
1: 就是农民兄弟们啊！你看咱们这，谁缺吃谁缺穿，对吧？最终不是苦的还是他们吗？麦建立，你只要是一签字，那最后受贿的还是他们，是不是啊？
2: 像这种质量的这种工程，如果签字合格过关，以后必定会出现大问题，这才真正的耽误农民兄弟。
0: 能出什么问题？就算出了问题，咱们再开个工程去修理。
1: 就是我还在这儿呢吗？
0: 子礼，你就放心吧，我跟马总都说好了，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1: 不能够，哎，我都准备好了。只要您签字，这只是一点小意思啊。
0: 子礼啊，你说你这么多年，除了两袖清风，你都得到什么了？你听我一句劝，这两袖清风啊，是那些大领导要求自己用的，咱们这些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然后那四个字有什么用啊？啊，能拿它养活老婆孩子吗？还是能拿它来孝敬两边的父母？
1: 哎，董哥，我插一句啊，麦经理，其实董哥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是吧？哎，如果你在那个上面签个字，那咱们就是一家人。我马帅对于自家兄弟，那从来都是没二话的。
2: 马帅，我绝对不可能和你这种无赖成为一家人。
1: 哎，麦经理，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2: 怎么了你啊？
3: 还要打我一顿啊？啊？难道要杀了我不成？
1: 我杀你都不用我动手，
3: 要动手？
1: 敢？
3: 神经病，你就是。
0: 子礼，我一直都拿你当朋友，你不是，你真的要把事做绝了？真的就不给我留条活路了？今天算我求你，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2: 不要，也就是说你不想改了是吗？真对不起，我能给你的就是铁面。我明天就举报你。还有他，你等着吧，
4: 等着
2: 他找你谈话。
1: 哎，哎呦，你先来这一出是干什么啊？啊，麦斯利，哎，你装什么去？老妈，
3: 他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1: 哎，老妈，
3: 没打救护车吧？
1: 老妈，你。

0: 师傅。阿汉。
1: 李春阳。
0: 走一个。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一个强奸犯给我一个处分，有没有天理？
1: 这么点委屈受不了，别干刑警了，不想干滚蛋。
0: 但是在你滚蛋之前，这身衣服你给我叠板正的放这儿啊。这衣服是什么？这是警察的脸，这是命，滚。
2: 哎呀，不滚，我生气了，你容我生生气行不行？
0: 不滚就给我穿上，捡起来，
2: 让我消消气，我消消气行吗？
0: 消什么气儿？马上穿上，
2: 就热，
0: 热也给我穿上。
3: 不宰了，
0: 精神点。哎哎，
3: 精神不好，
0: 反了天了，小兔崽子。

0: 师傅，哎，我这下午就考试了，你看看这课程讲的不对吧？公安政策与公安专业对策和公安法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构成一套完整的公安政策体系，我这没法理解，你用通俗的话你给我讲讲。
1: 是不是？滚！你跟我拉完再说呀。
2: 你徒弟好学不好吗？哎呀，这给我！你试一下，一会儿我起来了，一脚踹死你！
1: 你起来踹给我看看！快给我！起来，我看看！哎呀，给我！
2: 说对不起，说徒弟啊，我实在对不起你。
1: 哎，对不起！啊，
2: 好好真诚一点说。
1: 徒弟啊，我对不起你，行了吧？哎，快快给我！
3: 小兔崽子，陈阳，该说的都说了，你心里也清楚，收钱这件事情说不过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老林后备箱里发现那个钱上的号码，和你那个20万，号码是连着的。老林呢，人已经死了，死者为大。我的意见是，这件事情就在分局内部消化了。 不往上报了。

0: 这事说不清楚了吧？
1: 陈阳，这事儿实在是没办法了，按规定你只能被辞退了。
0: 师傅。

0: 我师父林汉和麦斯利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1: 程阳，我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我觉得有必要要告诉你。16年前，有一起强奸杀人案，主犯叫高贺，你有印象吗？
0: 我当然记得，判的死刑。他那个案子差点掉到我和老林手里。
1: 高贺没有死。
0: 啊？
1: 林浩告诉我，他是意外得知高贺没死，而且这小子整了容，改名换姓，现在的名字叫孙兴，是凤凰夜总会的老板，而且他跟高明远的关系很不一般，很可能是高明远的儿子。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结合你大哥这封信，林汉的死、麦子利的死，包括你被开除出警队，都跟高贺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
0: 死刑，没死，整了容，高明远的儿子。哦，原来我也在里边。那说得通这事儿。

0: 死了，林汉死了一个警察。
1: 别喊了，
0: 你他妈走不走？林汉是不是好警察？
1: 行了，这这么多人呢。
0: 好，哎，
1: 回去回去回去，别看了。
0: 我让你别他妈录了。哎，我告诉你，老赵，林汉就这么死了，他是被栽赃，他被害的，他绝对不是意外死的，他是被人害了。
1: 小点声，这什么？
0: 我柜子里的钱，谁被人进不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放进去。就这个楼里的人，就是警察。
1: 回去，
0: 就这个楼，我告谁呀、啊？

不能扛到今天。就是因为师父林寒，我被开除出监狱，等了14年。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芋头，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哇，芋头真的是映入眼帘，今天长见识了，非常漂亮。
2: 你第一感受是不是哇塞？
1: 是的，
3: 有这种感觉。
1: 有，
2: 哪一件震撼到你？
1: 我吗？作为外行人来说，他们都说要选最亮的那一个，我一眼看过去，这一款我最喜欢，超亮，很吸我眼球。哎，
2: 这一款是吧？这个杜母观音确实够亮，
1: 是不是？
2: 也是玻璃种，挺好的。
1: 那它的价格在里面是最高的吗？我要看一下我的眼光怎么样。
2: 这一款呢确实不错，那我觉得以你今天的穿搭和职业来讲，偏素雅，不能太抢镜，对吧？
1: 对，
2: 我会推荐四季豆，你可以小小的对比一下这两款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第一感受我就觉得这个没那么亮。哎，可能这个会偏暗沉加绿一点点，就我作为外行人我还是会更喜欢这一款。
2: 首先哈，你说的是对的，这是纯素雅的白和发光度，它的底妆呢拥有了一个盖中盖，你看到了没？再来看一下，还发光吗？
1: 哎，不发光了，好神奇哦！这是设计吗？
2: 是的。这个呢一刀切的，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在，但是设计豆不一样，我们颜色的东西啊是最压种水的。如果按挑货来的角度，这一款的种老度会更高，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生命力和生机勃勃的感觉，加上一点小飘花，对吧？很灵动，适合你今天的穿搭。同时呢，四季豆嘛，平安四季。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四季豆的品类，那跟这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问题哈，来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1: 哦，一个偏绿一点点，是不是？这个有点绿调。
2: 这个走蓝，蓝色调，蓝为稀，稀有。这边呢有一点点葡萄肉的感觉，纵使所有的白冰，但是它的颜色不一样，如同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再来对比一下，
1: 三款颜色都不一样，
2: 是不是全是白？
1: 是，但是它白的不一样。
2: 这个是黑钢的，
1: 对，
2: 这个呢是走蓝的，这个呢走荧光绿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这就是翡翠。
1: 那我学到就不是说越亮就越好。
2: 是的，不是的，它要看种老度啊、光感啊、颜色呀，还有今天的搭配呀、和身份和需求都很重要。比如说有时候你要出席一些活动，或者是晚宴，对吧？肯定会有，那可能就这一条会更适合。你看，
1: 是
2: 这条是最强劲的了。平时你穿中国风或旗袍，这条就更合适。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国际标准，黄杨玉来了。
1: 这个戴上去整个气场不一样了，是
2: 没错，这一条
1: 这个好漂亮。那我们听一下我们芋头小姐姐的意见，我们来佩戴一下，我也想来感受一下。
2: 那你今天你就戴上这一件吧。
1: 好，
2: 好不好？我给你配一个手。
1: 哎，
3: 它
4: 好好看，
3: 很好看。你看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它是米白色的，但是啊，这个玉坠这样点缀之后，
2: 它不会撞色，
3: 全部的颜色。对啊，啊，很亮眼，是不是？
2: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3: 真的吗？
2: 瞬间，
3: 这是我第一次佩戴，
2: 因为一件珠宝，
3: 真的、啊，嗯，
2: 好好看。
3: 喜欢，而且我觉得年轻人戴也不会说很突兀哎，
2: 当然了，
3: 是不是？
2: 这就是珠宝的魅力，
3: 真的、啊，
2: 对，
3: 好看吗？
2: 很好看，哎呀，
3: 是不是？
2: 我发现你戴完这一件以后，整个人都精神都不一样了，
3: 是不是？真的吗？
2: 自信好多，
3: 是不是？
2: 这就是一件珠宝，
3: 珠宝的魅力了，
2: 爱它吧，
3: 爱，真的爱，
2: 都想买回去了吧？
3: 心动了，再努力赚点米。
2: 那今天你带着吧，
3: 真的、啊、
2: 真的，
3: 一直带着
2: 带着，然后带你去逛一下整个的市场啊，或者我的库房。
3: 那太荣幸了，我这有一天
2: 的
3: 使用权，叫一日店长，我是一日使用权，
2: 可以的，
3: 可以可以，
2: 让你感受一下你走在大街上最夺目、吸引所有人眼球的那一刻，你会更开心，
3: 迫不及待了。
2: 走走走走走走，带你去，带你去。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间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缩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3: 哇，这就是我们芋头小姐姐的库房啊！
2: 是的，哇，
3: 种类好多哟，
2: 没想到吧？这么大，
3: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2: 这就是我打下来的江山。那边的镶嵌件，包括珠链、手镯、摆件，就日常去了啊，性价比拉满。因为我这边是一手货源嘛，然后也是源头，从切料，从原石设计切料一体的，批发区
3: 一条龙，
2: 没错，就好像刚才我们过来的那边呢，就是高端区了，嗯，高端定制区就不一样。
3: 那这边我刚刚还有听说，就是还有人会一整批一整批的去拿，对不对？
2: 那当然，我这边呢，所有的全国进货的，属于他们的供应商了啊，所有的珠宝商会来我这边选货，也供应给很多的一些如你这样的一些买家，或全国各地来我这边挑选的，也会应有尽有嘛，它这个品类也会很全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
2: 我现在呢带你去天猫墟，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四会的一个天桥，它位于玉博城和天光墟之间的一个交接
3: 处。
2: 对，你知道天光墟为什么叫天光墟吗？
3: 不知道，看来有
2: 天光，因为这里是广东，然后天光的一个意思，按广东话就叫天亮。

0: 门的意思吗？
1: 是的，所有的同行嘛，他白天要摆档，他只能晚上呢来这边淘淘货，看看料子。啊，虚的就代表集市了，像一个赶集一样，会有不同的一个人群，或者全国各地的一些珠宝商来讨料子，所以取名叫天空虚。有没有很热闹？
2: 有，非常的热闹。
1: 这里呢，就是传说中的全球翡翠集散地。
2: 原来如此。
1: 啊，天光虚。
2: 哇，长见识了，今天
1: 非常热闹。最有名的，来，过来。哇哦，
2: 他们现在这个是在干什么？
1: 就
2: 是、
1: 他这边呢是分为早、中、晚，然后三个时间段。然后现在刚好是换商铺的时间。
2: 那就是一个店铺，
1: 下午的时间
2: 一天有三个老板。
1: 没错。哇哦。这边的话，大概它有差不多5000个这样子的一个档口，上万个商铺。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每天的成交量要数千万了，
2: 我天啊！
1: 如果是线上的话，你猜多少？
2: 往大的猜吗？
1: 要往大的猜，
2: 线下就已经上千万了，那得上亿了。
1: 是的，一个小目标。
2: 天
1: 哪，是每日的成交量，
2: 每日完成一个小目标。
1: 没错。
2: 哇，那真的是行行出状元了。
1: 是的。有没有一股小冲动？
2: 有啊，我现在就是很想购买的冲动。
4: 因为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出你很兴奋，
2: 因为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已经对于翡翠已经是喜爱度加倍了。
1: 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已经开始不自觉的摸着自己的翡翠？
2: 那来都来了，我也想给我的母亲挑一挑，马上生日了，而且今天带上我们玉言小姐姐专业人士，可以帮我挑一挑吗？
4: 你都这么说了，是不是？
1: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给母亲选择，希望她就是健康、
2: 对
1: 平安、快乐，是不是这样？
2: 是，简简单单、大气就好了。
1: 大气一点，
2: 大
1: 简约一点，百搭一点。
2: 对，
1: 那首选平安扣。
2: 平安扣。
1: 对，
2: 平安扣长什么样？可以带我看看。
1: 就是圆圆的，
2: 圆圆的，
1: 时来运转嘛，天圆地方的。
2: 那带我挑一挑，
1: 我带你去看看啊，
2: 好，
1: 看看你就知道了。因为这边很多，尽力挑选，有那种购物的感觉，有没有发现？
2: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小白，不带专业人士过来挑的话，就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1: 就是先看，
2: 先看，
1: 对，先种个草，但是呢，不要轻易还价就行。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还价了，这里呢，它有一个非常不成文的规定。
2: 什么规矩？
1: 对，它呢，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件，如果你问了它价格，然后它给完了之后，你要是轻易的还价，商户卖了，你就得买，
2: 这样、
1: 你就得成交。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好，我问一下，那如果我拿这个好一点的位置？
1: 对，是的。这个呢会比如说阿姨会更加喜欢一些。嗯，
2: 没有，这
1: 多少钱？最低是吧？同行价，同行价18000，他没有打价也没有叫价，
2: 所以一般都是要直接问。
1: 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市面上也差不多，但是这一颗你看它的光圈会更好，你没有发现？
2: 对，
1: 它的总水会更高一些些，然后大小合适。卡多少的？25吗？28左右吧。
5: 有30
1: 应该不到吧。
5: 30，
1: 刚好30。
5: 30
1: 厚度有没有卡6？看一下厚度。
2: 哇，好专业啊。
1: 6.9，够了，够了。一般的，母亲的情况下，我们老人家会选择平安扣稍微大一些些，要不然因为他们喜欢有颜色的呀，或者是大气一点的呀，这个就符合，刚好卡30，然后厚度也够。如果它太薄了，大部分太薄的料子，你看这一件它就显小气了。
2: 对，
1: 对，
2: 是的。
1: 这个18000有多少空间？
5: 都是给你打的卖价。
1: 价，但不是同行进货价呀。
5: 卖价基本上就是给你打的同行价。
1: 同行价 还是有浮动的。这个最低还能省多少？还能少多少？
5: 少也省一点点，
1: 只能小刀。我感觉跟我的价格可能出入会比较大哦。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价格？这个我给你打个价呀、啊。这一件我说出来的情况下，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可能看的会比较低一点点。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这一件3500，
2: 3500，
4: 记住小姐姐，
5: 差好多一点是
1: 不？一般的情况下，3500的一般就是22或者是25之间以内的会多一些啊，小尺寸。就差不多是吧？你看两个的区别，你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区别？首先它的尺寸，然后其次它的厚度，然后这么大这么厚的情况，它还比它冰透，它会偏暗一点点。
2: 对，
1: 所以这个人家3500是可以卖的。
2: 那我们这个可以砍价，直接砍3500。
1: 这个
2: 它卖吗？
1: 慢慢磨，磨出来了吗？
2: 好，
1: 这个再给你加几百。他非常有名的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啊、哦，所以呢，
2: 喜欢
1: 他送给母亲，加500，
5: 差500，
1: 4000，还是没机会。哎呀，
2: 4000太低了，会不会？
5: 总好入戏的，你看它的光感都不一样。
1: 我就是看它的光感好，
5: 有的
1: 这边的光圈
5: 粗了，这个比较细腻。
1: 但是如果作为新人或不懂货的人，大部分的可能会喜欢这种冰冰透透的，
2: 嗯，
1: 因为你这个是胶感的，对不对？啊、4000，
5: 起冰一起胶。
1: 有一句话他说的是对的，千年的冰，万年的胶。
2: 哦，
1: 所以呢，胶块代表总恒老，就是不会变走。来，大家都是同行，以后我也可以来进货，我自己也有货盘，也有供应链，
5: 所以很多人给你打的卖价。
1: 再加600，4600，这是我的极限了。
2: 4600，
1: 要不然我也可以去其他的逛逛。这个的所有料子，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讲，或者同行之间也差不多了，只是说你可能赚的或者是空间没那么大了，对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这么大热天的，我给你一杯奶茶，真的是极限啊！啊，4650，
2: 芋头小姐姐太厉害了，
1: 50块钱，对，4658，我发，对不对？又顺又发，
2: 好有寓意，
1: 对，寓意也好。
5: 这么好的料子，再去买料，
1: 下次我再来吧。
2: 再来，多带朋友们都
1: 来。你又不是也是一天在这儿，你每天都在这儿，多了一个货源。
2: 好大方，谢谢。
1: 我先转吧，你转。你带手机了吗？
2: 带了。
1: 你带了手机？
2: 掏出我们的手机。
1: 啊、哦，二维码啊，4650，这个是可以的。行，我给你装起来吧，给我一个袋子。谢谢。
2: 跟着我们芋头小姐姐淘到宝了，
1: 这件
2: 开心。
1: 必须的，
2: 没问题。
1: 下次直接来，下次有客人直接带过来吧，好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芋头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在瑞丽和四会，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0: 啊，星星啊！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啊！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怎么样，有关部门的通知都不送到，困难重重吗？
11: 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这就有点意思了
10: 啊。
12: 报告，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了。
11: 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13: 不能按常理办。
14: 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
13: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
14: 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使用扫黑办是一致的。
15: 嗯，所以罗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14: 嗯，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15: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
14: 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
15: 怎么说？
14: 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除恶务尽。赵书记，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
15: 伊河新村的开发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长腾资本，
14: 所以想动那座桥还是兴帅集团更合法，对吧？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啊。
0: 还有什么？老高，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应该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不说呢，又特别不符合现在的分量。
1: 哎，之前我说的太多了。今天就别了，好在你已经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你别这么说，冯姐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才反应了好久才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是我应该感激你，毕竟这些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1: 妈妈，你长大了。
0: 别叫我萌萌，我叫麦佳。

0: 老高，其实我跟了你这么久，我确实还挺喜欢你的。那你做的这些事儿，这就是我的命吧，我认了。
1: 我是不是应该陪你去给你妈妈扫个墓？
0: 不用了。
1: 说好了。
0: 说好的，还没实现的事儿多着呢。我们不是还说好要一直在一起吗？我会怀念这里的。

0: 派人调取了机场的监控，查到了董耀的妻子和孩子被三个人带离了机场，上了一辆车。车牌看得清楚了？
1: 看清了。我们启动了全市的天眼系统，查到了这辆车最终消失的地点。
0: 去哪儿了呢？
1: 伊和村。
0: 伊和村。
1: 对，这是目前我们确定的最小的范围了。
0: 假如他们进了村子之后，换一辆车把人带出去，有这种可能吗？
1: 伊和村的周边我们已经进行了布控。我在想啊，曹鹏是高明远集团的得力干将，把董耀的妻子孩子软禁在伊和村，对高明远来说，可能是最安全的选择之一。
0: 伊和村有多少户人家？是一个大的行政村，有1000多户人家。那盯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1: 是啊，虽然这母子俩是打开董耀这个突破口的关键钥匙，但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也不能贸然行动。
0: 这个时候，非常支持。

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请他过来见面。

0: 咱们开门见山，这一次督导组来到绿藤市，有很多工作需要齐头并进，这其中也包括你和你师父林汉14年前的那档子事，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你的事情何勇跟我说的比较多，也比较详细，为了这个事情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所以心里有很多想法，很正常。但是你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一次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一次林汉的这个案子，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林汉的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一个具有黑恶势力特征、组织构架严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所以今天请你过来，是想就一些具体问题咱们商量一下。
1: 长藤自文已经接手了伊和新村项目，但很多手续仍在办理中，新帅集团的施工资质还在有效期内。此时的洛山河与李成阳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已经有了完全的信任和默契。洛山河指示李成阳尽一切力量挖掘麦斯利的尸体，配合督导组完成915专案的关键性证据。

0: 动作快点，最后确认一遍任务。你们几个一会儿移动到高明远和李晨阳最近的地方，高明远身上很可能携带武器，李晨阳应有危险，立刻动手救人，清楚吗？
1: 是，谢谢。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吧？
1: 正常。
0: 各组注意，最后确认一遍通信 ，A 组任务，保证旅程安全 ，B 组保持机动，收到回复。
2: A 组收到
3: ，B 组收到。
0: 好，注意安全。

0: 干嘛去？
1: 你们不说吗？前面有个广告比赛，这就有一回快钱呢。
2: 来来，吃，吃啊，多吃，吃肉吃肉。哎，董耀被纪委带走，我也是没想到。不过也不一定能有什么事，我已经托人了，不要着急啊。

0: 觉得啊，你们娘俩索性在这先避一避，这样呢，对你老公最有利。啊？哎，
1: 高总，门口突然来了一堆跳广场舞的。
0: 在正门吗？
1: 对。
0: 那让他们跳呗。
2: 爸爸，快走！
1: 厂子里的人都惊了。
2: 你们来看看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情况不太对。
0: 好，那我过来。我有点事儿啊，你们先吃，多吃点啊。
3: 你先忙。

0: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
1: 托您的福啊。
0: 嗯，你这几个意思？
2: 你觉得赌场里乱套了吧？比外边热闹。我告诉你，我以后每天都来。我向你保证，你的赌场开不了。
1: 你干脆你在我这门口办一个绿藤卡拉 OK 大赛，
2: 哎也行。
1: 你真不错。
0: 我赌场开不开，我还怕你跳不跳广场舞啊？
1: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这个人，
0: 挺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你说你多大岁数一个人了？有事说事呗。搞这么一出算怎么回事啊？陈阳，直截了当解决问题。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说的数啊，那这不是钱的问题吗？啊，那就是命的事儿。

0: 在家，在家，来开枪，
1: 开枪，开，手指头使劲。
0: 来啊，成不成啊？

0: 上了膛的。
1: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就算刚才这枪你开过了，就算我欠你一条命，好吗？陈阳，你告诉我，到底想要什么？
2: 我就想要公平。
0: 公平？
2: 啊，
0: 公平那是讲给老百姓的童话，是不是公平？
1: 什么是童话？
0: 他们就是童话。你看，笑的都开心，都真诚，
1: 因为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
0: 这就是我想看的。这么多年了，我就是为了他们，几乎我前半生都在为编织绿藤这个童话。绿藤经济腾飞，人民安居乐业，处处盖高楼，人人有工作，
1: 所有
0: 这些成果，你敢说哪一个和我公平还没关系？甚至绿藤的 GDP 也是由我来照顾。我觉得你们私下里都管我叫绿藤的地下组织部部长，听着像开玩笑，可我告诉你，我就是真的，我就是，我才是绿藤百姓的衣食父母，我就是咱们绿藤真真正正想干事情的那个人。你现在管我要公平，我就是公平。
2: 你他妈还要脸了啊？我活了这么大，第一次碰见能把自己干的脏事儿、坏事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人。杀人、抢东西、物质占有，还妄图占有话语权，编造犯罪有理论、腐败有理论，给自己辩护，糊弄老百姓。你他妈糊弄傻子呢？你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吗？他们心里明镜似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听说过吗？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这话民间都编成顺口溜了，没听见过？还他妈童话，带血的暗黑童话啊！
3: 李晨阳，你这是要审判我吗？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实力吗？啊，你代表法律，代表正义？我碾死你就像碾死个蚂蚁一样。你要来审判我？
2: 审判这事儿可大了，我办不了。我也就是送你一程，替那些你欺骗的人、坑害的人、被你扔在江里见不到天日的人、被你毒死的人，还有我这个被你黑成黑警、好警察。

0: 我给你算算够不够枪毙。够了，但是够了不公平，只能枪毙一次。
1: 李晨阳，你想要公平，你现在代表那些人跟我说话。你想没想过，连你自己站在这儿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是我赏给你的，你还想跟我要公平？

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气，忧郁的日子里必须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终将会来。
1: 你有病了吧、啊、你病了没有，
2: 是不是啊？
1: 什么？哎，
3: 高明远吗？
1: 我是高明远。
3: 我这里是36督导组，有个会议想请您联系。
1: 督导组开会？
3: 是的，您需要马上到督导组驻地来参加会议。
1: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瞬息，一切终将会过去。
1: 黑队，人质已被营救。
2: 太好了，立刻通知李成阳，叫他赶到安福桥现场。
1: 是。李文，通知李成阳，立马行动。

0: 这都几点了？
1: 书记长，曹支书。
0: 好，
1: 二位今天得上交一下手机。
0: 指挥这么严呐？
1: 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0: 好，
1: 来，好，领导们都已经到了，
2: 放心吧。

啊，同志们坐吧。今天突然把大家召集来，我就开门见山了。督导组接到了举报，在本市伊河村安福桥下埋有一具尸体。 怀疑是14年前事件委质检员麦自立。大家都知道，这个伊河新村的重点项目就在安福桥附近，所以今天除了在座的各位。 我专门把伊河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高明远先生也请过来了。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挖角寻尸。

0: 这不能硬来吧？这可不是个简单的办案问题。这个安埠桥呢，就在我们颐和村边儿。这个挖桥寻尸，最后结果，暂且不说，那我们颐和新村将来在绿藤市，乃至在中江省内，大家一说起来，那是啥形象啊？再说了，这个安埠桥啊。 当初是村民集资建的，这一旦要拆呀，这单一的经济赔偿问题就会引起村民与村民、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哎，
1: 我们村里的两尾班子正在面临着换届，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问题来，哎，再就是有些举报。 咱们士兵应该甄别一下，要不要那边一句话，咱们这边哎造成的影响就大了。何队啊，我这么说没错吧？
2: 贺英同志，你是市局的常务副局长，我们很想听听你的专业意见。我建议还是要慎重。 毕竟是说从桥里挖出一具尸体，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字眼，他还是承受力有限的，所以我也比较担心会引起一些群体式事件。这个问题，我们的确需要慎重考虑。
3: 李总，往哪儿？
4: 这儿。
3: 确定是这个地方？
4: 确定。
3: 那我干了啊！
4: 干。
3: 妥了。

0: 吴市长，你什么想法？配合专案组调查真相，这一点我们责无旁贷。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要不要因为调查一个人的死因而损失整个城市人民的利益？
1: 我觉得吴市长说的没错，现在全国都在搞招商引资，这时候出现这么多的负面新闻的话，恐怕不利于绿藤市的经济发展呐。
2: 诺朗，要不我明天在市政府组织讨论一下？今天人不是很齐吗？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再去？ 另外召开个会议去讨论呢。要我说啊，咱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今天完全有可能在这儿把问题解决掉了。
3: 雷总。 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算2米多的深度吗？是不是位置记错了？
4: 不可能吧？是不是挖小了？
5: 要不，李总，要不这么的，我从这个坑往外延伸，把这一片子全刨了。
1: 跑！
6: 兄弟们，来加把劲，把这一片子全刨了，来动起来！
7: 走！
8: 走！
6: 来动起来！
7: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这个问题今天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的嘛。

0: 喂，怎么样啊？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
0: 目前没有。
1: 程阳，你抓点紧啊。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丽。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的编辑一生，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9: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1: 高马大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2: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3: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星。

0: 见女子非应我，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玉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4: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4: 这是虞姬。
5: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4: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5: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煦？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4: 哦，红娘。
1: 这边
4: 武戏梁红玉。
1: 哦，是吗？
4: 不是。
6: 顾三娘。
1: 哦，这位。
4: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香菱。
4: 啊，程老板的薛香菱。
1: 下一位，
4: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4: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5: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重。
1: 最后一位，
4: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五、六、七，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再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张燕你好。哎呀，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真言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5: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6: 这个抛高了，
5: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3: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5: 不要
4: 慢慢加速，
5: 不要断，
4: 1、2、3、4，
6: 多加劲。
5: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4: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7: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还有快
5: 点，
7: 是不是？
5: 这
7: 当地
5: 了，
7: 走。
5: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7: 走完以后别慌，可。
5: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5: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8: 这个地方要顶住，这个地方要顶住，
5: 手臂要画大。好，
3: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4: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3: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5: 把这个劲儿，嚓，
6: 雷劲外松，
3: 太难了。
4: 你肩脱球没有？
3: 没有，好痛啊！
5: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3: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真言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脸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她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她在摇袖的时候她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她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

0: 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壁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1: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0: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1: 教教我们毅哥基本的动作吧。
2: 可以，你看，
3: 片状，
2: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对，一个指头给它
3: 撑开，
2: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哎，好，
1: 这就哦，太棒了，
3: 不要着急，
2: 不要着急，
3: 不要着急，
2: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1: 毅哥嘴里现在一直在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3: 我们念的，
1: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3: 挺好，挺好，挺好。
1: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2: 太难了，
1: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2: 这个太难了，
1: 这个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3: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1: 四米，
3: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1: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

0: 燕儿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咱们可以做这个。哦。
1: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哥，来吧，咱们回到长戏区。
2: 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3: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啊，第三次才得到。他这个是有年限的。
2: 他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3: 45岁。
2: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3: 最后的年龄。
2: 45岁，就是压哨。
3: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身段会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秀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3: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什么
2: 姐？哎呀，二位同学呀、
3: 啊，老师、
1: 哎，老师，哎呦，
2: 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啊，
0: 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子。
0: 对。
2: 婷婷。哎，逗你们玩呢。哎呀，
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你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个背景音乐。哎呦，哎，
1: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管检那个桥段。
0: 对对啊，
1: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2: 到上座，还说啊，儿啊，爹今就一杯，
0: 是那
2: 再若顽皮，莫便打你。
3: 嘿，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呀、
1: 哎。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
4: 有战还有唱啊！

0: 哎，别打呀你呀，别打呀，亲爱的。
1: 婷婷，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0: 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老师，
1: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玉墙这个桥段。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
1: 别闹了，
0: 闹了，
1: 排。
3: 起来。
0: 摔坏了，起不来了。
3: 你们瞧呀，张先生都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4: 红娘姐，什么好机会呀？
3: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4: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3: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4: 怎样答话？
3: 我说你是舔狗。
0: 什么玩意儿？
3: 本来就是舔狗。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隐匿进去，你瞧好吗？
4: 如此甚好。
3: 至此，张先生
4: 有

0: 啊啪啊啪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2: 哎，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散了。
2: 老师，你得帮帮我啊！
3: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2: 哎，说漏了，
3: 求婚。
4: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儿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她一场浪漫的求婚。
5: 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孟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徐慧生大师
2: 啊，
0: 就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徐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荀
6: 派
3: 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我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啊，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音频

0: 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1: 对，
0: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我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敬明老师笔下的二丫

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申报鼓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牺牲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啊，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3: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嗯，
1: 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3: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1: 学啊！
4: 我以为这茬就过了，
5: 过去了。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6: 好，念白，
3: 好，念白，
4: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
3: 东西。对啊，
7: 正先生，
8: 正先生，
7: 你要来。是是，
8: 你要老老实实
7: 听我的好话令，
8: 听我的好话令。
3: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6: 谢谢。
3: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5: 掌声这段
3: 就从那儿开始，
5: 哎，
3: 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5: 对，
3: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4: 当爱已成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4: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亲视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8: 往事不要再提。

0: 好听。
1: 。
2: 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3: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4: 能说实话吗？
3: 你一定说实话。
4: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5: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3: 打手心上了，一看。
5: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

0: 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1: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0: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的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2: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了，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1: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
3: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3: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红娘搭台，
5: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6: 有趣有爱，
7: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8: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9: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10: 桃花马上为驸马。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

初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在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5: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5: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1: 对
0: 对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5: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
5: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个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5: 它。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它。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3: 表演。
0: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
0: 啊，
3: 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3: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
0: 哇，
2: 精准，
0: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3: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1: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0: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3: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0: 对，
3: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3: 差不多，
0: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仪仗女兵，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6: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0: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6: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0: 中间那张照片吗？
6: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颜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就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7: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 真的挺好看的。

0: 还可以啊。嗯，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1: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0: 一定会，
1: 依然会，
0: 一定会，
1: 一定会。
2: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3: 宣誓人王洪涛、
5: 李林业、刘淑山。
3: 敬礼。开兵。
6: 特别感动。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6: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6: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6: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7: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7: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8: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9: 对，
8: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祭台，恭喜。
4: 军装戏装，
10: 英姿飒爽。
4: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梨花山心，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行韵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佩奇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新一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中艺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翔关，一个个勒马站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1000步兵奔秦粮道。
5: 翼德领命。
3: 嘿，咱们切个关云长。嗯，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嗯，云长天亮，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7: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7: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7: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7: 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8: 桃园街坊，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2: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9: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7: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2: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7: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9: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

0: 法坛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个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1: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2: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1: 这儿再出来点，
2: 对
1: 哦，
2: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1: 这样
2: 他震撼住了，
0: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3: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4: 猛乃下一亮亦无福，猛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按肯示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节，生随于民，可处于之不也，谋虽处不绝地，

草原一场余生随往，征战炎凉。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换我声云长。
1: 朕今正

0: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宇宙，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0: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0: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2: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0: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1: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我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0: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1: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 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3: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1: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0: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1: 对，

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一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滋补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
6: 这个就很傻呀！
5: 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

0: 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1: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0: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2: 项羽不肯过江东。
3: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0: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3: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0: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4: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0: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4: 那就乱了，你想想。
0: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3: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他没有新意。
4: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0: 这是个办法，
4: 那咱们试试，
0: 加油。
3: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5: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0: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4: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0: 好，
4: 我们叫卯上，一起
0: 卯上。
6: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0: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垓下阁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3: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宫，他

0: 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1: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0: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1: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0: 每个字儿它就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0: 哈哈哈哈哈啊。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2: 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1: 是这样。哎呦，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
1: 啊！生蚝还是比较笨的，
0: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
0: 还有那个哭音儿，
1: 我知道。啊啊啊
2: 啊！对，哎呀，
1: 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向雨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于不肯过奖功。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4: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4: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5: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0: 你知道啥是秦腔？
1: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非家贫死，国北满，老小扶我朝高墙。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队长，还有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3: 霍老师，
0: 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呀，
0: 对，
2: 杂面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道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迷，提醒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0: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1: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3: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高门大嗓的，所以他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儿。
2: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4: 好啊，
5: 杨二郎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扎举灯着乾坤二圈，
4: 很简单。
2: 这还简单？
4: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2: 杨二郎，
4: 杨二郎踏平第七十二变。
1: 踏平地七十二变，
4: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扎足蹬着乾坤二圈，
1: 汨罗扎足蹬着乾坤二圈。
4: 好，
2: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3: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2: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3: 好。
5: 出门来自觉的脊背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哎嗨，
2: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3: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5: 都是他舅，
6: 都是他舅，
5: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6: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3: 哎呀，同学们唱得太棒了啊！
2: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0: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2: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8: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2: 家阳你几岁啦？
8: 我今年6岁半了。
2: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8: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2: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8: 应该2年半了吧。
2: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8: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0: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1: 对。
0: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佳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2: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阴，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0: 面色红润一点，
2: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0: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2: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像，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0: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3: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得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0: 下面就要勒头了。
3: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0: 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1: 不疼。
3: 佳阳很能坚持，
0: 然后一带
3: 好极了，完成了。
0: 好嘞
3: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花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

0: 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潜力秦风烈烈，
2: 万人齐吼秦腔。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2: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1: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2: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自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以前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阿门，交条盘。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得差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19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3: 天下吃我辈，小姐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出两三个了好像，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0: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1: 是
2: 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0: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0: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0: 僵尸，
1: 僵尸，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客子等等，
3: 540僵尸。
1: 他都不止360，他540
0: 啊，
1: 一
3: 圈半，
1: 扎扎扎，对，
0: 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0: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1: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地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0: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1: 可以有，
0: 可以有，是吧？
1: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0: 对对对。
4: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啊？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2: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如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4: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山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的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
2: 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o.1。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嘛，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抓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蹬啊、要缩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武汉其他几种眼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几句这么好。这个打龙开箱是喜剧揽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剧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体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腿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
1: 云里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糊迷糊糊的就

0: 惊起来，整个人麻了。
1: 他也压低压就是，好，心里不想这些危险，也很想出问题了，就问题了，就这一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个、比较难。

0: 这个地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
1: 它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看。
0: 它站在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
1: 你看，你怕了吧？大，大，长，好了，这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呐，你不撑呐，你全靠这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宣传齐聚争取。
2: 表现好一点呢，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齐豫的大能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新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大能开箱》这个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会磕着牙，你往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吧，
3: 快点，你上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哎呦！
4: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4: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个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4: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4: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

0: 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大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教你个办法。
0: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1: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奇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0: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2: 大家好，我叫吴海，今年18，是一名奇剧演员，谢谢。
0: 18岁，学了几年了？
2: 7年。
0: 11岁就开始学？
2: 对。哎呦。
0: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3: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4: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0: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4: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0: 真好。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4: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0: 对，
4: 非常精彩，
0: 太棒了。谢谢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奇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1: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奇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0: 咱们奇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1: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喜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奇剧，宣传打工开箱，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0: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奇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1: 有啊，奇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

0: 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三位演员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基本上就解散了。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0: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2: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生本领，
0: 一乡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演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4: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0: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3: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
0: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0: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江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五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五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五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
3: 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宿。
0: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砖青丘都是千。
3: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
4: 表林
3: 了。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3: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

0: 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1: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1: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戏人落座赏戏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0: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酌

弃我曲折，负荔枝薄可留，乱我心者尽荔枝。

说人生须尽欢，莫尽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头就是百品，仗剑最

0: 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于老板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于老板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他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八岁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

0: 去睡不安。
1: 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啊、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忘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好，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2: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2: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4: 唱腔弹顿挫，
5: 武魂透激昂。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5: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义祥。
4: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5: 我们将
6: 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7: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8: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9: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8: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10: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

0: 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1: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2: 所有的女孩不免太过放纵随性去阻挡，
1: 也算是我进越剧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0: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呢，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3: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0: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4: 红酥水，黄藤酒，山门水水，青丝难吐。莫莫莫。”
0: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5: 四姓翁，三姓翁，欲送往婚，花易笼。怕生心。”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无

0: 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星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

0: 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1: 是的是的。
2: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1: 好。

0: 这就对了，是吗，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豫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4: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2: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1: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0: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5: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0: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5: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0: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2: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0: 12岁，
2: 那个时候情都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宇，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军，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去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富侠，
2: 啥色没几元，
4: 今生偏有女色他，
2: 啥色有几元，
4: 似乎心思总虚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5: 谢谢
3: 谢谢谢。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来自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费琴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4: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4: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
5: 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尽忠报国标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就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4: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0: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4: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0: 对，
4: 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彦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0: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4: 我们都听过，
0: 对吧？
4: 是吧，师姐？好极了，
0: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6: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的？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0: 哦，
1: 好，
2: 献丑献丑。
1: 太好了，金团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3: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0: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2: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婷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3: 是岳美婷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你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0: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0: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的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缇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自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不可能。
1: 不会死的，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你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团长，
1: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1: 你是一名战士。 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1: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走。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得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良心，夜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府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儿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你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

0: 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出塞，出塞是什么？
1: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离，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张总，干什么呢？是我。哦，市里刑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离，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3: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3: 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3: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

0: 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2: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3: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萨门星画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4: 问你个事儿，
0: 啊，你说，
4: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0: 啊，挂过。
4: 你亲眼看到了？
0: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4: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0: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4: 你看到他的脸吗？
0: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4: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4: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4: 哪个仓库？
0: 奉天粮仓。
5: 真林，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
5: 没有，
6: 真羡慕你。
5: 我家已经来信了。
6: 哦，是吗？
7: 队长，队长，战钢四绝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8: 嗨，
7: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8: 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莉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

快，赶紧撤！

0: 我的血，血裤子，先把它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
0: 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
1: 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0: 谢谢。
1: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
0: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他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他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
1: 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小花，你醒了！过来，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和小丫头骗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2: 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商讲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义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0: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丧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丧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射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连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0: 边岗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事件地点，
0: 看那个有什么用？
1: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0: 危险？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0: 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
1: 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这个呢？
2: 这个是3块。
1: 来一个。
2: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互相要钱啊。
3: OK。
4: 随便看。
1: 这个多少钱？
4: 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我要一个。
4: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收摊，
5: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呢？
0: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0: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要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0: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

我听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它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吗？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完。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2: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团长。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唐家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
1: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

0: 我们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木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请坐，请。不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这位是？
1: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什么时候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融化在胸膛，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0: 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0: 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究竟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

0: 到目前为止，桥本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桥本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田冈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桥本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我们一路上都很累了，休息休息，啊，把泡妞再走，啊。

0: 小佐阁下，什么情况？一直没有动静。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是。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萨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那难道是西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 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再等桥本君先暴露。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3: 老师点，不准动！先活了，站住！老师点，不准动！不准！老师点，不准动！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

0: 十点，分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司令，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武。

哎呀，我这，哎呀，这，这是什么东西乱糟糟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走，快，走。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们。

0: 画在胸膛。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

0: 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

0: 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我的孩子。

0: 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无数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婉转的歌谣，热烈的舞蹈，精湛的技艺。从西域的大漠边疆到江南的街头巷尾，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这片辽阔的山川大地上不断创造构建出民间艺术的奇妙世界。今天我将开启一场艺术之旅，这一次我来到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沙湾。

0: 扎湾，这是一个能听到的古镇。走在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听到一阵阵乐曲声传来。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沙湾有着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沙湾河式广东音乐。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都是出自沙湾河式之手。那么我很想知道，沙湾河式与音乐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沙湾又为何能够成为广东音乐的发源地呢？
1: 沙湾古镇坐落在广州市番禺区。800多年前，何家先祖何德明辞官后迁居到这里，带领族人辛勤耕作，开垦出数万亩良田，家族日渐兴旺。直到现在，何姓依然是古镇上第一大姓氏。刘耕堂就是何氏的宗祠。我在这里见到了何氏后人何润林。
0: 刘耕堂，刘耕两个字怎么讲呢？
2: 他的出处就是这副对联：因得远从宗祖宗，心田留于子孙耕。
1: 何氏祖先希望后世子孙能够传承世代积累的德行，并像耕耘田地一样耕耘自己的心田，而耕耘好心田的奥秘就藏在刘耕堂祖训里。
2: 这个是我们的祖训，从始祖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敦都祖爷例行古礼，这个古礼就是古代的礼乐，就是一个做人的做事的一个标准。
1: 中国被称为礼乐之邦，与现代人通常理解的礼仪音乐不同，在中国古代，礼乐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礼以道德的要求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持着社会的秩序，而乐也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它承担着滋养人心的作用。礼和乐相辅相成，让人成为内外兼修的君子。
0: 所以其实先祖对于后世的做人做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对，
0: 如果做不到会是怎样呢？
2: 如果做不到的时候，这个子孙不合格。

0: 就没有颜面去面对世人了。
1: 对于不合格的子孙，何家人从不心慈手软。
0: 是打屁股的，
2: 这个是吗？
0: 对呀。
1: 他们把规矩写在16根木棍上，何氏子弟如果违反了哪条规矩，就在祠堂里用哪根棍子进行惩罚。曾经有个叫何公坝的后辈侵占他人田产，愤怒的族人将何公坝绑起来，拿出写着赌宗族以招庸牧，训子弟以尽非为的两根木杖，把他痛打了一顿。刘耕堂祖训不仅要求子孙严守规矩，还鼓励他们立志读书。过去何家先祖把新开垦的土地作为公田，每年的收成用作子孙的教育经费。相传族内子弟考取了秀才，可得白银300两，举人600两，进士1200两。明朝中叶，岭南大儒陈宪章来到沙湾，看到何氏家族文风昌盛，挥笔写下诗书士泽4个大字，
0: 就是表扬我们这个家族里面人才辈出，读书人比较多，好多人都出人头地了，所以勉励我们这个家族去继承这种家风，每一代都发奋读书，
2: 其实是希望后辈能够人才辈出，
0: 多出人才。
1: 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家族中许多人都考取了功名。曾经有人想统计何家秀才的数量，却发现这项任务工程量浩大，因为每一房子孙都走出了很多秀才。那时的沙湾有着秀才满街走，常闻子曰生的说法。
2: 何氏宗祠记录下了这个家族曾经的卓越成就，走在祠堂里，可以看到屋梁上悬挂着一块块文魁武魁进士的匾额，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辉煌历史。直到元朝时期，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何家人不愿子孙再入仕为官，他们告诫后辈只登科场不入官场。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家族当中的年轻人又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方向呢？
1: 祠堂是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而这座何家的宗祠三忍厅却是古镇的音乐爱好者聚会的地方。我在这里见到了年近80岁的何资普老人，听说他对家族的历史十分了解。哇，
2: 哎呀，真好听，听起来是感觉很灵动的，是很跳跃的一种节奏感。
3: 对对对对对，
2: 我看您拉的这是
3: 高音二胡，比二胡高四度，这是广东音乐的特色的乐器，特有的。

0: 像女高音唱歌一样。
1: 对，果然跟我们一般听到的二胡不一样，它更亮一些。
2: 不同的传统乐器在演奏者的手中发出各种美妙的旋律，也让我感受到高山流水的深远意境。不过我很想知道，檄文写诗的和氏一族是如何与音乐关联在一起的。
0: 由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一路下来到明清昆曲，中国的文人认为诗就是歌，歌就是诗，它不分家的。风雅颂，风就是民风，颂也是唱给祖先听的。
2: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在文明的发展中不约而同

0: 同的与音乐结缘。广东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原是流行于广府地区的传统丝竹乐种，后来流传到外地，因为鲜明的地域特点而被称为广东音乐。沙湾这座小镇就是孕育出广东音乐的地方。从元朝开始，和氏族人不愿入朝为官，他们便寄理想于风雅之中，醉心诗乐。从这座三忍厅里，就走出了著名的广东音乐家何氏三杰：何柳棠、何雨年、何少侠。直到今天，古镇里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推动广东音乐发展的何柳棠原本是个武秀才，20岁那年，在广州府举行的考试中，何柳棠跃马拉弓连中7箭，可是还没等他大展宏图，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没有用武之地的何柳棠也像祖辈那样，把一腔抱负寄托于音乐之中。广东音乐馆里珍藏着一份珍贵的手稿，手稿上一行行备注生动描写了龙舟竞赛时你追我赶、热闹欢腾的场面。这正是何柳棠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乐曲《赛龙夺锦》。
1: 甲醛锣鼓声当当当当，就是模仿那个锣鼓声，把那个节奏、那个鼓点、那个气势表达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又一条跟上来了。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拿到冠军了！咚咚
1: 哐咚咚，个夺锦的胜利了，无限自豪啊！
0: 赛龙夺锦问世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且充满变革的年代，与其他广东音乐悠扬婉转的风格不同。赛龙夺锦节奏轻快，旋律激昂，像一股无形的浪潮，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久违的生机与活力。很快，这首令人耳目一新、心潮澎湃的乐曲在广东各地陆续上演，风靡全国。那个时候也正是广东音乐的黄金时代，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广东音乐传播到了中国各地，不仅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多样性，也对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活在音乐世家，何家人从小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离开三忍厅，资普叔给我讲起他的故事。12岁那年，何资普的父母双双离世，他身无分文，常常无处栖身，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笛子。一天深夜，万籁俱寂，孤单的少年吹奏了一曲《双生恨》，凄凉的乐声回荡在夜空。
1: 吹的是要感觉到，吹到心里头，这自己感动自己，一路嚎啕大哭。我太需要他了，要没有办法，要没有妈妈，音乐。陪我一生。
0: 那个无助的夜晚，悠长的笛声温暖了困境中的何资普， 也让他日后

0: 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如今沙湾和式广东音乐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滋浦书也成为了这项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音乐能够传递心声，慰藉心灵，即使是在人生最为困顿的时候，人们也能从音乐当中汲取内心不断向上的力量。可以说，好的音乐给予我们的是心灵上的同频共振。现在广东音乐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听说其中的古法吟唱很有特色，今天我也要去学一学。
0: 滋浦书的女儿何迪娜正在练习古诗词粤语吟唱，这是父亲给她布置的每日功课。
2: 我看到很多都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古诗词，他们全都可以用粤语来吟唱。
3: 可以，我们是怎么说就怎么唱，因为粤语它本身每一个字都带着音，语言是有音乐性的。
2: 嗯，
3: 吟诵的时候就某一个字长一些，某一个字短一些，平长仄短是古法吟诵的基调，但是也要服从声情一致的原则。
2: 哦，它是有规则的。
3: 它是有规则的。
2: 您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两句啊？
3: 可以可以，我们就拿这首李商隐的《景色》。
2: 好呀。
3: 第一句。
2: 好。
3: 甘心无端五十年，一年一处一丝华年。
2: 哇，真好听。您一张口就让我感觉到好像我们置身在古代。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语言，真的感觉好像走进了沙湾的历史，走进了一种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0: 音乐的魅力在于可以跨越语言的隔阂，穿越时空，抵达心灵。为了让我对音乐的力量有更深刻的感受，何迪娜带我来到何小静烈士的故居。1936年底，15岁的何小静加入了广州的一个艺术团体。那时的她奔走于街头，用歌曲、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后来，何小静前往佛山，成为一名音乐教师。当时的何小静只有17岁，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小何先生。她在日记中记录下了第一次登上讲台的情形。
3: 这是何小静写的一篇日记，叫做《小先生的头一天》。我看到的都是声音，第一个声音就是当当，课堂是铃声响了。他头一天做小先生，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什么好，他就讲了一些东北和上海儿童的那些惨状，这使到课堂上的同学们都很有共鸣。有一个8、9岁左右男孩子高举着拳头说打都也不砸，这一个口号一出来是非常的有力量的。后来就有另外一种声音，打到日本，打到日本，出汉奸，出汉奸，所有的声音沸沸扬扬，你说一句口号，他唱一首歌。
0: 孩子们呐喊的声音深深震撼了何小静，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雄亮的歌声证明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儿童都怒吼了。1941年1月6日，何小静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狱中他写下一首灵歌，轻轻地飘着，轻轻地飘着，歌者有说不出的仇恨。而当最后的一道阳光溜走，狱房里还飘着我们的歌，狗头愤愤地骂，谁都斩不断你们的歌啊。这是一首来不及谱曲的战歌，这是一位被囚禁于阴暗中的歌者奏响的战斗号角，没有悲泣，没有怯懦，内心激荡着奔腾不息的革命热浪。1941年冬，何小静被秘密杀害，时年20岁。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各地诞生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到敌人后方去》，他们像一束束穿透乌云的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深处，激励着无数儿女为和平而战，为自由而歌。今天，当盛世如先辈所愿，音乐依旧是和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陪伴。音乐爱好者们自发地聚在一起，组成一个个叫做丝火局的民间音乐社。在沙湾，这样的丝火局就有大大小小100多个。热爱音乐的人总是同样的热爱生活，人们用精致的美食开启一天的忙碌，也用一双双巧手把家园雕琢成一座岭南建筑博物馆。如果说随处可见的霍尔屋、古祠堂、豪壳墙彰显着沙湾人的艺术修养，那么砖雕就是少不了的点睛之笔。何世良是一位沙湾砖雕匠人，跟随何大哥，我再次回到刘耕堂，仔细端详祠堂里古老的砖雕、木雕和壁画。这些凝固的音符不仅凝结着匠人们精湛的技艺，更承载了何家人对子孙的殷切期盼。
1: 我们从小就在沙湾古镇长大，那个时候经常看那个老建筑，看了很多，而且也听沙湾的那个乐曲，广东音乐。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们沙湾的这个传统文化很有关系。
2: 这样的环境会让孩子从小就对传统艺术有一种向往。
1: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这种记忆，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祖先留下来很多优秀的东西，整体的这个环境那养育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0: 如今，刘耕堂已经成为沙湾最吸引人的建筑。高大雄伟的牌楼，栩栩如生的雕塑，让人们在惊叹工艺精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沙湾何氏家族传承不断的家风。
1: 我们的祖训第一句，敦度祖业。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要把老祖宗的那些优秀的传统继承下来，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影响着家族的每一位后人。再一次站在这里仰望刘耕堂三个字，我意识到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何氏族人耕耘的心田不仅仅是他们精神的沃土，更连接着每一个因艺术而与之结缘的人。在不断的传承中，沙湾的这片土地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如今，这座小小的古镇就有17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鱼灯、醒狮、鳌鱼舞。因此，沙湾也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中国龙狮之乡、广东民间雕塑之乡。我听说有一个民俗活动可以把沙湾所有的非遗艺术结合起来，那就是沙湾漂色。一场漂色巡游，主角通常是不到13岁的孩子，他们要画上特殊的妆容，扮演历史故事或者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3: 来，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漂色。
2: 啊，这是准备好表演的一个状态了吗？
3: 对。哦。已经可以出去巡游的了。啊，
2: 你
3: 好。
2: 你几岁啦？5岁。你演漂色多久了？
4: 2年了。
2: 2年了，那你真的是老演员了。
0: 沙湾漂色起源于明代，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展现着

0: 民间的无穷智慧。
1: 你怎么会上到这么高的？我特别想知道，这是有什么特殊的装饰吗？
2: 特殊的装饰就是我们的琵琶，也可以把它支撑起来。
1: 哦，这是一个连接的装置啊。
2: 对呀。哇。
0: 飘色之所以能飘起来，全靠一条经过精心锻造的色梗。这个装置犹如主心骨一样，支撑着孩子们的重量，使他们能稳稳地站在飘色板上。我很想知道，这样的民俗活动是如何把沙湾所有的非遗艺术结合起来的。
2: 第一个呢就是龙狮，它是龙狮是排头嘛。第二个就是鳌鱼。
1: 哦，前面要有舞龙鳌鱼来打头阵。
2: 对，还有旗队、兰花队。我们巡游期间呢，还有一个八音的锣鼓队。所以那个音乐也是配在一起的。
1: 所以每一次飘色的表演，前面其实展示了很多传统的内容了。
2: 对，其实上飘色的话，那它的凝聚力是很大的。
0: 飘色巡游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行。随着锣鼓声响起，何氏宗祠的正门大开，警示开路。紧接着，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个身穿华丽服饰的孩童，他们悬在半空。天降麟儿是对子孙昌盛的美好祝福。独占鳌头饱含着对孩子们努力学习、勤奋进取的期盼。还有除暴安良、扶弱济贫的三调芭蕉。这一刻，不同节奏的笛声、锣声、鼓声，八音交织，也把所有人的心紧紧凝聚在了一起。
1: 在沙湾，我听到了一曲曲好听的广东音乐，看到了一座座精美的传统建筑，也见到了许多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起来的人们。诗歌、音乐等传统艺术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穿越时空，不断回响。这些极富魅力的传统艺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人们精神追求的重要载体，给予他们不断传承发展的动力。800多年来，何氏族人用艺术滋养着自己的心田，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启迪。

0: 这儿这两个孩子都活了，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我要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3: 咱们俩的事儿，
1: 咱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孩子哪个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
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4: 老刘，
5: 算了，
0: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0: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10个人。
7: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周六，农历6月19。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山东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81建军节。山东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让蓝色粮仓不断丰盈。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开通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可预约8月17号至9月14号车票。国际足联计划成立商业公司统筹世界杯运营，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内陆

0: 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下面来看16市具体天气预报。
1: 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聊城阴转晴，26到33度。泰安多云转晴，27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3度。枣庄多云转晴，27到35度。济宁小雨转晴，27到33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日照阴转晴，28到34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晴，28到36度。威海晴，28到35度。潍坊多云转晴，28到37度。淄博多云转晴，29到37度。滨州多云转晴，29到37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1: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0,000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0,000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2: 1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1: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

0: 本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使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今天是81建军节，向人民子弟兵致敬。连日来，山东各地深入开展走访慰问、政策宣讲等活动，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持续擦亮山东双拥模范金字招牌。
1: 近日，在铿锵的军乐声中，汶上县有关部门来到荣立2等功的海军某部现役军人王怡国家中，军地领导为其家属披上寿带，并送上立功喜报和2等功臣之家牌匾，传达党和政府对军属的关爱和崇敬之情。
2: 孩子在部队立功受奖，是我们全家最大的骄傲，感谢组织的细心培养，我们一定做好坚强后盾，激励他在部队安心服役，再立新功，为家乡添彩。
1: 据了解，王怡国1996年入伍，入伍30年来，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2次、3等功2次。
3: 如果今年我能够顺利应征入伍，我一定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以家乡功臣为榜样，矢志奋斗，争取早日建功军营。
1: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平邑县军地联合举行红色主题文艺演出活动，活动现场还设置征兵政策咨询专区，面向过往群众、适龄青年，精准开展征兵宣讲。81建军节来临之际，菏泽市定陶区开展致敬英雄、关爱老兵、传承奉献精神、社会化拥军慰问活动，向全区的21名老复员军人送上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
4: 我们将持续做事做细，推军人服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老兵急难愁盼，全力营造尊崇军人、致敬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
1: 近日，莱州市走进驻莱某部组织开展法律拥军顾国防、普法宣讲进军营专题普法活动，就退役安置流程、就业扶持、待遇保障等官兵关心的热点问题系统解读。日照市莒县举办荣耀莒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活动专门适配退役军人综合管理、安全保障、后勤运营等优势岗位，并现场讲解创业贷款、就业补贴、社保接续等扶持政策，一站式解决求职难题。
5: 我们举办莒县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精选30余家企业，提供优质岗位150余个，为有就业需求的人员搭建了精准高效的对接平台。
0: 近日，百县同映县里81红色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在济南、青岛、临沂等地同步启动。本次活动创新推出公益电影加红色场景放映模式，将在全省100多个县市区的红色纪念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等场所设立放映点位，计划公益放映电影2000场以上。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业、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 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

0: 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7月31号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山东以海为田，通过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生态化的管理模式，推动渔业转型升级，让蓝色粮仓不断丰盈。
1: 在烟台的这片蔚蓝海域，目光所及的这些深水网箱都养殖着绿鳍马面豚，再有不到4个月就能上市销售。牧场负责人李振清告诉记者，每一口网箱的纯利润能达到15万元左右，而更让他欣喜的是水面之下的海底世界。
2: 太阳光一打透的话很漂亮，关键问题是海参很多，看着很震撼。长成之后，这不是收回来就是钱吗？所以说这个海洋牧场，这个投石造礁也称为海底银行嘛。
1: 上层养鱼，海底养参，这种立体综合养殖模式收益丰厚，可放在十几年前，当地渔民不敢轻易尝试。
3: 没投胶之前呢，那海底都是空白的，海底沙漠什么也没有下去。我父亲都在海上干了4多年了，应该说世代捕鱼吧。他们当时是没听过还有养海参这块。
1: 从海底沙漠到海底银行，背后是发展思路的转变。作为山东促进海洋牧场建设、探索可持续发展新型渔业模式的重要一环，人工鱼礁建设开始破题。但因为缺乏投礁的装备，投一吨礁体成本最少2-3万，很多渔民顾虑重重。
2: 就是往海里投钱，就跟打水漂一样，听个响。你看，你可能说我这一片投了几千万，在水面上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1: 当地政府没有急于推动，而是先算了两笔账，一笔是生态账，人工鱼礁投放后，藻类附着，鱼虾聚集，生物量至少能翻倍。一笔是产业账，这片海域水深20米，水质清澈，特别适合海参底波养殖。
4: 因为海参的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在养殖上它的管理上，难度也很小。一亩海区，按照就是100斤的产出的话，120块钱，也就是12000，甚至有的海区连苗种都不叫我放。你通过把这个环境打造好了以后，海参自己繁殖的就可以循环起来。
1: 账算下来，投礁底波海参这条路值得走。当地依托东屿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引入龙头企业，开始在近海投放石块、鱼礁件等人工礁体。
5: 卫星定位，按经纬度去投石，每隔20到30米一个点位。目前为止，我们的海区已经投了2万多亩了，相当于3000多个足球场大小。
1: 有了人工礁的庇护，很多鱼虾海藻在此产卵定居，东屿公司投放的海参苗也在这里安了家。
6: 有句话叫海枯石烂，这个海它不会枯，石头也不会烂，上面就不断的长东西，今年收不回来明年收，明年收不回来后年收，它是资源，你随便捞几个虾米，捞几个螃蟹，几百块钱到了。
1: 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渔民看到效益，转行养起了海参。企业又帮助养殖户投礁，10多年来累计将500多万方礁石投入海底，逐步构建起万亩海底生态家园，效益提升更为直观。小养殖户年收海参上千斤，中等养殖户能收上万斤，东屿海洋牧场每年能收100万斤鲜海参。
6: 100万斤鲜参，除干参才3万斤，海上粮仓发展空间确实大，并且它都是优质蛋白。
1: 为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当地还联合烟台大学、烟台市海洋经济研究院，帮助渔民实现网箱养鱼与扇贝、牡蛎、海参的多营养层次立体养殖。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让深远海真正成为良田，
7: 明确了海洋牧场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深耕蓝色粮仓，贯通从育苗、养殖到加工、销售、品牌的全产业链条，打造富民粮仓、振兴粮仓。
1: 截至目前，山东国家级海洋牧场总数已达72处，占全国近40%，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939.4万吨，海洋渔业增加值近1000亿元，蓝色粮仓正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0: 昨天，由山东博物馆与宁夏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在山东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8: 走进展厅，仿佛置身贺兰山下的苍茫戈壁。本次展览以“点痣同源，共筑统序，经济互通，共享繁华；山海同宗，共融文脉；山河同寺，共

0: 尊灵智四大单元为核心，系统阐释西夏在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原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其中，宁夏博物馆两大镇馆之宝重磅登场，1:1高精度复刻的鎏金铜牛再现西夏青铜铸造的工艺水准，而镌刻西夏文与汉文的石雕历史之作，则成为多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直接物证。
1: 本次展览汇集了宁夏、山东两地的珍贵文物共计189件，西夏的官印，它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宋代的官印制度，刻釉替刻牡丹花纹精品，体现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瓷器的继承与本土化创造。西夏陵中出土的嘉陵平家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考古发现中，是尚属首次。
0: 策展团队通过场景还原、氛围光影和互动装置，为观众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展厅内设置西夏文互动解密终端，观众可通过触屏直观了解西夏文字的构造规律，亲手解锁古文字的独特魅力。
2: 本次展览的刻刻空间理念可以概括为一张来自贺兰山的草帽图，从贺兰山启程，讲述西夏辉煌在齐鲁大地辉煌落幕，用空间讲述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文明流动故事。
0: 此次展览在展现西夏历史文化的同时，也聚焦齐鲁大地与西夏之间的历史连结，彰显了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实证西夏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展览将持续至11月1号。
3: 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期间，青岛西海岸新区以啤酒家为纽带，联动城乡文旅资源，将节日流量向全域延伸，啤酒之城的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0: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第二届啤酒文化大集设置了特色市集、亲子游乐和潮流演绎，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游客白天遛娃采摘，晚上喝酒看演出，感受乡村烟火气。
4: 我们整合画米达尼片区市场化联动运营的60余家商户资源参与进来，让本地的特色农品借助节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同期，第8届琅琊嗨海祭在琅琊台下举行，绚烂烟花点亮夜空，光影与海浪相映，时令海鲜配以渔家烹饪，让游客在海风与音乐中尽享滨海夏夜。
5: 我们是每周2次发咱这个青岛龙湾，第一次体验咱这一个长桌宴，这个氛围是挺大的，包括咱这里吃的玩的，然后都是非常好的。
0: 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将金沙滩啤酒城、琅琊台、大珠山、小珠山等核心景区串联呈现，推出啤酒节专属精品旅游线路，让市民和游客在涛声与酒香中感受城市的夏日活力。昨天，2026年孝善齐鲁志向引领智慧助老活动在德州、淄博、聊城、济宁4地同步启动，现场向志愿者发放长者数字生活办学手册，并开设引领智慧讲堂，围绕 AI 生活应用培训近500名老年人，助力跨越数字鸿沟。
3: 暑假后，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时间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
6: 一个账号最多可以提交3个待兑现订单，每张订单最多填报5种车次级别方案，最多可以预约3名旅客， 其中必须包含账号本人，同行旅客身份不受限制。
0: 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新生将在列车开车前第16天的7点后收到短信推送的兑现结果。车票预约兑现成功后，用户需在兑现当日23点前完成票款支付。

0: 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取消。
1: 省外去往北京、上海、武汉、省内济南、青岛等高校比较多的城市，购票预约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淄博站呢，也是设立了学生服务窗口，为学生旅客咨询及办理业务提供便利，同时畅通人工服务通道和即刻通道，保障学生旅客能够快速顺畅的进站乘车。
0: 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六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内陆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8月2号至5号，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眼下呢，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儿，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段，纷纷抓紧时机开启减脂计划。但是医生提醒，很多人看到体重快速下降，不一定就代表着减掉了脂肪，别被体重数字误导。那么如何科学减重呢？
2: 夏季气温高，稍微活动就大量出汗，体重秤数字下降十分明显。专家坦言，三伏天确实存在利于体重管理的条件，但是减掉的并不一定就是脂肪。
3: 我们的体重是由几部分构成的，包括水分、脂肪、肌肉、骨骼，还有我们身体一些器官的重量。我们看到的秤上的数字是一些总体重的总和。在夏天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稍微动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们上秤以后看到这个体重下降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更多的是水分的变化，我们稍微喝一点水呢，这个体重又都回来了。
2: 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真正减脂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区分水分流失和脂肪消耗是科学减脂的第一步。
0: 抓住三伏天减脂，运动必不可少。高温天气运动有别于春秋时节，如果运动时机强度选择不当，很容易会出现脱水、中暑等风险。专家针对室内户外运动给出了差异化运动方案。
2: 如果选择室内健身，有空调调节温度，各类器械训练、球类运动不受季节限制。户外运动要避开正午高温，优先选择清晨日出前、傍晚气温回落之后进行。同时，夏季运动强度需要适度降低，大量出汗不能等同于减脂，运动前后必须及时补水。对于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尽量以温和运动为主，身体一旦不适需要立刻停止。游泳、快走、慢跑、骑行都是三伏天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但是运动中要注意正确补水。
3: 我们在运动的之前和之后要保证这个水分的补充啊，尤其说这个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不光要是补充够足够多的水分，而且再要补充一些电解质。这个电解质呢，可以通过我们喝水的时候里边稍微加一点点盐，或者我们买这个电解质粉加到水里，或者说买一些低热卡、零热卡的电解质水来喝，把这水分和电解质充分的补充起来。如果说你在光运动出很多汗，你不去补充这些电解质，会容易造成这个抽筋和运动中的一些意外的一些伤害。
0: 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连日来大量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已有至少19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4: 据报道，大批非法移民近日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也有许多人在边境被拦截。
5: 2个22岁的人在我面前死去，那时我才退缩，我想起自己也有2个孩子，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4: 随着移民危机持续，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持国民警卫队展开应对。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此外，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据了解，这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

0: 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外长塔亚尼有关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此外，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7月31号表示，鉴于近期大量移民进入休达，法国将进一步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
1: 位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城镇伊卢利萨特海岸附近的一座冰山近日突然翻转，这一场面被当地居民录下发到网上，引发关注。
0: 画面显示，面积如小村庄般大小的巨大冰山在海水中翻转，发出轰鸣声，掀起巨大浪花。这一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专家解释，冰山突然翻转是因为其水下部分在温暖洋流中不断融化变薄，因而重心偏移。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
0: 法新社援引军事基地一名发言人的话报道说，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航空联队第11航空大队的 F-35B 型战机，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在海军陆战队米拉马尔航空站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已被找到。这名发言人暂未透露飞行员是否在事故中受伤，也未确认有无其他人员伤亡。他表示，美军后续将公布更多详情。F-35B 是美军闪电二家族中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的型号，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猎鹰9火箭第二级残骸将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0: 这枚猎鹰9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5号2点35分左右，北京时间8月5号14点35分左右，以大约每秒2.43公里的速度撞击月球表面。预计撞击地点位于月球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区域。研究人员预测，撞击产生的闪光和喷射雨流可通过地面和太空观测设施观测到。这枚残骸来自2025年1月实施的一次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在那次任务中，猎鹰9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目前正沿着预计将与月球表面相撞的轨道飞行。研究人员表示，此次撞击可用于验证未来月球地震探测任务所需的分析方法，研究月球撞击产生的尘埃和喷射雨流，评估人造太空碎片撞击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了解撞击区域月球地质状况，为研究月球构成提供数据。
1: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克劳德在测试期间曾经失控，入侵了3个组织的系统。
0: 安特罗匹克公司在声明中称，在网络安全评估期间，由于配置错误，该公司的 AI 模型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访问了外部互联网。相关事件涉及克劳德神话5等3款 AI 模型，最早的案例可以追溯到4月。目前该公司已经与受影响的组织取得了联系。此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 AI 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户。这一系列入侵事件再次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网络安全治理敲响了警钟。
1: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并于当地时间7月30号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0: 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说，若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

0: 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若各协会在9月19号前支持该方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该机构预估可供分配的发展资金总额将缩减至约27亿美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

0: 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60公分，
2: 这也是我没见着，我这不22年吗？在这
3: 22年前，调任阿拉善军分区的李德海开始治沙造林，
2: 开始说能不能种，种能不能活，
4: 种一口叔叔比养个小孩还困难。
3: 接力治沙22年，几位老兵带领数十万军民给大漠戈壁披上了65万亩的生态公益林，
5: 一茬接着一茬，老的干不动了，新的再上来了，就这么接力。
6: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星星，星星，
8: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9: 金龟子，
7: 星星，
8: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0: 哇，衣服好好笑啊！
7: 星星，星星，星星，
11: 这么奇怪！
7: 星星，
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2: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8: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这出生是什么呀？看着有点像大米啊，哎，但又不一样啊，这颜色不太对啊。
1: 这个呢是红曲米，也是你说的那个大米，用大米作为培养基，经过红曲霉发酵而成的一种米。你要是去看看那个《本草纲目》上啊，就有记载，说这个红曲米呢，可以作为中医药材，能健脾消食、活血化瘀。那么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个红曲啊，它能辅助调理咱们的血脂，还能抗氧化、促进消化，并且呢，对咱们心血管的健康有很大帮助。所以啊，刚子、立冬，我这么说呀，你们俩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要拿这个红曲米来了。
0: 啊，我才反应过来，前两天我天天晚上有饭局啊，大鱼大肉吃了不少啊，我还跟立冬显摆呢。那肯定是被阮老师您听到了呀。
1: 没错没错，
2: 是，其实我也明白啊。昨天我不跟您说了吗？去体检查出来那个血脂呢还是有点高。我这正犯愁呢，您就把这红曲米给带来了。
1: 你们俩呀全是聪明人啊，都知道自己的

0: 毛病在什么地方。今天我带的这个红曲米呢，我觉得就你们两个人呢、啊、真的应该吃一吃，特别是刚子。
1: 嗯，
0: 你不是说你天天下馆子吃的肚子胀吗？不消化吗、嗯、
1: 对，不消化。
0: 我告诉你，传统医学认为红曲呢可以健脾消食，那么现代研究显示它的发酵产物能够刺激我们胃酸的分泌，加速脂肪的分解，缓解腹胀、食欲不振等等一些症状。就你们俩现在呢都有血脂偏高的问题，那么就这个红曲里头它含有一种物质叫莫纳可林 K， 它的化学结构跟大夫给你们开的那个降脂药洛伐他汀比较相似，所以呢就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红曲啊又被称之为叫天然他汀。那么红曲里边的莫纳可林 K 呢，它能够抑制胆固醇合成当中的一种关键酶，从而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就减少人体坏的胆固醇和总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偏高的朋友呢就有一定的辅助改善作用。我觉得正好合适你们俩。
1: 嗯，哎呦，太好了。但这个红曲米该怎么吃啊？
0: 嗯，
1: 说实话我以前真没有吃过呀。
0: 红曲米啊，说实话在北方啊你们见的比较少，
1: 嗯，
0: 没吃过很正常。但是红曲米它在南方是比较常见的，咱们南方的朋友应该是在点头吧，对吧？南方我们吃红曲米的习俗呢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我跟你说，就这红曲米的发源地啊是福建。
1: 哦，福建。
0: 哎，其中的古田县拥有600年红曲传统发酵工艺，而且这个古田人呢他们还会用红曲米酿造红曲酒。跟你说这个酒的颜色特别的红润，
1: 哦，
0: 酒香醇厚啊，是当地人呢节庆聚餐的必备饮品。
1: 它还能酿酒啊？
0: 啊，
1: 能酿酒？
0: 能。
1: 那有机会咱尝尝呗。
0: 哎呦，
1: 是不是？
0: 李东啊，少量喝点可以、
1: 嗯，
0: 对咱们身体真的有好处。这个福建呢，它除了莆田县，还有一个地方叫松溪县，就在当地呢有一种食物叫红糟。是红曲米酒的那个渣子，
1: 嗯，
0: 这个就是当地饮食的一个灵魂。
1: 哦，酒糟，
0: 嗯，
1: 就那酒渣
0: 啊，
1: 就能成为饮食的灵魂
0: 啊？
1: 说的我怎么不信呢？
0: 你不信，那你听我接着说呀。啊、就那边的松溪人，用红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特色美食，就每到春节前后，松溪人呢，哎，家家都会制作。红糟肉，
1: 红糟肉，
0: 把那个五花肉放在锅里、
1: 哦、
0: 焯一下水，晾晾干，用炒香的香料把它腌制以后，裹上红糟，然后密封入坛，一个月以后再把它拿出来，清蒸或者炒着吃都行。哇，吃起来是肥而不腻，糟香四溢。这个习俗的产生，最初呢，是因为过去没有冰箱，
1: 是
0: 就用这种方法呢可以让这个猪肉保鲜。
1: 嗯，
0: 那现在呢虽然说这冰箱你看咱们这儿都有，家家户户都有冰箱了，但是就他们当地人这个习俗却依然是流传了下来。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松溪人呢还会用这个红糟制作糟蛋，
1: 哦，
0: 糟青菜，还有这个笋馍饼等等一系列的美食。
1: 嗯，
0: 那些美食都非常非常有特色。
2: 这个笋馍饼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多奇怪这名字，它怎么做的？
0: 这个笋馍饼的做法呢，有点独具匠心了。
2: 嗯，
0: 所谓的笋馍也叫笋衣，就是那个笋壳内层的薄膜，质地呢是比较脆、比较嫩的。把这个笋膜跟那个红糟糯米粉把它拌匀了，蒸熟晒干，再放到锅里煎制，就做成了笋膜饼。你要是吃上一口啊，香酥可口。就这笋膜饼是当地人几十年不变的乡愁滋味啊。
1: 哎，阮老师啊，
0: 嗯，
1: 你也不是福建人呢、
0: 啊、
1: 怎么对这个福建的红曲米的特色美食这么了解呢？
0: 因为我去过呀，我3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呢

0: 去福建松溪山那边去旅游。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座藏在群山间的一座小城，青瓦白墙，你到那儿的感觉是什么？很安静，空气当中有一股若有似无的淡淡的微酸的那种香气。这个香气当时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就是红曲米的香气，是松溪人呢，他们早已闻惯的，刻在烟火里的味道。我刚刚去松溪的那个时候啊，那天是已经傍晚了，天呢已经有点黑下来了，山里的风呢有点凉，我呢拖着个行李箱在那个青石板路上，也没什么目的，旅游嘛，西看看东看看，误打误撞吧，就走进了一家小小的民宿。走进他们院子一看，门口啊有一个圆的竹匾，里边平铺着一层淡红色的米粒儿，就今天这个啊，对，当时我一看，这什么呀？一闻有股淡淡的酸香，那个味儿呢，就空气当中那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
1: 安静的飘着红曲米香的一个小城，这个感觉是很美好的。
0: 是啊，那么当时呢，民宿里一位穿着蓝布围裙的一个阿姨就笑着迎出来了，手上呢我一看还沾着红粉呢，说的那个很不流利的那个普通话，意思就是姑娘来旅游的吧，那进来歇歇脚，外面风大。我后来才知道，那位跟我讲话的阿姨呢姓陈，这个陈阿姨呢是土生土长的松溪人。那他们家这个民宿呢是他跟他老伴俩人开的，那屋里的红曲米呀、红糟制品呢全是他一个人亲手做的。
2: 你可以好好尝尝这红曲米的味道了。
0: 对呀，我进屋坐下以后，陈阿姨呢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又端来一盘刚刚蒸好的红曲馒头。
2: 还有红曲馒头呢？
0: 红曲馒头，那个馒头颜色粉红色的，哎呦，松软呐、饱满呐，你就能闻到那个浓郁的红曲的清香。我拿着那馒头，咬了一口，松软的口感在舌尖化开，红曲的微酸跟这个面粉的清甜完美的融合，是不腻不涩，满口鲜香，一股暖意顺着我的喉咙哗啦啦的就滑下去了，瞬间蔓延到全身。晚饭的时候呢，这个陈阿姨啊更是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就用这个红曲米啊给我做了一桌子的特色美食。你俩知道吗？最让我难忘的就是那道红糟肉。
3: 好吃
0: 好吃，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裹着他们自家发酵的这个红糟，然后清蒸以后啊，就看这个肉啊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糟香四溢，咬上一口肉质紧实，满口的鲜香，那个嘴里那种红曲的微酸综合了猪肉的那个油腻，好家伙，我越嚼吧越香，还有那个红曲煮的那个西鱼，
2: 还有鱼呢，
0: 还有鱼，新鲜的西鱼搭配那个红曲米一块煮，那个汤的颜色是泛红的，鱼肉鲜嫩，没有一点点的腥味，只有红曲的清香和鱼肉的鲜美啊，那个每一口啊都是山间的馈赠，也是陈阿姨的心意。
2: 你看说的啊，我估计立冬跟我一样，说都流口水了。
0: 我都在流口水，
1: 我还行，我把那个口水都咽下去了。
0: 我接着说啊，就是在那天吃晚饭的时候，陈阿姨啊不停地给我夹菜，絮絮叨叨地跟我讲着松溪的红曲文化。他说松溪的红曲的发酵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每年的深秋就挑选最最饱满的鲜米，用这个山泉水把它淘洗干净，晾干以后呢装进一个土缸，撒上祖传的那个菌种，然后放在灶台边比较有点温度的地方，温暖的地方，每天呢还要细心的去照料，耐心的等待它的发酵，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月才能

0: 做出色泽鲜亮、香气浓郁的红曲米粒。嗯，而且他笑着跟我说啊，发酵红曲啊，急不得，就像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收获最好的结果。
1: 嗯，我从他招待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能感觉得到哈。啊，对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很有哲理。嗯嗯。
0: 这是他在勤劳生活当中积累的人生智慧。就我在松溪旅游的那几天，这个陈阿姨每天都会用红曲米给我做不同的美食，什么红曲粥啊、红曲年糕啊、红糟笋呐、反正每一种，我告诉你，李东，全都好吃啊。有一天傍晚，我坐在他们民宿的院子里，我就看陈阿姨在那个竹别里晾晒红曲米。那个时候这个太阳正好要下山了，这夕阳洒在她的身上，也洒在那些单红色的米粒上。我告诉你呀，那个画面，我叫不会画画，真的是很温暖很美。陈阿姨呢，一边在那儿晾晒，一边呢给我又泡了一杯红曲茶。
2: 还有红曲茶呢。嗯，
0: 我拿着这个杯子，嗯，先闻一闻淡淡的红曲的香气，混着那个茶香沁人心脾呀。这个陈阿姨呢，看着我喝茶的时候，她的眼神当中竟然流露出了一种伤感。
2: 哎呦，为啥呀？
0: 她对我说，她儿子是船工，每天都穿梭在闽浙边界的河道上，很少有机会回家。每次儿子回家，他都会在儿子的包裹里装上满满的红糟肉、红糟蛋等等一些好吃的东西。嗯，他说这个是儿子远行的必备口粮。陈阿姨说，他儿子就喜欢妈妈亲手做的这些红曲美食，只要有了这些美食在身边，儿子就觉得自己就不那么想家了。
2: 哎呀，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嗯，段老师，我感觉这个红曲美食里面呢，也含着这浓浓的乡愁的味道啊。
0: 没错，我离开民宿的那天，陈阿姨一早就起床了，嗯，给我煮了一碗热腾腾的红曲粥，又拿出一个干净的玻璃罐，里边装满了她亲手发酵晒干的红曲米，就是这种米。嗯嗯，她就跟我说，姑娘，我给你装一罐红曲米，你带回去，在家里你自己也能煮粥做菜，或者呢泡杯红曲茶，喝了解腻养胃。我呢不肯收，他执意要给我，说就当是我们松溪人给你的礼物，也算是留个念想。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收下了。刚才李东，我今天拿来的红曲米，就是我按照陈阿姨教的方法，我自己做的。
1: 哦，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啊？哟，那这个太珍贵了。哎
2: 呀，阮老师，这陈阿姨给你做了那么多的红曲米的美食啊，那我和立冬只有听的份儿啊，一样也没吃过呀。您看是不是？
0: 对对，行了，我明白你的话里有话，什么意思？我明白。今天呢，我就用这个红曲米呢，给你们哥俩做一道经典的红曲米红烧肉。哎
2: 呦，太好了！
0: 怎么样？
2: 好，
1: 行，
0: 好吧。嗯嗯，好，那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红曲米红烧肉需要的食材有：焯水切块的猪五花肉，还有红曲米、姜片、葱段、冰糖等等适量。首先呢，把红曲米用温水泡十分钟，滤出红曲水备用。开火热锅，锅中放入少许的油，加入冰糖，小火炒冰糖，炒到冰糖融化成琥珀色的时候，加入五花肉，翻炒至上色，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姜片、葱段炒匀，接着倒入红曲水和足量的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炖40分钟，随后加盐调味，大火收汁即可出锅。这道红曲米红烧肉就做好了。

0: 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哇，红曲米红烧肉就这味儿也太香了吧，这颜色红亮亮的，哎呦，色香味俱全呢。
0: 你说的对呀，我这道红曲米红烧肉，哎，加上一块往嘴里一放，相当好吃。五花肉你吃上去是非

0: 了肉的那个油腻，让这个肉香呢在嘴里更加清爽。你空口吃个两块三块不觉得腻，最关键的是红曲米的加入，让这道菜呢具备了清理血液垃圾、辅助调理血脂、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你没事啊，在家里就可以做一做。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做这道菜的时候，可以用红曲米代替部分生抽，这样呢，做出来的颜色会更加红亮，而且还能凸显肉的那个鲜美。大家要是能往这道菜里再加入一些纳豆，那就更好了。
1: 那为什么要加纳豆呢？
0: 加纳豆这个口味会更加有层次，营养更加全面。这个纳豆和这个红曲，它们俩是一对黄金搭档。红曲呢，刚才我说了，有辅助调理血脂的作用，而这个纳豆呢，里边含有纳豆激酶，能直接分解血栓的主要成分纤维蛋白，有辅助溶栓的作用，所以这两样东西对咱们血管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力量就归堵了。力量就会更大、
2: 哦，这么说就明白了哈、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关于红曲的故事啊，那我也来总结一下。
0: 行啊，
2: 红曲米香又香，降血脂保健康，做成美食多品尝，血管通畅身体棒、怎么样？
3: 不错不错。
2: 好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暖情，好名字，他发的。
4: 阮老师啊，你是个很懂生活的人，会做很多好吃的，我特佩服你。其实啊，我也是个很讲究生活质量的人，每天都会亲自下厨给家人做一桌好吃的菜，我还喜欢自己去菜市场挑一些我最满意的菜回来。哎呀，但自从是前两年我这膝关节蜕变后啊，我就不怎么去买菜了，因为我这膝盖呀、稍走快一点啊就钻心的酸呐，提个菜篮走几步就得歇，蹲下来选菜不过几分钟，起身时啊这膝盖就僵得动不了。我现在呀、连睡前泡脚弯腰擦脚都得小心翼翼的，这真是太不方便了，太折磨人了。阮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饮食上应该怎么注意一下呢？
0: 这位女士，听了你的这个说的这些啊，我理解您想尽快的好转的这个心情。你说我们这个膝盖关节这个退行性病变，大多跟什么有关呢？跟软骨的磨损有关，骨质流失了，慢性炎症跟这些都有关。那么我们在平时的饮食当中，首先呢要补充软骨方面的一些营养，比方说深海的三文鱼、鳕鱼等等一些鱼类，那么既能做到滋养我们的软骨，又能抗炎。还有猪蹄筋，包括牛筋、鱼皮这一类食材，是胶质非常丰富的食材，你再搭配点银耳或者是桃胶，哎，做在一起可以帮助你修复软骨纤维。日常的主食呢，不妨用我今天说的红曲米饭来代替部分的精米，因为这个红曲米里边含有的黄酮类、多酚类的化合物，它是有抗炎的活性物质的，能抑制我们体内炎症因子的释放，减轻慢性低度炎症的反应。用红曲米代替精米，还能增加一些膳食纤维，辅助控制我们的体重，减少我们膝盖的承重。那么要强化骨质呢，我们每天呢还要摄入足量的钙、维生素 D， 那么牛奶呀、酸奶呀、豆腐啊，这些都是优质的钙源。我们再搭配点西兰花、小油菜等等深绿色的蔬菜，在每天呢晒个15分钟的太阳，能促进钙的吸收。
2: 王老师
0: 啊，
2: 您说了这位朋友应该吃什么
0: 啊？
2: 那您再说说他平时不应该吃什么呀？该注意什么呀？
0: 要注意什么呀？他要避开炎症加速器。
2: 炎症加速器、
0: 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少吃高糖

0: 甜点、油炸食品，还有那些加工的肉类，因为这一类食物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红肿和疼痛。另外还要减少高盐饮食，避免钙流失。酒精呢，它也会影响我们软骨的修复，您呢尽量就不要碰酒或者少喝酒。最后呢，我要提醒您，每餐呢七八分饱，维持健康的体重，就是给我们的膝盖最好的减负。
1: 好，那毕东，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青山依旧，他说他退休之后呢，很爱练书法，还特别喜欢帮老伴儿呢来管账，日子呢本来过得也挺顺心。但是呢，一年多之前，他说他出现了轻微的脑梗，治病之后呢，脑血管里还留下了一些小的那个血栓。他说现在一写书法，右手微微的发颤。写竖呢写不直，撇捺写的时候呢也飘。然后帮老伴呢算那个买菜的账哈。以前呢真是几秒钟就能算出来，现在呢算那个3.5块的青菜加2块钱的豆腐都得掰着手指头算半天。更别扭的时候呢，他说他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卡壳。想喊老伴儿啊，冒出来的是什么？那个想不出来了。他说这些事儿吧，虽然看上去是小事儿啊，但是他觉得处处都不顺心，想问问您，平时多吃点什么东西能对自己有帮助？
0: 这位老哥了，应该是吧？他这个心情啊，我真的能理解您呐。这个生活呢，它就是由一件件的小事组成的。这个小事儿要是不顺呢，就会感觉事事不顺。您的情况呢，是脑血管里呀，可能有一些小血栓了。那您在平时的饮食里边呢，我觉得您应该优先吃一些有助于清理血液垃圾的那些食材，比方说黑木耳。为什么吃它？它含多糖啊，对不对？它能辅助抑制血小板聚集。您可以每天泡发一小碗，少一点，5克、10克，凉拌啊、煲汤啊、炒菜啊都可以。第二个呢，就是洋葱、大蒜，这个呢每天都能吃。这个洋葱里边的前列腺素 A， 它的作用是扩张血管啊。大蒜呢，它能降低我们血液的粘稠度，炒菜的时候放点蒜，做鱼的时候放点蒜，啊，这都好啊。还有呢，要吃鱼，什么鱼？深海鱼，最好每一个礼拜吃个2次或者3次，因为它里边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它能够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减少我们血管的炎症。你把这个鱼呢清蒸啊，或者是煲汤，那都行，都能保留它的营养。
1: 庄老师，我想问了哈，除了这些最常见的食材，像这位朋友的情况，还有没有什么不太常见的，但是针对性更强的、作用更大的这个食材呢？
0: 那我明白了，你是希望这位朋友的那些情况，早点改善，是不是？
1: 迅速的好转呢？
0: 不常见、针对性强的食材，那倒是可以吃点纳豆。
1: 纳豆，
0: 哎，对。这个纳豆里边富含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它有一种特别有用的作用，就是能够辅助分解纤维蛋白。而这个纤维蛋白是什么呀？就是在我们血管里合成血栓的一个主要成分，它少了，血管里边的血栓就少啊。那我们通过摄入纳豆激酶，把血管里的血液当中的纤维蛋白把它溶解开，你们别抱团儿。那么这个血栓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了。同时呢，这个研究也表明，纳豆激酶呢可以降低血小板过度凝聚，预防微小血栓的形成。那这位朋友，如果您想吃点纳豆产品的话，要注意选择纳豆激酶活性科学的，它这个活性如果太低了，那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太高了，它也可能给你身体要增加一些风险。那么什么样的比较好呢？一般来讲，活性在3000 FU 左右的算是比较适中的。
1: 好的，听明白了。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迎祥，迎祥说他是一名退休。